0: 天下，立天下。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9: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这百草穿销，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说白五爷呀，我的五兄弟，我的好五弟，呵呵，我说你没见过什么大的世面，你是不是还不服啊？你也觉得你白玉堂做的事儿全都是惊天动地？我跟你说说啊，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就在万代寿山杀了那总管郭安，在忠烈祠那提了诗了，又在给仁宗皇帝的奏折里边夹带纸条，又大闹太师旁及的太师府， 结果造成那太师庞吉把自己的两个侍妾全给杀了。你也说这事是人所不能，以为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我蒋平看来呀，这算不了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这不过仗着你白玉堂飞檐走壁之能，那而且是在那黑夜里，那没人看见，大家都不知晓，那是遇见的全都是废物，那没有本事的人，这如何算你能为大呢？如何算你见过大的世面？你如果要真见过世面，要想干事呢，光明磊落，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瞻仰过包相爷升堂理事的一番的威严，那包大人往地一坐，那脸不用望其尘，可以说令人是望而生畏。没升堂的时候，先是有名的这造班捕快刑名各项的刑具各项的造诣一般般，一对一对由那角门入，把那铁链子那各种的刑具什么夹棍呐、什么板子呀，就往堂上一放，又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就把三口铜闸然后请出来赶了堂威，左右排班站立，那包相爷由打屏风后边是步入工作，那一番威风凛凛，那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一派正气。我这姓白的，你见了以后自抹刀的那就威风顿减。要说这些话呀，仿佛是我蒋平啊那小看你，那贬低你，皆因为你所做之事那都是黑夜之间，那趁人不备，人们全都睡了，由着你的性子，那该杀的杀，该宰的宰，该偷的偷，然后一走了之。若在白昼之间，这些事儿那一样也干不了。我说你没见过大的世面，所以不敢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就是这个缘故。白月堂听蒋平把这话说完了，这白五爷气的，白月堂本来的脸啊那是一张白脸，让蒋平、这一番奚落，这白月堂这脸全红了。当时白月堂那只气得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那用手点指，好蒋平，好病夫，你也把我白玉堂说的是一文不值，你也把我白玉堂看成什么人了？他慢说着，开封府就是刀山火海，我要走上一走。实际上蒋平啊，这是摸透了白玉堂的脉，约白玉堂这人啊，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要和他好说好道，他肯定不会跟着我们赶奔开封府，那就得击他一击。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老五啊，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仗着胆子把吃奶的劲儿那全攒上了才说出此话？白玉堂气得浑身力抖，好，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我跟你说，我犯不上和你撒谎。蒋爷看着白玉堂，好，要这样的话，那白武帝既然愿意去，我还有话问您。白玉堂瞧了瞧蒋平，我说蒋平啊，病夫你也是有话就说， 那有病

你就放。蒋平看着白玉堂这个样子，这蒋四爷心里说话含泪，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一起身，那虽则我们和你同行，你万一在后边磨磨蹭蹭，故意落在后边，说句实话，我和大哥卢芳、三哥徐青，包括展老爷，我们可不等着你。你听见没有？如果你自己觉得到了开封府，那会对你不利。你要是半道脚底板抹油，溜之虎也，我们可不能再找你。还有一件事也要说明，你在皇宫内干的事儿，这罪名是非同小可，可以说那是居家灭门之罪。如果到了开封府见了包相爷，必须要小心谨慎，听相爷的金谕，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如果要凭着你自己，那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飞檐走壁之能，那血气方刚之勇，那不知规矩，那口出狂言，出言不逊，那可算不了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小子，说的不客气点，那就是大晕头大混蛋，也就不必赶奔开封府去了。白玉堂，你就请便吧，那从此以后也不要出头露面。白玉堂这儿那是性交气傲，那如何受得了那蒋平这一番话呀？这白玉堂手指翻江鼠蒋平，我说小四儿啊，小四儿，你这病鬼，如今我呀也不和你那论长论短，那等到了开封府，我叫你看看我白某人见过没见过大的世面。我跟你说，到那时咱们要算上一笔账。蒋平一笑，好嘞，看你这好好的劲儿，好小子，敢做敢当，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大丈夫。丁兆兰、丁兆慧怕蒋平和白玉堂两个人话不投机说翻了，连忙过来，哎，我说二位，那放着好好的酒不吃，那一会儿的酒全凉了，说这些那不要紧的话，我看别说了。那丁大爷斟了一杯酒，丁大爷是个忠厚之人，把这酒杯端起来递给了白玉堂，丁二爷也斟了一杯酒，递给了翻江鼠蒋平，两个人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座，又在这儿说了些闲话。白玉堂向着蒋平说：“要说我白玉堂，那和你蒋平，远日无冤，是近日无仇。你蒋平可真够狠的，那将我打入水中，那是何缘故？那好悬把我白玉堂给呛死。”蒋平一听，把小脑瓜一拨了：“我说五弟，你这人说话那怎么不讲理呀？你想一想，你所做的事哪样那不厉害，哪一样给人留着情分，甚至说话都叫人抹不开。就在今日，你说我淹了你了，你扪心自问，你想想，是谁先把我的一株高，要拿船上边给抽些水去？哎呀，多亏了我蒋平值得水性，要不然我蒋平啊早就玩了完了。怎么你还说我蒋平那得罪你了？
你还埋怨我。

现在我讲评，那这跳掉黄河也洗不清。我讲评是冤死了。说着，众人那也全都笑了。丁兆慧那看着白玉堂和蒋平，我说二位呀，那以往的事儿，那早就过去了。一天的云彩，那全都散了，往事不要重提。我看大家这喝酒要紧，说着话，又给白玉堂斟了一杯酒，跟白玉堂说：“我的呀，今天我呀也敬一杯。”说句实话啊，丁兆慧十分钦佩我弟的武艺，这一次能够赶奔开封府，希望你到开封府能够规规矩矩的。我大哥卢芳，包括徐青，包括蒋平，还有南侠展雄飞，那一定会在包相爷面前苦苦求情，给武帝周旋此事。到那时，你们大武艺那重新相聚，同保开封府，那有多好？小弟丁兆慧敬你一杯。这丁兆慧把酒杯端下，白玉堂当时是一饮而尽，南侠展雄飞也斟了一杯酒，那看了看白玉堂，我说武帝呀，要说这件事全都是因为我展昭而起，那其中虽有区别，那今日当着众位仁兄，那众位贤弟的面，我展雄飞呀说上一道公道的话，这件事实是武帝那性骄气傲之故，所以生出这些事儿来。如今武帝既然愿意和我们一起赶奔开封府，不论什么事儿，我展昭与武帝那是荣辱共之。如果白武帝信得着，我展雄飞就饮此一杯。大家是称赞展雄飞，展兄，你这话说的言简意深，这是痛快英雄的气概。白玉堂接过酒杯，那是一饮而尽。说句实话，那白玉堂也非常钦佩展雄飞。我说展大哥呀，小弟白玉堂与兄台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原是意气相同，那全是小弟少年无知，那总觉得自知有己，那不知有人，那不服展大哥。如今到了开封府，自有小弟招成，展兄只管放心，绝对不连累大哥您。再者一说，这小弟屡屡唐突冒昧，承蒙兄长大人大量，小弟也要敬上一杯，那赔个礼才是。希望展大哥那大人不计小人过，宰开船。说完了以后，斟了一杯酒递给了南侠展雄飞。大伙儿这么一看，理当如此。展爷连忙接过酒杯，那展雄飞也是豪爽之人，当时是一饮而尽，然后又斟上一杯，就和白玉堂说：“我弟既然那不挂怀我展雄飞，那看得起我展雄飞，我弟就应该与蒋师兄要对饮一杯。”蒋平一听，对呀，南侠说的实在太好了。两个人站起来就对饮了一杯，那众人也非常高兴，然后大家归宗，依然是丁兆兰丁兆辉那斟了酒，那彼此畅饮，又说了一回江南的风光景致，到开封府应该怎么做。

全做好了细致的安排。这酒吃的时间那可不短了。丁兆兰、丁兆辉命令手下的仆人备办停当。展爷又到了内宅，那给丁母请安禀辞，临走的时候又想起了那松江府的知府田启元，南侠展雄飞呀，写了一封谢简给松江知府，求丁家兄弟那派人前去投递。丁大爷、丁二爷由于老母在庄里边那身体不好，二侠心里知道有高堂老母在世，自己不能远走，眼看着五位英雄领着伴当这才起了身。丁氏双侠在门口的站着目送众人，直到看不见了，这二侠才回转墨花村。这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卑职一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了开封府。南侠展雄飞先见了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那求包厢保奏白玉堂，然后又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平、雪霸、江凡、黄茂、耿春、杜顺这些人见了面。众人一看白玉堂，哎呀，这小伙长得真好，似潘安从生，是宋玉还魂。这小伙长得是真帅，心中暗想，一看这小伙就像个奶油小生，没成想有这么大的本事，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是无不羡慕。白玉堂到了此时也只有循规蹈矩，桌式仗着卢德爷还要展雄飞提马。那展爷与公孙先生来到了书房，那见到了包拯、包文征，行礼已毕，把三宝呈上。这包公吩咐理财把三宝送回原处，这展雄飞就把自己如何那被擒，多亏了墨花村的丁氏双侠从中打救，又如何蒋平装病，拿住了白玉堂的话和包拯讲说了一遍。最后南侠表示说，请求包拯在圣上面前呐，递折宝奏。包拯也知道那白玉堂是行侠仗义，与卢芳、蒋平、徐庆等人那是结义的兄弟。包大人吩咐一声，带白玉堂是书房相见。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天下的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包拯那包的人吩咐让白玉堂要书房相见。展爷来见白玉堂，就把那包相要见的话和白玉堂讲说了一遍。你别看白玉堂那平时那觉得自己那胆量很大，等到真事儿要见包公，白玉堂的心可就要缩紧了。当时白玉堂站起身来，那只得跟着展昭要走。这蒋平赶紧给拦住了，我说：“我弟，且慢呢！啊，我问你点事儿。”白玉堂看了看蒋平，我说：“四哥，有话你直管讲。”我说：“我弟呀，你和相爷是不是亲戚？”白玉堂一听，那摇了摇头：“不是。”那是不是朋友？

朋友？白玉堂也摇了摇头，也不是朋友。这时候，翻江鼠蒋平看着白玉堂，既然你和相爷那是非亲非故，现在你身犯何罪？难道你就不知道，就这样去见相爷，恐怕在礼上那过不去。真是一句话，那提醒梦中人。白玉堂这才醒悟，哎，多亏了四哥您那提携于我，那险些误了大事。白玉堂看着蒋平，哎，真要是这样去见包厢，我白玉堂不就成了叛逆了？显着我白玉堂那是三八感激，那四六不懂。我说展兄啊，快拿刑具来！这展兄飞，那看着白玉堂，要这样的话，那暂且是屈尊武定。那吩咐那旁边的差役，把刑具给拿来。不多时，醉衣醉裙拿来以后，这白玉堂那立刻穿戴起来。这时候，钻天鼠卢芳、穿山鼠徐庆也和众人，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全在后边跟着。展爷先到书房，到里边禀报包公。那不多时，李才把帘子掀起来，这心里边倒不得主意。只见卢芳、卢德爷在那边打着手势，叫他屈膝。白玉堂来到帘子前面，屈膝走进。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爬着，这嘴里边低低的说道：“罪名白玉堂，有犯天条，恩请相爷是笔下超生。”说完了以后，匍匐在地。这包公一见白玉堂进来，当时包大人呐，面带笑容。我也是不要如此，那本阁自有保本，在我主万岁面前开脱你的罪责。那回头吩咐展雄飞给白义士去掉刑具，换了衣服。白玉堂换完衣服以后，那包大人吩咐看住。白玉堂能做吗？这包公上上下下就把白玉堂那看了有64眼，包大人是满心的欢喜。以前白玉堂是一表的人才，这小伙子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白玉堂穿的那也干净，小伙儿往上一戳一站，真好似潘安丛生，宋玉还魂。那虽然长得帅，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这包相爷大概的问了一下白玉堂，白玉堂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儿，那一点推诿也没有，是满口应承。包公点了点头，这圣上屡屡向本阁要我夜师，那并非我主万岁要捉拿白夜师，要追究你的罪责，那是我主万岁，那是求贤若渴，我夜师是只管放心。等到明日早朝，本阁上朝保奏，那必有好处。外边卢芳等人听了以后，呼啦下的全进来，这一起跪倒。白玉堂早就跪在地上，这卢芳就和包公说：“这卑职等，那全赖相爷的宏慈。”

全养成相爷对我们的恩惠，明知圣上如果不见怪，实属万幸。如果我主万岁要加罪白玉堂，我卢芳包括徐庆包括蒋平愿意纳还执行，以赎我五弟之罪，从此以后做个平头的百姓，回家务农，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包公听完了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卢义士，你也不要如此，这个事儿我已经想清楚，我已经有了办法。白义士这个事儿全在本哥的身上，包管吴义士安然无恙，你等不知圣上此时正在励精图治，那唯恐天下山野之中有遗贤没有请到，只当训示本相，叫我细细的查访贤豪俊逸，焉有见怪之理。只要你等以后为国家出力报效，不负圣恩也就是了。说完了以后叫众人起来，这些人又给包公施礼一毕，这才起来对展爷说，展护卫曰，公孙主簿，你二人替本哥好好的款待吴义士。展雄飞红笔的师爷公孙策这一一领命，同众人由打书房出来，大伙儿喜出望外。到了宫厅之内，大家就了座，那就听蒋爷说，哈哈哈哈，我说五弟呀，你看相爷如何？一句话呀，当时白玉堂心里话，要说包大人那真是威风八面，我以为要包大人那得多威严呢，包大人那是一品的宰相，有多大的架子，没成想包大人那是和蔼可亲，想我白玉堂所做的事儿，哎，真是对不起包公。白玉堂看了看蒋平，我这四哥呀，好一位为国为民的贤相。蒋平也笑了，现在白老五你知道这是贤相，那可见我大哥卢芳那堪称我们的兄长，那好有眼力，说了个知遇之恩，那诚不愧。几句话说的白玉堂是面红过耳，白玉堂看了蒋平一眼无话可说。那旁边的公孙先生知道蒋爷那是打趣白玉堂，和白玉堂开玩笑，又唯恐白玉堂现在年纪小年轻气盛，如果要是一着急两个人再闹翻了多有不便。这公孙策赶紧给打圆场，那今日我等虽奉相谕来款待吴帝，又是算我那和吴义师誉为贺喜，那等到明天嘿，那相爷宝座回来，就凭吴帝的本事，就凭吴帝的长相，嘿，咱们开封府里那谁也比不了我吴帝。等到明天有了准信儿，我们要吃五帝的喜酒。白玉堂听得这，白玉堂也笑了，只恐小弟是命前福薄，无福消受皇恩，如果真是能够侥幸安然无恙，那兄弟我理应当备下酒席，那酬谢各位兄长。这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你们在这儿乐乐乐乐乐乐，那说的

全他妈是废话，大家也应该喝一杯。这赵虎也说，嘿，我的三哥呀，哎呀，我看你就和我那是兴趣相投。我刚要说呢，三哥提前说了，还是三哥爽快，回头叫普通快快那排摆酒宴。当时进来几个仆从，就把这桌子那挑开了，安放杯筷。南侠展雄飞，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先让白玉堂上座，那却是马汉王朝给拦住了。哎，主僚，罗大哥在此，那五弟焉能上座？有道是先长后用。依我们二人的愚见，还是让卢德哥守住，其他的挨次而坐，我看这才是正理。这徐庆一听，好，还是王朝马汉两个兄弟那想的周全。我呀是挨着我赵四弟，哎，一起坐，我们俩兴趣相投。赵虎也哈哈大笑，嘿，三哥，就咱们哥俩坐在这边，那不管他们，来来来，且喝上一杯。那说着话呀，就见这赵虎提壶，这徐庆执盏，两个人呢那滋儿滋的喝上了。那众人一看，这二位可倒好，只顾自己合适，当时也就笑了，彼此就坐饮酒，那这是开怀畅饮，把自己的心事都完全拿出来。你看这喝酒啊，有人说啊，有人好酒，那真好酒的人那确实有，那成了瘾了。实际上大家欢聚饮酒，那就是用酒来占住时间，你一言我一语，就把自己心中的话掏出来，大伙儿是情感的交流。因此这喝酒啊，那不光说就享受那酒的气味，酒的香辣，更多的在喝酒的时候，那有着一种文化的成分在里边。要说中国的酒文化，它是源远流长。咱们闲话少叙，等到这酒饭吃完了，公孙策回到自己的屋里边。公孙策实际上就是包公的大秘书，就这样为包公写奏折的底稿。开始那先写南侠展雄飞，那自己一人只身赶奔悬空岛，拿获白玉堂，那皆是展昭之功。然后又说到白玉堂所做之事，虽然是暗昧的小巧之能，做的却是正大光明之事。念白玉堂小小的年纪又武功超群，应该给白玉堂封个官职，广开进贤之门。公孙先生书法造诣也挺高，刷刷点点笔走龙蛇，可以说那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写完了以后他自己不能做主，就把这底稿拿来请示包相。这包拯包文正看完了以后表示同意，公孙先生又把这折子那誊写一遍，预备明日五谷上朝，那本奏四弟仁宗。等到了第二天，包公派南侠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跟着白玉堂一同入朝。白五爷那依然是醉衣醉裙，准备四弟仁宗召见白玉堂。等到了朝房，这包公进内呈递了奏折。仁宗皇帝一看是包公的奏折，那仁宗皇帝那是有道的明君，知道包拯包文正这位包的人
那这勤政爱民、公正无私，是大宋国朝的擎天柏一柱，是架海紫金梁。四帝仁宗把包公的本章看完了以后，仁宗皇帝是龙心大悦，那立即召见包拯、包相，又秘密的是保奏了一番。仁宗皇帝传下了旨意，派老班班陈琳、那小士白玉堂，不必罪衣罪裙，只要平常人的服色，带一到我的面前。这老陈琳呢，知道白玉堂杀坏孤安，心里说话，要说这白玉堂，那是我的救命之恩。要是没有白玉堂杀了孤安，我陈琳这条老命那就完了。哎，要这么说的白玉堂，那是我的救命恩公。就这样，这老陈琳见了白玉堂。这陈琳一看白玉堂一表的人才，陈琳就和白玉堂说：“我说无一事，那多亏了你在万代寿山杀了那郭安总管，要没有吴义士帮助，今天呢我呀早就离开了人世，我多谢吴义士。”然后传下了圣旨，让白玉堂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显得英姿飒爽，一表人才。由陈琳引着来到了丹池之下，陈琳呐，到里边禀告四帝仁宗。仁宗皇帝闪龙目这么一看呀，一看这白玉堂是一表的人物，再想起白玉堂所作之。

那这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经。再加上白玉堂，也长得漂亮。仁宗皇帝一想，耶，这人了不得，人所不能的胆量，人所不能的本事。仁宗皇帝是喜出望外，就依着龙驼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那包拯、包文正的保送，仁宗传下了圣旨，加封展昭、展雄飞为时寿的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那所遗下的四品护卫之衔就由白玉堂补授，约展昭、展雄飞那同在开封府供职，那佛祖报的人。白玉堂到了此时，那这心平气和，还有什么说的，只有佛手谢恩。白玉堂下了丹池，又见了卢芳等人，那大家都给白玉堂道喜，这卢芳啊，那更是欢喜异常。等到散朝以后，大家就回到了开封府。这时候早有暴露之人，那报到开封府。开封府这些办差官，那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楼青、董平、雪霸、江凡、黄茂、耿春、杜春、红笔的师爷公孙策、以才包青，全知道那白老五得了护卫，无不欢喜。这白玉堂那换了服色，那展爷带到书房，那给包的人前来行礼。这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包拯一看，呵，这白玉堂满身的官服，那更显着那威风八面，仍叫公孙策替白护卫那写了谢恩的折子，预备明日早朝那代奏谢恩。这一切事体全都办完了，白玉堂果然设了丰丰盛盛的酒宴，那是酬谢自己这些要好的朋友。单说这一天，那真是群雄豪聚呀！上吹手钻天鼠卢芳、卢大爷，左边有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那右边是展昭、展雄飞，那这边王朝、马汉、张龙，那边赵火、薛庆、蒋平、白玉堂却在下手相陪，大家是开怀畅饮，是无比的高兴。不过说人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是金榜题名时。你也想白玉堂包括卢芳等人全都做了显官，哥几个能不高兴？那因此划拳行令，高谈阔论，这欢乐的气氛那异常的热烈。大伙偷眼这么一看，哟，就发现钻天鼠卢芳、卢大爷这脸上却有不悦之色。大伙一想，怎么了？难道一说谁得罪了卢芳？这王朝就问卢大哥呀，今日兄弟相聚，这五弟又封了官职，那理当庆贺，大家喜气洋洋，为何大哥是闷闷不乐？蒋平一听，嗨，我大哥不高兴啊，这小弟我完全清楚。这卢芳看了看蒋平，没说话。这时候马汉又说了，四弟，大哥为什么不高兴？那到底为了什么事？能不能跟大伙儿说上一说？二哥，你不晓得，我兄弟原来五人，现在我大哥卢芳、三哥徐清，再加上我蒋平，包括我兄弟那白玉堂，那全在开封府供职。

0: 唯有我二哥不在座中，大哥那身为长者，哪有不想念呢？我二哥呢？再者一说，我们五个人，那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那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我们全都当了官，全都想了富贵，可是那韩章现在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因此我大哥不高兴。蒋平这里说，谁知卢芳卢的爷现在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洒落胸前。这卢芳真是想念蒋平。白玉堂把头低下了，因为白玉堂知道那韩章和自己闹翻了，闹得割袍断义这个地步。要说呀，全都是我白玉堂的不是。大伙儿这么一看，一看这种气氛，当时默默无言，沉吟了半晌，就听蒋平长叹了一声：哎，我说大哥呀，你也不用为难，要说这件事儿原是小弟做的，我明日就去找我二哥韩章，您看如何？白玉堂一听，这蒋平要找韩章，白玉堂赶紧插言：那小弟白玉堂愿意和四哥一同前去。要说起我白玉堂，也对不起我二哥韩章。这卢芳赶紧给拦住：我看这倒不必，玉堂啊，现在你心受皇恩，那不可远出。况且找你二哥，那又不是私访缉捕，用不着这么多人。我看你四哥蒋平一人足矣。白玉堂这才说：“就依大哥的吩咐。”那公孙先生约展兄妃，约好缘相劝蒋平，这卢芳这才把愁眉舒展，大家这划拳行令，那非常的快活。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这蒋平那见到了包大人，就把自己要寻找二哥韩章的事向包公禀明。这包大人点了点头，知道大五爷那关系挺好。如果韩章也能来到开封府，这哥五个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能够团聚，那当然是好事。包公答应，这蒋平就扮作了一个老道，赶奔丹凤岭那翠云峰。那且说韩章，自从给自己的母亲那祭奠完了，扫墓完后，就听见蒋平这些人由打平县起身回转开封府。这韩章啊，就离了灵佑寺，赶奔杭州而来，打算赏一赏西湖，观一观人间的美景。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杭美景甲天下。那苏州、杭州，那西湖的景色，那这必然要赏的。这韩章打算赶奔杭州，是去观西湖。单说这一天，韩二爷来到了仁和县。这时候天色将晚，那这是说天黑，天还没黑；说没黑又要黑；那说点灯还没点灯；那说没点灯还又要点灯。那韩二爷呀，就找了个店房住下，吃完了晚饭以后，刚要休息，由于赶了一天路，韩章也挺累。这韩二爷刚躺下，就听着隔壁房中有着小孩的啼哭之声。韩二爷当时就一愣，那侧耳倾听，你也想韩章那是练武的，那耳音相当好， 就听着隔壁有人呐，那在这儿嘟嘟囔囔，唠唠叨叨。这韩二爷这么一听啊，这心里想，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大人喊，孩子哭，这韩章啊，又打自己的房里出来，那打算给劝劝架。那悄悄的往里这么一看，就见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人，年纪在40多岁，是面若姜黄，那鹰鼻耀眼，兔耳鹰腮。这家伙左一掌，这右一掌，正在打一个小孩子。就听这人这嘴里还说：“我说你这小孩啊，可真是狗咬把屎人，那有点不识抬举。我把你救了，你就应该那把我叫爹。现在呀，你也不叫，开始的时候把我叫大叔，没成想现在你连大叔也不叫了，真让我那十分的生气。我呀，打死你！啪啪啪！那左右开弓还打呢，把这小孩打的哇哇直哭。”二爷韩章看了，心中纳闷，又见那小孩子，哎呀，打得那十分的可怜，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这韩二爷迈步上前：“我这朋友，你这是干什么？那为什么要打这个小孩子？你看这小孩年纪不大，可以说弱不禁风，那可禁不住打呀。”就见这个主看了看韩章，一看韩章那是个大个，就见这韩二爷也是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二母子光华烁烁。当时这个主没敢小瞧，我说客官，你也不晓得呀，啊，这小孩子都不是好东西，我呀那花了5两银子，那把他买来。作为我的干儿子，你说我一路上那供着他吃，供着他喝，他总把我叫大叔，我买他是做我的儿子，你说他把我叫大叔，我这心里他不平衡。说句实话，叫大叔那叫老子那有什么区别？无奈这娃子你说怎么的，那到了这个店里就连大叔也不叫了，还慢说把我叫老子。这韩爷听了以后不由得发笑，又见那小孩那真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俩大眼睛呵闪呵闪，哎呀，那煞是让人喜欢，那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看着韩二爷那颇有求救之意。这韩章更觉着不忍呢，连忙就说：“人生是各有缘分，我看这小孩子挺聪明，那挺伶俐，我十分的爱惜。你把他带到身边，他又不把你叫老子，又不把你叫大叔，还惹着你生气。我看这么办吧，干脆你就把他转卖给我。”我呀原价奉还。那个人一听啊，你要这孩子，既然这么着，咱们也交个朋友。我呢买他5两银子，那带他也有一段时间了，那连吃带喝再住的，那也花了不少钱。你呀稍微挣些利息，我呀就把他卖给客官。韩章一听，这倒是有限之事，也算不了什么。就这样，韩章又拿自己的兜囊里边那摸出了5、6两银子，然后又掏出一块3碎银子，这块银子大约2两左右，就往手掌的一托，这是5两一锭，添上这块算作利息，你看如何呀？那就见那个人这俩眼睛看见银子，哎呀，这眼中就喷出了火呀，这好像那苍蝇见到了腐肉。 那15天没吃饭的恶鬼见到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啊，就这样吧。我没有娃娃累赘，我现在还有要事，我要赶路呢。咱们人银两交，啊，各无反悔。说完了以后，他将那小孩子领过来，交给了韩章。这韩章把银子递过去，就见这个主接过银子，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这韩章看他走了，这心里边升起了疑问，就听这小孩说：“哎，真便宜了他。”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5: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5: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5: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9: 劳动者正青春。
3: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私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消费新主张。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吃饭、购物、住酒店、日常消费、开发票居然还能中奖，还能直接领现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今天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是真的。这就是由国家商务部、税务部门联合推出的最新一轮有奖发票试点惠民政策。很多人消费完就走，从来不要发票，白白错过了一笔又一笔的福利。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就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次讲清楚。哪些消费能参与？怎么开票才符合中奖条件？怎么领奖最安全？以及和有奖发票相关的骗局，我们要怎么避开？让你以后的每一笔日常消费都能多一份安心，多一份惊喜。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家最新推出的有奖发票政策。这个政策到底怎么参与，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如何防范相关的诈骗。
1: 没错，这个也是跟大家的日常消费息息相关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有奖发票政策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推出这个东西？
1: 有奖发票其实是国家商务部和税务部门一起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就是鼓励大家在日常消费之后主动去索取发票，然后呢，发票不仅可以作为你的消费凭证，还有机会参与抽奖。
0: 对，
1: 而且奖金是可以直接领现金的。
0: 哦，这个挺有意思的。那到底哪些消费行为是可以参与抽奖的？然后开发票的时候有什么细节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其实像我们平常出去吃饭、购物、住宿、健身，包括去看电影，这些生活服务类的消费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注意啊，发票的抬头一定要写个人，而且要是真实的消费，然后必须是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卷式发票、定额发票、专用发票，现在都不可以。
0: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如果拿到了一张符合要求的发票，我接下来要怎么操作才能确保我不会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
1: 这个也很简单，你消费完拿到发票之后，要记得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官方的渠道，比如说当地税务部门的公众号或者是指定的 APP， 把你的发票信息上传登记，只有你主动去登记了才会有机会中奖。
0: 对，
1: 这一步千万别忘了。
0: 明白了，那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有奖发票的奖金设置和中奖规则，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这个奖金是怎么设置的？然后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轻松的参与？
1: 有奖发票的奖金呢，都是现金，而且是全额到账，一分钱都不扣税。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实在。
0: 对，
1: 然后只要你的消费是符合要求的，并且你的发票金额达到了门槛，你就可以参加抽奖。所以它的参与门槛其实很低的，
0: 听起来真的很诱人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他每次开发票都没有中过奖呢？
1: 这是因为好多人他虽然拿到了发票，但其实那张发票是不符合抽奖条件的，比如说发票的抬头开错了，或者是他拿的是一张定额票，老式的纸质发票，甚至是单位的发票，这些都不能参加抽奖。所以最关键的一步其实是你要先学会怎么开一张真正能中奖的发票。说的对，
0: 不过中奖的前提是要知道怎么开发票。我们来仔细讲一讲开发票的正确方法有哪些。
1: 其实要想你的发票能参与抽奖，有四个关键点你一定要记住。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消费必须是你个人的消费，然后发票的抬头也必须写你个人的名字，公司抬头或者是空着都不行。
0: 哎，那我还想问一下，现在这么多种发票，哪些种类是可以参加抽奖的？
1: 目前呢，只有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可以，像以前的那种定额发票、卷式发票还有专用发票都是不可以的。而且你这个发票还得是正常消费的有效发票，作废的、充红的或者退货的发票也是不能参加的。
0: 了解了，然后咱们来进入今天的这个实操环节啊，就是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领奖。
1: 对
0: 啊，这个有奖发票你真的中奖了之后怎么才能把奖金拿到手？
1: 领奖其实特别简单，就三步。第一步呢，就是你消费结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主动向商家索要发票，然后你要当场核对一下发票上面的抬头是不是你的名字，金额对不对，最重要的是发票的状态得是正常开具，这三点都没问题了，你中奖的可能性才会有保障。
0: 那发票拿到手之后接下来要做什么？
1: 你打开本地税务部门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官方指定的支付软件，找到有奖发票的专区，然后按照提示上传你的发票信息，或者直接扫码登记就可以了，系统会自动帮你核对，只要你的发票是符合条件的，奖金会直接打到你的账户里。
0: 听起来挺方便的啊，不过我还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比如说我发票开了之后多久之内要去操作？
1: 有时间限制的，你开完发票一定要尽快去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每个地方规定的有效期不一样，你要是错过了时间就等于自动放弃这个中奖机会了。
0: 好的，咱们已经讲了怎么领奖，然后要讲的内容就特别重要了，就是有奖发票的一些诈骗防范。现在市面上有哪些常见的关于有奖发票的诈骗套路？
1: 现在的诈骗分子花样百出啊，最典型的就是说你中奖了，但是要先交一笔手续费或者保证金什么的，你不交钱就领不了奖，其实这全是骗子，官方从来不会让你先掏钱的。
0: 除了这种让你先付钱的，还有其他的套路吗？
1: 还有就是给你发一个短信，说你发票中奖了，然后里面有一个链接，你点进去，他就要求你填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这种都是钓鱼网站，你一旦填了，你的钱和信息就全没了。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有内部渠道，可以帮你提高中奖率，这也是骗你的。 因为这个抽奖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后台操作。
0: 我想问一下，面对这些花样百出的骗术，大家有什么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保护自己吗？
1: 有三个原则你一定要守住。第一，就是官方不会收你一分钱。第二，就是不要点陌生短信里的链接。第三，就是永远不要加陌生人的微信。你只要记住这三点，基本上就不会掉进陷阱里。
0: 好的，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有奖发票的意义和一些小建议，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给我们消费者和整个市场环境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1: 参与这个有奖发票其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首先，你有可能会中现金红包，让你的日常消费有意外的惊喜。然后呢，你保留了这个发票，也等于保留了消费凭证。这样的话，一旦出现售后问题或者维权的时候，你就有依据了。最后就是大家都去主动要发票的话，也可以帮助规范商家的经营行为，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加的透明和安全。
0: 既然有奖发票有这么多好处，那我们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享受这个政策的呢？
1: 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每消费必开票的习惯，然后开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逃投是不是自己的名字，参与抽奖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最后就是领奖是绝对不会让你先掏钱的，你只要记住这几点就可以放心的去领你的奖金了。
0: 对，今天我们真的是把有奖发票这个政策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了一遍，从怎么开发票，怎么领奖，到怎么防骗，全都讲得明明白白。
1: 行，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欢迎继续收听小斐新主张。先跟大家把最核心、最关键的信息说明白。这一次的有奖发票是国家为了促进消费、惠及民生推出的正式政策，不是商家活动，不是私人抽奖，更不是营销套路。资金有保障，规则公开透明，兑奖安全可靠。简单概括几个重点。第一，覆盖行业非常广。我们平时接触的餐饮、零售、住宿、文旅、娱乐、健身、生活服务等基本都在覆盖范围之内。第二，参与门槛并不高，一般单张发票达到规定金额就可以参与抽奖。第三，奖金为现金奖励，并且按照政策规定，中奖金额免税，中多少到手就是多少。很多朋友说，我平时也开发票，怎么从来没中过奖？最大的原因就是发票本身不符合参与条件，有的抬头开错了，有的票种不对，有的是单位发票，有的是定额票，老是纸质票不在试点范围里。所以想参与有奖发票，第一步不是急着抽奖，而是先学会开一张真正能中奖的发票。

欢迎回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接下来这段内容非常实用，大家可以认真记一下。想要参与有奖发票，你的发票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发票抬头必须是个人，写公司名称、单位名称或者空白抬头的发票，一般都不能参与个人中奖。第二，优先开具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这是本次有奖发票最主要的票种，老式定额发票、卷式发票、专用发票，暂时不在试点范围内。第三，必须是真实、正常消费的有效发票，作废发票、充红发票、退货发票一律无效。第四，在规定时间、官方渠道内参与，不是开完自动中奖，而是要通过指定入口主动上传登记。我给大家总结一句最简单最好记的，个人消费、个人抬头、数店普票、真实有效。满足这四点，你就具备了中奖资格。

欢迎继续收听消费新主张。知道了哪些发票能参与，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到底怎么操作才能顺利领到奖。给大家总结成最简单的三步，一分钟就能学会。第一步，消费结账时主动向商家索要发票，并且当场核对三点。抬头是不是你的姓名，金额是否正确，发票状态为正常开具。第二步，打开官方指定平台，比如本地税务部门官方渠道、正规支付软件里的官方入口，认准有奖发票官方专区，千万不要随便点击陌生链接。第三步，按照提示上传发票信息或扫码登记，系统自动校验符合条件即可参与抽奖，中奖后奖金直接发放到你的账户。小提醒，开完发票尽量及时参与，不要拖延太久，每个地区都会设置有效期，超过时间就无法参与了。

有好政策，就有人想钻空子。最近各地已经出现不少假借有奖发票名义的诈骗行为，今天必须重点提醒大家，凡是遇到以下几种情况，一律不要相信，直接挂断、拉黑、举报。第一种，让你先交钱才能领奖，手续费、保证金、激活费、税费全都是诈骗，官方兑奖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第二种，发短信告知你发票中奖，并附带陌生链接，你根本没有参与过却莫名中奖，这是典型的钓鱼链接，一点击信息和资金就可能存在风险。第三种，号称有内部渠道可以提高中奖率，有奖发票是随机抽取，公平公正，没有任何人可以提前操作提高概率。凡是这么说的都是骗局。再跟大家强调一句，官方不收费，不点陌生链接，不加私人微信，守住这三条，你就不会被骗。

节目接近尾声，再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参与有奖发票其实是一举三得的好事。第一，有机会中现金红包，给生活添一点小惊喜。第二，保留消费凭证，售后维权更有保障。第三，支持正规经营，让我们的消费环境更透明、更安全。养成一个小习惯，消费必开票，开票看抬头，参与走官方，领奖不花钱。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一小时的消费新主张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您以后消费更放心，开票更安心，中奖更开心。感谢您的陪伴，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消费新主张，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聊的一个问题是孕早期的孕酮值。孕早期的孕酮值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为什么要看孕酮值？那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个孕酮值低，一听这个，是不是正在孕早期的准爸爸、准妈妈们会头大脑嗡的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会对我以后的胎儿有多大的影响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拨开面纱看一看真相。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就在孕早期的孕酮值低的这个问题详细和大家来聊一聊，尤其是在这里面存在一些误区，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和解释。欢迎朋友们的关注，大家记得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在现在我们就有请

0: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吕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佩涵你好。
0: 嗯，吕医生，您看说到孕早期的时候，孕早期是从孕刚刚怀孕开始到几个月的时候叫孕早期。
1: 我们说孕早期是从确定怀孕到12周，我们叫做孕早期。这个阶段呢，往往是孕妇呢心理波动比较强的一个阶段。稍微有一些化验值的正常与否，就会牵动他们会有一些担忧和不安。所以就从孕妇第一次踏进医院这个开始的阶段，最早期阶段，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0: 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孕酮值啊，这孕酮值是在什么时候检测呢？
1: 是这样，就是对于生育期的女性呢，她尤其是备孕的女性，月经过期久了之后，她往往第一时间考虑是怀孕。怀孕以后呢，她就会拿验孕棒验一下，如果要是阳性了的话呢，她下一步呢就要考虑上医院去采静脉血测血的 HCG 和孕酮，是这一阶段来查的。
0: 那时候就要测。
1: 对对对，如果要是月经过的期比较长的啊，那这样的话时间比较长了，她也可能直接去做一个超声，这样她就能明确。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妊娠往往是说是血 HCG 值增高，做超声呢能看到宫内的妊娠囊，并且看到胎芽和胎心波动，这样是一个正常的。那这期间呢，血的 HCG 值和孕酮它往往值是最早的一个警示，所以我们在门诊很多患者来了以后就要说，我要验孕呀，我要测一下血的 HCG 值和孕酮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在超声还看不到宫内怀孕的迹象。
0: 孕酮的话是说用它能代表着你是否怀孕了的意思吗？
1: 这个血的 HCG 值和孕酮它是一个维持妊娠的一个激素，在孕早期我们说血 HCG 值它是一个快速增长速度，这是有一个趋势哈。那么它这个规律往往是随着有一个倍数增长，我们临床上常常是一个翻倍试验来确定妊娠状态。那么这个妊娠值呢，它也是从妊娠的早期到妊娠中晚期，它也是一个逐渐增高的一个趋势。所以说我们在门诊需要监测血的 HCG 值和孕酮一起来评估那么妊娠的情况以及妊娠的走向。
0: 那这个妊娠当中的刚才说的叫 HCG 值还有就是孕酮，它是两个项目吗？还是说这个 HCG 它里面包含孕酮？
1: 这个血的 HCG 呢，我们叫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它是一种化验。孕酮呢是一种卵巢分泌的孕激素，我们在生理期也是会监测这个值的。妊娠期呢也要来测。这个在
0: 妊娠期是在要测好几次吗？
1: 下面我们会提到这个问题，是多频的测呀，是不是过度的测呀，或者是测的高和低呀，会对孕妇的一个它的结果判读啊都会来考量。那么我们说这个低的血的 HCG 值，就是说孕酮值低，那么 HCG 值一个倍增不良，它往往是一个与妊娠丢失相关。比方说呢，会是生化妊娠啊，不是正常的妊娠哈，还有就是宫外孕呢，还有就是胚胎停育、难免流产，它这个就会有一个预测，有一个评估。所以说在孕期这个化验值也都检测的钱也都不贵，30-40块钱，在孕早期就做了。
0: 那就孕早期我们说孕酮值低这个情况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孕酮值本身就不高，还是像您说的它的一个低代表着有异常？
1: 我们来说这个孕酮呢，它是HCG 大家相对来讲比孕酮可能会熟悉一些啊。那么孕酮呢，它是一个卵巢分泌的激素，在孕早期呢，它是由卵巢的一个黄体来分泌，随着这个妊娠继续呢，妊娠8到10周的时候呢，胎盘就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了，由胎盘来分泌这个孕酮，那就是说胎盘是孕酮的一个主要分泌来源。这个低的孕酮值呢，往往它就是，我们来讲，
0: 在孕酮值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参考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1: 它这个孕酮值的血的那个波动值是比较大的。我们在孕酮的早期呢，它就是，是在6到10纳克每毫升；到妊娠中期呢，它会达到50纳克每毫升；到妊娠晚期呢，它会高哈，继续高达呢100到150纳克每毫升，甚至更高。这个波动范。

0: 范围是很高的，而且它的参考值范围呢，哈，我还特意带了一个病例报告给大家
1: 对，
0: 看，
1: 是
0: 是不
1: 我
0: 是？
1: 现在手里就拿着
0: 哎，
1: 这
0: 对对
1: 个，
0: 对，哎，这个病例报告呢是我一个患者的哈，那他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说，孕酮它在8到10周的时候会有一个生理性值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嗯。
1: 您举个例子，
0: 哎，对，举个例子，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孕妇她已经妊娠足月了啊，一在我这产检的。那她先期呢，她就给我讲哈，没在我这，她给我讲她在孕早期她这一个门诊产检的一个经历。那她就做了一次孕酮的检测，她基本上是在孕早期做了，连续测了3次啊。那第一次呢，她的值是一个16.2哈，那么间隔一周以后，她再测变成了14.4。这个时候他就很担心啊，说他怎么还会下降呢？他很担心，然后告诉他一周以后再来复测。那么我们他就担心没等到一周，结果过了5天他就来了，那么上升到了一个18.2这样一个值哈。我们一看呢，正好是连续监测一个，基本是从6周到8周加这个阶段。正因为我们有一个8到10周，它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期呀，所以说它正好在监测14点几的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生理下降期来监测了。哎，但是患者不明白，他就是特别的焦虑，所以说不要
1: 他
0: 认
1: 焦虑
0: 为，
1: 的是什么？比如说，他低了一点，担心的是
0: 他
1: 这个
0: 担心的是
1: 还。
0: 胚胎不好啊，我是不是胚胎停育了，胎心原有了，就会不会没有啊？啊，是这样的，哎，我的妊娠继续是否能继续下去呀？
1: 所以这等于是孕酮，现在大家是很重视的一个指标。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像波峰波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哎，
1: 那
0: 对。
1: 是一个呢，刚才您说的，它第一次来的时候是6.1，我刚才也看到了这个孕酮，它叫化学发光法，用这个来测是吧？
0: 啊，
1: 孕
0: 这是一个
1: 酮。
0: 检验一个手段，检验科。
1: 那它这个是在多少周的时候？因为我
0: 啊，在这儿，
1: 第
0: 这
1: 一
0: 个
1: 个
0: 呢，报
1: 这个
0: 告
1: 是
0: 值我们单纯的报告当中不会有我们临床在询问的一个病史停经天数，这个呢，它是在停经45天6周加的时候来测的，
1: 六周加，
0: 哎，对
1: 六
0: 对
1: 周的
0: 对，
1: 时候正常的，我看这上面的所有的指标实际上是一致的啊，就是这个参考值里面，只不过我们要从医生的这个角度，还要有它多少周它的正常的范围在什
0: 哎，
1: 么
0: 对
1: 地
0: 的
1: 方，
0: 对
1: 是
0: 的对的
1: 吧？
0: 对的。就是大部分的人群，他可能会认为孕酮20以上会很好哈，往往10几甚至低于10都认为是异常的，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在里面
1: 这是误区，
0: 啊。对对对，因为他的一个正常孕早期的参考值范围是，哎，个位数啊，是从个位数开始的，因为我们不说了吗？孕早期它是从6到10纳克每升这样的一个值，而往往有些人认为这个22往往都是接近要孕中期了，周数比较大了啊。那么随着周数，它肯定是在逐渐增长的一个过程。
1: 那正常来讲，也就是孕早期的时候，孕酮值基本上不会达到20多呗。
0: 也有一些病人因为个体
1: 就
0: 差
1: 是
0: 异
1: 说
0: 还是
1: 孕
0: 会
1: 妇
0: 有
1: 吧，不能
0: 啊，
1: 叫病人哈，
0: 孕
1: 孕
0: 妇，
1: 妇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高说明什么？它那么早就那么高，说明它这个胚胎特别的稳定，特别好吗？质量特别高吗？
0: 哈哈，大家可能就是越高越好，是不是啊？
1: 对，
0: 但
1: 因为
0: 是，
1: 从描述上我也
0: 对，
1: 是觉得是不是越高越好
0: 它是
1: 啊？
0: 随着周数增长的。但是我们讲月经周期来评估孕周，每个人的月经周期不一样，她的孕周的合适的孕周也是不一致的。我们是通过末次月经第一天开始算停经天数，算孕周。我们不是按照末次月经来的那个最后一天哈。哎，很多孕妇、孕妈妈就提供末次月经的时候也是会有误差。那往往超生呢，就是月经周期长的超生，它会有延后。我们说正常妊娠6周的时候就看到了妊娠囊、胎芽和胎心哈，是一个正常的，是这样。
1: 那像这种情况，在后面还会有它这种波动吗？比如说，在哪个阶段又值会下降一些吗？
0: 下面我们就来，它这个孕酮它是一个脉冲式分泌哈，
1: 是脉冲式
0: 对
1: 的
0: 对，我们不同的时间段来测这个孕酮值也是不一样的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就是门诊有一个他在天数停经天数少嘛，超生还没有看到这个宫内妊娠的时候呢，就上医院来，但是呢他前一天去的是一家医疗机构，哎测了这个孕酮值。啊，就十几，他担心嘛，他不说得20多嘛，我得这个值到低嘛，然后第二天他就上我们医院来测了，测了值呢，哎，没有上一次那个高了，这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不同医疗机构，你不同的实验室做的，它是会有误差，啊，是这样，就是一旦低的，它就会波动，其实它还是一个正常值的范围，所以说我们说短时期内多次复查孕酮和这个 ICG 啊，是不是会有临床？

0: 意义呢？患者是不是会受益呢？啊，这方面大家会有误区。你不做啊，他不知道；做了，他太担心。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您的意思是什么？不要过于勤去
0: 啊，是不要太勤。哎，
1: 但是在值当中就别担心，还是一般觉得啊，比正常的要低，那可能下次就很近的时间赶快再测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往往这些人呢，他的心态就临床我也遇到过哈。我总让患者再等等。再等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血的激素水平，确定宫内妊娠呢，你到底是异位妊娠啊，还是一个胚胎停育啊，还是一个正常妊娠，往往这超声到一定阶段，超声就起作用了。不要着急。
1: 一般多长时间间隔？
0: 7到10天间隔就需要复查一次了，
1: 都挺近的了
0: 啊！对呀，
1: 短时间，
0: 对对对对，
1: 三天
0: 两条就，哎，对对对，
1: 待不住
0: 啊！他就来了，就说大夫，我焦虑，我焦虑，你快给我开一个，我查一个吧。这样子，对。
1: 其实还不太容易理解啊，是现在检测手段更充分了，检查的这里面的细致的项目更多了，大家知识掌握的又更多了，所以带来的焦虑吗？其实我在想，当年在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每次去做超声，一切正常，就觉得很好，而且我自身状态都很好，我感觉我的整体的它在我的这个宫腔内的状态也很好，好像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多长时间去定期的检查，一切正常就 OK。那现在好像大家觉着医生也会告诉你，这是在正常值范围内的，只不过他这个低了一点，大家就很焦虑。
0: 是因为现在妊娠丢失比较多啊，胚胎停育也比较多。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下胚胎停育的这个超声的一个确定诊断。那么一旦他这孕酮值的话呢？孕酮值低的话呢，他可能会考虑我是不是会把孕酮补上来呀，让这个孕酮值高啊，我这胚胎才好啊，这又是一个误区，是不是哈？那么你为什么不再等一等，看看超声监测，我这孕酮值是低了，超声监测出来了，等到这个，我经常用一个例子嘛，就是说土地里的小苗种子种下去了哈，它要长苗，如果这个苗不长出来，你到底知道这个苗就是它长得慢，还是他说是这个胚胎有这个苗有缺陷，它长不出来苗，是不是？那么有一部分是我们孕早期的一个流产，往往是妊娠胚胎本身的这个质量跟这个本身妊娠质量有关系，这个胚胎的质量有关系，
1: 质量有关系，
0: 哎，对对对，
1: 质量不好，您的意思我们也
0: 不用去补孕酮去保了呀。它必然就是要一个优胜劣汰，必然就要淘汰了，它那个孕酮值就是低的。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病例哈，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既往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月经是不规律的。他在停经两个月的时候呢，他再过来测了一个孕酮值是 7.2 啊，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很低了呀，是吧？而且他同期又测了一个超声值，超声呢只是见着宫内的妊娠囊了，并没有见到胎芽。不光是这样呢，
1: 就像是这种子在发芽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对，妊娠的宫内的
1: 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了吗？
0: 有些人就是先有妊囊是个空囊，但是实质的胚胎并没有发育，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还有小量阴道流血，如果换做其他人呢，可能就孕激素就要补上了，就担心了，因为本身有流血症状呢，我又是证明是怀孕了，因为它 Hg 值是很高的，8000到10000多呢，那么我这边呢，它依从性很好，我跟他讲了这个孕酮这些道理，他也都能听明白啊，也很配合。那么他就让他再等，等到孕10周的时候做超声，确定是胚胎停育。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补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吧？已经是停育的状态。
0: 对对对。
1: 那这里面确实一会儿可能需要和您更多的来聊一聊，因为很多的情况之下，我觉着大家会觉着，那这个情况我把这孕酮补上去，就像说这还没发芽，我施点肥是吧？我给点水对吧？我能不能让它就发育起来？会存在这种心理的。那我们是在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觉着也要等？因为觉得要不我要等的话，我把这最佳时间错过了，那它后面就真的不发育了，是不是？大家其实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0: 确实是有这种考量，但是说我们孕早期补孕酮啊，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该补，什么指征去补，怎么补，这个呢也是目前的研究呢也是有不一致性的啊，它也是会有不清楚不确定的事儿，但是有研究表明还有一些机会是应该补的。
1: 对呀，那就是现在看，因为刚才提到了孕早期如果出现这种孕酮确实低的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要看，像您刚才我明白，一个要看胎囊， 嗯、然后还要看胎芽、
0: 嗯、
1: 那是不是就里面没有胎芽的这种情况就不补呢？还是有点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要看看补上的话能不能促生这个胎芽发育起来呢？
0: 啊，这个问题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就是我们说胎盘它是一个分泌孕酮的哈，那么你这个胚胎好的话，它孕酮自然就要好了，它表现的是一致的、
1: 嗯嗯、
0: 啊，我们就要跳出这个误区来想一下、
1: 嗯嗯、
0: 就是说如果胚胎好，它这个孕酮自然就是在正常范围内、
1: 嗯、
0: 如果胚胎不好，它就表现出孕酮低，你是怎么给它补也补不上来的。
1: 那是意味着、
0: 嗯、
1: 比如开始这个低我们就要观察吗？如果只需要观察的话，那前期测似乎也没有啥意义啊。
0: 啊，我们这个孕酮低有很多，就是有黄体功能不良的，有先兆流产表现的、
1: 嗯、
0: 我们或者在辅助生殖助孕过程当中、
1: 嗯、
0: 它这个孕激素就是低水平的、
1: 嗯、
0: 这个是需要替它去补充这个孕激素的
1: 啊。
0: 这
1: 是要看哪一种情况
0: 啊？对对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是能够看到胎芽的吗？是说我们要以胎芽为一个标志吗？
0: 啊、不是的
1: 、
0: 嗯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那个胚胎停育吧哈、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什么样能诊断出这个胚胎停育呢？一共有四个维度，一个维度就是说我在宫内见到妊娠囊了，也看到这个芽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头臀长都已经长到大于等于7个毫米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还是没有胎心的
1: 啊、
0: 嗯嗯、再有一个呢就是
1: 胎心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0: 六五超声最早是5周就可以在超声监测下能够听到了，5到6周了。哎，对对，
1: 嗯，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是什么阶段？就是这时候应该有胎心，但是没有，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再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在整个的妊娠囊都很大了，它的一个平均直径都大于等于，25个毫米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里头还看不到胚胎的，就相当于一个空囊。
1: 嗯
0: 嗯，再有一个维度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宫内妊娠囊了，但是没见卵黄囊。那么我们再观察2周以后还是看不到胚胎和这个胎心。
1: 嗯，
0: 嗯，这有一种。再有一种呢就是说宫内可见到妊娠囊了，也可以见到卵黄囊了，但是呢11天以后我们还是看不着这个胚胎和胎心。所以说这个胚胎停育针对这个来讲，我们在早期测这个孕酮，它的孕酮值是低的、
1: 嗯、
0: 那么它的相当于是一个预测胚胎丢失，我们说这个胚胎妊娠不能继续了，这样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这一类的病人你去给他去补这个孕酮
1: 没有意义
0: 、但是往往是除外，你得看他既往的病史哈。我们在补孕酮的时候呢，我们话说回来哈，就是说你明确怀孕往往都是得优先排除是宫外妊娠。
1: 嗯，
0: 哎，宫外妊娠之后如果没原来没有过流产史的，这次呢有先兆流产正向了，比方说你这个流血呀，你或者是腹痛啊，下腹不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给他优先推荐补充这个孕激素。对，
1: 这种情况之下是要
0: 啊是要补
1: 的这个概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妊娠丢失概念是说它逐渐的流失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丢失是说它就是停育的一个状态。
0: 哎，
1: 所以它都叫妊娠丢失，
0: 对对对。
1: 那有的妊娠丢失我们可以弥补，有的我们没有意义，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啊。还有那些不良孕产史的，那有多次不明原因的流产，这个不是指的是我这个胚胎挺好的我去做人工流产哈，这个流产不算在这个范围内。哎，对，不明原因的流产我们也叫做一个复发性的流产，
1: 习惯性流产。
0: 习惯性流产以前叫以前就是连续3次的呢我们叫，现在呢已经更改了，就是我们连续2次啊，别等到3次了。对对，连续2次尽早干预啊。那这个就是说也其中也包括生化妊娠，像这种情况啊需要补充，就是需要孕激素的补充治疗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黄体功能不全的也需要支持治疗。
1: 黄体功能不全是测出就是它本身这时候
0: 啊这个孕酮黄体功能不全，它的孕酮值表现的就是低的。
1: 然后能看出来你是这个黄体功能不全。
0: 对
1: 我们把这个，那就补黄体吗？
0: 补孕酮啊，补孕酮，
1: 直接就补孕酮
0: 啊。对对对，孕酮是卵巢黄体来分泌的
1: 啊。
0: 那
1: 刚才在说到这块儿时候其实提到了一个叫您现在用的叫复发性的流产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以前说
0: 的习
1: 惯
0: 性
1: 的流产。
0: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习惯性流产？它这里面很多的是并不是胚胎不好是吗？
0: 习惯性流产我们叫复发性流产，胚胎这个发育不好占绝大多数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其他导致流产的原因我们也别光关注孕酮值是吧，也要关注咱们导致这个 流产的这方面的原因，比方说它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比方说我们合并了一些

0: 关的，内外科疾病。这个呢，容易高血压呀、高血糖啊，这些都容易导致这个流产的发生。
1: 那这里面实际上如果有习惯性的流产，就是复发性流产，我们要看它的因素在哪儿。那如果是其他的方面就解决那些问题，如果是本身胚胎胚芽的问题，也要看它的胚芽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我们就保。
0: 啊，对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像习惯性的流产，它有的可能就是胚胎本身的问题。那如果就是本身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这个保的意义？
0: 胚胎本身发育的问题，它自然就优胜劣汰，它往往在早期就有先兆流产的迹象。大家一有先兆流产迹象的时候，肯定就要保胎，用了无谓的一些孕激素的药物去保胎。它的妊娠结局也可能就是丢失了。那么假设继续妊娠的话，它在后续的我们产检过程当中也要去排查去监测这个胚胎发育到底有还是没有问题。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受孕难。一旦孕了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个胚胎停育，胚胎停育，那么想要继续妊娠也难。所以说现在的辅助生殖技术比较普及。那么就在辅助生殖技术当中呢，它也有这个孕激素类的药物的应用过程，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妊娠，胚胎移植之后我们在孕早期就要用这个孕激素的药物。
1: 那这样的能改变它这个胚胎的质量？
0: 不是改变质量，而是要把这个妊娠维持。我们现在的胚胎移植已经进行得很科学了，往往在植入前就有一些遗传咨询和诊断了，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为什么纠结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在听您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胚胎本身它就不是优质的，我们保它有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像这种刚才说到的比如习惯性的流产，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胚胎质量不好，所以它本身优胜劣汰，它就会让它流产。但是它总不能让它就它一直让它流产是吧，也不行啊，就怀孕一次流一次，怀孕一次流一次。那么这次又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即便这个胚胎质量不好，我们也要去保它吗？然后怎么去提高它的质量吗？是什么意思？
0: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妊娠如果发现胚胎不好，在早期我们怎么能发现呢？我们有个产前诊断，就会在合适的孕周给它做一些绒毛膜活检呢，或者是这个羊水穿刺呀，做一些产前诊断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胚胎不好，我们去给他用孕激素，他说既往有过反复的流产史的话，那我们这个往往是从我们这个黄体期就已经开始应用这个孕激素了，是有这个孕激素追加治疗的。那么他能用药一直用到什么时候呢？用到我们这个孕十周甚至于在前一次这个流产的孕周再往后再用延一到两周这样子。这就是牵扯到这个咱们孕激素用药的这个疗程的问题了，是不是？
1: 这样就让它胚胎更加的稳定啊。好的，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今天提到的是孕早期孕酮值低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也存在很多误区，我们今天也似乎是把这个面纱给它拨开，了解一下它的真相。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孕酮值低是存在了很多的情况，那我们需不需要去叫做弥补这个问题，或者是保胎所谓，对吧？这里面呢也涉及到了什么样的情况该怎么样的进行处理。那这里面遵医嘱很重要，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不甘心也很常见，对吗？
0: 对，这个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我们就在反复的测孕酮，我们在告知做随诊超声，我们再间隔一段时间再来做超声，是这样子。
1: 那还有就是在孕酮值低的这个情况之下，有的可能是通过医生的整体的评估，我们直接补这种叫孕酮，就是孕激素
0: 类
1: 药
0: 物
1: 类的
0: 药
1: 物。
0: 有
1: 的可能需要你观察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低可能不代表什么，后面可能就会上来了，是吧？这是一个。另外一种呢，可能还是要看它里面本身就没有胎芽情况下，我们这种补没有意义的情况，我们要再观察后面它确实是这种停育的状态，那我们这项工作其实也没有必要做。
0: 是。
1: 那现在在提到这个孕早期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是我们复查两次孕酮，就是它还是低呢？
0: 这个复查的话，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0: 它可能是间隔时间太短了，而且它这个有波动，你复查两次，过频过密的来
1: 要看
0: 测，
1: 这个间隔
0: 哎，
1: 时
0: 对
1: 间
0: 对对，
1: 啊，
0: 间隔时
1: 要
0: 间，
1: 看间
0: 对
1: 隔
0: 对
1: 时
0: 对，
1: 间。
0: 间隔时间，
1: 那
0: 嗯，
1: 如
0: 到
1: 果
0: 后期
1: 是
0: 我们基本就不再测了，一
1: 啊，
0: 旦我们能确定宫内怀孕的情形下的话，已经看到宫内胎心胎芽的这样的一个妊娠的一个孕酮值，我刚才不是讲，她在8周的时候，她超声都已经有胎心了，而且。这个孕酮值还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这个生理性的下降期，这个孕酮值低值，他就是特别担心，无疑就会增加负担，会担忧，会不安。嗯嗯。
1: 这个孕酮值，我们是从开始怀孕第一次监测查完之后，要整个孕期都要测这个孕酮值吗？
0: 哦，不用了呀，
1: 是到什么
0: 啊，
1: 时候
0: 就
1: 就
0: 是
1: 可以
0: 孕
1: 不
0: 早
1: 测了？
0: 期我们来测，孕早期，孕
1: 到
0: 早
1: 十
0: 期，
1: 周，
0: 基本上
1: 八
0: 8周
1: 周，
0: 左右就不测
1: 后
0: 了，
1: 面就不
0: 对
1: 测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不测了，是意味着你的胎盘就是胎儿在宫内就稳定了的意
0: 嗯
1: 思，是
0: 嗯嗯，
1: 吗？那
0: 对。
1: 这个其实我们说孕酮值，它的一个监测，一个方面是说它胎盘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它质量的问题，是主要是在这两方面吗？这个孕酮值
0: 是这样
1: 是
0: 的，
1: 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对对，
1: 所以在孕早期还是一定要测的。
0: 嗯嗯。
1: 那我们刚才在提到了这些之后，您刚才也说到了，不要一味的去关注孕酮值，要跳出这个误区，还要关注就是诱发流产的一些高危的因素。那这些我们习惯性流产的这种情况，更应该关注这个，是吗？
0: 是啊，往往就是说，我们头第一次发生流产了，我们会做一些检测，这些，诱发流产的高危因素，其中也会包括一些甲状腺类的疾病，比方说甲亢啊，或者是甲减呢，这个我们都会在孕前或者是孕早期给它做检测，这样的话呢，我们排除一些自身的一些疾病，就是母体的因素。当然了，现在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种因素都会干扰我们这个胚胎的发育。那我们排除母体因素之后呢，现在的一些免疫相关的疾病，也是导致一个复发性流产的这个高发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就是说，而且我们夫妻双方都要去测染色体，而且胚胎的染色体也要去检测，这个就是一些产前筛查、产前诊断的问题。嗯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对于吕波医生呢，我们再做一些更多的介绍。吕波医生呢，也是获得了省市级新技术引进应用奖将近10项，参加省市级的科研课题2项，并且获得了成果奖。而且呢，从事妇产科的工作已经是27年了，熟练掌握产科危急重症的预防、早期诊断以及治疗，擅长的就是孕期保健、流产、早产的预防以及诊治、产前筛查以及高危妊娠的管理，还有呢妊娠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擅长处理正常分娩以及难产手术这种问题，还有呢擅长中期妊娠、引产以及晚期妊娠的催引产，那这里面呢是涉及到了都是在妊娠期间更多的管理，因为我们说产科医生似乎好像是生产的那个阶段，但实际上是整个孕期是我们产科管理孕妇的一个更重要的阶段，是吧？
0: 这样是从备孕啊，一直到孕前、孕期到产后，都是我们一个管理的范围。其实大家就是关注这个流产的高危因素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也没有什么病啊，我都挺好的呀，这些大夫你说的病我都没有啊，但是往往却忽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是孕期的一个体重的管理和一个孕期营养素的一个规范性的补充这方面的哈。那么我就想说，就是。哎，患者来了，你明显感觉到他这个体重比较大，
1: 就
0: 就
1: 偏
0: 是，
1: 重是
0: 哎，对
1: 吗？
0: 对对，我们甚至有超重的这样的一个孕妇，我来查孕酮值，纠结这个孕酮值，完我们就劝他说，给他解释个孕酮值，这个已经跟他解释过了哈，就是告诉他，你首先要得控制体重啊，你这种体重下去的话，这个受孕机会呀，还有就是流产风险呢，这都是要高于一些其他的这个正常体重人群的。我们来说这个妊娠体重指数哈，有正常的啊，有这个稍小的体重的呀，有超重的呀，还有肥胖的，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比如体重管理的这块儿，为什么体重偏重对怀孕有影响呢？还有刚才说孕酮值，他怎么就他抢了孕酮值了？一胖。
0: 它是激素呢，它是由于脂肪它这个当中的胆固醇参与这个孕激素的一个形成。

0: 过程。那么一旦肥胖的话，它罹患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也增高了，这些代谢疾病也增高了。然后本身一肥胖呢，它的月经就不规律了，啊，那样就导致这个受孕呢和这个着床啊、排卵呐、这些都要受相影响。所以说是整一个全周期的一个影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关注，怎么让这个妊娠的一个继续。特别纠结这个孕酮值的高和低，如果要是说它就是低的，那肯定就是不好的哈，很多是这样。还有就是大多数人群，他就会对于这个孕酮的一个下降波动，他是会有顾虑，这方面的顾虑。我们就是想从专业的角度跟他来分析，我们什么阶段这个孕酮值是允许是在正常范围内的，你不要被它的高低起伏这个所左右，哎，到时候寝食难安的。还有一个就是
1: 掌握的还不是很全面
0: 啊，对对对，
1: 只知道它要正常值或者它应该一点点高，而不知道还有这种波动，所以还是需要医生给他的一些指导。那我刚才听明白您的意思是，即便医生指导，医生告诉你正常没问题，他依然焦虑，是吧？有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多跟患者来宣传这方面的内容，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比方说他生理性下降的这个特点，还有孕酮低值它会有什么不良的预后啊。那么在这个观察这个孕酮值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跳过这个孕酮值，确定胚胎发育好了，那我们就心里就踏实了。就是说我们简单来讲，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啊，一定是简单来讲，就是拿一些专业的呢帮你答疑解惑。
1: 那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这样的孕酮值低的人多吗？
0: 孕酮值低的人很多呀。他们这个认为这个孕酮值低了之后，我就会反复的测这个孕酮。反复的测，频繁的测，他说反正这也没多少钱啊，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说主动要求大家都测，我也测，是不是？那么拿了这个孕酮的值来给医生看的时候，他也要问啊，大夫，我把之前我所有做的孕酮的检查报告拿给大夫看，大夫你帮我看看，分析分析，我这个孕酮值波动的对不对，我这个孩子啊能不能发育好，还能不能继续要。就是这样，现在现状是往往是这样一个。那么我们医疗机构呢，在采取这个孕酮检测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侧重，什么样的呢，我们给他测孕酮值对他有益啊，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我必须要测这个孕酮值他能心安啊，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毕竟会采血检查嘛。超声是无创的呀，我们可以通过超声到这个阶段了，我们来做超声来评估，是这样。
1: 也就是叫孕酮值这个指标和超声有的时候可以共同来进行一个测评。
0: 哎，对对对。往往就是 HCG 值、孕酮值、超声这个三个联合来评估孕早期这个妊娠的一个情况和妊娠的一个走向。说为什么我就查这三样，大夫你就给我开，我就来查这三样啊。患者很多都知道，那么有一些我们就说你今天来看，我要追踪随访，我过后我还要再复查超声，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参照，那么下一个超声或者孕酮值以这个做标准，我们来分析它后续的发展。有很多孕妇来了以后纠结，确定宫内这个胚胎丢失、胚胎停育，哎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很波折的一个过程。通过反复的检测，它呢最后哎这个一锤定音才能敲得下。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有些人就是比较担心哈，他想通过频繁的检测来就是落实来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想为什么不再等一等，我们再监测监测看一看，真正达到了这个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再来确定告诉你这个。当然了，医生也不会轻易就否定，就认为这个妊娠就丢失，也不会轻易下这个结论，他还是会有一个缓冲期。一个呢是疾病的表现出他是会有这个缓冲期，再一个呢就是让这个患者心里有个缓冲期，家属也都有一个缓冲期在这里边。
1: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超声一般间隔是像这种，比如说孕酮值低，我们超声间隔会相对短一点吗？还是按照既往正常的一个间隔时间超声的检查，
0: 正常间隔就可以了。对对对，
1: 我们在
0: 对不会的，不会的，
1: 缩短点时间，因为它一样没有重要的意义，是吗？采超现在就是一般是间隔多长时间做一次？
0: 七到十天就做呗。
1: 啊，彩超，我
0: 们
1: 七到十天彩超也就要做呀。
0: 啊，我们往往是在确定宫内怀孕啊。首先，我们看到妊娠囊，往往有些人就是月经，刚刚过月经，他就刚刚停经，也就三十多天哈，该来的日子没来，他就来做超声。我就跟他讲，现在呢是看不到的，哎，对对对。那么我告诉他，再过十天来，第一次来往往是妊娠六周的时候再过来测，相对来讲好一些。那么有一些的月经周期比较长的。嗯，那他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着床，还没有在宫内可见，那么来的就比较早。嗯，我们对于核算孕周呢，往往是以孕八到十周之间这个超声的胎芽的长径和头臀径的长径来核实核算这个孕周，以此来核算孕产期。
1: 嗯，
0: 那有些太早来了还没有看到，嗯，就是还是晚一点来。
1: 明白。
0: 哎，
1: 就是因为刚才说到的是什么时间来做这个超声，似乎是我们在刚刚知道怀孕的那个阶段什么时候来？我是说后面又不还要再做超声吗？
0: 嗯，
1: 后面还要再做超声，他这孕酮已经测完了。
0: 嗯，
1: 那他这超声也已经，您的意思是我们孕酮测过了之后，是一次没有做过超声呢？还是说我已经做过超声，这个阶段我的孕酮值又低了，那我要再做超声的话，我们还要间隔的这个时间，就是超声与超声之间的间隔
0: 啊。这样就是在八周的时候要做一个，七到十天以后再确定，如果是胚胎很好的话，我们就等到十二周再做超声就 OK 了。
1: 嗯
0: 嗯
1: 嗯,
0: 嗯，
1: 其实是要基本上要间隔一个月了，是吧？
0: 嗯
1: 是吧
0: 嗯嗯，对对对，
1: 七天十天就得做，
0: 对对对对，
1: 七天十天做一个，
0: 对对
1: 嗯,
0: 嗯。
1: 那这是我们在超声上面可能更能确定你的这种胚胎的一个状态。
0: 嗯嗯
1: 嗯。那现在我们在说孕酮的这块儿，说过了这些之后，其实一个是在孕早期大家关注的是孕酮值，孕早期还需要关注的是啥呢？只关注孕酮值和刚才说到的叫 HCG 值吗？
0: 啊，不对，我们还要监测患者的临床状况啊，比方说他有没有一些临床症状。嗯，有一些早孕反应啊，这些都是明确这个宫内妊娠的一个。
1: 嗯，那我们在孕早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孕早期实际上它是着床那个过程，就是等于它还在一点点扎根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一般说孕早期的时候是相对不稳定的一个阶段。
0: 嗯，
1: 到孕中期基本上就是牢固了。
0: 嗯嗯嗯。
1: 那么孕早期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让我们的这胚胎更稳定？除了我们这些值都正常之外，那像以前有的像什么，比如说你长途车能不能坐呀？你飞机能不能坐呀？或者我平时我看什么东西，哎呀，怀孕了什么都不能干，赶快好好的在待着。就是在孕早期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这个阶段的生活呀、工作呀、行程呀？
0: 在这期段阶段呢，一个就要是心情舒畅一下，我们不要关注这个激素水平的波动的化验值来影响我们的这个情绪。还有一个呢，保持一个适当的活动，适当的休息，均衡饮食，保持一个正常的营养素的一个补充。那么这个呢，这些都会，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医院围产保健门诊哈。这个是我们产妇科的一个特色门诊，它就会在孕前、孕期和产后呢，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指导。嗯，这方面大家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疑问问题啊，都可以去围产保健门诊来帮你一些指导。大家因为光关注产检嘛，就是像这方面的他不太关注，就是我在这个饮食控制啊、体重管理啊、血糖管理啊，还有一些营养素补充这方面的这个这方面的要求。
1: 嗯，
0: 不太关注。
1: 讲讲呗。
0: 这个以后讲吧，因为这个属于这个跟孕酮不太关系的。我们下面讲讲，就是孕酮过量补充多了以后，
1: 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补充过了，
1: 补充多了呢？
0: 我们说孕酮补充过速呢，正常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孕酮的补充，我们还是会是患者是对会有益的。但是过量的补充呢，我们讲一个病叫做就妊娠期子宫退膜息肉这样一个病，大家也可能不熟悉。
1: 是啊，没听过。
0: 大家都知道一个就是宫颈或者是子宫内膜息肉这方面的不知道是这个。那往往这个子宫退膜息肉往往是在妊娠女性好发妊娠早期好发。它往往是一个高孕激素水平导致的。
1: 那这个息肉是在宫腔内吗？
0: 它有宫腔型的，还有宫颈型的。它往往就是说，我们这个，我拿一个病例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孕早期，他反复阴道流血这样来的，他。

0: 就是说他会容易误认为是先兆流产而误用孕激素，而往往用上孕激素呢，它就会导航。
1: 一个是没听说过啊，另外刚才您说过量的补充孕酮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那现在我听您讲的是说它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补充孕酮，这后续的问题。那它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就是为什么过量补充孕酮，它就会增加这个叫做刚才什么膜息肉这个问题？
0: 褪膜、
1: 嗯、
0: 啊，因为它早期呢，先表现出怀孕早期很早就表现出阴道流血了，它也有很多种原因，也可能是黄体支持，也可能黄体功能不足啊，也许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哈。那么它导致了之后呢，它有流血症状，到医院来呢，势必它就要给它用保胎药物。
1: 对，那这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的吗？
0: 啊，是啊，他是在补充。我们说他发生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病。他流血呢，他就在吃，流血在吃。但是这个血是哪来的呢？他并不是先兆流产来的。如果我是先兆流产来的，本身他没有这个征象，是吧？他就补充的孕酮是额外给他补的这个孕激素。
1: 嗯，我明白
0: 了，啊，明白了，
1: 是
0: 吧？
1: 并不是
0: 有实际指征去补这个孕酮，
1: 并不是在补孕酮补出来的这个病。
0: 啊，不是
1: 补孕酮补出来的这个，
0: 它是一个体内高孕激素水平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1: 是说有这个疾病，大家在补孕酮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没有发现那个疾病本身是它出现的先兆流血的问题，
0: 对，
1: 而又额外的去追加了这个孕酮，反而增加了它这种
0: 对
1: 这个流血的倾向。
0: 对，它就导致这个息肉增殖，息肉一增殖越来越大，我们甚至有的都脱出到阴道口了。啊，这样一个病，那他就是
1: 这个在做超声的时候做不了吗？
0: 有些他会很早期表现是很小。超声呢，我们分为腹式超声和阴式超声。如果要在阴道下去做这个超声，也可能会发现。但是往往有一些孕妈妈，她在早期，尤其是她已经有先兆流产征象的时候，她可能是很忌讳去做这个阴道超声。或者是他完全脱出来了，而且那个最开始他发育是小的，在这个期间他也许他并没有去频繁的去做这个超声，他发现不了。啊，只是在打窥器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问题。
1: 那这里面您说的是涉及到医生的技术问题吗？我觉得和患者本身没有关系，患者怎么能知道到底咋回事？这个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在医生这儿啊。
0: 我们说在鉴别阴道孕早期先兆流产、阴道流血的症状的时候，是会有一些鉴别诊断的，也是会有的。那么我们来说这个特例呢，也是想提醒大家，就是不要以为先兆流产我就要补充孕激素，是这样，对。
1: 而且这里面要看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这个问题的话，您说如果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太容易发现，因为它很小。那如果再补一补，它又大了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在定期去做一些检查，是吧？要排除一下这种病因。那如果是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如果是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它还在增大，对。刚才您的意思是说对胎儿也有影响吗？
0: 是的呀，它这个呢就会有对妊娠有一些不良的影响。那比方说就会继续出血呀，出血越出越多，如果大的血管破裂，那它这个出血量相当的多。
1: 就影响到胎儿的早产。
0: 对，还会对造成一个流产呀，或者是早产呢。那么造成一个出血以后的继发性感染，就会导致一个生殖道的一个感染，甚至到足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呢，我们会出现一些绒毛膜羊膜炎呢，或者胎儿宫内感染呢，这都是有的呀。我今天讲这个病例也仅仅是一个病例特例，现在检出率是上升了，以前大家可能是不认识这个，现在是检出率上升是由于什么呢？就是辅助生殖受孕的，它的大量的孕激素在用啊，这个是我们不是说医生导致的，而是说我们有一些有指征应用孕激素的时候啊，有一些胚胎移植。那么他就要会用这孕激素，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肯定是一些黄体支持，他也要用啊。他用完之后，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形。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这个孕早期的孕妇们，一定不要说我这个孕酮，因为孕酮值的高低指导咱们补充孕激素，或者是咱们要有指征的去补充，而且不要过度的补充。
1: 那现在说到补充的这块，如何是根据指征科学的合理的？量正常的去补充，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刚才说到了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必要补的，可能不补了，我们就观察到看后面的结果。

0: 那如果是需要补的这个情况，一般是需要补多长时间呀？还是根据什么来进行啊？
1: 我们说用药指征的时候提到过哈，那么就是有用药指征的时候要用，而且它的这个用药途径、用药剂量、用药时限都是会有明确的一个情
0: 它
1: 况。
0: 是药品，它是一个药丸吗？是说口
1: 啊
0: 服的吗？
1: 啊，这个药物呢有几种用药途径，有阴道给药的啊，有口服给药的，那么还有就是肌肉注射给药的。啊，孕激素的剂型挺多的，那么在用药的时候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你比方说，我已经有阴道流血了，这个阴道用药就要慎用。啊，我在孕早期我已经有妊娠呕吐比较严重了，呕吐本身就妊娠剧吐甚至达到了，那么我们口服的就不适合，就不
0: 都
1: 方
0: 吐出
1: 便。
0: 去了
1: 哎，对对对，那么还有这肌肉注射的呢，我们来讲，它肌肉呢这个黄体酮这个油剂，它往往会有局部有红肿有硬解啊，局部疼痛。嗯，是这样。那么我们提到有一些孕妇朋友哈来了之后，她说我要用这个孕激素。我有个朋友用的激素以后，她保住了。大夫，你也给我用孕这个肌肉注射的，我不想吃口服的。那么就是说，当然给药途径除了这三种之外，它也可以联合呀。比方说我口服的加上肌肉注射的哈，两个联合。那它其实并没有研究证明哪一种用药途径对于这个保胎的这个更好。啊，只有说我用哪种是对我是最适合的啊，只有适合自己的嘛，这才是最好
0: 并
1: 的。
0: 没有退而求其次一说，
1: 哎，对对对，不能
0: 两
1: 说
0: 个
1: 我
0: 途
1: 用
0: 径
1: 的
0: 给
1: 越
0: 他，
1: 多我就越好，我用的脊柱好，我用就用脊柱，是这样
0: 不
1: 啊，
0: 是他用
1: 对，
0: 脊柱好，我也用脊柱，
1: 哎，这
0: 不
1: 有
0: 存
1: 个体
0: 在这
1: 差
0: 样的一
1: 异
0: 个情
1: 的，
0: 况，
1: 对
0: 就
1: 对
0: 听医
1: 对，
0: 生的就可以了。医
1: 啊，
0: 生觉得你
1: 对，
0: 适合哪一个，
1: 对
0: 个体差
1: 对，
0: 异还不一样呢。人家不
1: 对，
0: 吐你可能，人家吐你可能不吐，那你就口服。
1: 嗯
0: 那这
1: 嗯嗯。嗯
0: 种，比如说他在口服的时候，他对胃肠什么有反应吗？
1: 啊，目前咱们这个黄体酮这个孕酮的制剂副作用还是很小的，基本吃起来大家都比较耐受，还可以，
0: 那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运动啊、饮食啊、什么睡眠啊，需要配合吗？
1: 这个保胎，其实保胎的话题要是说就很大了，有很多要说的了，保胎这个话题太大了，都是相关的。这都是相关的，肯定不能说单纯的依赖这个药物，来维持这个妊娠，避免这个妊娠丢失。
0: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妇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我们在今天讲到的是孕早期的孕酮值低，这是一个为什么要讲它？说到低，是因为这里面存在了多种的情况和现象，所以呢，不能单纯的来看孕酮值高与低，所以我们说要走出它的误区。刚才呢，和大家讲到了这么多有关于孕酮值方面的知识，也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现在备孕的也好，正在孕期的，比如孕早期，你也是焦灼于这个孕酮值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还是要把它能够了解得更加的透彻，也更正面的和正式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是觉着我们这种情况就遵医嘱其实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医嘱你要到专业的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这是有必要的。然后听医生给你进行下一步什么事，他让你啥时候来你就啥时候来，回家你就正常的好好的生活，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一旦确实像刚才提到的，它实际上只是这一块低，但是它并没有影响你的胎盘发育。你的胎儿在里面，人家欢蹦乱跳的在生长，小芽在健康的茁壮成长。那你过度的这种心理情绪的干预，可能还真的影响到人家的胎儿了，是吧？
1: 是呀，心情愉悦呀，这样对孕妇妈妈是好的哈。我也希望这个能帮到大家，相关的一些知识大家能够理解。然后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就是通过电话呀或者微信呢跟我联系啊，也为大家保驾护航，把这个孕酮低这方面的一个面纱揭开，看看实质里面的情况，大家就心安嘛，是吧？
0: 那在平时，比如我们是有那种，就是叫做，每个科室孕妇，比如他们会有一些追踪吗？我们会有一些，一对一的这种追踪啊，还是有一些什么群呢？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咨询到医生。
1: 我个人有通过电话留微信一对一的都可以给大家这样对，可以记我电话，
0: 也就是你
1: 对
0: 们
1: 对
0: 的所
1: 对
0: 有的这
1: 对，
0: 种
1: 我
0: 患
1: 们
0: 者
1: 一
0: 在你
1: 对
0: 们
1: 一的，
0: 的
1: 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患者联系方式、
0: 啊、
1: 然后我们医院里也有一个科室的建档群、
0: 啊、
1: 在建档群中也可以咨询、我们产五科也有建档群、
0: 啊、这样随时就是大家可以有问题、
1: 哎、对对对
0: 直接就进行沟通交流
1: 了对对对对
0: 也解决了很多大家随时出现的一些焦灼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好的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那吕医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的孕酮的这个方面尤其是孕酮值这方面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我主要想告诉孕妈妈们啊，坚信自己就这方面有专业的医生帮你保驾护航信任医生勤跟医生沟通就会很好的结局
0: 好的那我们在这儿就感谢我们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产五科的副主任医师吕波吕医生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观看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相约相伴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
5: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李新律师来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13: 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李新律师，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12: 嗯，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新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租房开店也好啊，居住办公也好，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和经营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但是呢，您是否曾经遇到过哈，或者是知晓过一种情况，就是租到的房屋呢，它没有一个合法规范的一个手续，那属于违法建筑啊。我们在这个租赁下来之后呢，一定要这个投入到一些装修啊，或者是交付租金之后，然后呢却被告知这个合同无效了，然后就面临着拆除、清退，前期投入，最终呢是血本无归。很多人都会疑问啊，明明是签了合同付了钱，那为什么合同会无效，而且像我产生的像装修损失啊、搬迁的费用啊、经营中断啊，这些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违建合同出租无效，损失应该如何承担这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结合法律的规定呢和典型案例，和大家来讲清楚效力的认定、损失的计算，包括过错划分啊、维权路径啊等等这些法律的问题，帮助大家呢来守住租房的安全底线，避免财产的损失。那么今天呢，同样哈，还是围绕着案例展开今天内容的分享。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把这个案例的情况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13: 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块儿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里边的相关案例。这个案例呢，实际上。

0: 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检察院抗诉的再审阶段。那么，实际上在一审、二审阶段呢，法院呢做出了相同的裁判结果，但是当事人不服，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抗诉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再审。那么，这个典型的案例呢，也是确定了因为违建房屋出租导致合同无效、损失承担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原则。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
1: 好的。
0: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2007年。2007年呢，深圳某投资公司与业主郑某签订了一个关于某大厦群楼的租赁合同，约定该投资公司将某大厦群楼的负一层、二层、三层以及首层共1万余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郑某，用于开设休闲营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同日呢，这个出租方和郑某共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于租赁的相关细节做了补充约定。其中补充约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就是在该建筑物的三层夹层、四层以及其他扩建面积，由某投资公司来收取相应的租金，而且他要保证承租人郑某能够正常营业，不受行政机关、业主和其他单位的干扰。二，也就是补充协议约定的第二点是，出租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包含有产权证的面积和无产权证的面积两部分。第三点就是约定了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若干元计算，合计这个每月的租金呢，逾80余万元，租金与面积均以补充协议为准。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以后呢，郑某用于经营的房屋呢，实际上是进行了相关的装修啊和其他前期准备工作。那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投资公司因为郑某拖欠租金，将郑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且要求郑某支付拖欠的租金、利息和违约金。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城管行政执法部门呢，出具了一个认定的意见。这个认定意见中明确了，案涉房屋的三层夹层、四层属于违法建筑，而且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城管部门已经拆除了四层的一半的这个违法建筑面积。那么，关于本案补充协议中违法建筑部分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问题，就是这个本案的审理的关键焦点问题。那么，在一审和二审再审抗诉阶段中呢，核心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补充协议中违建部分约定无效以后，这个损失的承担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1: 好，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在租赁这个办公场所过程中啊，可以说是已经通过书面的协议的形式约定好了，咱租的这个地方呢，一部分说白了它是合法正规的啊，有
0: 有
1: 这个，
0: 房屋产权证
1: 对，有
0: 的
1: 产权证呢，另外一部分呢，他租的时候其实他明知道这块这儿是后接出来的，是违
0: 对，没
1: 建。
0: 有产权证
1: 啊，
0: 的
1: 然
0: 啊。
1: 后并且在这个合同当中、协议当中也已经做了书面的约定，但是现在呢，涉及到这个违建啊，相关部门呢要依法予以拆除。那么它前期涉及到投入的装修啊，或者一些基础的运营，是客观产生的成本。那么就这部分钱，双方呢出现了一个争议。刚才呢，李新律师也说了，这个呢不仅是高院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典型的判例啊，而且他也是经历了一审、二审，还有这个再审啊。那么在这个几审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李新律师跟大家从一审说起吧。
0: 好，那么这个法院因为这个案件呢，因为发生比较早，当时呢这个案件的审判级别就比较高，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 这个进行了一审。当时呢，是一审法院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呢进行认定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违建的部分，就是三层的甲，判定某投资公司和郑某对于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情况下，实际上最高法院作出的这个二审判决就已经是生效判决了。但是郑某仍然对于这个二审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己方当事人主体是不是适格。
1: 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0: 对，就是说这个人签订这个合同，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外签订这个合同？那么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有相应的需要有相应的行政许可，比如说用地规划许可。那么这个出租方应当承担过错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这个投资公司作为租赁房屋的提供方，对于租赁房屋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法定义务是提供合法的租赁标的物，并办理房屋租赁的合法手续。其明知暗设房屋中三层夹层和四层未获得合法手续，却为了获取租金收益，仍将该违法建筑出租，违反了《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禁止出租违法建筑的强制性规定，是导致补充协议中部分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无效的主导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来看，郑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我要租赁一个房屋来进行经营行为。那么对于房屋是不是有合法的手续，实际上对于郑某来讲，他可能属于一个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而这个投资公司，他是明确知道这个房屋是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他为了谋取这个租金利益而去向外出租。那么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就是违法的，那可能郑某不租的情况下，他又用于其他的租赁方式，租给其他的人，其实他这个建筑违法，他的目的就是用于出租。那么法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认定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过错责任。
1: 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衡量哈。
0: 对，那么法院对于这个承租人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呢，也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就是郑某作为承租方，虽然对违建事实是知情的，但其仅为合同的被动接受方，并未主导违建出租的法律行为，其过错仅在于明知房屋部分为违建，却忽视相关法律和经营风险，未对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去签订合同主观上存在疏忽，过错程度明显小于出租方，那么仅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
1: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析之下哈，就是双方他都是说白明知故犯啊，明知道都有问题，然后呢双方还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合同，租赁了这样一个协议。然后呢在这个相关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出租方这一面呢是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对于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个主导的一个性质，是吧？
0: 对，因为违建的房屋是他自身进行建设的，他明知这个房屋是没有相关合法审批手续，他仍然进行建设，而且建设以后呢又用于出租，实际上他的过错可能更大。
1: 而且那个李欣律师啊，就是原来从50%、50%的这样一个责任划分比例，后来改成了7:3哈，那这个是最终如何来确定的呢？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应的市场行情和法官的自由裁量。那么法官根据相应的市场的一个租赁行情和相关的这个损失确定，那么自由裁量确定了一个7:3的比例。这个也是我们在法律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那么但是本案的这个比例呢，因为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入库案例，那么基本上已经确认了这样的一个

0: 裁判规则。
1: 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个七三的比例支付的是什么钱？支付的就是承租方他的装修啊，这些投入的钱，是不是？
0: 不光是装修投入，实际上还有一些他经营上的损失，比
1: 这
0: 如
1: 个也都
0: 说，
1: 能算
0: 对，
1: 啊。
0: 因为他经营过程当中，因为房屋被这个相应的行政机关拆除了，拆除了的话呢，那么他对于营业面积的缩小，对于它的经营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就要看双方具体的举证情况啊，去认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1: 那么同时，这个协议不是被判定无效了吗？是吧，李律师啊？那你说他这个租金呢，是不是也因此可以就不给了呢？不支付了呢？
0: 对于本案来讲呢，实际上如果拖欠的租金涉及到违建的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支付的，应当返还。那么，如果要是造成损失的话，那么也应该按照相应的比例来承担相应的损失。但是，法律是不支持你的违法所取得的相应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案件呢，没有明确说明这个甲方，也就是说出租方的这个租金损失，但是这个租金损失，如果甲方要是明确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了，那么法院仍然会按照过错比例和这个损失的大小去认定相应的承担，按照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那李律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即使这个租赁协议呢被法院裁定为是无效了，但是对于出租方来讲，他事实上还是会拿到一部分租金的，是不是？
0: 这个可能不完全是租金的概念，可能是它用于这个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实际的投入，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清洁保洁的费用啊，或者是说我们为了维护的这个租赁房屋所使用的公共设施啊，那么这些损失可能，但是你要是单纯的就认定为租金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不能支持他的这个全额租金的损失。
1: 好，那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法律的概念和问题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正在邀请到的是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勋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李勋律师呢，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违建出租合同无效哈，那这个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这样一个案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址是亚洲冬季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李新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租赁房屋过程中呢，形成了一个协议啊，租的是一个有产权证的，然后呢，后期又形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又租了一部分违建的部分，然后因此呢，而产生了一些纠纷啊。因为涉及到违建这一块呢，城管部门是依法予以拆除了，但是承租方呢，就是租房子的人，人家事实上人装修了呀，投入很多钱，那么就这些损失如何的来进行赔偿，双方产生一定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件呢，是

0: 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呢，法院呢是裁决出租方承担70%的责任，承租方呢是承担30%的责任哈。然后呢，这个案件当中涉及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包括法律的依据呢，刚才李新律师结合着我国的相应的法律法规，给大家呢做了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觉得更应该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哈，就是无论您是自己租房子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那么在租房过程中，对于房屋的权属啊，包括它的性质啊，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高这个意识呢？李新律师，
1: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作为合同的双方来讲，对于合同的内容和相关合同的义务，都要有进行到一个正常的审慎的这种义务。那么对于出租方而言，也就是说，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是房屋所有权人授权的这个出租人，他呢，第一个务必要保证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房屋的有合法的产权手续。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没有取得规划和建设等相关的审批手续，那么你这个房屋实际上就会被认定为违章建筑。那按照我们这个商品房租赁的相关法律法规呢，就是认为违章建筑是不得用于对外出租的。那么，如果你对外出租了，那你就可能认定为你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划或者是建设审批手续的这种违章建筑，这一部分的出租合同是无效的。如果要是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案例库的案例，那么你可能作为出租方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赔偿责任。那么第二点呢，对于出租方来讲，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应当主动的向承租人披露，也就是租赁标的物这个房屋的产权状态，比如说这个房屋是目前还没有办理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证，但是我有正常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或者是说我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理不动产证，但是我前期的手续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要隐瞒这个没有相应的审批手续，或者是没有产权证这样的一个情况。如
0: 这
1: 果
0: 样
1: 你，
0: 没说的话，可能责任更大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因为你隐瞒了情况，那么实际上等于说你的过错更大了，那么可能要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承担比例在这个情节上，法院可能还会增加出租人的过错比例啊。那么第三点，也就是说，对于租赁房屋的面积、租金的标准这些核心的条款呢，要明确的进行约定，应当与咱们合法的产权证的面积相一致，避免因为约定没有产权证的面积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部分无效。那么刚才说，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法院并没有认定整体的所有的租赁合同都无效，而是认为没有产权证的违建部分是无效的。那么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对于有产权证的部分是解除了双方的合同。那么解除合同的前提就是合同有效。
0: 好的，那这是对于出租方而言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大概是这三点，一个呢就是具有合法的产权手续，第二个你得真诚，你得把事实情况，无论是你有没有手续，你都得告诉人家。包括你现在是没有证啊，什么原因没有证，啥时候办啊，跟人说清楚。如果事实上是违建的话，你不说，那过后涉及到这个法院的这个责任划分啊，你可能要承担更高的一个比例，就说白了，你风险要更大啊。
1: 对，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承租人在房屋租赁过程当中呢，对于房屋势必要进行一些投入。如果你隐瞒了事实，那么承租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投入过大，那么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他要承担的是自己意料以外的，就是自己不能够预见的这么一个损失。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这样的不必要的损失。
0: 好的。所以说这几点呢，对我们的这个出租方哈，无论您名下有这个相应的门市啊，或者房产想要来出租的哈，那我们在出租之前，这些事项 其实你心里面都应该有个底儿啊，
1: 对，
0: 都有个数，知道。

0: 我应该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呢，我应该怎么跟人说？这是对于出租方。那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给到大家呢？
1: 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来核查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证。那么我们知道，以前有单独的房屋所有权证，现在呢是不动产证。那不动产证上面就会登记土地的使用权的来源和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还有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房屋的面积和建成年份，那么这些手续呢，实际上是对于房屋标的物的一个特有的特征。那么你对于这些信息和你将要使用的这个房屋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租赁目的，你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审慎的注意义务，来去确认这个房屋的使用年限啊、建成年限啊、面积啊等主体啊、所有权人呢、这些跟你签订的合同是否一致？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在签订合同之前，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如果这个房屋不动产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上面的登记面积，与你合同签订的实际面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一定要向出租人去明确，这个为什么面积不一致，这个面积差在哪儿啊？这个情况你要了解清楚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包含无产权证的面积啊，你还要签订这样的一个租赁合同，那么实际上你自身就有过错了，你也要承担与自身过错相适应的责任。那么不能要求出租方对你全程的进行全部损失的赔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旦发现租赁标的物出现这个违建的情况呢，应当及时主张权利。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承租人呢，他在签订承租合同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啊，我们承租的标的物是违建的情况，但是在租赁过程当中发现了，说他手续不全或者怎么样，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应当及时的来主张权利，避免因继续履行合同而导致更大的损失。那么，因为继续履行合同，你明知这个存在违建的情况下，而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这个扩大损失的部分呢，可能法院会判决你来自行承担这部分损失的责任。
0: 好，那这些信息呢，对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承租方哈，我们都应该有所这个注意哈。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这几点其实我们照顾到了，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自身权益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呵护哈。
1: 对。
0: 我们说这样的案件呢，一旦发生之后啊，那双方呢，其实可能心里呢都不是那么特别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违法违规的，
1: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仅知道说这个房屋是属于违建，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呢，就是说我只要收到租金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讲呢，这房屋只要是我能够使用就可以了。但是实际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经常因为标的物不合法，在出租房屋的过程当中，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是双方不能预见的，啊，那么一旦要发生这样的损失的话，啊，这种双方不能预见的损失，可能给双方造成更大的一种经济上的负担。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初啊，你要考虑好你的这个风险，是吧？啊，
1: 对。
0: 你将要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损失？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说这个出租方他承担了是。

0: 的责任，足以导致一家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困难。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考虑好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哈，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拿出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和探讨。当然，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哈，我们要这个赶着这个话题，正好李欣律师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咱们在日常的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啊，就涉及到租房子，其实和这个房主啊、房东啊有很多事情都要去打交道，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是不是那么能够特别清楚，就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来帮我来解决，还是应该我去解决？你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呢是在这个北方的城市哈，那冬天呢可能比较冷，那么在个别的这个门市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供暖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啊，不一定是供热公司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屋里就是很冷，那么影响我的正常生产经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是应该我自己我去找供暖公司啊，还是说这事儿我应该去找房东房主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0: 这个里边呢，可能涉及到一个标的物的交付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时候，可能会预见到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房屋的温度不达标，那么实际上作为出租人，他是有义务向承租人提供一个符合我们正常供热标准温度的这么一个房屋。如果他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房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房屋室内温度一般规定是20度，那么他的房屋呢可能只有10度左右。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标的物应该是在交付过程当中呢，合同履行我们认定它是有瑕疵的，或者是说有违约的。如果你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说房屋的这个温度，那么实际上他应该承担相应的合同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说没有履行合同或者是说违约的这么一个责任，实际上更多的来讲，我们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你合同的相对人来去主张权利，因为你跟供暖公司之间可能不直接产生这样一个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报销费都是房主来交，而不是承租人来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找你的合同相对人，合同相对人也就是出租方。那么出租方承担完了责任以后，他认为供暖公司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向供暖公司来追偿。
1: 好，那是这个问题来解决哈。那首先是和这个第三方了，另外同样是和第三方有纠纷，比如说相邻的，同样是这个商户哈，在经营，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牌匾啊，或者是宣传的物件啊，就是挡到我们家了，或者是我们家正常上面一个牌匾，它在我上面又加东西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也产生影响了。这个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也要去找房东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实际上，正常来讲的话，你如果要是在出租房屋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邻居或者隔壁的这个牌匾已经占用了你的相关的面积，侵害了你的相应权益，那么你在签订合同之前，你就应该向出租人提出相关的异议，要求出租人按照你的条件进行相关的整改或者是协商。那么，如果要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邻居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第一点应当主动去找房屋的所有权人，让他来去主张相关的权益啊。那么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邻居安排匾的时候，可能都要征得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那么，如果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出租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对方安了一个侵权的或者是超面积的这么一个牌匾，影响到了你的利益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你的合同相对方，出租人来去主张相应的责任。
1: 你看这两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哈，那在李欣律师的讲解之下，我们起码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很清楚啊，就是遇到类似情况，他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我作为承租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作为出租人，我应该做什么啊？大家就是应该各自做好自己的这个责任啊，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哈。那么对于常见的这些承租方也好，出租方也好，那出现一些事务的交叉呀，或者 疑问呢，或者权利的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什么样的一个维度，或者什么样一个角度，能够知道，哎，这事儿

0: 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啊，还是应该我自己去处理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归纳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一般来讲呢，租赁合同里边呢，应当把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你的要求，你要求对方来做什么，或者是说你自认为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房东来配合的，都在房屋租赁合同过程当中，签订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明确地落在纸面上。而且呢，作为出租方来讲，你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审慎的这种告知义务，告知房屋的具体瑕疵，比如说我们房屋这个哪个部位不太好，或者说我哪个部位曾经经过维修了那么这些情况呢，你都要如实披露。如果你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了承租方的损失，那么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好的，那这个呢，我们是给大家算是提了一个醒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新律师啊，今天走进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出这样一个分享和交流。因为我们今天呢，围绕着这个涉及到房屋的租赁呢，尤其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违建出租合同无效之后，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梳理。我想，我们每一次的在普法啊，在节目当中的普法，其实呢，都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安全呢筑牢一个根基。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租赁和经营当中，能够主动的去查验规划许可，来查验好房屋的权属证明，避免呢日后的这样的纠纷的发生。然后也要审慎的签订合同哈。那这样呢，既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也要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一个市场环境。当然了，法律呢，它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坚固的铠甲。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学法和知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去守法和用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让法治精神啊融入到日常的每一次选择当中。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哈，来自黑龙江北虹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李新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交流和分享。谢谢李律师。
1: 哎，好，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法治方面的话题。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7: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7: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1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3: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4: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1: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直接来跟张棍进行交流和对话，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让张棍帮助你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16: 董倩中午好。
15: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有很多听友经常在线下问我们说，哎，我想找张棍，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这个时间段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你就可以找到张棍了。评估也好，或者说有房产的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助你解答，都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1: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承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15: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有请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16: 宜居家园这个房子是两室明厅的，使用61米，五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45万，139-4606-8938，锅炉厂的家属楼，

0: 在散大东丽路上，这是个散式的房子，建筑104，7楼，顶楼是8楼，南北向，私产，96年的简装，27万，177-0364-7661，河北小区，建筑面积是159米，就是160米，6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房主现在卖5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永泰城两室明厅，建筑82米，4楼南向，私产，建成是2014年棕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里的新阳胡同6楼，建筑138米，6楼南北，私产，05年中装，50以万。1390-4606-8938。绿水小区是江北的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42米，5楼南北，私产，06年没有装修，49万8。1874-5041433，珠江阳光居，两室明厅，建筑115米，2楼东北向，中装，建成是05年，房主卖53万。1874-6014512，共乐西头道街，这个也是道里建国公园附近的，建筑87米，4楼东南向，私产。建成是94年简装，房主卖40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115万。1874-6014512。临星小区的房子，33米，5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22万，1777-0364-7661。比勒街和大成街交口，3室一厅，使用58米，2楼南北，私产，92年简装，48万，1394606-8938。爱建瑞园，3室两厅。建筑156米，17楼南北向，私产，06年精装修，182万，1394606-8938。龙跃金水湾这个房子是两室的，建筑68米，29楼南向，私产，建成是2017年中装，62万，1874-5044-1433。阳光绿景两室明厅，建筑120，9楼东西南，私产，10年的中装，75万，1389576-1507。圣和世纪，建筑面积133米，31楼南北向，私产，高装，房主卖195万。看房电话是1874-4504-1433。大明新街的门市，71米的建筑面积，南北向，现在做饭店，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874-4504-1433，1874-4504-1433。还有一个是16家园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6米，3楼东西，两室明厅，06年建成的中装。16家园在宏伟路上，房主卖79万，1394606-8938。花园街的恒运大厦，这个是花园校的房子，9楼，建筑142米，西北向，02年的中装，190万，花园校，1394606-8938，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90万。1874-4504-1433，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70万。 187-460-1452，汇锦庄园四室明厅，建筑290，33楼南北向，私产2017年的高庄，580万。138-9576-1507，富丽江湾新城三室两厅，建筑面积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2015年的高庄，320万赠车位。187-4504-1433，民乡小区两室一厅，这个是风华校的房子，5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2001年的中庄，房主卖75万。139-4606-8938，上河树四室明厅，建筑172米，4楼南北，私产2021年的高庄，280万。139-4606-8938。
1: 好的，那刚刚张国文说这一套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呢，都可以按照张国文说的联系方式，您自己先去看房，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找我们。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自己有印象，我想去这个找张国文直接帮助我去签合同，那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只要是您有买卖房产的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这还有一套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民生上都河园，两室一厅一卫，78.88平的房子，现价呢报价是41.5，但是可谈。楼层呢是位于23层，总层高是30层，纯南向房子，日照比较充足，而且周围生活便利。这个价格呢，我们说房主如果说看完房子有意向，房主说还可以谈，而且呢房屋这个布局合理，特别适合家庭来居住，然后采光他说也不错，房子呢这个保养的也是非常好，拎包即可入住。所以大家有意向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拨打13936333477，13936333477。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张顾问聊到的是我们线下有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手里边的老房子又比较多，然后呢很多在出售的这个房源项目都是楼层比较高的，6楼以上的，一直不是特别好卖。很多人就想问一下张顾问，如果我这个房子加装了这个电梯的话，这个价格会比以前会高多少，会不会更好出售一些呢？
0: 如果装了电梯的话肯定是好出售了，价格也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提升多少这个要根据你这个房子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它的楼层啊年限呢、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总归是好卖的。
0: 对，总归是比原来好卖的。
1: 但是我们知道就现在其实很多这个老房子，很多高楼层人是希望加装电梯的，
0: 对，
1: 但是在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也有加装电梯，但是比较少。
0: 一般的都是像整个这一个单元要是有不同意的，你就装不了。
1: 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能加装上的一般都是这个小区维护比较好的，
0: 对，
1: 然后居住的人又比较多，就是业主比较多，大家心比较齐。
0: 对，
1: 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老房子怎么的，业主不住了，他把这房子
0: 租
1: 出去，
0: 这个就好像
1: 就对
0: 就
1: 比较难了。
0: 再一个还得看你1楼2楼的住户怎么样，如果说他们不同意的话就很难装。
1: 那你说如果把这个电梯加装上，对于1楼2楼有什么样影响吗？张滚出售价格上会有影响吗？
0: 这个不会有影响
1: 啊，对你的价格是没有影响的，
0: 是没有影响的，可能会有噪音，
1: 你
0: 像电梯运行有声音
1: 啊，对，你
0: 这
1: 个说的一个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因为你想现在就是这个新房子，它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电梯间离我们住的还比较远，但是有的时候都能听见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都能隐约听到那个电梯的声音，
0: 运行的声音。
1: 对，所以
0: 是个影响。
1: 但是好在很多这个老楼它怎么样，它那个隔音效果可能比现在新房要好一些。
0: 对，
1: 但是也会因为离着近呢。你看我觉得很多这个老楼它设计的，如果你家装完电梯，可能离卧室有的会相对比较近。
0: 对，它都是在这个楼梯间加装，那个位置一般的，
1: 有的时候离阳台比较近，
0: 对，离阳台比较近，离卧室
1: 也都不远，
0: 也都不远。
1: 对，像张棍说的，就是如果要运行的话，有声音，这个是一
0: 个
1: 噪音
0: 影
1: 响。
0: 这
1: 个、
0: 是个影响，再一个可能他会觉得挡光，
1: 嗯，
0: 对他这个光线有影响。
1: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如果不是高层的话，楼下邻居可能还不太同意。
0: 对，
1: 嗯，所以
0: 其实这个一般的连着楼道的都是厨房，
1: 嗯，
0: 我觉得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1: 不是特别大。
0: 你这厨房跟卧室还有一段距离，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就看你业主心齐不齐了。有的住的是老年人，他们往往更固执一些，不太好说话。
1: 因为你加装电梯完了以后就费用就多了，你电梯还有维护，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使用，对吧？这些都有。
0: 你像一般的说加装电梯的，一二楼都不需要花钱，不需要他花钱，但是他也不同意。
1: 但是有电梯就好出售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这些老房子，大家也是在考虑，如果要能加装上
0: 电
1: 梯，这个
0: 是最好的。你像有的小区整体的市区内的小区，年限在2000年前后的，物业维护还可以的。如果你装上电梯之后，对价格会有很大的提升。你的小区整体不就素质就提高了？
1: 对。
0: 你像为啥说新区房子卖得好？一是它的物业管理好，再一个就是有电梯。
1: 其实你要有电梯以后，你老年人六七楼，我觉得
0: 也
1: 挺好的。
0: 对呀，也没有问题了。
1: 对，也能上去了。所以说这个可以考虑哈，因为现在有市面上太多，你像张国每天经手在出售，有很多六楼以上的房子。
0: 都是。
1: 对，大家都嫌高。
0: 对，上不去了，尤其是老年人觉得上不去了。其实这个老城区的房子，尤其是老房子，动迁没有希望。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加装上电梯。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楼层高就不拒绝了。
1: 对，
0: 能好卖很多。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啊，就是如果大家就觉得说我想加装电梯，你可以研究研究这个具体方案，然后找一下这个，因为得这个大多数业主去同意。
0: 对
1: 啊，问一问，征求一下大家这个意见。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张棍现在就说到这个高楼层房子了，六楼七楼现在也有八楼顶，还有九楼顶的是吧？
0: 有。
1: 那你像这种房子现在在市面上，它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比较低一些的。
0: 非常低。
1: 那你说这样的房子适合谁买呢？
0: 适合于年轻人，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你像我刚才说那个七楼，不顶，它是96年的房子，使用面积70多米，才卖20多万
1: 啊。
0: 这个在市场好的时候，怎么也得卖到50-60万了。你说便宜了这么多，便宜一半都多了，
1: 就是楼层高，
0: 就是楼层高点。如果你条件不是很好的话，你说你买20多万买一个好房子，首付都不够。
1: 是，
0: 你现金买个房子你就住着呗。其实楼层高能高多少？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天你能也就上一次。
1: 但是吧，我跟你讲，年轻人和这个现在老年人的这个观念
0: 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你老年人怎么样呢？我觉得老年人买也行，为什么？就是当锻炼了。
0: 对。
1: 对吧？就是觉得我天天上下个楼梯，我就当锻炼，因为平时也不怎么走。但是就是拿东西比较费劲。
0: 对，就是来回拎东西费点劲。
1: 但是年轻人就不考虑这么多，就想我能省力
0: 就省力了，
1: 我就省力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就以至于这个高楼层它的这个受众人群就相对来比较少。
0: 少一些。
1: 那现在想要卖高楼层的人就是两种，像张棍说的，一种就是你要不就低价出售，要不你就租一租。现在高楼层好租吗？
0: 也不好租。
1: 也高楼层也不好租。
0: 就是便宜呗。
1: 也没有就是低楼层好租。
0: 对。
1: 除非也是在价格上去找。
0: 对。你像买老城区房子的，多数都要求3-4楼。要不就是有电梯。
1: 所以这个高楼层确实是现在市面上这个以至于挂牌量越来越多，
0: 对，
1: 积压的越来越多，就主要是受众人群有限，所以大家除了我们说的你出售以外呀，还有出租以外，再有可以考虑一下。就像我们听友这个有这样的疑惑啊，说那我加装电梯行不行，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棍，让张棍帮助你出谋划策。我们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 们先来接

0: 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2: 建筑多少？
1: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2: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1: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2: B 十四栋。
1: 对。
2: 那你这米数吧，猜不了啊。
1: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2: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1: 应该是100点。
2: 100几米的，几楼？
1: 17楼。
2: 南北的？
1: 对，南北的。
2: 装修咋样？
1: 装修是中装。
2: 95。
1: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临星小区的。
2: 临星这是多大的？
1: 临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呢？
2: 你
1: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2: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1: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2: 嗯。顶楼是7楼。
1: 顶楼应该是7楼，对。
2: 那是东西向的。
1: 对，东西向的。
2: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1: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2: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1: 好的，谢谢您。
2: 好的，
1: 添麻烦了，再见。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崔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儿有一个20和街117号季红小学的房子，使用面积是35米，大概
2: 35米。几楼？
3: 4楼。
2: 顶楼
3: 7楼。
2: 7楼。啥朝向？
3: 朝向是面对，就是面对20和街。
2: 20和街单号的房子。
3: 对，
2: 单号的房子面对西向，
3: 就是正对，这窗户正对面就是那个中医院。
2: 哪年的？
3: 85年的。
2: 简装。
3: 简装。
2: 60万。
3: 60万，好，好，谢谢您啊。
0: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4: 您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的公产那人的名字。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2: 属于共同财产。
4: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2: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4: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2: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4: 就共有了。还有个问题，
2: 就
4: 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2: 对，
4: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2: 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 这个根据他。

0: 那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那个也就几百块钱。嗯，
1: 还
0: 那个
1: 有
0: 不
1: 他这
0: 多。
1: 画，我又打岔了。他这画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0: 其他画拨。
1: 就是画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0: 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1: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0: 没
1: 都
0: 有
1: 没
0: 影
1: 关
0: 响。
1: 系是吧？啊，
0: 你要
1: 那
0: 想
1: 行，
0: 让它变成出让，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他就给你变出让了。
1: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还是找
0: 你要
1: 电
0: 现
1: 话
0: 在
1: 店
0: 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1: 呢？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0: 对，
1: 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谢谢，
0: 好的，
1: 谢
0: 好的，
1: 谢，
0: 供您参
1: 嗯
0: 考，我们再
1: 嗯。
0: 会。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顾问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湘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
2: 十
0: 一
2: 九
0: 期
2: 房
0: 还
2: 吗？
0: 是二期的？
2: 一期，
0: 多大米数？
2: 大概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
0: 一
2: 像
0: 百
2: 是。
0: 一，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32吧。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2: 3室1厅，2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2: 应该是13是14年，
0: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2: 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2: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对，70米，对，
0: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0: 五
2: 东
0: 楼
2: 西
0: 南
2: 向，
0: 北。
2: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2: 10。
0: 10，装修咋样？
2: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2: 好的，谢谢。
0: 哎，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因为张顾问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
3: 幺幺
0: 北，
3: 二栋。
0: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
3: 使用
0: 楼？
3: 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
4: 私产

0: 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啊，这么少？
0: 嗯，不好卖啊。
1: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3: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3: 7楼，
0: 顶楼吗？
3: 不顶，
0: 啥朝向？
3: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3: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3: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0: 06年建成的。
3: 对。
0: 明厅暗厅。
3: 暗厅属于。
0: 两室。
3: 对。
0: 装修咋样？
3: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3: 06的。
0: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3: 零六的。
0: 嗯。
3: 06的是九。
0: 你不可能是06的。
3: 96的吗？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3: 哦。
0: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4: 这个房子或者太多，
0: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3: 哦，要是96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3: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3: 哦。
0: 嗯。
3: 行。
0: 嗯，好的。
2: 嗯，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房子是那个动员府的，
0: 嗯，
5: 然后吧，我现在就考虑啥呢？孩子上初一了，
0: 嗯，
5: 学习成绩也很好，排大榜。就是如果说是，不考虑市重点配额的情况下，我在网上看的是不是这个房子就可以卖了？
0: 是可以卖了。就说你如果给他卖了，你南岗还有房子，你南岗这个那个状元花园巷不属于市重那个南岗区吗？你南岗再有房子，你迁到南岗的房子，你也可以占配额。
5: 我的意思，学孩子如果是成绩一直保持好的话，是不是没有房子也可以？
0: 对，没有房子也可以。
5: 那个现在这个房子，你说这个小区是现在卖好一点，还是等上完学初四上完再卖好一点？
0: 这个就你自己说了算了，反正现在的价格肯定是不理想，但是再过几年能不能好也不敢说。
5: 他们说就是咱们哈尔滨有些老城区那些房子，就老的校区房子掉价，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掉价了？
0: 都掉了。
5: 现在那个我那个是次顶的两层的，
0: 嗯，
5: 然后是东西通透的。
0: 你是多大米数的？
5: 65左右，好像是建筑面积一层。
0: 建筑面积65，你是一室的？
5: 不是，我那个上下两层的，它是三室双卫双客厅的。
0: 三室，你是上下两层的？
5: 对，状元府那个院吧，它最上面就是32-33是一家，完了34-35是一家，是顶楼。
0: 啊，你是顶楼。
5: 我是次顶，我不是顶楼，上面还有两层。
0: 啊，你是32-33。
5: 对。
0: 那你这65是建筑面积。
5: 对，一层的面积。
0: 你实际上一层的面积给你两层。
5: 啊，对。
0: 啊，就是本上小，实际大。
5: 对，本上是它的双倍。
0: 嗯，我明白。那你这个使用面积就一层就是40多米呗？
5: 应该是45-46那样，应该。
0: 也就45，那两层就90米了，使用面积。
5: 对。
0: 产权证有。
5: 产权证有，应该够过5年了，好像。
0: 嗯，房子装修咋样？
5: 装修花了20多万。
0: 花了20多万，你这房子现在卖的话，咋说呢？贷款贷的少。

0: 影响卖价。
1: 哦，
0: 因为你的一层的面积小啊。
1: 哦，
0: 银行评估它是按你的米数来评估的，你实际面积大本小，
1: 是不是首付比例要高，是这意思是吧？
0: 对呀，比如说你这房子，哦，你现在卖的话，以你这个假设就按你使用面积90米的话，你使用90，你说你按照实际上你就得双倍的建筑面积呗，120米，你这房子卖的话，你怎么不也得卖到150，对吧？
1: 我不太懂，但我买的时候花了120多，然后装修花了20多，反正
0: 就
1: 花了140多。
0: 140多，就说你现在要是卖150的话，你这个房子在银行评估的话，可能也就能评到100，那么首付就是，能贷70-80万，是不是首付就得一半？
1: 他能值150万吧？现在
0: 不是，假设说他要是150的话，他银行评估顶多给你评到100，你首付就多呗。你卖150倒卖不上，以现在的市场，125超不过130。
1: 那就是130都是一个线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现在房子校区房降价降的还多。
1: 他你说那就是挂上，然后因为也不是着急卖，因为吧后续我寻思孩子上完学我不想在这住，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寻思给他先挂上，先有合适的卖他，是不是
0: 也行？你像你这种说的，我就带着卖，我也不着急，还能卖上价，那就碰呗，有给上价的我就卖，给不上价我就不卖。你要是着急卖的话，可能价格就低了，卖不上去了。
1: 不急不着急，因为我感觉后续只要孩子上完学，我是肯定不能在这住，所以
0: 那你就挂出来慢慢碰。
1: 那你能挂一下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1: 那好嘞，谢谢您。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
1: 哎，等会儿他那个就是说，假设这个房子卖了，后续如果说他现在学习，后续我的意思，如果他稍微下降了，就是如果在市重点那块徘徊了，是不是我现在南岗随便买个房子就可以？
0: 哎，对，能落南岗的户口就可以。
1: 啊，那我别管10万是8万，我随便买个房子，然后租出去，我有这个户口，给我户口一落就完事儿。
0: 啊，对对对。
1: 啊，就是没有什么1年2年那个
0: 没有那个没有没有那个说法。
1: 你就是考试之前，我那个户口能落上就可以。
0: 对，能报名的时候你户口能落上去就行。
1: 啊，那我就都清楚了，谢谢你。
0: 哎，好的，哎，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正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张棍为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买卖房产保驾护航。有向张棍想提问，说我这个房子具体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的，让张棍给你评估的。还有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包括孩子上学的问题呀，其他问题，大家想让张棍帮助你解答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苏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梯的房子。
0: 中北村城，多大的？
3: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0: 嗯，几楼的？
3: 9楼，东西向。
0: 东西三室。
3: 32厅2卫。
0: 建成是2019年的？
3: 建成是2009或者是2010年，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3: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0: 155。
3: 155哈。
0: 嗯。
3: 啊，谢谢张老师。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也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4: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0: 世茂滨江的

0: 对，世贸滨江的新疆啊。
1: 多大美数的？
0: 143，六楼，南北的。
1: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0: 18楼，小高层。
1: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0: 三室两卫。
1: 装修咋样？
0: 就是老装修。
1: 100万。
0: 100万，要成交价呢？
1: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0: 啊，再低一点是吧？
1: 95左右吧。啊。
0: 好，谢谢您啊。
2: 嗯，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2: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袁女士，你好。
4: 你
2: 好。
4: 哎，喂，你好，张顾问。
1: 哎，你好。
4: 麻烦你，我想问一件事儿，就是我女儿那个买的房子贷款，现在还剩5万，就是剩5万了。她想那个这个月，她就把这个5万到银行去全还了。
1: 嗯，
4: 还需要银行给开具什么证明吗？
1: 现在不用，还完之后，银行就直接就给她注销了。
4: 啊，现在不用他项权证了。
1: 那个他项权证，银行现在银行在线上注销，不用你个人去了。
4: 啊，那他就说到银行把钱交完了以后，
1: 得上银行签个字，还完了。
4: 啊，他得上啊，签完字之后
1: 你就
4: 不用
1: 管了，
4: 不用管了。然后我们那个产权证就卖呀或者什么的都没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对。
4: 啊，另外还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季红总校有一个房子，现在还不想卖，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能卖多钱？
1: 你说吧，哪儿的房子？
4: 那个南北朝向，5楼。
1: 那什么在什么街上？
4: 在民义街。
1: 民义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不到60，也就60吧，59点多。
1: 5楼。
4: 南北的，哎，对，南北。
1: 哪年房子？
4: 86。
1: 86年的，现在简装最多也就65。
4: 哦。哎呀，那好，谢谢啊。
2: 好的，供经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只要有问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帮您看看价格的，还有一些听友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又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买房子，想让张棍的线下工作人员帮我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在我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大家呢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个热线来跟我们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1: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80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1: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2: 买新一点
1: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2: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1: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2: 也不好卖，
1: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2: 比较多
1: 了。
2: 对，
1: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2: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5: 你好，张顾问。
1: 你好，请讲。
5: 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1: 恒大雅苑，
5: 建
1: 筑多少？
5: 41吧。
1: 建筑41呀？
5: 对。
1: 6楼。
5: 对。
1: 顶楼是多少楼？
5: 34。
1: 啥朝向？
5: 南。
1: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5: 好像16吧。
1: 装修咋样？
5: 就恒大装修。
1: 35万。
5: 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是恒大雅苑2期，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1: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5: 这个一室一厅。
1: 50万。
5: 50万。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 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1: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0: 好嘞，进来了。
1: 哎，好，
0: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冠军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
2: 你好，王先生，请讲。
3: 哎，那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在那个世贸滨江有个房子。
1: 世贸滨江多大的？
3: 是三十将近，就差170，建筑面积179.几吧，
1: 几楼？
3: 180米，二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3: 18楼。
1: 18楼，南北私产。
3: 南北和那个还有一个朝西的三面那个。
1: 南北西，你这个建成是哪年的？
3: 那个是当初是好像是哪年？就是进户那买的，是2008年吧？
1: 08还是18？你这房龄有多少年了？超十年了吗？
3: 超过了啊。
1: 08，装修咋样？
3: 毛坯的啊，
1: 没有装修，105。
3: 啊，105，是不是啊？
1: 对。
3: 那好，就成交价呗，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好，谢谢老师啊。
1: 嗯，好。
2: 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1: 杨先生，
2: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那
4: 哎，您好，
2: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1: 您说，
4: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1: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4: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1: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4: 就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1: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4: 不是，这个南边
1: 叫那个
4: 锦城，
1: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4: 对，恒大锦城。
1: 对。多大的？
4: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1: 几楼？
4: 14楼，
1: 啥朝向？
4: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1: 产权证下来了吗？
4: 产权证下来了。
1: 有大税吧？
4: 我不明白这些灯。
1: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4: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1: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4: 好像去年到的。
1: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4: 哦，我买下96万。
1: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4: 啊，那好，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5: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1: 你慢点说啊。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5: 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1: 那叫学府家园吗？
5: 那是啊。
1: 啊，多大房子？
5: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1: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5: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1: 有阳台？
5: 有。
1: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5: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1: 简单装修，44万。
5: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请讲。
6: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1: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6: 宣德街29号。

0: 这个二楼
1: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0: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49米。
1: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0: 19米多，对，19.5米。
1: 几楼？
0: 二楼。
1: 啥朝向？
0: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1: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0: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1: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
0: 大街那边。
1: 啊，哪个大成街呀？
0: 卢家街吧。
1: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0: 啊，那就是南向，对。
1: 南向，哪年房子？
0: 啊，这个我看一眼啊，收1988年的。
1: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0: 13万啊。
1: 对。
0: 然后那个还有个就是那个叫，正义花园的，这个是个阁楼。
1: 正义花园哪个区的
0: ？F 区。
1: 花园 F 区的阁楼，这是多大的？
0: 那个建筑面积是90，我看啊，稍等一下啊，91.71米。
1: 七楼阁楼，南北的。
0: 这个应该是南北的。
1: 建成是07年。
0: 建成
1: 差不多
0: 忘了。
1: 这个装修咋样？
0: 这个是没有装修，就那个小的那个有装修。
1: 这个30万。
0: 啊。
2: 供您参考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电话我们只能接听到这里了。最后的时间没有关系，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线下的沟通。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疑难问题，你像你要卖房子，不明白的，有一些老房子没有办证的。还有邻居之间想买卖的，亲戚之间想贷款的，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好的，大家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交流啊。如果说大家这个还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会员群当中来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和分享。可以先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的微信号13115305726。13115305726，大家把具体方案信息编发文字信息形式直接发送到群里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如果大家是想评估、想找张棍买卖，就直接给张棍打电话就可以了。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楚霸王广武山突围太不容易了，他在这广武山的山涧里边愣杀了一天一夜，眼看着这天就要亮了，霸王项羽这才带领着残败的人马冲出了广武山的山口。冲到山口外边，项羽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看看身边跟随着自己的这几员大将，嘿嘿，全都带了伤，尤其是后来冲进来救自己的周殷还有桓楚二将，要不是这二将，恐怕自己要想杀出广武山太不容易了。这二员将还带着5000精兵呢，管了大用了。项羽这才带领着这些人想杀回自己的大营，往前正走着呢，路两旁啊就听见梆梆梆一棒梆子响，随着这更梆之声，这乱箭齐发，是箭如飞针，吓唬骑马。他在前面带着人往外冲，他拨打凋零过去了，后边这些员大将可了了，咱们呀都负了伤了呀。再一个呢，这凋零箭不是说你打他就能打上啊，有的一不留神滋溜的一下子就进来了。所以呀、啊、就在这儿，项羽身边这些大将很多人又身负了箭伤，这里边就包括那周殷还有桓楚二将。您别看这二将后来杀进来想解救霸王，这回在这儿也都挂了彩。最惨的呀就是这5000精兵啊，这5000人被这凋零箭这么一射，损伤了89啊。霸王项羽等冲出来回过头再一看，嘿嘿，跟随在自己身边左右的

叫上去呀，前是来人了。哈哈，项羽呀，心中暗叹呢。慨叹什么呀？他慨叹自己自从会稽郡起兵以来，身经数百战，没输得这么惨过，这简直是把裤子都快输没了。那也没办法呀，他只能带着这些人败回自己的大营。这一路之上，陆陆续续的还呀有很多的残兵败将被自己收回来了。这当中就包括有季布、钟离昧呀，这些人全都杀出来。您还别说，这次啊，霸王项羽被困在广武山，损伤的军兵比较多，但是身边这些位主力大将还真没有啊被杀死的，只是基本上是全都身负重伤。这其中呢，只有钟离昧还有项伯二人，这两个人还万幸，身上啊没受什么伤，但是浑身上下也都是血，也不知是自己流的血呀，还是杀敌人的时候溅上的血，反正是血染了征袍了。大家伙随着霸王项羽这才回到了大营。那么汉军这边呢，韩信呢带领着众人追了这么二十来里，一看不能再追了，哎，这就是应了那句话了，穷寇莫追呀。所以韩信也把人马收回来，人家汉军这等于是大获全胜啊，高高兴兴，那真是鞭敲金灯响，是齐唱凯歌还呢。这时候汉王刘邦自己先人一步已经回到了大营，到了大营之后一听说韩元帅也回来了，赶紧吩咐人把韩元帅给我请过来。韩信赶紧过来，见了刘邦之后跪倒十礼。刘邦啊，站起来了，绕过了桌案，是双手相搀。哎呀，元帅，赶紧请起呀！寡人今天呢，全赖元帅行事，才大破楚军呢。几乎啊，咱们就把那楚霸王项羽给生擒活捉了。哎呀，这事啊，自从寡人我领兵打仗以来，可以说呀，取得的最大的一个胜利。那么今天呢，把项羽给杀的，也可以说是闻风丧胆，让项羽也知道知道，咱们汉军也不是好惹的。韩信一听，赶紧对着刘邦一拱手：“陛下，全仰仗陛下之天威，才使今日大获全胜。但是遗憾的是，像您说的那样，霸王项羽并没有被咱们生擒活捉。那么依臣之见，咱们应该趁热打铁，是赶紧继续是攻击楚军呢，不能让霸王项羽带着人马败回彭城去，那样咱们就不好办了。”王一听，好，元帅之意正是寡人所想，那么你呀可以权宜行事，尽快安排人马，咱们攻打项羽。韩信一听，好，陛下，您容臣我稍微的整顿一下人马，咱们是即刻去攻击项羽的楚营啊。就这么着，韩信辞别了刘邦，回到了自己的大营，稍微的整顿一下自己的人马。这得整理，那当然了，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一个是自己人马得稍微的休息休息，再一个整理整理，看看有多少伤亡啊，然后呢补充补充兵员，这是后续的工作啊，得需要一步一步的详细的来做呀。不是说打完了这个仗之后，一个连着一个就开始往下打，
那人

哪受得了啊？所以说韩信在这儿，他呀休整自己的人马。那么此时霸王项羽干什么呢？项羽呀也回到了自己大营，他也得休整休整，统计了一下广武山这一仗自己呀损失了人马35000多人，30000多人全都死在广武山这，并且手下众将包括周殷、桓楚、季布、于子期，这些人全都身负重伤，这一仗败得太惨了。所以啊项羽传下将令，让负伤的军校以及各位将佐回到自己大帐调理伤症，其他的军校呢也都休整几日，休息休息，都吃几顿饱饭吧，好嘛，一天一宿水米没沾唇呢，所以大伙儿全都休息了一下。就刚过2天，这时候有探马报与了项羽，说启禀大王，大事不好，汉王那儿吩咐韩信正在整顿人马，恐怕呀过不了1-2天，韩信就要带领着自己人马是兵发咱们楚营，他要打过来。并且据我们探得的消息，现在汉王刘邦命令着萧何督运粮草，这些粮草已经啊从敖仓那儿运到了荥阳，是源源不断，粮草运到了广武山，都运过来了，据说呀绵延数百里，汉军人马是源源不断的，感情啊还有增援的人马呢。项羽一听，哎呀，不由得自己暗吸了一口冷气。其实霸王项羽啊可以说自从自己起兵以来还真没有这么担心过，他一直认为着普天之下只有他项羽最强，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其实也确实是这样，要真凭两军阵前跨马抡刀这么打还真打不过他，但是这两军阵前不是净凭着武勇啊，那得斗智斗勇加到一块儿打那才行呢。项羽今天之所以担心，担心的是什么？一个自己兵源不足啊，没有那么多人嘛，再一个呀就是自己粮草供应不上，这是一最大的难题。所以项羽啊他有些担心，赶紧吩咐人快把钟离昧还有项伯两个人给我请过来。就这么着钟离昧、项伯二人赶紧就来到了霸王项羽这儿，霸王跟二人讲，二位请假，现在汉兵势众啊，同时呢又加之韩信善能用兵，咱们人马在这儿恐怕不能久待呀，一个是咱们兵源不足，再一个粮草供给不上，这样咱们怎么能够跟那刘邦以及韩信来争衡呢？不知两位亲家你们有什么上好的良策没有，以解咱们现在的燃眉之急。这时候钟离昧听着他眼睛转了转，跟霸王项羽说，陛下您别忘了，现在刘邦的老父亲老太公还在咱们楚营这儿呢，依我之见呢，明日一早陛下您就带领着人马押解着太公直接到两军阵前，让刘邦父子相见，跟刘邦说，说你刘邦要是现在退兵，那么我可以把你的父亲
交还给你。如果你要继续跟咱们这打，那么陛下您可以把那刘太就在两军阵前支起油火，把这位老刘太公啊直接夸一下往锅里这么一推呀、啊、就把他给烹了，当着刘邦的面把他父亲给他斩。依微臣之见呢，刘邦只要一见到他的老父亲，他肯定要向陛下您请求免战，就别打了，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陛下您现在仍然凭着自己的勇武继续跟汉王刘邦以及韩信这么打下去，微臣我恐怕咱们仍然会到广武被围之险呐、啊，所以希望陛下您三思后行。霸王项羽听着钟离昧这么说，他自己摇了摇头，哎呀，话虽如此，但是咱们要是两军阵前就把刘太公给烹了，寡人我唯恐被天下人所耻笑啊！哎呀，钟离昧一看，陛下，这都到什么时候？之所以说要烹刘太公，乃是退兵之策呀。您还怕被天下人耻笑？耻笑什么呀？说难听一点，咱们的江山社稷眼看着就要没了，还怕谁耻笑啊？我看呢、啊、只有这样才能退却刘邦的人马。听钟离昧这么一说，霸王项羽点了点头，好吧，那既然如此，就依卿驾，明日一早寡人我带着人马押解着太公到两军阵前，我会会刘邦，就这么着商量完了。霸王项羽一夜晚间休息完之后，第二天一早他点齐了5000人马，然后让人专门把老刘太公绑起来，往马上这么一放，带着是直奔汉军大营，冲汉军这边就杀过来。这刘太公啊，哎呦，老头受了罪了，让人用绳子这么一绑，马上这么一拴，跟着人马这就跑过来了。老头啊，哎呦，这眼泪不住的往下流啊，心中暗想，我这都多大年纪了，70-80岁的人了，还受这份罪，哎呀，这是哪辈子造的孽呀。老头啊在马上坐着哭着，那么霸王项羽带着人马眼看着就杀到了汉军大营这儿。这时候早已经有人呢、啊、把这消息禀报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怎么着霸王项羽带着人马杀过来了，并且马上绑着自己的老父亲给绑在了两军阵前，不知是干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汉王刘邦啊，哎，他是放声大哭啊，哎呀，我家老父为我受此磨难，我实在没想到我呀这生不能奉养父母，却因为争衡天下反倒致使我的老父亲受如此之苦啊。既然如此的，不如我们就投降霸王了吧。好嘛，他呀要投降，他的意思我投降了项羽就能把我的老父亲接回来了呀。这时候张良、陈平二位在旁边一听，

赶紧摆了摆手：“陛下，您此言差矣。现在霸王项羽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咱们围困项羽甚急呀、啊。他已经看出来了，现在形势已经转变的对咱们汉军有利，对他楚军不利呀、啊。所以他这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为的是要解自己兵马被围之急，所以才把太公带过来。陛下您要是退下兵来，那么现在大事已经定了，您却突然间又想退兵又想投降，这怎么能成呢？以我等之见，要想退却霸王之兵，咱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韩王一听啊，瞅了瞅两位先生，二位先生，我听说我家太公被霸王项羽捆绑在马上，受这么大的罪，你们说作为人臣子者，能不能不悲痛，能不能不心焦？即便是我把所有天下全都得过来，又该怎样？老父亲都让人眼看着就给杀了呀！我现在救不得我家太公，简直啊，是如同五内俱焚呐！张良跟陈平一看，也确实是，也别怪刘邦这么着急，老父亲被人绑在两军阵前，刀压脖下，眼看着就要开刀问斩，儿子在这边能不着急吗？要是不着急呀、啊、那也就不是人了呀。所以呀、啊、张良陈平再次的奉劝汉王刘邦：陛下，霸王现在不是已经到了阵前了吗？以我等之见，他定然在两军阵前呀、啊、要支起油锅，把这大油锅支起来，然后把油烧开了，在这比划着，那意思要把老太公啊就给生生的碰死在阵前，这样才可以逼迫的大王您能把人马退了。虽然他这样，但是微臣我之见，您呢只能是如此这般，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下太公，是退却霸王的人马。两军阵前，霸王项羽要油烹刘太公。汉王刘邦得到这个消息、啊、可给心疼坏了，他呀哭了，有心跟众人商量商量，自己现在就投降霸王算了。这时候张良以及陈平两位先生赶紧过来，再三劝解，张良就跟刘邦讲：陛下，您怎能说这样的话呢？现在的形势对咱们是大为有利呀、啊！项羽为什么要把老太公押解到两军阵前？其实啊，是因为咱们汉军人马围困的他太急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出此下下之策。您也不用着急，微臣我告诉您，您只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两军阵前跟霸王项羽见上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太公性命无忧，同时啊还可以杀退项羽。刘邦跟张良他们这正商量着呢，元帅也来了，韩信来到了汉王这儿，一听这么商量这个事儿，韩信赶紧也跟刘邦讲说：陛下，我早已经把人马准备好了，只要您一出营，咱们人马啪两军阵前就裂开，绝对保证大王您不被霸王项羽所伤着，同时呢还要好好的保护好太公。

刘邦一听，两位谋士，这是得力的谋士，左膀右臂呀，还有自己的兵马大帅都这么讲，自己呢，也就啊把心稍微的放下点来。他振作振作精神，这才跟韩信他们讲，既然如此，韩元帅，你即刻领兵出营，寡人我现在也立即，这就出营啊。要见一见，见一见谁呀？不是见霸王项羽，要见一见自己的老父亲的。就这么着，韩信来到大营之后，点齐人马，在两军阵前列开阵势。这次，韩信领出来了两万精兵。好嘛，这两万人马八往两军阵前这么一列，楚军这么一看呢，都有点胆小。怎么？只见汉军简直是太严整了。这两万人马爬往着这么一战士旌旗猎猎，军容整肃啊。在这两万人马的两旁边，一边摆列着五百辆什么呀，战车。就这战车往这一摆，楚军很多人呢就有点肝颤。肝颤啊，胆小了。有的人参加过成皋之战，知道当时韩信用战车把霸王项羽给困在那儿了，差一点啊项羽没出来。所以说楚军现在一看汉军这么严整，都有点害怕。韩信刚把人马列开了，这时候汉王刘邦一催马也来到了两军。他在逍遥马上这么一坐，撇着嘴往对面看了看，这是庄相。庄相啊，刘邦啊，听这个张良先生讲，您一定要把这份儿拔起来，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越像越好。这刘邦还真行，您别看刚才在大营里边哭的那样，到这儿两军阵前这么啪一对阵，刘邦啊演戏这本事又拿出来了，呵，胸脯这么一拔，手中啊把这马鞭这么一拿，然后用马鞭点指，点指谁呀、啊、点指霸王项羽，高喊这么一声啊，霸王项羽现在而是困势穷，还不及早下马投降，那时候可以博得列土锋芒，免得你在寡人马前受辱啊。呵，这份儿实际上啊，刘邦这咬着后槽牙这么说的，并且眼里边啊眼泪一个劲儿转。这就是离得远呐，那年头项羽也没望远镜，要有望远镜他就能看见了，怎么还眼泪一个劲转呀？因为他看见自己老父亲了，老人家绳捆索绑，就在马上那骑着呢。哎呀，刘邦心里边他这跟油烹的一样了，知道老父亲现在眼巴眼望的就盼着自己呀、啊、早早的能把老人家接回到汉军大营，只是现在，哎呀，条件不允许呀。刘邦这话刚说完呢，只见霸王项羽啊勃然大怒，他叭一催坐下马，大吼这么一声啊：“刘邦匹夫，而竟敢在寡人面前大言欺人，这还了得？还本拿命来！”说了个拿命来呀！霸王项羽把双脚这么一点蹬，这乌龟豹哗一下就冲过来了。项羽这马啪刚往前这么一冲，汉军这边哗一下四员大将一齐杀出。谁呀？一个是樊哙，一个是灌婴，再有就是周勃、王陵啊。这四员大将，好家伙，风驰电掣一样。让过了汉王刘邦，哗一下就跟霸王项羽

对上战了，四个人打一个。因为这四员将知道，就他们四个人凭谁单打独斗，想把项羽拿下来，都打不了，所以只能啊，四个人一起上。四员大将把霸王项羽就围到了两军阵前。呵，这五匹马在阵前这一跑，好家伙，两旁边催着鼓响，如同暴躁。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古代打仗讲究的这个，那叫两军阵前一催鼓，不单是人精神，连战马全都精神，昏昏乱叫啊，知道那是催动着自己赶紧跑，玩命的打这仗啊。所以说呀，四员将跟霸王项羽在两军阵前一霎时杀了一个天昏地暗。就在这时候，有人就发现什么呀，在汉军大营当中有一面黄旗唰啦这么一摆，感情啊，这大旗是韩信摆的，人家叫令旗。黄旗这么一动，只见汉军人马哗一下从两旁边包抄过来了，哇一下就把霸王项羽以及他这五千人马给围起来了。哎呦，这时候项羽一看，坏了，怎么坏了？他只见跟自己打的这四员将啊，谁都不打了，人家叭一下一拨马，各自找各自的方位，感情啊，全都有位置。这四员大将每人带领着五千精兵，围着霸王项羽这些人可就转开了，转开了。一开始项羽没发现，在这定睛仔细这么一看，他这才发现，感情人家这转呢有方向的，不一样。怎么个有方向的？樊哙呀，带着人马从西往东转，他是第一层。然后呢，这灌婴带着自己人马从东往西转，他是第二层。第三层啊，就是周勃，他带着人马从西往东转。第四层是王陵啊，带领着五千人马从东往西转。哎呦，这一转呢，转的霸王项羽直远晕。他一看这不好啊，韩信这要把自己围起来，怎么着？重新再试一次广武山围困我的计策是怎么着？这还了得！霸王项羽催动战马，摇枪，他想杀出来，没想到杀不出来。怎么样？只见人家汉军人马呀，你往哪边杀，他这人马呀呼啦的一下往哪边悠，悠是怎么回事？往哪边跑啊？杀过去之后，你没把他撕开，也就是没把汉军这阵势给他打开，人家人马继续转这么跑。你看项羽在这大阵里边左冲右撞，这通杀呀，怎么杀也杀不出去。霸王项羽一看不行，他发现一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感情人家这四员大将啊，这方位站的压根儿都不乱，你别看人家转根本不乱，其实项羽他哪知道人家这是阵法呀。他在这里边，你甭说你霸王项羽呀，你就是在天大的本事，哪怕是大罗金仙来想往外杀呀，没那么容易。人家汉兵左一层右一层重重的把霸王项羽就给围住了。项羽一看坏了，就凭自己想这么往外杀，杀不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急得项羽呀，在马上一个劲儿腾腾的直跺脚。那也没用啊，就在这时候，只见呢汉军大阵的东边哗一下撕裂开一条口子。项羽一看，哎呀，希望来了。怎么回事？感情啊，是在汉军大阵外边。

个救援人马来杀进来。感情人项羽也不是救自己呀，后边还有大将呢，一看把项羽给围在里边了，那人家能干吗？项羽这边啊，杀进来那四员大将，以季布、周兰、周殷、钟离昧为首，四个人呢、带领着10000人马冲进了大阵。感情啊，周兰打前阵，闹了半天这个阵法周兰明白，所以他得从东门往里杀。杀到里边的项羽一看，好啊，正好两军汇合到一起，周兰冲着项羽一摆手，陛下您随微臣我赶紧往外杀呀。项羽一看，好，就一爱卿杀，带着人马这就杀出来。好在呀，汉军人马人家韩信早就有命令，不可以穷追，杀破这阵了没有？杀完之后，人家汉军哗往两旁边这么一撤，霸王项羽他们这才冲出了这座大阵。冲出大阵之后，钟离昧一看，陛下咱们赶紧先回营吧。项羽一看点了点头，也只有如此了。就这么着，他带着自己残败的人马败回了大营。到了大营之中，下了马，回到大帐，往这一坐，霸王项羽这才问这几员大将说，你们怎么才把这大阵杀开的？这时候周兰过来了，他跟霸王项羽这才说启奏陛下，韩信这座大阵微臣我认识。我怎么认识呢？因为我在当年呢游历各方的时候，曾经跟一位著了名的老隐士，这个人身居在龙山当中，此人姓李，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只知道啊周围的老百姓都叫这位老隐士叫李少仙。我跟这位李少仙老隐士学了几天本事，这位李老隐士啊跟我说过，就是韩信今天摆的这阵，他说这种阵法叫做八卦太乙阵。这阵可厉害了，您看见没有？汉军的四员大将其实啊他们全都各占方位，按太乙八卦方位所占。四员大将占四个门呢，东西南北四个门。这座阵呢有阵门，就是生死阵门、阴阳阵法。如果不会打的，你要是从这死门进去打到阴阵里边去，死活你都出不来。要是会打这座阵的呢，你得从生门进去往阳阵里边打，只有这样才能把他这大阵给破了。所以微臣我今天呀带领着这几员大将，我们几个人带着人马，这是从东门进去，也就是说杀生门，冲破了阳阵，这才把他这阵给破了。要不然呢，要想破韩信这座大阵太难了。项羽一听，哦，原来如此啊，多亏周将军懂得如此奥妙的阵法呀，要不是你呀，恐怕今天寡人我又被韩信所害呀。韩信简直太厉害了。周兰说的是不是这样？还真是这样。韩信今天在两军阵前给霸王项羽确实摆的这座大阵就叫八卦太乙阵。这阵太厉害了，还真是像周兰说的那样。这阵门有生死，阵法有阴阳，按着八卦所摆，要不怎么这阵一个劲儿转呢？转的项羽一个劲儿眼晕呢，就是这个道理。不转呢反倒麻烦了，你别看人家转，但是人家自己不乱。这四员大将个人都有各自的方位，

同时他们是首尾相连，想打出去哪那么容易？要不霸王项羽在镇里边东突西杀，根本就杀不出去，那哪杀得出去？这就是我国古代兵法阵法的奥妙之所在，太厉害了。所以说项羽今天一个劲儿的称赞周兰呢，他赶紧吩咐军政司给周兰将军记上一大功啊，今天要多亏了你呀，没有你呀这就完了。现在都杀出阵来，大伙在这说了一番，这时候钟离昧过来了，跟霸王项羽啊建议，他说陛下，咱们呢还得把这太公压在咱们大营当中，一个也不能放，再一个还有其他的用处，咱们现在再歇兵两日，看一看汉王刘邦他现在到底还想干什么。如果汉王还没有动静，以微臣我的意见，咱们呀就直接把这油货支到两军阵前，把油烧开了，把老太公啪往这这么一放，威胁着刘邦，你到底退不退？要是退兵，太公给你；不退兵啊，我就把他炸了，您看怎么样？项羽一听，也只能如此了。今天呀，咱们又败了一阵，士气低落呀，让人马呢先休整休整。钟离昧又告诉霸王项羽，陛下，您还得赶紧派人呢，干什么呀？回彭城去调集人马。咱们这些人马要照这么杀，恐怕呀杀不了几阵，这人马就得全军覆没了。没有人呢，没有兵员，怎么能行呢？项羽呀是渐渐依从了钟离昧。项羽在这儿安排好喽，他呢派人赶紧回奔彭城，是积极催赞人马、兵员还有粮草。汉王刘邦这干什么？刘邦啊心里边还烦着的呢，别看两军阵前打了这么一大胜仗，但是老父亲没救回来，仍然被霸王项羽给裸回去了呀。这时候啊，张良跟陈平两个人商量起来了。商量什么呢？想一个什么办法，得先把这老太公保护起来。张良先生啊眉头一皱，他计上心来，告诉陈平说，你呀给我找一个投降咱们的楚军军校，这个军校呢得让他呀聪明伶俐，同时呢是真心实意要投靠咱们汉军的。陈平一听，好吧，我现在就去办。陈平去不多时，把这小校还真找来了。张良先生一看，哟，这小校真机灵，年纪呀也就在二十几岁的模样，看这样子就干净利索，呵，眼睛滴溜乱转。张良先生点了点头，他这才让这小校先坐在这儿。他跟小校讲说，你呀就这么着总当这个军校，这什么时候算个头啊？嗯，我今天把你找来啊，是想给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如果把这件事情办成了，可以说呀是为我主汉王立下了奇功一件，那样汉王一定要重重封赏于你。这小校一听，刷一下站起来，冲张良先生一拱手，张军师，有什么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

0: 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8: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和新韵老师又开启了新篇章啊，畅游城市间嘛，领大家在黑龙江已经玩得非常圆满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吉林呢也玩得非常开心啊，咱们这个第三站就到了咱们的这个东三省的辽宁啊。辽宁说到辽宁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省会沈阳。沈阳嘛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但是咱了解历史之前呢，每次我跟徐老师都是说最直观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和期盼的情况下，就吃啊，就是吃美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东三省的美食啊大差不差。
7: 嗯
8: 啊，尤其是黑吉辽啊，这个锅包肉都有啊，烧烤都有，你是涮锅子呢都涮羊肉啊，你这然后呢之前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这个还有一些朝鲜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清真美食啊，所以说呢沈阳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跟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呢它可能品类上在细分里边，比如说哈尔滨有饺子馆啊，有熏酱店，那沈阳的饺子馆呢大家都知道老边饺子，好多年啊，包括这个清真的回头是吧，包括牛肉馅饼啊，还有之前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的鸡架子、鸡骨架，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所要互相了解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沈阳的美食。但是在说美食之前呢，老规矩提示我们收音机前

那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个声音的音频直播，我们还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通过咱们的抖音号啊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你就能看到我跟新运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很省心，就可以直接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咱们的沈阳的美食之旅。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带大家领略沈阳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鸡架吧，是吧？那鸡架这东西呢，咱不能老吃，是吧？这好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于是呢，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其实沈阳不光有鸡架，就包括哈尔滨不光有锅包肉那一个菜系的，是不是？这里边这铁锅炖什么的，这烧烤啥的，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知名的、口感非常棒的地方企业的里边的地方的菜色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唠一唠啊，这沈阳就有一个叫是老馆子啊。了叫老边饺吧，
1: 哎，
2: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
1: 嗯，
2: 老边饺呢，它这个咋说呢？也是人名，也是这么一个菜色啊，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味道。老边呢，叫边府啊，这福幸福的福啊，
1: 对，
2: 这咱东北话叫边府啊，边府啊，边府呢是河北人。然后就溜达就上沈阳来了啊！啥时候来的呢？道光九年182几年来到沈阳啊，然后呢，就干个小买卖，饺子啊。这说了说这个中国人吃饺子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这饺子你是他家那个饺子有啥特色呀？老边一看说咱这得有核心竞争力啊，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核心竞争力。
2: 对呀、啊、咱这颗粒度得拉齐呀、啊、得对齐呀、啊、是不是、啊、就现在这云山雾绕那词儿讲的、说咋整，说咱家这馅儿啊咱整的特殊点馅儿。把这肉馅儿啊夸夸的呢给它炒熟了，煸炒啊，老边饺子姓煸，同时给它煸炒。
1: 对。
2: 煸炒完了呢，这个加入骨汤慢慢就咕嘟汤汁就浸入到这个馅儿里边。包的时候每个饺子里边再加个虾仁，哎，皮儿薄馅儿薄鲜香不腻，蒸煮煎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出这个饺子，哎，然后就火了，哗一下子，但泼天的富贵呀、人家接住了。为什么接住了呢？第二代传人，边府他家的第二代传人边大贵啊，在同治年间改良了这个边馅的这个技法啊，然后第三代呢又接住了，然后接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咱公司合营啊，那个时候一个后期的
1: 时候，第三代应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对，边林啊、就公开秘方，推动规模化经营，人家说是都这么整啊，把我们家老边饺子传遍全中国，哎，你这人家，然后呢就成为了咱们沈阳的餐饮的代表，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新出26种馅料，到80年代起分店扩至全国及日本，一直到2000年获得吉尼斯历史最长饺子馆的这么一个认证，哈哈，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就是、啊！182几年
2: 对
1: 到现在
2: 就来了是吧？别管人、别管人有没有店，反正那人那时候就卖饺子，是不是、啊？你没毛病。
1: 200年了，
2: 哎、
1: 到现在200年了。
2: 对呀、啊，然后呢？现在呢？第五代传承人郑春香通过媒体推广咱们技艺，也视频直播，然后现在呢，也延续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餐饮文化。哎，因为这个。咱没讲故事，要讲故事是我说边府他是怎么逃荒逃过来的，是不是？怎么做的？那你今天节目不用干别的了，今天节目就听课讲嘛，是不是啊？
1: 课能给你讲出一个剧本来。
2: 哎呀，那你要听， 你不用说别的，这周咱就不干别的了，就连续剧了。那、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这个老边饺子，咱说就发展到现在的具体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2: 是不是啊？
1: 现在的老边饺子呢，已经成为了沈阳的一个城市名片，甚至说哈、有句话讲叫在中国啊，就如果这个这个节日有特色美食，什么月饼啊、粽子，那就是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饺子。所以饺子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江湖作用，
2: 对，你会发现，尤其是北方人，咱说就是我跟徐老师，我们两个说今天晚上放下班，什么事儿？晚上有没有事儿？徐老师说没事儿，我说那晚上喝点儿，他喝点儿吧，是吃啥？哎，你会发现吃啥你不知道，这个炒菜，哎，不想吃，烤肉，哎，你一听，火锅油挺大，啥？整点熏酱，整点饺子吧，熏酱饺子馆吧。哎，你可以老百姓就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就整点饺子，吃点饺子馆，
1: 对对对，
2: 吃点熏酱，喝点小啤啤，然后热乎的来盘饺子一吃，连饭带菜啥玩意儿都有，
1: 是的，是的，
2: 方便的是吧？
1: 各家饺子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哈。你像在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饺子馆啊，挺有代表性的。那么这个老边饺子就是沈阳的代表，跟大家说说它的江湖总店啊。那在沈阳的江湖总店，它肯定是在中街呀，对不对？
2: 大家应该啊。
1: 对，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详细给大家说说沈阳中街啊，咱先吃完了再逛。中街什么地方呢？中街呢，就是在它的整个中街路208号，坐地铁一号线啊，然后在 B 出口，这个中街这站 B 出口出来就可以了。这个他那个总店那个楼啊，是一个三层的仿古楼，二楼呢现在已经做成了那种透明的可视厨房。他整个这个汤边馅儿，你可以看到他整个制作过程
2: 啊。
1: 刚才客说是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时候，他的秘方就公开了
2: 啊，
1: 是
2: 公开了，已经公开了。
1: 对对对，最早他这个边馅儿啊是传男不传女的那种。
2: 就是以前你会发现电视剧里经常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嘛，是不是啊？
1: 那个白家老号嘛，
2: 哎、
1: 是吧？那个时候就是，对对对、
2: 啊，
1: 他这个呢，当年是每天在打烊之后，伙计都走光了，然后媳妇儿也都得回避，只能家里的男人啊。自己关上门，偷偷在这屋炒馅儿。后来啊，也是这个比较高瞻远瞩啊，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扩张。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总店的话，是可以看到里边挂了一幅字的，叫“边家饺子天下第一”，谁写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吃完了之后提的这样的字。
2: 香啊！
1: 是啊，
2: 好吃啊！
1: 哎，现在在店里呢，是不是做成了一个霓虹招牌灯在店里挂着？
2: 你会发现啊，很多名人就是提字儿，大部分都因为是嘴馋，吃完之后来写两个。
1: 是是是。沈阳人呢过年的时候是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咱们是讲究初七吃面。沈阳有一些老，就是老沈阳人，他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时候呢这个初一的时候，家家都到老边外面门口去排队啊，甚至说在2025年今年的春节，仅仅七天时间，老边饺子在沈阳总共卖出了68万只蒸饺。
2: 干啥？
1: 论个算的话68万。
2: 干啥呀？都吃饺子去了是吧？
1: 那你看过年嘛，家家都吃饺子，吃饺子那就老边饺子嘛。
2: 老边饺子。吃热心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这个老边啊，他把这个边炒啊，这个东北家常菜的一个做法呢，赶到了皮儿里头啊，再让汤

0: 汁呢，这个进行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汁啊，在100摄氏度的蒸汽里边二次爆发，
1: 啊，
0: 啊，
1: 明
0: 对，
1: 白
0: 是这
1: 了，
0: 个意思。
1: 就把这个鲜味激发出来，
0: 哎，
1: 是不
0: 对，
1: 是
0: 这就
1: 啊？
0: 是刚才客说的激发出来。
1: 哎，
0: 所以呢，老边的这个蒸饺啊，皮薄如纸，馅儿散如沙，
1: 嗯，
0: 入口爆汁。
1: 漂亮，
0: 我再重复一遍哈，
1: 哎，
0: 皮儿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这得
1: 嗯，
0: 多香
1: 嘎嘎的
0: 啊！啊，
1: 啊，
0: 口感也很独特，所
1: 是。
0: 以呢，到沈阳吃老边饺子啊，尝尝它的地道风味儿。
1: 嗯，确实是，摆上一桌饺子，那一般南方朋友来了，你看啊，盘盘饺子馅儿不同，银耳馅儿、发菜馅儿、香菇馅儿、虾仁馅儿、
0: 哎
1: 鱼肉馅
0: 呀！
1: 儿、黄瓜馅儿、红果馅儿，还有山楂馅儿。
0: 哎呦，我
1: 然后
0: 天
1: 它还有个特色，你知道
0: 哪！
1: 吗？
0: 嗯。
1: 就是它有一个小锅叫玉龙锅，就跟咱那个小酒精炉似的，酒精一点，点上小饺子，里边那小饺子不大点儿，哎，就是大拇手指那么长啊，小饺子。然后呢，去之后25个小饺子，汤中上下翻滚，如龙搅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细香啊！
0: 哎呦我的
1: 哎呀
0: 天
1: 吧，
0: 呐！
1: 你吃完之后咔咔地呀，那格式也漂亮哈，摆的也到位，口感也棒啊！咱说就是讲究什么叫色香味一营养，它全占了是吧？你这个绝对是，哎呀，能够代表咱们北方地区饺子技艺的这么一家店儿，是不是啊？哎呦！
0: 跟大家说说他这个菜单上比较听起来哈，就不太别人家吃不到的一些特殊的馅料哈。刚才客说山楂馅儿，大家就会觉得山楂还能包到馅儿里吗？它确实是有山楂猪肉馅儿啊，就把那去了核的山楂跟五花肉，注意同炒，先炒一下。要不说怎么他们家是先煸呢？啊，
1: 炒嘛，煸
0: 对，
1: 炒嘛啊！
0: 拿山楂和五花肉搁一起炒，这个酸味儿你就想想，酸味儿它是能解腻的。哎，
1: 对，
0: 要不说有时候咱们去吃特别腻的东西，给你上什么？给你上酸梅汤。
1: 山楂片儿，
0: 哎，对，就这意
1: 是吧？
0: 思。
1: 山楂
0: 哎，
1: 糕、山楂片儿、山楂条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这个就是山楂猪肉馅儿啊。再比如说它的五彩银耳馅儿
1: 嗯。
0: 啊，这里边用那个发菜、银耳，还有红头菜汁儿啊，整个把它和成这个馅料。基本上饺子宴哈，这个五彩银耳馅饺子经常是被摆在中间 C 位的那个位置
1: 嘎嘎
0: 啊。
1: 地，你还好看，还好吃，还有寓意，是不是？然后去之后，那个，哎呦，往那一摆，关键食材，咱说，以前你要知道，银耳挺珍贵的这么一个
0: 那
1: 食
0: 是
1: 材。
0: 对，
1: 现在咱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掌握了他的这个种植养殖技术之后，他就变得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都在宫廷里边，你妈银耳莲子羹，你那是皇上吃的，现在咱老百姓家。都不愿意吃了，是吧？
0: 对，老边家做饺子呢，最有名的哈，一说老边饺子呢，首先是经典的蒸饺，
1: 蒸饺啊，
0: 说整个春节7天卖出去68万个的那个就是蒸饺，这个蒸饺代言人最强江湖代言人，猜猜是谁？知道吗？克？
1: 小平同志是吧？
0: 不是，比他
1: 啊，
0: 还早。那为什么他有名啊？最早相传是慈禧同款。
1: 啊，你
0: 哎，
1: 这整的啊，这
0: 这个
1: 是。
0: 真是烙边饺子最牛代言人了啊！
1: 嗯，
0: 他
1: 有历史
0: 这个对
1: 啊，
0: 蒸饺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三鲜馅蒸饺，
1: 三鲜
0: 还
1: 的
0: 有
1: 啊，
0: 虾仁韭菜蒸饺
1: 哎
0: 啊，
1: 呦，
0: 这是蒸。当然了，如果是把饺子发扬光大，还得有煮的饺子。
1: 必须的，
0: 哎，
1: 咱们得吃煮的饺子，口感感觉是啊，这意思是
0: 是的，
1: 吧？啊，
0: 他这个呢，就是像刚才客人给大家讲的那个高汤水饺啊，25个啊，上下翻滚，这个就
1: 哎，
0: 是煮的，
1: 没毛病
0: 哎，
1: 啊。
0: 还有就是煎啊，煎饺
1: 煎
0: 它
1: 饺
0: 能
1: 子
0: 煎
1: 啊，
0: 出那种冰花煎饺，
1: 嚯！
0: 客自己在家里边要是煎饺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
1: 我家
0: 手
1: 没煎
0: 艺
1: 过饺子，我家煎的全是剩饺子，你知道吧？是吧？是煮的饺子吃不了了，第二天早上搁锅煎一下子，就没吃过，就第一油吃的那个煎饺，因为只有在外边买的那个人能掌握好那生饺子，搁着里边搁上油，然后就是贴边再倒点水，滋啦一下搁锅一焖，然后好了之后底下定嘎巴，就跟锅烙似的那种感觉。我家没有，我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吃的所有的煎饺子都是剩完饺子，然后第二天煎一下啊。
0: 回国
1: 我
0: 煎
1: 得
0: 一
1: 跟大
0: 下
1: 家解释一下啊，就
0: 这个老边的煎饺呢，它不仅仅是说煎饺，而且呢，它能用这个淀粉水啊，给你勾出一个冰花
1: 啊，
0: 来。
1: 勾芡，
0: 哎，对，就出锅的时候那反着出锅带冰花那个，明白那意思吧？
1: 明白
0: 不，这它不仅仅是好吃，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1: 嗯，
0: 老边呢还有炸饺子，
1: 炸饺子，
0: 哎，
1: 哎
0: 叫
1: 呦，
0: 香酥炸饺，
1: 漂
0: 这
1: 亮，
0: 个它呢炸的时候它那个外皮啊会起泡，
1: 嗯。
0: 你能想象出来外皮起泡，然后金黄。金黄的馅料还多啊，
1: 嗯，
0: 它这个呢叫金丝酥饺，
1: 嚯，
0: 嗯，
1: 你这人这个里边都有寓意，然后这个好吃的同时，然后咱说这个外观还给你做的非常漂亮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技艺真是啊，
0: 嗯、是是是、
1: 哎嗯，
0: 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它的它叫烤饺子，实际上就是烙嘛，锅烙那种意思，
1: 啊、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1: 听懂了、啊，
0: 就是用炉烙啊，把这个饺子先这个馅儿先煸一下，然后这个上去就是像锅烙那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呢还、在表面还会刷一些蛋液。啊，它烘烤的时候出来也好看，口感也、
1: 哎、
0: 也好
1: 吃，
0: 对对对，
1: 啊、也好吃、
0: 嗯，
1: 主要就是好吃，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在老边家哈、啊，常年能吃到30种馅料，10多种造型，旺季还会有隐藏菜单儿、啊，
1: 隐藏款，啊、
0: 隐藏菜单、
1: 啊、就是什么夏日限定，是不是、啊？
0: 对对，有夏日限定、冬日限定、
1: 冬日限定，
0: 哎、对、
1: 啊，
0: 它都有很多啊、
1: 哎，
0: 一年四季它都有这个属于时令特色的。简单说说，春天的时候。荠菜嘛，春荠菜一般3、4月份供应、
1: 啊。
0: 春天的时候隐藏菜单荠菜猪肉馅儿，
1: 没毛病
0: 啊。对，夏天的时候隐藏菜单叫冬瓜海米馅儿。
1: 哇，
0: 秋天的时候鲅鱼猪肉馅儿、
1: 哦。
0: 冬天的时候，冬天这个我跟你说，东北人一听都会上瘾，
1: 啊、
0: 不是。你说的是酸菜油渣是吧？
1: 嗯，
0: 酸菜油渣不算他家隐藏款，算是常年都有的。
1: 常年都有、啊。
0: 冬天这个北方人一听就想尝一尝，
1: 嗯、
0: 白南方人听我估计受不了，叫做白菜厚膘馅儿。
1: 啊，就白的五花肉呗。
0: 哎，对，它这个肥肉很多很多啊，而且不像那个油滋了那种，它先给把那油都煸出来，它是带油的。
1: 懂
0: 啊，
1: 懂。
0: 肥瘦比要比平时吃的那个
1: 要狠点、可能平时的时候精肉和肥肉对比3:7，这回就4:6或者5:5、
0: 哎，就
1: 是
0: 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北方人一吃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这个饱，这口感特别舒服啊，满足感。南方人有可能是觉得太腻了，受不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到老边去尝适合你的饺子。
1: 嗯，
0: 哎，又馋了
1: 一下。你这说的，你知道吗？这个习宇老师，你要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咱这个哈尔滨那些饺子馆的时候，你可以去溜达溜达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方饺子多少年了，是不是？
0: 嗯。
1: 还有那咱的那个老都一处，是不是？范继勇，甚至你上东农，东北农大学那饺子园，你也可以去看看，试一试。正好离咱单位也没多远。
0: 嗯。
1: 你这说完老边饺子，说完了之后，人徐云老师去吃点，你别说、
0: 哎、
1: 也挺好的，是吧？啊。
0: 我跟大家讲，昨天咱们节目播完了之后，我就回去道上，我就必须得吃几架，那就不行了，就感觉不吃进嘴里边，不吃进嘴里边的话，就觉得这个精神上就得不到满足了。
1: 说完了，必须得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今天回去不行，我自己包点饺子。
1: 也没毛病，是不是、啊嗯？刚才我跟上节目之前，我跟徐云我们俩唠呢，我说没事儿，我吃两个鸡架，咱都能消费起，是吧？你要是吃贵的吧，咱说不说别的了，但是吃鸡架就是虽然说哈、啊，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下降了，但是你要说你吃两个鸡架子没毛病啊，还能吃这个消费起，因为咱今天跟大家推荐完了，我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动手能力强的，晚上包点小饺子，哎，这连主食带菜咱都有了，热乎吃一顿，然后喝上一碗饺汤，原汤化原食，起来溜达溜达。走走圈，哎，舒舒服服的，哎，然后泡泡脚进入梦乡，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是吧？
0: 嗯
1: 嗯，
0: 是的，是的。
1: 来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咱们还是老规矩啊、
0: 嗯，
1: 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迁商店旧址，

0: 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沿革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2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6车道，桥面双向4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9: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0: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9: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2: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9: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1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这百草穿销，四字并成一字， 不差半点分毫，说却喊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蒋平呵呵一笑，我说白五爷呀，我的五兄弟，我的好五弟，我说你没见过什么大的世面，你是不是还不服啊？你也觉得你白玉堂做的事儿全都是惊天动地，我跟你说说啊，你说你到过皇宫内外，就在万代寿山杀了那总管郭安，在忠烈祠那提了诗了，又在给仁宗皇帝的奏折里边夹带纸条，又大闹太师旁及的太师府，结果造成那太师旁及把自己的两个侍妾全给杀了。你也说这事儿是人所不能，以为干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我蒋平看来呀，这算不了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炫耀的，这不过仗着你白玉堂飞檐走壁之能，那而且是在那黑夜里，那没人看见，大家都不知晓，那是遇见的全都是废物，那没有本事的人，这如何算你能为大呢？如何算你见过大的世面？你如果要真见过世面，要想干事呢，光明磊落，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瞻仰过包相爷升堂理事的一番的威严，那包大人往地一坐，那脸不用往起沉，嘿，可以说令人是望而生畏。没升堂的时候，先是有名的这造班、捕快、刑名，各项的刑具，各项的造诣，一般般一对对，由打角门入，把那铁链子

那各种的刑具，什么夹棍呐、什么板子呀，就往堂上一放，又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就把三口铜闸然后请出来，赶了堂位，左右排班站立。那包相爷由打屏风后边是步入宫座，那一番威风凛凛，那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一派正气。我这姓白的，你见了以后自抹刀的，那就威风顿减。要说这些话呀，仿佛是我讲评啊，那小看你，那贬低你，皆因为你所做之事，那都是黑夜之间，那趁人不备，人们全都睡了，由着你的性子，那该杀的杀，该宰的宰，该偷的偷，然后一走了之。若在白昼之间，这些事儿，那一样也干不了。我说你没见过大的世面，所以不敢赶奔开封府去见包相爷，就是这个缘故。白月堂听蒋平把这话说完了，这白五爷气了。白月堂本来的脸啊，那是一张白脸，让蒋平、这一番奚落，这白月堂这脸全红了。当时白月堂那只气得三人暴跳舞铃，豪气飞空，那用手点指：“好蒋平，好病夫，你也把我白月堂说的是一文不值，你也把我白月堂看成什么人了？”他慢说：“这开封府就是刀山火海，我要走上一走。”实际上蒋平啊，这是摸透了白月堂的脉。约白月堂这人啊，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要和他好说好道，他肯定不会跟着我们赶奔开封府，那就得击他一击。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老五啊，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还是仗着胆子把吃奶的劲儿那全攒上了才说出此话？”白月堂气得浑身力抖：“好，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我跟你说，我犯不上和你撒谎。”蒋爷看着白月堂：“好，要这样的话，那白五弟既然愿意去，我还有话问您。”白玉堂瞧了瞧蒋平：“我说蒋平啊，病夫，你也是有话就说，那有屁你就放。”蒋平看着白玉堂这个样子，这蒋四爷心里说话：“含泪，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一起身，那虽则我们和你同行，你万一在后边磨磨蹭蹭，故意落在后边，说句实话，我和大哥卢芳、三哥徐青，包括展老爷，我们可不等着你。你听见没有？如果你自己觉得到了开封府，那会对你不利，你要是半道脚底板抹油，溜之虎也，我们可不能再找你。还有一件事也要说明，你在皇宫内干的事儿，这罪名是非同小可，可以说那是居家灭门之罪。如果到了开封府见了包相爷，必须要小心谨慎，听相爷的金玉，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如果要凭着你自己，那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飞檐走壁之能，那血气方刚之勇，那不知规矩，那口出狂言，出言不逊，那可算不了

行侠仗义的英雄好汉，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小子，说的不客气点，那就是大晕头大混蛋，也就不必赶奔开封府去了。白堂，你就请便吧，那从此以后也不要出头露面。白玉堂这儿那是性交气傲，那如何受得了那蒋平这一番话呀？这白玉堂手指翻江鼠蒋平，我说小四儿啊，小四儿，你这病鬼，如今我呀也不和你那论长论短，那等到了开封府，我叫你看看我白某人见过没见过大的世面。我跟你说，到那时咱们要算上一笔账。蒋平一笑，好嘞，看你这好好的劲儿，好小子，敢做敢当，这才是顶天立地的奇男子大丈夫。丁兆兰丁兆辉怕蒋平和白玉堂两个人话不投机说翻了，连忙过来，哎，我说二位，那放着好好的酒不吃，那一会儿的酒全凉了，说这些那不要紧的话，我看别说了。那丁大爷斟了一杯酒，丁大爷是个忠厚之人，把这酒杯端起来递给了白玉堂，丁二爷也斟了一杯酒递给了翻江鼠蒋平，两个人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座，又在这儿说了些闲话。白玉堂向着蒋平说，要说我白玉堂那和你蒋平远日无冤，这近日无仇，你蒋平可真够狠的，那将我打入水中那是何缘故，那郝玄把我白玉堂给呛死。蒋平一听把小脑瓜一拨了，我说五弟，你这人说话那怎么不讲理呀？你想一想，你所做的事哪样那不厉害，哪一样给人留着情分，甚至说话都叫人抹不开。就在今日，你说我淹了你了，你扪心自问，你想想是谁先把我的一株高要拿船上边给抽些水去。哎呀，多亏了我蒋平值得水性，要不然我蒋平啊早就玩了完了。怎么你还说我蒋平那得罪你了，你还埋怨我，现在我蒋平那这跳掉黄河也洗不清，我蒋平是冤死了。说着众人那也全都笑了。丁兆辉那看着白玉堂和蒋平，我说二位呀，那以往的事儿那早就过去了，一天的云彩那全都散了，往事不要重提，我看大家这喝酒要紧。说着话又给白玉堂斟了一杯酒，跟白玉堂说，我的呀，今天我呀也敬一杯。说句实话，丁兆辉十分钦佩我弟的武艺，这一次能够赶奔开封府，希望你到开封府能够规规矩矩的。我大哥卢芳包括徐清包括蒋平还有南侠展雄飞，那一定会在包相爷面前苦苦求情给武帝周旋此事，到那时你们大武艺那重新相聚，同保开封府，那有多好。小弟丁兆辉敬你一杯。这丁兆辉把酒杯端下，白玉堂

当时他一饮而尽，南侠展胸飞也斟了一杯酒，那看了看白玉堂，我说五弟呀，要说这件事全都是因为我展昭而起，那其中虽有区别，那今日当着众位仁兄，那众位贤弟的面，我展胸飞呀桌上一道公道的话，这件事实是武帝那性骄气傲之故，所以生出这些事儿。如今武帝既然愿意和我们一起赶奔开封府，无论什么事儿，我展昭与武帝那是荣辱共之。如果白武帝信得着，我展兄妃就饮此一杯。大家是称赞展兄妃，展兄你这话说的言简意深，这是痛快英雄的气概。白玉堂接过酒杯，那是一饮而尽。说句实话，那白玉堂也非常钦佩展兄妃。我说展大哥呀，小弟白玉堂与兄台一晚日无冤，近日无仇，原是意气相同，那全是小弟少年无知，那总觉得自知有己，那不知有人，那不服展大哥。如今到了开封府，自有小弟招成，展兄只管放心，绝对不连累大哥您。再者一说，这小弟屡屡唐突冒昧，承蒙兄长大人大量，小弟也要敬上一杯，那赔个礼才是。希望展大哥那大人不计小人过，宰开船。说完了以后，斟了一杯酒递给了南侠展兄妃。大伙儿这么一看，嗯，理当如此。展爷连忙接过酒杯，那展兄妃也是豪爽之人，当时是一饮而尽，然后又斟上一杯，就和白玉堂说，我弟既然那不挂怀我展兄妃，那看得起我展兄妃，我弟就应该与蒋师兄要对饮一杯。蒋平一听，啊，对呀，哎，南侠说的实在太好了。两个人也非常高兴，然后大家归宗依然是丁兆兰丁兆辉那斟了酒，那彼此畅饮，又说了一回江南的风光景致，到开封府应该怎么做，全做好了细致的安排。这酒吃的时间那可不短了。丁兆兰丁兆辉展爷又要到了内宅，那给丁母请安禀辞，临走的时候又想起了那松江府的知府田启元。南侠展兄妃呀写了一封谢简给松江知府，求丁家兄弟那派人前去投递。丁大爷丁二爷由于老母在庄里边那身体不好，二侠心里知道有高堂老母在世，自己不能远走，眼看着五位英雄领着伴当这才起了身。丁氏双侠在门口的站着着目送众人，直到看不见了，这二侠才回转墨花村。这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卑职一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到了开封府。南侠展兄妃先见了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那求包厢保奏白玉堂，然后又与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楼卿

平雪霸、江凡、黄豹、耿春、杜春这些人见了面，众人一看白玉堂，哎呀，这小伙长得真好似潘安从生，是宋玉还魂。这小伙长得是真帅，心中暗想，一看这小伙就像个奶油小生，没成想有这么大的本事，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是无不羡慕。白玉堂到了此时也只有循规蹈矩，桌式仗着卢德爷还要展胸飞蹄马。那展爷与公孙先生来到了书房，那见到了包拯、包文征，行礼已毕，把三宝呈上。这包公吩咐李才把三宝送回原处，这展雄飞就把自己如何那被擒，多亏了墨花村的丁氏双侠从中打救，又如何蒋平装病，拿入了白玉堂的话和包拯讲说了一遍。最后南侠表示说，请求包拯在圣上面前呢递折宝座。包大人也知道那白玉堂是行侠仗义，与卢芳、蒋平、徐庆等人那是结义的兄弟。包大人吩咐一声，带白玉堂是书房相见。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治世，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天下的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包拯那包的人吩咐让白玉堂要书房相见。展爷来见白玉堂，就把那包相要见的话和白玉堂讲说了一遍。你别看白玉堂那平时那觉得自己那胆量很大，等到真事儿要见包公，白玉堂的心呢可就要缩紧了。当时白玉堂站起身来，那只得跟着展昭要走，这蒋平赶紧给拦住了。我说我的且慢呢，我问你点事儿。白玉堂看了看蒋平，我说四哥有话你直管讲。我说五弟呀，你和相爷是不是亲戚？白玉堂一听，那摇了摇头，不是。那是不是朋友？白玉堂也摇了摇头，也不是朋友。这时候翻江鼠蒋平看着白玉堂，既然你和相爷那是非亲非故，现在你身犯何罪？难道你就不知道就这样去见相爷，恐怕在礼上那过不去。真是一句话那提醒梦中人。白玉堂这才醒悟，哎，多亏了四哥您那提携于我，那险些误了大事。白玉堂看着蒋平，真要是这样去见包相，我白玉堂不就成了叛逆了吗？显着我白玉堂那是三八赶集，那四六不懂。我说展兄啊，快拿刑具来。这展兄飞那看着白玉堂，要这样的话那暂且是屈尊武帝，那吩咐那旁边的差把刑具给拿来。不多时，罪耶罪群拿来以后，这白玉堂那立刻穿戴起来。这时候钻天鼠卢芳穿山

属虚情，也和众人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全在后边跟着。展业先到书房，到里边禀报包公。那不多时，李才把帘子掀起来，口中喊道：“相爷有请白义士。”就这一句话，当时白玉堂就吃了一惊，没想到那么大的包大人还搭了个请字。现在白玉堂啊，是御前不能，要后退那也退不了了。这心里边倒不得主意。只见卢芳卢大爷在那边打着手势，叫他屈膝。白玉堂来到帘子前面，屈膝走进，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爬着。这嘴里边低低的说道：“罪名白玉堂，有犯天条，恩请相爷是笔下超生。”说完了以后，匍匐在地。这包公一见白玉堂进来，当时包大人呐，面带笑容：“我也是不要如此，那本阁自有保本。”在我主万岁面前开脱你的罪责，那回头吩咐展雄飞给白义士去掉刑具，换了衣服。白玉堂换完衣服以后，那包大人吩咐看坐，白玉堂能坐吗？这包公上上下下就把白玉堂那看了有64眼。包大人是满心的欢喜，一见白玉堂是一表的人才，这小伙子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似的方海阔口，牙白碎玉，齿白唇红。白玉堂穿的那也干净，小伙往上一戳一站，真好似潘安丛生，宋玉还魂。那虽然长得帅，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这包相爷大概的问了一下白玉堂，白玉堂现在对自己所做的事儿，那一点推诿也没有，是满口应承。包公点了点头，这圣上屡屡向本阁要武艺师。那并非我主万岁要捉拿白夜师，要追究你的罪责。那是我主万岁，那是求贤若渴，我也是只管放心。等到明日早朝本阁上朝宝座，那必有好处。外边卢芳等人听了以后，呼啦下的全进来，这一起跪倒。白玉堂早就跪在地上，这卢芳就和包公说：“这卑职等那全赖相爷的洪慈，全仰称相爷对我们的恩惠。明日圣上如果不见怪，实属万幸。如果我主万岁要加罪白玉堂，我卢芳，包括徐庆，包括蒋平，愿意纳还知县，以赎我五弟之罪，从此以后做个平头的百姓，回家务农，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包公听完了，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卢义士，你也不要如此。这个事儿我已经想清楚，我已经有了办法。白夜市这个事儿全在本哥的身上，保管午夜市安然无恙。你等不知圣上此时正在励精图治，那唯恐天下

山野之中有疑贤没有请到，只当训示本相，叫我细细的查访贤豪俊逸，焉有见怪之理。只要你等以后为国家出力报效，不负圣恩也就是了。说完了以后叫众人起来，这些人又给包公施礼一毕，这才起来对展爷说：“展护卫，约公孙主簿，你二人替本哥好好的款待武义士。”展雄飞红笔的师爷公孙策这一一领命，同众人由打书房出来，大伙儿喜出望外。到了宫厅之内，大家就了座，那就听蒋爷说：“哈哈哈哈，我说武帝呀，你看相爷如何？”一句话呀，当时白玉堂心里话：“要说包大人，那真是威风八面。我以为包大人那得多威严呢，包大人那是一品的宰相，有多大的架子？没成想包大人那是和蔼可亲。想我白玉堂所做的事儿，哎，真是对不起包公。”白玉堂看了看蒋平：“我这四哥呀，好一位为国为民的贤相。”蒋平也笑了：“现在白老五，你知道这是贤相，那可见我大哥卢芳那堪称我们的兄长，那好有眼力，说了个知遇之恩，那诚不愧也。”几句话说的白玉堂是面红过耳。白玉堂看了蒋平一眼，无话可说。那旁边的公孙先生知道蒋爷那是打趣儿白玉堂，和白玉堂开玩笑，又唯恐白玉堂现在年纪小，年轻气盛，如果要是一着急，两个人再闹翻了，多有不便。这公孙策赶紧给打圆场：“那今日我等虽奉项羽来款待武帝，又是算我那和武义师誉为贺喜，那等到明天，嘿，那相爷宝座回来，就凭武帝的本事，就凭武帝的长相，嘿，咱们开封府里那谁也比不了我武帝。等到明天有了准信，我们要吃武帝的喜酒。”白玉堂听得这，白玉堂也笑了：“只恐小弟是命前福薄，无福消受皇恩。如果真是能够侥幸安然无恙，那兄弟我理应当备下酒席，那酬谢各位兄长。”这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晃：“我说你们在这儿乐乐乐乐乐乐，那说的全他妈是废话，大家也应该喝一杯。”这赵虎也说：“嘿，我这三哥呀，哎呀，我看你就和我那是兴趣相投。我刚要说呢，三哥提前说了，还是三哥爽快，回头叫普通快快那排摆酒宴。”当时进来几个仆从，就把这桌子那挑开了，安放杯筷。南侠展雄飞那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先让白玉堂上座，那却是马汉王朝给拦住了：“哎，主僚，罗大哥在此，那武帝焉能上座？有道是先斩后用，依我们二人的愚见，还是让卢德哥守住，其他的挨次而坐，我看这才是正理。”

徐庆一听，好，还是王朝马汉两个兄弟，那想得周全。我呀，是挨着我赵四弟，哎，掖起座，我们俩兴趣相投。赵虎也哈哈大笑：“嘿，三哥，就咱们哥俩坐在这边，那不管他们，来来来，且喝上一杯。”那说着话呀。就见这赵虎提壶，这徐庆执盏，两个人呢，那滋儿咂的喝上了。那众人一看，这二位可倒好，只顾自己合适，当时也就笑了，彼此就坐饮酒，那这是开怀畅饮，把自己的心事那完全拿出来。你看这喝酒啊。有人说啊，有人好酒，那真好酒的人，那确实有，那成了瘾了。实际上，大家欢聚饮酒，那就是用酒来占住时间，你一言我一语，就把自己心中的话掏出来，大伙儿是情感的交流。因此，这喝酒啊，那不光说就享受那酒的气味儿。酒的香辣，更多的在喝酒的时候，那有着一种文化的成分在里边。要说中国的酒文化，它是源远流长。咱们闲话少叙，等到这酒饭吃完了，公孙策回到自己的屋里边，公孙策实际上就是包公的大秘书，就这样为包公写奏折的底稿，开始那先写南侠斩雄飞，那自己一人只身赶奔悬空岛，拿获白玉堂，那皆是展昭之功。然后又说到白玉堂所做之事，虽然是暗昧的小巧之能，做的却是正大光明之事。念白玉堂小小的年纪，又武功超群，应该给白玉堂封个官职，广开进贤之门。公孙先生书法造诣也挺高，刷刷点点笔走龙蛇，可以说那点点如桃，撇撇如刀。写完了以后，他自己不能做主，就要把这底稿拿来请示包相。这包拯、包文正看完了以后，表示同意。公孙先生又把这折子那誊写一遍，预备明日五谷上朝。那本奏四地人宗。等到了第二天，包公派南侠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跟着白玉堂一同入朝。白五爷那依然是醉衣醉裙，准备四地仁宗召见白玉堂。等到了朝房，这包公进内呈递了奏折。仁宗皇帝一看是包公的奏折，那仁宗皇帝那是有道的明君，知道包拯、包文正这位包大人，那是勤政爱民。国政无私，是大宋国朝的擎天柏一柱，是架海紫金梁。四弟仁宗把包公的本章看完了以后，仁宗皇帝是龙心大悦，那立即召见包拯、包相，又秘密的是饱奏了一番。仁宗皇帝传下了旨意，派老班班陈琳。那小事白玉堂不必醉衣醉裙，只要平常人的服色，带到我的面前。这老陈琳呢，知道白玉堂杀坏孤安，心里说话，要说这白玉堂，那是我的救命之恩。要是没有白玉堂杀了孤安，我陈琳这条老命那就完了。哎，要这么说的，白玉堂，那是我的救命恩公。

就这样，这老陈琳见了白玉堂。这陈琳一看白玉堂一表的人才，陈琳就和白玉堂说：“我说我也是，那多亏了你在万代寿山杀了那郭安总管，要没有我也是帮助，今天呢，我呀早就离开了人世，我多谢我也是。”然后传下了圣旨，让白玉堂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更显得英姿飒爽，一表人才。由陈琳引着，来到了丹池之下。陈琳呐，到里边禀告四帝仁宗。仁宗皇帝闪龙膜这么一看见，一看这白玉堂是一表的人物。再想起白玉堂所做之事，真有人所不能的本事，人所不能的胆量。那四弟仁宗是喜出望外。铁甲将军夜渡关，那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白玉堂见了四帝仁宗，这仁宗皇帝一看白玉堂，那是一表的人才，往那一戳一站，那这是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惊。再加上白玉堂也长得漂亮，仁宗皇帝一想，耶，这人了不得，人所不能的胆量，人所不能的本事，仁宗皇帝是喜出望外。就依着龙驼葛大学士、金华葛大学士那包拯、包文正的保送，仁宗传下了圣旨，加封展昭、展雄飞为十寿的四品带刀御前的校尉，那所遗下的四品护卫之衔，就由白玉堂补授，约展昭、展雄飞那同在开封府供职，那佛祖包的人。白玉堂到了此时，那这心平气和，还有什么说的？只有佛手谢恩。白玉堂下了丹池，又见了卢芳等人，那大家都给白玉堂道喜。这卢芳啊，那更是欢喜异常。等到散朝以后，大家就回到了开封府。这时候早有报路之人，那报到开封府。开封府这些办差官，那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平、雪霸、江凡、黄茂、耿春、杜春、红笔的师爷公孙策、以才包兴，全知道那白老五得了户瘟，无不欢喜。这白玉堂那换了服色，那展爷带到书房，那给包的人前来行礼。这包公又勉励了多少言语。包拯一看，呵，这白玉堂满身的官服，那更显着那威风八面，仍叫公孙策替白护卫那写了谢恩的折子，预备明日早朝那代奏谢恩。这一切事体全都办完了，白玉堂果然设了丰丰盛盛的酒宴。

0: 那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当地的
1: 认知知道的，
0: 学校
1: 对，
0: 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
1: 是
0: 个
1: 的，
0: 点。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就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是，
1: 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他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0: 历史
1: 甚
0: 渊
1: 至
0: 源，
1: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也
0: 正常正
1: 恕我
0: 常，
1: 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
1: 对，
0: 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
1: 对，
0: 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上大学。你比如说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
0: 对
1: 啊，
0: 对
1: 认
0: 对，
1: 知度高。
0: 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对，就是这个
1: 得
0: 道
1: 解
0: 理。
1: 释半天，这是
0: 对，
1: 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器挺好的，因为电器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是，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哈，我
1: 一
0: 们
1: 直
0: 一
1: 在
0: 起
1: 考我
0: 别睡
1: 们，
0: 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或者 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啊、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

0: 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嗯，所以我
1: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0: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1: 对，
0: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1: 是的，
0: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1: 对，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北，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十所。
1: 是这样，
0: 对，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1: 对。所以说，
0: 是吧？
1: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
0: 对
1: 啊，他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它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0: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对吧？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1: 对，
0: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然后
1: 录取数据
0: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就走一下这
1: 个
0: 流程，
1: 模拟，
0: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有测评卡，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老师来到我们天天向上的节目。那么大家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特别希望每一个家长，尤其是面临中考和高考的家长来讲啊，你看有一些家长早规划的，中考之前就已经规划了。中考之前就规划了，
1: 是的，
0: 有
1: 就像您说的，中考决定高中的层次，然后进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它的科学性。
1: 对，所以说我们。

0: 做个总结这一部分，也就是说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对，
0: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8: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9: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8: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9: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0: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9: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8: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4: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
1: 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

0: 都承载着雨季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楚霸王广武山突围太不容易了，他在这广武山的山涧里边愣杀了一天一夜，眼看着这天就要亮了，霸王项羽这才带领着残败的人马冲出了广武山的山口。冲到山口外边，项羽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看看身边跟随着自己的这几员大将，嘿嘿，全都带了伤，尤其是后来冲进来救自己的周殷还有桓楚二将，要不是这二将，恐怕自己要想杀出广武山太不容易了。这二员将还带着五千精兵呢，管了大用了。项羽这才带领着这些人想杀回自己的大营，往前正走着呢，路两旁啊，就听见梆梆梆一棒梆子响，随着这更梆之声，这乱箭齐发，是箭如飞蝗啊，就好像雨一样，哗一下就下来了。项羽赶紧用自己手中的霸王钢鞭，是拨打凋零。霸王项羽这鞭呢，也真够厉害的。舞动起来就好像车轮一样，上乎其身，下乎其马。他在前边带着人往外冲，他拨打凋零过去了，后边这些员大将可了得，怎么样，都负了伤了呀。再一个呢，这凋零剑不是说你打他就能打上啊，有的一不留神滋溜的一下子就进来了。所以呀、啊，就在这儿，项羽身边这些大将很多人又身负了箭伤，这里边就包括那周殷还有桓楚二将。您别看这二将后来杀进来想解救霸王，这回在这儿也都挂了彩了。最惨的呀，就是这五千精兵啊，这五千人被这凋零箭这么一射，损伤了八九啊。霸王项羽等冲出来回过头再一看，嘿嘿，跟随在自己身边左右的就剩下呀千十来人了。哈哈，项羽呀、啊、心中暗叹呢、啊。慨叹什么呀？他慨叹自己自从会稽郡起兵以来，身经数百战，没输得这么惨过，这简直是把裤子都快输没了。那也没办法呀，他只能带着这些人败回自己的大营。这一路之上，陆陆续续的还呀、啊、有很多的残兵败将被自己收回来了。这当中就包括有季布、钟离昧啊，这些人全都杀出来。您还别说，这次啊，霸王项羽被困在广武山，损伤的军兵比较多，但是身边这些位主力大将还真没有啊被杀死的，只是季 全都身负重伤。这其中呢，只有钟离昧还有项伯二人，这两个人还万幸，身上啊没受什么伤，但是浑身上下也都是血，也不知是自己流的血呀，还是杀敌人的时候溅上的血，反正是血染了征袍了。大家伙随着霸王项羽这才回到了大营。那么汉军这边呢，韩信呢带领着众人追了这么二十来里，一看不能再追了，哎，这就是应了那句话了，穷寇莫追呀。所以韩信也把人马收回来，人家汉军这等于是大获全胜，高高兴兴，那真是鞭敲金灯响，是齐唱凯歌还呢。这时候汉王刘邦自己先人一步已经回到了大营，到了大营之后一听说韩元帅也回来了，赶紧吩咐人把韩元帅给我请过来。韩信赶紧过来，见了刘邦之后跪倒十礼。刘邦啊站起来了，绕过了桌案，是双手相搀，哎呀，元帅赶紧请起呀，寡人今天呢全赖元帅行事，才大破楚军呢，几乎啊咱们就把那楚霸王项羽给生擒活捉了。哎呀，这事啊自从寡人我领兵打仗以来，可以说呀取得的最大的一个胜利。那么今天呢把项羽给杀的也可以说是闻风丧胆，让项羽也知道知道咱们汉军也不是好惹的。韩信一听赶紧对着刘邦一拱手，陛下全仰仗陛下之天威，才使今日大获全胜。但是遗憾的是，像您说的那样，霸王项羽并没有被咱们生擒活捉。那么依臣之见，咱们应该趁热打铁，是赶紧继续是攻击楚军呢，不能让霸王项羽带着人马败回彭城去，那样咱们就不好办了。王一听，好，元帅之意正是寡人所想，那么你呀可以权宜行事，尽快安排人马，咱们攻打项羽。韩信一听，好，陛下您容臣我稍微的整顿一下人马，咱们是即刻去攻击项羽的楚营啊。就这么着，韩信辞别了刘邦，回到了自己的大营，稍微的整顿一下自己的人马。这得整理，那当然了，打了这么一个大胜仗，一个是自己人马得稍微的休息休息，再一个整理整理看看有多少伤亡啊，然后呢补充补充兵员，这是后续的工作啊，得需要一步一步的详细的来做呀。不是说打完了这个仗之后一个连着一个就开始往下打，那人哪受得了啊。所以说韩信在这儿他呀休整自己的人马。那么此时霸王项羽干什么呢？项羽呀也回到了自己大营，他也得休整休整，统计了一下广武山这一仗自己呀损失了人马35000多人，30000多人全都死在广武山这，并且手下众将包括周殷、桓楚、季布、于子期这些人全都身负重伤，这一仗败的太惨了。所以啊项羽传下将令，让负伤的军校以及各位将佐回到自己大帐调理伤症，其他的军校呢也都休整几日，休息休息，都吃几顿饱饭吧，好嘛，一天一宿水米为沾唇呢。 所以大伙儿全都休息了一下。就刚过两天，这时候有探马报与了项羽，说启禀大王，大事不好，汉王那儿吩咐韩信正在整顿人马，恐怕呀过不了一两天，韩信就要带领着自己人马是兵发咱们楚营，他要打过来，并且据我们探得的消息，现在汉王刘邦命令着萧何督运粮草，这些粮草已经啊从敖仓那儿运到了荥阳，是源源不断，粮草运到了广武山，都运过来了，据说呀绵延数百里，汉军人马是源源不断的，感情啊还有增援的人马呢。项羽一听，哎呀，不由得自己暗吸了一口冷气。其实霸王项羽啊，可以说自从自己起兵以来还真没有这么担心过，他一直认为着普天之下只有他项羽最强，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其实也确实是这样，要真凭两军阵前跨马抡刀这么打，还真打不过他。但是这两军阵前不是净凭着武勇啊，那得斗智斗勇加到一块儿打那才行呢。项羽今天之所以担心，担心的是什么？一个自己兵源不足啊，没有那么多人嘛，再一个呀就是自己粮草供应不上，这是一最大的难题。所以项羽啊他有些担心，赶紧吩咐人快把钟离昧还有项伯两个人给我请过来。就这么着，钟离昧项伯二人赶紧就来到了霸王项羽这儿。霸王跟二人讲，二位请假，现在汉兵势众，同时呢又加之韩信善能用兵，咱们人马在这儿恐怕不能久待呀。一个是咱们兵源不足，再一个粮草供给不上，这样咱们怎么能够跟那刘邦以及韩信来争衡呢？不知两位卿家你们有什么上好的良策没有，以解咱们现在的燃眉之急。这时候钟离昧听着，他眼睛转了转，跟霸王项羽说，陛下您别忘了，现在刘邦的老父亲老太公还在咱们楚营这儿呢。依我之见呢，明日一早陛下您就带领着人马押解着太公直接到两军阵前，让刘邦父子相见，跟刘邦说，说你刘邦要是现在退兵，那么我可以把你的父亲交还给你，如果你要继续跟咱们这打，那么陛下您可以把那刘太就在两军阵前支起油火，把这位老刘太公啊直接夸一下往锅里这么一推呀、啊、就把他给烹了，当着刘邦的面把他父亲给他斩了。以微臣之见呢，刘邦只要一见到他的老父亲，他肯定要向陛下您请求免战，就别打了，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陛下您现在仍然凭着自己的勇武继续跟汉王刘邦以及韩信这么打下去，微臣我恐怕咱们仍然会到广武被围之险啊，所以希望陛下您

王项羽听着钟离昧这么说，他自己摇了摇头，哎呀，话虽如此，但是咱们要是两军阵前就把刘太公给烹喽，寡人我唯恐被天下人所耻笑啊！哎呀，钟离昧一看，陛下，这都到什么时候？之所以说要烹刘太公，乃是退兵之策呀。您还怕被天下人耻笑？耻笑什么呀？说难听一点，咱们的江山社稷，眼看着就要没了，还怕谁耻笑啊？我看呢，只有这样才能退却刘邦的人马。听钟离昧这么一说，大王项羽点了点头，好吧，那既然如此，就依卿驾，明日一早寡人我带着人马押解太公到两军阵前，我会会刘邦。就这么着商量完了，霸王项羽一夜晚间休息完之后，第二天一早他点齐了5000人马，然后让人专门把老刘太公绑起来，往马上这么一放，带着是直奔汉军大营，从汉军这边就杀过来。这刘太公啊，哎呦，老头受了罪了，让人用绳子这么一绑，马上这么一拴，跟着人马这就跑过来。老头啊，哎呦，这眼泪不住的往下流啊，心中暗想，我这都多大年纪了，70-80岁的人了，还受这份罪，哎呀，这是哪辈子造的孽呀。老头啊在马上坐着哭着，那么霸王项羽带着人马眼看着就杀到了汉军大营这儿。这时候早已经有人呢把这消息禀报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怎么着霸王项羽带着人马杀过来了，并且马上绑着自己的老父亲给绑在了两军阵前，不知是干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汉王刘邦啊，哎，他是放声大哭啊，哎呀，我家老父为我受此磨难，我实在没想到我呀这生不能奉养父母，却因为争衡天下反倒致使我的老父亲受如此之苦啊。既然如此呢，不如我们就投降霸王了吧。好嘛，他呀要投降，他的意思我投降了项羽就能把我的老父亲接回来了呀。这时候张良、陈平二位在旁边一听，哎呀，赶紧摆了摆手，陛下，您此言差矣。现在霸王项羽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咱们围困项羽甚急呀，他已经看出来了，现在形势已经转变的对咱们汉军有利，对他楚军不利，所以他这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为的是要解自己兵马被围之急，所以才把太公带过来。陛下您要是退下兵来，那么现在大事已经定了，您却突然间又想退兵又想投降，这怎么能成呢？以我等之见，要想退却霸王之兵，咱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汉王一听啊，瞅了瞅两位先生，

我听说我家太公被霸王项羽捆绑在马上，受这么大的罪，你们说，作为人臣子者，能不能不悲痛，能不能不心焦？即便是我把所有天下全都得过来，又该怎样？老父亲都让人眼看着就给杀了。我现在救不得我家太公，简直啊，是如同五内俱焚呐！张良跟陈平一看，也确实是，也别怪刘邦这么着急。老父亲被人绑在两军阵前，刀压脖下，眼看着就要开刀问斩，儿子在这边能不着急吗？要是不着急呀，那也就不是人了呀。所以呀。张良、陈平再次的奉劝汉王刘邦陛下：“霸王现在不是已经到了阵前了吗？以我等之见，他定然在两军阵前呀，要支起油锅，把这大油锅支起来，然后把油烧开了，在这比划着，那意思要把老太公啊，就给生生的烹死在阵前。”这样才可以逼迫的大王您，能把人马退了。虽然他这样，但是微臣我之见，您呐，只能是如此这般，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下太公，是退却霸王的人马。两军阵前，霸王项羽要油烹刘太公。汉王刘邦得到这个消息。可给心疼坏了，他呀，哭了，有心跟众人商量商量，自己现在就投降霸王算了。这时候，张良以及陈平两位先生赶紧过来，再三劝解，张良就跟刘邦讲：“陛下，您怎能说这样的话呢？现在的形势对咱们是大为有利。”项羽为什么要把老太公押解到两军阵前？其实啊，是因为咱们汉军人马围困的，他太急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出此下下之策。您也不用着急，微臣我告诉您，您只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两军阵前跟霸王项羽见上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太公性命无忧，同时啊，还可以杀退项羽。刘邦跟张良他们这正商量着呢，元帅也来了。韩信来到了汉王这儿，一听这么商量这个事儿，韩信赶紧也跟刘邦讲，说：“陛下，我早已经把人马准备好了。”只要您一出营，咱们人马啪，两军阵前就裂开，绝对保证大王您不被霸王项羽所伤着。同时呢，还要好好的保护好太公。刘邦一听，两位谋士，这是得力的谋士，左膀右臂呀，还有自己的兵马大帅都这么讲，自己呢？也就啊，把心稍微的放下点来。他振作振作精神，这才跟韩信他们讲：“既然如此，韩元帅，你即刻领兵出营，寡人我现在也立即，这就出营啊，要见一见，见一见谁呀？不是见霸王项羽，要见一见自己的老父亲的。”就这么着，韩信来到大营之后，点齐人马。在两军阵前裂开阵势，这次韩信领出来了20000精兵，好嘛，这20000人马八往两军阵前这么一列，楚军这么一看呢，都有点胆小。咱们只见汉军简直是太严整了，这20000人马八往这么一站，是旌旗猎猎，
在这两万人马的两旁边，一边摆列着500辆什么呀战车。就这战车往这一摆，楚军很多人呢就有点肝颤啊，胆小了。有的人参加过成皋之战，知道当时韩信用战车把霸王项羽给困在那儿了，差一点啊项羽没出来。所以说楚军现在一看汉军这么严整，都有点害怕。韩信刚把人马列开了，这时候汉王刘邦一催马也来到了两军阵前。他在逍遥马上这么一坐，撇着嘴往对面看了看，这是庄相啊，刘邦啊，听这个张良先生讲，您一定要把这份儿拔起来，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越像越好。这刘邦还真行，您别看刚才在大营里边哭的那样，到这儿两军阵前这么啪一对阵，刘邦啊演戏这本事又拿出来了，呵，胸脯这么一拔，手中啊把这马鞭这么一拿，然后用马鞭点指谁呀？点指霸王项羽，高喊这么一声啊，霸王项羽现在而是兵困势穷，还不及早下马投降，那时候可以博得列土锋芒，免得你再寡人马前受辱啊。呵，这份儿实际上啊，刘邦这咬着后槽牙这么说的，并且眼里边啊眼泪一个劲转。这就是离得远呐，那年头项羽也没望远镜，要有望远镜他就能看见了，怎么还眼泪一个劲转呀？因为他看见自己老父亲了，老人家绳捆索绑就在马上那骑着呢。哎呀，刘邦心里边他这跟油烹的一样，知道老父亲现在眼巴眼望的就盼着自己呀、早早的能把老人家接回到汉军大营，只是现在哎呀条件不允许呀。刘邦这话刚说完呢，只见霸王项羽啊勃然大怒，他叭一催坐下马，大吼这么一声啊，刘邦匹夫，而竟敢在寡人面前大言欺人，这还了得，还本拿命来。说了个拿命来，霸王项羽把双脚这么一点蹬，这乌龟豹哗一下就冲过来了。项羽这马啪刚往前这么一冲，汉军这边哗一下4员大将一齐杀出。谁呀？一个是樊哙，一个是灌婴，再有就是周勃王陵啊，这4员大将，好家伙，风驰电掣一样让过了汉王刘邦，哗一下就跟霸王项羽对上阵了，4个人打一个。因为这4员将知道，就他们4个人凭谁单打独斗想把项羽拿下来都打不了，所以只能啊4个人一起上。4员大将把霸王项羽就围到了两军阵前，呵，这5匹马在阵前这一跑，好家伙，两旁边催着鼓响如同暴躁，3军儿郎摇旗呐喊。古代打仗讲究的这个，那叫两军阵前一催鼓，不单是人精神，连战马全都精神，昏昏乱叫啊，知道那是催动着自己赶紧跑，玩命的打这仗啊。所以说呀，4员将跟霸王项羽在两军阵前一霎时杀了一个天昏地暗。就在这时候，有人就发现什么呀，在汉军大营当中有一面黄旗刷啦
这大旗是韩信摆的，人家叫令旗。黄旗这么一动，只见汉军人马哗一下从两旁边包抄过来了，哗一下就把霸王项羽以及他这5000人马给围起来了。哎呦，这时候项羽一看，坏了，怎么坏了？他只见跟自己打的这四员将啊，谁都不打了，人家叭一下一拨马，各自找各自的方位，感情啊，全都有位置。这四员大将，每人带领着5000精兵，围着霸王项羽这些人可就转开了，转开了。一开始项羽没发现，在这定睛仔细这么一看，他这才发现，感情人家这转呢有方向的，不一样。怎么个有方向的？樊哙啊带着人马从西往东转，他是第一层。然后呢，这灌婴带着自己人马从东往西转，他是第二层。第三层啊，就是周勃，他带着人马从西往东转。第四层是王陵啊，带领着5000人马从东往西转。哎呦，这一转呢，转的霸王项羽直远晕。他一看这不好啊，韩信这要把自己围起来，怎么着？重新再试一次广武山围困我的计策是怎么着？这还了得？霸王项羽催动战马，摇枪，他想杀出来，没想到杀不出来。怎么样？只见人家汉军人马呀，你往哪边杀，他这人马呀呼啦的一下往哪边悠悠，是怎么回事？往哪边跑啊？杀过去之后，你没把他撕开，也就是没把汉军这阵势给他打开，人家人马继续转，这么跑。你看项羽在这大阵里边左冲右撞，这通杀呀，怎么杀也杀不出去。霸王项羽一看不行，他发现一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感情人家这四员大将啊，这方位站的压根儿都不乱，你别看人一转根本不乱。其实项羽他哪知道人家这是阵法呀，他在这里边，你甭说你霸王项羽呀，你就是在天大的本事，哪怕是大罗金仙来想往外杀呀，没那么容易。人家汉兵左一层右一层重重的把霸王项羽就给围住了。项羽一看坏了，就凭自己想这么往外杀杀不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急得项羽呀在马上一个劲儿腾腾的直跺脚，那也没用啊。就在这时候，只见呢汉军大阵的东边哗一下撕裂开一条口子。项羽一看，哎呀，希望来了。怎么回事？感情啊是在汉军大阵外边自己的救援人马来杀进来。感情人家项羽也不是救自己呀，后边还有大将呢，一看把项羽给围在里边了，那人家能干吗？项羽这边啊杀进来那四员大将，以季布、周兰、周殷、钟离昧为首，四个人呢带领着10000人马冲进了大阵。感情啊周兰打前阵，闹了半天这个阵法周兰明白，所以他得从东门往里杀。杀到里边的项羽一看，好啊，正好两军汇合到一起。周兰冲着项羽一摆手，陛下您随微臣我赶紧往外杀呀。项羽一看，好，就一爱卿杀，带着人马这就杀出来。好在呀汉军人马人家韩信早就有命令，不可以穷追。杀破这阵了没有？杀完之后人家汉军哗往两旁边这么一撤，
霸王项羽他们这才冲出了这座大阵。冲出大阵之后，钟离昧一看，陛下，咱们赶紧先回营吧。项羽一看，点了点头，也只有如此了。就这么着，他带着自己残败的人马败回了大营。到了大营之中，下了马，回到大帐，往这一坐，霸王项羽这才问这几员大将说，你们怎么才把这大阵杀开的？这时候周兰过来了，他跟霸王项羽这才说启奏陛下，韩信这座大阵微臣我认识。我怎么认识呢？因为我在当年呢游历各方的时候，曾经跟一位著了名的老隐士，这个人身居在龙山当中，此人姓李，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只知道啊周围的老百姓都叫这位老隐士叫李少仙。我跟这位李少仙老隐士学了几天本事，这位李老隐士啊跟我说过，就是韩信今天摆的这阵，他说这种阵法叫做八卦太乙阵。这阵可厉害呀、您看见没有，汉军的四员大将其实啊他们全都各占方位，按太乙八卦方位所占，四员大将占四个门呢，东西南北四个门。这座阵呢有阵门叫生死阵门，阴阳阵法。如果不会打的，你要是从这死门进去，打到阴阵里边去，死活你都出不来。要是会打这座阵的呢，你得从生门进去，往阳阵里边打，只有这样才能把他这大阵给破了。所以微臣我今天呀带领着这几员大将，我们几个人带着人马，这是从东门进去，也就是说杀生门，冲破了阳阵，这才把他这阵给破了。要不然呢，要想破韩信这座大阵太难了。项羽一听，哦，原来如此啊，多亏周将军懂得如此奥妙的阵法呀，要不是你呀，恐怕今天寡人我又被韩信所害呀。韩信简直太厉害了。周兰说这是不是这样？还真是这样。韩信今天在两军阵前给霸王项羽确实摆的这座大阵就叫八卦太乙阵。要不怎么这阵一个劲儿转呢？转的项羽一个劲儿眼晕呢，就是这个道理。不转呢反倒麻烦了，你别看人家转，但是人家自己不乱。这四员大将个人都有各自的方位，同时他们是首尾相连，想打出去哪那么容易？要不霸王项羽在阵里边东突西杀，根本就杀不出去，那哪杀得出去？这就是我国古代兵法阵法的奥妙之所在，太厉害了。所以说项羽今天一个劲儿的称赞周兰呢，他赶紧吩咐军政司给周兰将军记上一大功啊，今天要多亏了你呀，没有你呀这就完了。现在都杀出阵来，大伙儿在这说了一番，这时候钟离昧过来了，跟霸王项羽啊建议，他说陛下，咱们呢还得把这太公压在咱们大营当中，一个也不能放，再一个还有其他的用处，咱们现在再歇兵两日，看一看汉王刘邦他现在到底还想干什么。如果汉王还没有动静，依微臣我的意见，咱们呀就直接

油货知道两军阵前，把油烧开了，把老太公啪往这这么一放，威胁着刘邦，你到底退不退？要是退兵，太公给你，不退兵啊，我就把他铡了，您看怎么样？项羽一听，也只能如此了。今天呀，咱们又败了一阵，士气低落呀，让人马呢先休整休整。钟离昧又告诉霸王项羽，陛下，您还得赶紧派人呢，干什么呀？回彭城去调集人马。咱们这些人马要照这么杀，恐怕呀杀不了几阵，这人马就得全军覆没了，没有人呢，没有兵员怎么能行呢？项羽呀是渐渐依从了钟离昧。项羽在这儿安排好喽，他呢派人赶紧回奔彭城，是积极催赞人马兵员还有粮草。还往刘邦这干什么呢？刘邦啊心里边还烦着的呢，别看两军阵前打了这么一大胜仗，但是老父亲没救回来，仍然被霸王项羽给裸回去了。这时候啊，张良跟陈平两个人商量起来了。商量什么呢？想一个什么办法，得先把这老太公保护起来。张良先生啊眉头一皱，他计上心来，告诉陈平说，你呀给我找一个投降咱们的楚军军校，这个军校呢得让他呀聪明伶俐，同时呢是真心实意要投靠咱们汉军的。陈平一听，好吧，我现在就去办。陈平去不多时，把这小校还真找来了。张良先生一看，哟，这小校真机灵，年纪啊也就在20几岁的模样，看这样子就干净利索，呵，眼睛滴溜乱转。张良先生点了点头，他这才让这小校先坐到这儿。他跟小校讲说，你呀就这么着总当这个军校，这什么时候算个头啊？我今天把你找来啊，是想给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如果把这件事情办成了，可以说呀是为我主汉王立下了奇功一件，那样汉王一定要重重封赏于你。这小校一听，刷一下站起来，冲着张良先生一拱手，张军师，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那么我一定唯命是从，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我是万死不辞。张良一听点了点头，好，你先坐下，我跟你讲，我呀这有一封书信已经写好了，你呢继续回到楚军大营，干什么呢？到那儿去作为奸细，把这封信你要亲自送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滨城文旅热力全开，主题乐园加近郊游吸引八方游客；
1: 我市情绪消费迈向成熟，为心灵买单，为温暖续航；
0: 五一假期，滨城青年实验室里抢春耕，黑土地上写数据。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滨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春风送暖，万物向荣，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尽享假日休闲时光。各大景区提前布局，精准发力，推出一系列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齐聚滨城，在春光与欢乐中共度假期。
2: 欢迎来到风车的海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是在太阳岛风景区，大家看我身后这一片五颜六色的风车，现在正在随风转动。那这里呢也是太阳岛风景区在今年五一全新打造的风车狂欢节。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啊，正在举起手机拍照打卡，将这一份春日的浪漫定格在了这一片五彩斑斓里。
3: 这里的风车特别的浪漫，我在这里拍了很多照片，特别的有春天的气息。
1: 今年太阳岛五一风车节除了震撼的风车打卡场景，还同步推出主题巡游、文艺展演、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慕名前来，单日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
3: 妈妈是带我这里来找春天的，而且这里的桃花盛开，在滨城乐园落下的情景也很美，坐缆车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水阁云天等美丽的景物。
1: 为保障游客安心游玩，太阳岛风景区五一期间实行预约免费入园制度，明确65600人的日承载量上限，实时动态管控客流，同时合理调配观光车、亲子自行车等配套服务，美食街、太阳湖游船等业态全线开放，以贴心服务为游客的春日之旅保驾护航。
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景区里，大家看我身后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的就是今年五一期间景区全新升级的狂欢大巡游。大家看现场啊，一个个从古希腊神话中走出来的经典角色与游客们热情的互动，也瞬间将现场的欢乐氛围直接拉满，
4: 就感觉像穿越到了神话世界，非常美，非常好。
1: 五一假期，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推出了凯旋狂欢节主题活动，沉浸式凯旋巡游、30摄氏度沙滩热浪等核心亮点同步上线，为游客解锁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互动性的奇幻狂欢体验。
5: 海神后花园也全新升级到了2.0版本，游客可以和我们的羊驼、还有鹈鹕以及我们的孔雀零距离的互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奇兽精灵团，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秘境巡游，还有每天40多场的梦幻演绎，陪大家一起度过难忘的五一假期。
1: 五一假期，哈尔滨融创乐园也用全新打造的仙侠国风主题巡游让游客流连忘返，仙侠颜值天团空降巡游与游客亲密击掌，同框对戏，甜蜜爆表，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城市里的主题乐园用热闹与精彩点亮假日时光，而在近郊山野之间，便捷的交通同样为游客打开了春日休闲度假的新方式。时隔一年，亚布力旅游专列重新开通，大批游客乘着专列奔赴山野，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乐趣，漫步山林，登高赏春，体验挖野菜等特色项目，在自然山野中放松身心，既丰富了假日出游选择，也带动了近郊旅游持续升温。
6: 因为从家门口出发吧，就是早上也不起早，晚上也不贪黑，然后领着孩子还能休闲度假，非常不错。

0: 亚布力常年的温差啊，冬夏两季的温差在60度以上。我们通过我们36.5永远36.5度的暖心服务和我们的优质产品，让游客把好心情带回家，让每一位在亚布力度假的游客呢，真正的体验到我们细节满满的服务。
1: 春光不负人气正旺，今年五一哈尔滨文旅市场多点开花，精准满足了游客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的出游需求，也全面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潮，吸引着更多四海宾朋共赴冰城春日浪漫之约。
2: 从太阳岛的风车花海到波塞冬的神话巡游，从融创乐园的仙侠国风到亚布力的山野石趣，今年五一的冰城处处洋溢着热力与欢笑。而这份春日狂欢并未止步于陆地，在松花江之上，另一场梦幻奇遇正悄然上演。
3: 勇敢的爱丽丝，古怪的风帽，这些童话书里的经典人物今天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现在是在松花江观光索道的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爱丽丝奇幻巡游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当中。大家看我身后的巡游队伍载歌载舞，整个广场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份欢乐当中。
4: 疯帽子在派发糖果，扑克牌卫兵列队踏步，红心王后欢乐的舞蹈，在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的广场上，一幕幕童话场景照进现实，热闹的氛围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5: 五一假期我们一家三口来这个索道玩，看到他们巡游感觉挺热闹挺好玩的。
6: 从小嘛就看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童话故事长大的，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吧，这感觉特别亲切，就像
3: 回到童年了。
6: 对，回到童年特别逼真。
3: 像猴皇后啥，我们都是从小还印象特别深刻啊。嗯。他可能还不懂，但是我们两个感觉一下回到童年了。
7: 感受完热闹的童话巡游，我又坐上了松花江观光索道的轿厢，来换一个全新的高空视角，欣赏假日里的城市美景。看，松花江波光粼粼，太阳岛的春色正悄然铺开，一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8: 哈尔滨是一个就是冬天会比较火的城市，冬天也来过一次，之后想再试一下这个反季旅游，非常棒。就是不管说是人们的这个热情程度啊，还是这个风光的这个美呀，都特别棒。
9: 另外我们索道呢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游玩体验，比如说我们跟江北太阳岛这个熊猫馆有一个索道和熊猫馆的一个联票，另外还有江北巧克力那个城堡里面的巧克玩家也有索道的一个联票。
4: 从童话广场到天空之上，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用一场奇幻之旅点燃了哈尔滨的春天，地面的欢声笑语与高空的悠然观景相映成趣，成为哈尔滨五一假期里一道亮眼的风景。
10: 江上城堡的童话巡游让游客尽享春日奇幻，冰城各大餐饮门店也以传统与创新交融的美食吸引八方来客。从中央大街的百年风味到中华巴洛克的复古美食，一场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的餐饮盛宴正在冰城火热上演。

0: 五一假期叠加春日好天气，让中央大街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在如此流量下，坐拥超大客流，沿街餐厅如何留住游客，俘获味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一站，马迭尔西餐厅。
1: 一走进来，扑面而来的就是满满的俄式复古风情，每一处细节啊，都透着百年老店的优雅与底蕴。
2: 我们做了一批新餐具，让客人的感受更好一些，然后呢，同时把菜品的价格进行调整，让它变得更亲民了一些。哈尔滨的红菜汤非常出名，在五一期间呢，我们把我们的红菜汤做了一个黑龙江省的地方标准，把我们的红菜汤进一步的升级，让全世界乃至全中国的游客来到哈尔滨之后都能尝到地道的标准的红菜汤。
0: 除了西餐，中央大街上东北菜馆也不少。顺着中央大街啊，往西三道街走，就到了央视春晚哈尔滨分会场的拍摄地之一——老厨家旗舰店。听说啊，他家最出名的就是锅包肉，我们一起去尝一尝。进店就是惊喜，迷你博物馆里藏着东北菜非遗故事。专业讲解一开口啊，瞬间就能读懂老厨家百年非遗历史，复古火车检票流程更是仪式感拉满。
3: 今天是铁路主题餐区，
4: 欢迎乘坐中东铁路时光列车，请出示您的车票，我们需要检票上车。
3: 这个呀，就是咱家招牌菜锅包肉。闻着酸，吃着甜，吧唧吧唧有点咸。旁边这道呢，是我们五一上新的时令菜品，干烧春笋。这个五一呢，我们延时了营业时间，到晚上的10:30。到了晚上，我们还特意准备了特色的阳台音乐。我们希望通过大家来到这里，不仅品尝到美食，也能沉浸式体验我们的风土人情。
5: 昨天就在这儿吃了。昨天就在这儿吃，就是一进来啊。就是这里整个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人员的服务，包括我吃的这个东西，就觉着，哎呦，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服务，价位还是便宜的。
0: 正餐的满足感彻底拉满，这一站我们来解锁饮品、甜品的浪漫。我们选择中华巴洛克街区奇堂咖，心中之风直接美到心坎里。谁能拒绝这青花盖碗装的榛果拿铁啊，真的是太有创意了。而且呢，坐在窗边看着外边的雪花飘落，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打卡根本停不下来。
6: 古韵国风将成为青年人心中的顶流审美。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设计了这样一所集古韵国风为一体的咖啡场所，让更多的人们有这样一个放松审美的一个休闲之地。
0: 马迭尔守正创新，老厨家沉浸体验，奇堂咖颜值出圈，冰城餐饮立足本土，传统美食拥抱新消费，实现风味、文化、体验三重升级。如今这些门店已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地标，以美食为纽带，借春日文旅热潮，我市正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擦亮冰城美食文旅名片。
7: 当美食抚慰了味蕾，另一种更深层的消费趋势，情绪消费正悄然走进更多人的假日消费选择。据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 2.7 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 4.5 万亿元。而在这个五一假期，记者在哈尔滨市走访中发现，冰城的情绪消费已从自然生长迈向成熟发展，并逐步构建起健康积极的社会情绪生态。这个五一假期，位于南岗区红旗满族乡东升村的妈妈圈家庭农场迎来了假期的第一批小客人。远离城市喧嚣，大伙扎进农田，在自然里感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8: 刚才跟爸爸踢球开不开心？
9: 开心。
8: 在家踢球吗？
9: 不踢，老小了。
8: 老小了，
9: 也就一个半个这个的。而且我走穿拖鞋也踢不了，这还挺好。
7: 孩子们在一起学知识、种土豆，父母也在假期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10: 其实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氛围，在一起就缠着我啊，就是在我身上爬呀，来回抱着呀，爸爸爸爸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就特别开心。
7: 农场主理人告诉我们，三年前这里本是给自己孩子打造的农家院，随着越来越多人需要缓解生活压力和工作焦虑，他不断努力，如今这里不仅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也成了成年人暂时逃离紧张情绪的缓冲地。
11: 其实不论说是孩子还是家长，在城市里面的压力其实都挺大的，但是你当你亲自走进自然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真的自然可以治愈一切。
7: 随着情绪消费理念被越来越多人认同，这个五一假期在哈尔滨各大景区景点，无论是主题咖啡店还是精美书店，商家都在展览和活动里努力读懂消费者的心。比如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松光里书店，书店主理人就把关注东北青年文化动态作为了情绪消费的重要方向。
12: 人们都说一座书店是一座城市的就是人文精神灯塔，它会有一种情绪的共鸣，它会有一种精神上的抚慰和疗愈。当他从一个城市离开的时候，他能带走的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就是他吃到嘴里的美食，第二样东西它就是他精神上的一次愉悦的享受。
7: 如今大众精神需求的升级正推动着哈尔滨情绪消费内涵的迭代。在哈尔滨青年宫，青年夜校精选课程吸引着年轻人下班后重新把自己

0: 培养一次。今年夜校课程全面升级，打造了松果青年派社群，这一槟城青年成长与深度社交的平台，让不少年轻人找到了下班后的靠谱去处。
1: 就是在这儿上课会有一些侧重点，但现在都是我喜欢的，我喜欢什么课，然后我就可以报什么就学什么。
2: 是我们现在主要是基于年轻人的一些诉求以及需求啊，然后会开设一些符合他们特点的一些课程啊，比如说有关于生活美学类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职场赋能类的，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些创业兼职类的课程啊，为青年人提供这样可以收获包括共创的平台。
0: 从自然生发到商家与消费者共创共情空间，再到注入有意义的价值导向，如今哈尔滨的情绪消费正逐步褪去浮躁，让每一次情感寄托，每一场消费选择都成为滋养心灵、凝聚共识、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的温暖力量，也让每一次为情绪买单变得更加从容、更有温度、更可持续。
3: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享受春光时，东北农业大学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农业生产与运营管理团队正埋头实验室，用仪器设备代替锄头，为春耕关键期抢时间。他们通过上万次土壤测试，破解黑土地的脾气，让现代农业从看天吃饭走向知地而作。
0: 当五一假期与春耕关键期相遇，东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仪器不停，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师生团队选择用精密设备与海量数据代替传统锄头，在黑土地的泥土芬芳中破解现代农业的生长密码。从一份土样到一组数据，他们正以科研人的方式抢农时保春耕。
4: 我们在做的这个实验是渗透实验，平均一块土样的话要20分钟左右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时间，5500的一个实验区域，所以在五一假期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成上万次的一个土样的测试的一个次数，为了后续的灌溉机械提供一些保的方案。
5: 我们这个实验主要模拟的是那个农机的选型和配套做那个准备。
0: 枯燥的数据背后是科研人员对农时的精准把控。五一过后，黑龙江即将迎来大田播种的黄金窗口期，只有在此之前彻底摸清每一块土壤的脾气，才能让每一粒种子都落在最适宜的环境里。
6: 我们传统呢，农户要凭借自己的经验，凭看天吃饭，然后来进行相应性的农时的决策。但我们现在呢，通过精准的土壤啊、农机啊等等这样一些因素的分析，然后来给出科学的这样的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0: 从看天吃饭到知地而作，实验室里积累的一组组数据正加速转化为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五一期间，这群年轻人在泥土与数据中度过假期，他们不仅生动诠释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缩影，更展现出哈尔滨最硬核、最深沉的青春活力。同样的五一假期，同样的青春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大学实验室转向企业生产车间，一起认识一位00后劳动者——大米检验员齐文海。
3: 2001年出生的齐文海，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益海嘉里哈尔滨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并成为了一名大米检验员。他的日常工作是每隔2小时进入生产区，对大米进行巡检取样并进行抽检。记者注意到，柜子里每一袋样品上都贴着不同品种的名签。别看才工作2年多，齐文海对每一种大米的品种特性、检验标准早已熟记于心。
7: 像我们经常使的打的品种就是这个绥靖18绥香稻，它的特点就是气味比较香，完了穗米吧不是很高。像中国发这种类型的米，它是长粒儿。是易碎的品种，就是穗米比较高，加工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就是要保证它的流胚流皮要好，完了还要保证它这个穗米要低。正常来讲，我们检测指标就用这个机器，不同的米有不同的配方，这个是绥香稻的那个成品的配方，这是中科发的。
8: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哪一种？
7: 现在我们检测就是中科发的成品，穗米吧是5个以内，这是合格的。
3: 这个五一假期，齐文海一直忙个不停，虽然没能回绥化老家， 但他每天都会跟父母通电话。能在节日里奋斗在生产一线，保障供应，他觉得这样的假期格外充实。
7: 我在本地家乡就业，发现咱们家乡的品种各种粮食作物都品种非常繁多，现代化智能化的水平非常高。在跟同事一块工作的时候，是五一劳动节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3: 同样在哈尔滨，另一种青春的激情正在绿茵场上点燃。今天东北超助威热身活动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举行，通过组织球迷练习助威战歌、统一呐喊口号等赛前专项培训，以哈尔滨独有的助威形式凝聚城市合力。
9: 我现在位置是八区人民体育馆，那么随着东北超临近呢，赛前热身助威呐喊活动也随之开展，而场外的球迷们正激战正酣，可正是槟城球迷们迎接东北超最好的姿态。
0: 东北超这项由辽吉、黑蒙四省区联合打造的赛事，集结了八支城市队伍同台竞技。赛事将贯穿今年夏秋两季，5月23号开赛后，哈尔滨队将首战对阵大连队。消息一出，众多助威球迷已是热血澎湃。
10: 非常期待此次东北超的赛事，然后今天来参加这个助威活动，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很期待这些球员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0: 室内助威集训人民体育馆外的足球场上，业余球员们奔跑传球，奋力射门，没有专业赛事的紧张氛围，却满是普通市民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聊起东北超，不少老球迷的足球热情瞬间被点燃。
11: 我们球队最近受这个东北超的鼓舞和感染，报名人数直线上升，每次来都得有20多人。我们对足球的热情又再次重燃起来，到时候我们也会去我们的主场为哈尔滨队加油。
0: 球场上拼的是技术，看台上暖的是人心，豪爽、热情、讲义气、够敞亮，足球正让哈尔滨独有的城市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槟城球迷们释放激情打造了最燃的舞台。
12: 这种民间的足球比赛呢，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这个关注足球体育的人，能够在家门口和身边参与进来，也会培养出更多喜欢足球，更多能够传承我们哈尔滨优秀球迷文化的传承者。
0: 从绿茵场的呐喊助威到碧波池的奋勇争先，槟城的体育热情在这个五一假期持续升温。5月2号，中国体育彩票中俄国际游泳公开赛在哈尔滨会展中心中龙奥冠游泳馆精彩开赛，200余名中俄游泳运动员齐聚槟城，展开水上激烈角逐。本次比赛也是2026上合冰雪体育示范区国际体育交流年中俄体育文化系列活动之一。上午10点，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打响。首场进行的50米自由泳项目格外引人注目。随着裁判发令枪清脆响起，中俄小选手们纵身跃入泳池，身姿矫健，在水中奋力挥臂，劈波斩浪，你追我赶，全力冲向终点。一场场精彩的水上比拼轮番上演，展现出青
13: 春。我来自俄罗斯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今年12岁，游泳第3年了，今天感觉发挥挺好的。
0: 本次赛事为期2天，参赛选手按年龄从5岁至24岁，共划分为7个组别。项目设截至目前，生鲜超市、连锁超市及农贸市场内，密餐饮、景区景点及停车场等经营单位价格执行民宣传活动。执法人员重点核查食品摊贩资质、进货查验记录，杜绝过期变质3无食品、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同时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活动，聚焦生鲜、果蔬、肉类等商品，现场取样，及时检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西风3到4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西南风3到4级。
3: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
1: 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

0: 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1: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 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

0: 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
0: 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2: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4: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7: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0: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6: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6: 不要喊快来哦！
17: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18: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1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

0: 尽是骑行文旅新场景。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6: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6: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

0: 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
2: 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5: 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

0: 将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
7: 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深入探讨了托育对0到3岁宝宝的独特价值，因为它不只是简单的带娃，而是抓住大脑发育黄金时期的科学培育。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详细了解了五大核心领域当中的，比如说精细动作、语言发展以及适应能力课程的一些细节啊，像宝宝怎么样通过抓握触觉球发展手脑协同，还有如何在游戏当中，比如说积累一些语言的沟通素材，还有呢，在老师的引领下平稳的度过入园适应期等等。那么通过老师的讲解呢，我们知道原来0到3岁的宝宝的这种教育其实是可以做到这样的详细，然后呢也是让我们对这个托育啊，尤其是这个对托班的这个课程有了一个真的刷新一样的认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杨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把我们这份成长指南补充完整。那么正如杨主任上一期提到的啊，五大核心领域就是宝宝成长的这个五个支柱，相互支撑才能让成长更稳健。 业。那么接下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聚焦剩下的两个领域哈，应该是大运动发展以及社交行为的培养。那么再次欢迎杨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9: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来到这个直播间真的感觉特别的亲切。上一期和大家分享了宝宝小手的智慧、语言的萌芽和适应的勇气。

0: 天呢，我要聊的呢，主要是大运动和社交行为。其实呢，这个跟咱们上一期所说到这个三个领域啊，是息息相关的。宝宝呢，要先能稳稳地站起来，才能够有勇气地走向同伴，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才能够在游戏中理解、轮流和分享。其实，零至3岁的这个成长呢，就像织毛衣，每一根线呢都是相互缠绕着的，缺一不可。那接下来，我就带着大家，咱们看看哈，这两根线是如何编织进我们宝宝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1: 我们说大运动其实是衡量孩子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能观测得到哈。比如说从孩子什么三翻六坐、抬头翻身到能跑跳，其实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会让家长能够感到惊喜，因为一下子哎呀觉得孩子能做了，说明他动作协同能力很大，发育得很好的一个
0: 一个
1: 表
0: 表
1: 现
0: 现，
1: 哈。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
0: 盖房子一样打地基，大运动的每一步发展都在为后续的能力，其实是这个筑基的。我们的课程呢，严格的遵循婴幼儿动作发展这个规律，从基础控制到复杂的运动，让每一个宝宝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动起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其实大运动啊，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分享哈，从乳儿期开始吧。那乳儿期呢，其实就是打好身体控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啊，0至12个月呢是大运动的黄金筑基期，宝宝呢要完成从这个躺着不动到主动的这个移动。从跨越，然后核心是掌握身体各部位的这个控制能力。
1: 其实他等于是从一个自己只是被动的躺在那儿，到可能我想扭一扭头哈，动一
0: 对，
1: 动
0: 可以，
1: 手，然后呢，比如说也有说，哎，妈妈的手过来了，我抓一抓，这
0: 对。
1: 个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身体，其实0到12个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而且也是变化很大的一个过程。
0: 确实是，就像我们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小宝宝他可能是刚不能控制身体，
1: 软软的，
0: 对，软软的、糯糯的哈。然后，而且呢，刚出生的宝宝他是大家观察啊，可以，他是把那个大拇手指是放在这个手心里，是这样的，就是握住这个大拇手指的。其实这个是孩子就是最初的一个寻求情绪调整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有这样中医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在我们比如说在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比如说我觉得哎我身体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或者是呢我这个心有点不稳，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手指放在手心里，然后握一握，一会儿就会好的。其实这就是小朋友这个生长发育可能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事儿哈，这个没有人去教，但是出生他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这个躯干哈平衡，4到6个月他们就开始练习独坐了，这个宝宝练习独坐，可能是家长朋友们啊，还有每个老师都有一些小的方法，但是在我们中心呢，我们就会往我们那个在宝宝身后垫一个小枕头，然后做支撑，然后慢慢的呢，一点儿一点儿的去减少这样的一个辅助，让他们学会使用腰腹的这个力量，然后由此来保持这个身体的稳定性。一开始可能大家有这个生宝宝这个经历哈，小宝宝养育的这个经历，就一开始他做的时候，他会往一个方向倒，
1: 坐
0: 然后
1: 不住。
0: 对坐不住，你扶起来他待一会儿，哎呀又倒了，就你从那眼神也能看到他是控制不住这个身体的，其实就是宝宝这个腰腹力量，他没有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没有办法来控制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老师呢，通常呢都会在前方放一些玩具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然后呢这个鼓励我们的宝宝伸手去够这个玩具。你想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了，他这个腰腹力量还发育还不完全呢，然后我们呢，就是借助我们的这个小枕头帮他们支撑，然后同时呢，用这个手里的这个小玩具来去逗宝宝玩儿，然后让宝宝呢去伸手去够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呢就能锻炼宝宝躯干的这个协调性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下肢的这个。

0: 之称，夏至之称呢，主要它的这个是在8到10个月，它进入这个站立的预备期。我们会准备这个稳固的一些小围栏，或者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个市面上就带轱辘的那种小推车。
1: 其实这个挺适合宝宝们的哈。
0: 对对对，然后宝宝这个他用上肢的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腰腹，然后协同啊，小朋友就宝宝就可以扶着这小车就可以移动身体了。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啊，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宝宝就开始一点一点慢慢的挪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们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就可以在旁边啊保护宝宝，并且用语言去鼓励他。宝宝，你真棒啊！然后呢，再走一步就到老师这儿啦，或者再走一步就到妈妈这儿啦。然后呢，从这个扶站到扶走，下肢力量和平衡感就在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尝试之中就悄然提升了。这些基础动作呢，都能够帮助宝宝建立身体的认知，并且明白啊，能够控制手脚移动自己，这种掌控感会转化成为探索世界的大勇气。
1: 其实你看啊，0到12个月这个过程，孩子们的运动能力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0: 是是
1: 一
0: 是。
1: 方面呢，是他身体肌肉的这种，不断的发展，然后呢，也变成从这个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力气一点一点的，然后到12个月之后，他就能很多的肌肉也发育，基本上能够完成支撑这些动作了哈。
0: 对，
1: 还有重要的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学会了我们说感觉统合的相关的一些哈，手眼协调，自
0: 对，
1: 己的对自己的部位的感知哈。所以说，我们其实通常哈，这个新手爸妈们会对0到12个月孩子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非常惊喜的，因为
0: 是
1: 基
0: 的。
1: 本上到了12个月之后，1周岁左右，基本上宝宝也都能开始走了。
0: 对。
1: 就是再往后的这些运动，就不如像0到12个月这个每一个里程碑看
0: 对，
1: 起来那么让大家惊喜了。
0: 对，哎
1: 但
0: 呀，
1: 是
0: 会
1: 其
0: 动
1: 实
0: 了
1: 呢，
0: 什么
1: 就
0: 的哈，
1: 是宝宝的每一次进步，他的每一个动作的完成背后都有很多深层次能力的提升跟肌肉的支持。
0: 对对对。
1: 我们其实在这儿呢，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点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在1、2年级就要求孩子一定要把字儿写得多好多好啊，就必须逼着孩子去练字什么的。具体的问题其实不是他这个孩子自己是不是能够完成，其实很重要的是他肌肉发没发育到那个程度。
0: 确实，确实。
1: 训练过程当中是帮助什么呢？是帮助通过我们的游戏也好，通过我们的训练也好，通过我们设计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去帮助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育他的肌肉，给
0: 对。
1: 他肌肉也以足够的锻炼，然后呢，让他能。
0: 太专业了，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哈，他针对于这个大运动，他是有误区的。他说大运动是啥呀？不就是一个走走跑跑跳跳吗？其实不然，大运动它会促进小肌肉的发展。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写呀，或者是画呀，就是你手眼控制能力，其实并不是说，哎呀，孩子懒或者是如何，他其实真的就是孩子他的水平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给到足够的刺激。所以造成孩子对做这些动作的时候，确实是有困难的。
1: 对，就等当他，比如说当他的肌肉都完善了，当他的这些功能都齐全了之后，那他可能有些功能不完善，那我们可能差点啥，那我们就得去看一看。如
0: 对
1: 果
0: 对
1: 说
0: 对。
1: 我们说这个还没到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孩子6个月，人家孩子也6个月，人家孩子能做了，我家孩子还不能做，这有几方面原因呢？一方面有可能你家孩子肌肉还没发育到那个程度，你别非得逼着孩子做，因为他可能肌肉就是没有足够的力量。那么我们要干啥？不是逼着他必须得去做，我们是去帮助
0: 对，
1: 他去锻炼这个力量。然后呢，也有很多呢，就是我家孩子，哎呀，就是没事儿，他就可能学得晚，说话的晚。到3、4岁了，他也不说话，你就当没事儿，那是不行的，因为他3、4岁的，他的正常来讲，他的肌肉都是完善了，他还没有去，足以承担他应该做的这些行为和动作的时候，那他肯定是有一些方面有点不太正常了。
0: 对，有
1: 那
0: 缺
1: 我们
0: 陷
1: 就
0: 的，
1: 要到机构去看一看，到医院去查一查，到底有没有啥问题。就这里头，我们要就是，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太过于说，哎呀，比人差一点还差2点，但是呢，我们。

0: 也不要太宽松了这个尺
1: 对，
0: 度，就是
1: 对，确
0: 一
1: 实
0: 定
1: 是。
0: 要适应。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大运动哈，咱说1岁以后的孩子，有的就开始有冒话的了，那可能
1: 对。
0: 也有孩子说话说得晚。那其实这里头也跟啥呢？跟口部肌肉都有关系。
1: 说得太对了。
0: 就是所以说，我们其实锻炼这个运动呢，不论是大运动还是精细运动，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为了宝宝后面整体的身体各部位的一个协调发展。从肌肉
1: 对，
0: 到我们手眼协调，到感觉统合，到后面的一些甚至视觉、听觉整体的这个配合哈，包括注意力，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个0到3岁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一定要给孩子足够好的教育。
1: 确实确实，哎呀，主持人太专业了，我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动态的平衡。啥是动态的平衡？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是运动起来并且能保持平衡。这个对于宝宝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说，非常非常难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一般出现在什么时期呢？是托班期，什么意思？它就是在12个月。一直到24个月这个时期，就是1岁以后，我们开始发现宝宝会走啦。然后呢，这个大运动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花样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重点呢是从能移动升级为会协调、敢挑战。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他到一定阶段，就是会从重复的，然后玩一个动作，比如说一起重复的上坡啊、下坡啊，然后重复的跳。其实他就是宝宝是在有意的锻炼自己。这也希望我们这个电波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不要去阻止，要去支持哈。然后在我们托育中心呢，我们会给到就是相应的什么支持呢？比如说给。相应的这些一些器械，还有合理的、有趣的这种游戏，然后将这个器械和游戏组合到一起，变成我们这个俗称说的哈，叫闯关冒险这种大集合的游戏。然后小朋友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呢，自然而然的提升这个所有的这个能力。然后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双向协调，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动态哈，还说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叫双向协调，指的是什么呢？是用就是这种就是爬隧道的这种小方式哈，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我们经常玩的是小刺猬找果子，把这个宝宝呢，然后。这个刺猬宝宝哈，粘到这个隧道这个上面，然后呢，小朋友通过爬隧道，然后需要这个双手啊、脚啊进行协调的发力，然后呢，身体贴紧这个隧道，然后来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我们那个隧道一般都是那种钻筒、钻笼，就是软软的哈。这样的话呢，宝宝呢他既可以感受到就是这种空间感，然后同时呢也不会让宝宝觉得哎特别有压迫感。然后呢爬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身体呀控制的就是特别的严重，让他们觉得不舒服。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能强化宝宝的这个左右脑，然后对身体的这个协同控制，对以后的穿衣服呀。用筷子呀，等这个多种的我们生活这些技能，其实这都是我们这个双侧配合动作特别有帮助，特别有帮助的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就是刚才说到那个动态平衡哈，动态平衡我们说过这个小熊独木桥，这个独木桥。它其实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老师呢会在旁边，然后我们张开双臂，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独木桥，它一定是有宽、有窄、有高、有低的。然后呢，让宝宝结合他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老师去帮助宝宝调整，引导小宝宝呢，张开小手，然后走向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说一些小儿歌哈，然后带着宝宝一起走，比如说，像小飞机一样打开翅膀，慢慢走，我的小飞机开喽，这样富有童趣的这个游戏过程哈，然后带领宝宝去参与这个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可能是走2步，然后身体就晃了，但你通过就是。多次的这个训练，慢慢的，这个宝宝就能够稳稳的通过了。平衡感呢，也就在这样一次一次的尝试中就增强了。还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动作的计划。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像那个小跨栏变成小兔子的障碍赛，

0: 然后老师会做示范，先站稳，再把小脚抬起来。其实这个台的这个高度，还有我们这个跨栏的这个宽度，对宝宝身体腿部力量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他们需要调整啊自己腿部的这个发力点，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需要目测，我先要观察，然后呢，我计划呢，我把我腿抬得多高，然后呢，我这个这个控制到多高，然后呢，我这小朋友再那个跨过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连续性的啊，它可以体现到这个观察、计划、执行的这样一个过程，能提升动作的精准度和思维的这个前瞻性。锻炼宝宝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运动哈，其实呢，在这个每个季节，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游戏设计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草坪上可以追泡泡，然后练习奔跑；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玩踩影子的游戏。然后呢，练习宝宝的反应。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捡树叶，然后呢，练习弯腰蹲起。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在室内呢也可以玩小熊滚球的游戏，然后锻炼上肢的力量。每个游戏呢都藏着对平衡、力量、协调的训练，宝宝们玩得开心，能力呢也悄悄的就成长起来了。
1: 我们为什么其实特别，我个人哈，特别愿意把宝宝送到托育中心去，让宝宝在那儿感受这样的课程，然后参与这样的游戏呢？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在宝宝在家也能玩，是不是能玩的？大家都能陪他玩，无
0: 是，
1: 论是老人呢还是爸爸妈妈，都能陪孩子玩。
0: 对，
1: 但是怎么玩？玩什么东西？做什么样的运动？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来锻炼宝宝？宝宝到底差在哪儿？这些东西我们都很难能够得到一个科学的，给他一个精准的去指导。
0: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一个是呢，我们可能不知道玩啥。就是有什么样的游戏呀，或者说我们可能买了很多的玩具，但可能孩子就喜欢那个玩具，但是那个玩具可能对他的某项能力没有什么益处了，已经都完全掌握了，那可能他需要换品种、换东西。那可能家里头，我觉得就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老人也好，包括父母也好，就很难能够及时去调整到这些东西。反倒我们把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呢，他会根据有课程的安排。有内容的安排，其实我觉得这个有课程有内容，会让宝宝能够系统性的去平衡的去锻炼一些他的应该掌握的这些能力和水平。所以说，我是真觉得，就是我们在小家庭当中是很难实现能够在这种托育机构给孩子这种系统化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指导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尤其是还能够帮宝爸宝妈们哈，帮爷爷奶奶们去这个减轻带娃的这种负担吧，或者是说劳累辛苦。所以说，我还真的是建议，就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托育机构，让孩子能够在这个机构当中得到锻炼。那么我们今天是过路幼儿园的托育中心的这个杨梅主任在给我们介绍哈，你看刚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课程的设置，其实都是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宝宝都有不同的运动，春夏秋冬也安排了不同的游戏。那咱们想想，我们在家其实能玩多少游戏？就是宝爸宝妈们，包括养过孩子的宝爸宝妈们，我们都其实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养孩子的那个历程哈。就是想来想去，你陪孩子玩的也不会有太多样。就是我们想想，也就那些，可能家里也就那几个玩具，或者说是，比较好一点的呢，是，经常带孩子上外面去啊，上看明上户外，那孩子可能在户外观察力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他总能接触到不同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哈。但是呢，你要说是，比如说我们有系统性的玩球啊，或者什么玩这个玩那个玩平衡，什么有那个平衡木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就很难有系统的了。所以说还得到这个机构当中，一个是有设备，另外呢可能老师们也有专业的这种培训，然后还有很多的专业的课程设置，我觉得这是更好的。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主持人，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到这个课程哈，我们不要忽视一个什么叫个性化的一个支持，因为每个宝宝的这个运动的节奏它都是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对，有的宝宝可能10个月他就能这个扶着走了，有
1: 对，
0: 的可能1岁多还不敢站呢，是吧？然后有的呢，可能这个平衡感就是

0: 好，然后但是力量比较弱，有的呢可能是这个蹦蹦跳跳啊有力，但是呢总是摔跤啊。我们的这个其实个性化呢，其实就可以根据宝宝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帮助宝宝来调整这样的肌肉的控制和力量。
1: 嗯，
0: 比如说对那个力量较弱的宝宝，我们就用那个软一点的球或者是充气的玩具，然后做轻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推那个大绒球，我们把大绒球推回家吧。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趣味中就帮助宝宝把这个力量的强度就增加了。
1: 你说就像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哈，在我们家里，第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儿弱。哪个部分弱是吧？他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那个还是不会走哈，但我们分析不出来是因为啥。另外呢，就即便我们真的分析出来了，因为啥，我们肯也得是，比如说上网找一找哈，那个适合这个锻炼力量的这些游戏怎么样，然后再得去找。我们就不能够第一时间或者说是很及时的给予孩子这样的训练，但是在机构，我们机构的老师其实他就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孩子是什么样，一个是有经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有很多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这些训练的教具，
0: 是
1: 然
0: 的，
1: 后还有
0: 是
1: 个
0: 的。
1: 性化的这种方案。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比在家里头对孩子能力锻炼的提升，一定是更快的。
0: 确实啊，就像那个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比如说像那个我们在网上进行搜一些相应
1: 对，
0: 的游戏，
1: 搜一搜。
0: 但是呢，你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游戏对于宝宝来说，他有没有这个兴趣点？
1: 对，愿不愿意玩儿？
0: 对，对，你准备的可热闹了，但是宝宝他
1: 不
0: 不一
1: 感
0: 定
1: 兴
0: 会饿。
1: 趣。经常看网上有网友说：“哎呀，我给孩子花了多少多少，花了大几百买了个玩具，结果他不如买我就矿泉水瓶子里装个石头玩的开心。”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对宝宝的这些游戏的设置，只有这个专业机构他有充足的这种知识作为背书。所以他才能找到合适的，或者说是这个他不喜欢，我们也可以换到其他的。但是针对他同样能力的这种培养和提升，我觉得反正是我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比我自己也好，我感觉他们容易得多。
0: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说哈，就关于这个平衡感弱的宝宝，就像我们刚才说，小熊过独木桥，这个桥它的这个高度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它这个宽度是什么样的，有些宝宝他可能就是就是能力就是特平衡感就是特别强，你给他提供的那个材料，他很顺利就能过去。但是有的宝宝呢，他踏上那个台阶，他就是害怕的，然后呢就需要老师一点点的引导。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老师会把两只手然后交给孩子，让孩子扶着，我们倒着走，然后并且呢，走一步。鼓励一句，哎呀，宝宝好棒啊，已经迈出一步了。我
1: 对，
0: 们再来试一试，别着急，我们慢慢来，再试试好不好？就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中断，就孩子哎不配合了，没关系，没关系。然后老师及时的去抱住宝宝，然后给他就这种压力，就是告诉就
1: 有
0: 这
1: 安
0: 个
1: 全感，让你
0: 对
1: 感
0: 对
1: 受
0: 对
1: 有安全感。
0: 对，让你感受的有安全感，然后帮着孩子，我们那个就是抹一抹这个脊柱，然后跟他说："我们再试一下啊，我们再试一
1: 鼓励
0: 试，
1: 他继续挑战。
0: 对对，然后我们再走一步。好了，我们今天已经走2步了，就是这种语言的这种激励，其实对于宝宝来说是很有力量的。然后我们再来说，对于活泼好动的宝宝啊，其实也是帮助这个家长们献计献策。有很多家长都很苦恼。那在这样的这个宝，这样针对这样的宝宝，我们怎么来帮助他训练呢？那我们就要设计这个障碍接力赛了，比如难度比较复杂啊，然后什么走跑跳钻爬这种组合类型的游戏，由此呢来满足他们的这个运动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会引导哈，就是你要听口令，来控制身体。比如说我们钻，好，哎呀，这是那个天黑了，然后我们小朋友都不动了。这其实是对那个宝宝的身体的控制，比如说正在爬，爬到某一个阶段，老师说：“哎，天黑了，天亮了。”这样的孩子就知道啊，天黑的时候我们要停下来，然后天亮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游戏。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用这种口令，简单的口令帮助宝宝来树立这样的一个规则意识。当然哈，我们这个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首先，我们在游戏的 过程这个之前，比如说我们在游戏之前哈，所有的这个器械的边缘呢，我们都是进行软包处理的。包括户外的时候，我们老师会提前去看一下场地有没有什么比较锋利的物品呢，啊，来由此来保证宝宝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也是安全的。
1: 嗯，这肯定是哈，我觉得对于这个幼儿园来讲，宝宝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是的，是的。嗯，当宝宝成功跳过第一个小栅栏啊，稳稳地走过第一个独木桥的时候，其实脸上的那种自信的笑容，就是大运动课程最美的成果。
1: 嗯，其实你看啊，一个大运动的训练也包含着在这个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包含着孩子的情绪加
0: 对对
1: 情绪的这个训练。
0: 对对对，
1: 比如说。锻炼他的勇气，
0: 是
1: 增强他的能力，增强他的信心，让他感受到安全感。其实我们说哈，你看我们咱说家长陪他玩和老师陪他玩，我们为什么说都让家长也好呀，老师也好，都要对孩子我们说温柔一点呢？为什么要让孩子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让就对老师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哈。
0: 对，
1: 要让老师要情绪稳定。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可能孩子做出让你生气的时候，你还真是有那个，哎，或者焦虑呀，
0: 嗯，
1: 或者是心烦的烦躁的时候，对孩子可能会比如说会大声的呵斥他了，或者是有不好的这个表情对他了。但是其实你看，在机构当中哈，老师们不论是有什么样的情绪，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你就能看到那个老师那个脸上瞬间就绽放了笑容。只要看到孩子的那一刻，脸上马上是笑的。
0: 对，是有星星眼的。
1: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大运动。我们说哈，刚才就一个大运动的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藏了很多很多这种对宝宝能力提升的一些秘诀哈。
0: 嗯，
1: 但其实很多家长更担心的是啥呢？就是我们孩子会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我们孩子会不会受欺负呀？我们孩子那么小，也不会学，也不会说。然后呢，那个托班呢，可能也很多的孩子在一起，老师万一照顾不到，孩子受委屈怎么办？
0: 其实呢，这要说到我们的这个社交的一个行为的发展。其实啊，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托育中心哈，这个儿童幼儿这种社交行为发展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是宝宝从自然人走向社会人的关键一步。0-3岁的这个社交启蒙呢，其实直接影响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情绪调节，甚至合作能力。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都觉得哈，孩子太小了，这什么社交不社交的哈？其实呢，从孩子一出生起，社交学习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的社交课程呢，其实就像一个社交的一个启蒙阶梯，让宝宝在真实互动中慢慢学会读懂他人。表达自己，友好合作。其实这个社交啊，社交行为这也是分这个乳儿期，还有这个托班初期和托班后期的。那我跟大家也简单介绍介绍，让我们的这个家长哈也了解了解我们宝宝。就像主持人刚才说为什么那个托育机构的老师哈就不会看到宝宝，比如说有一些行为就不像家长有的时候会呵斥啊或怎么样的，然后会焦虑。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懂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懂孩子了，可能就对他的那种表现呢行为就接纳了。
1: 嗯，就理解了。
0: 对，就知道他其实他不是不好好写字，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不是不好好写字，他根本就做不到。你为什么要强人所难？
1: 所以因为我们可能理解了他的这个行为的底层逻辑，就不会生气。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乳儿期哈，建立其实它是一个建立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情感基石的一个时期。0-12个月的宝宝呢，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呢，他已经能够通过这个感官互动，还有这个感受情感连接，这是社交的一个起点。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帮宝宝建立安全依赖。当宝宝需要的时候呢，能得到及时的回应， 他们呢其实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未来社交自信的一个源头。
1: 嗯，很重要。
0: 就像我们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哈，叫做回应式照护。
1: 嗯，要有回应。
0: 对对对。什么是回应呢？就是在宝宝哭的时候，我们老师会第一时间抱起来安慰，一定是抱起来安慰。并且边哄啊边说，宝

0: 宝，你是不是饿了呀？老师给你喂奶哦。然后换尿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轻声地说，我们要换个干净的尿布，这样我们就舒服啦。这些互动呢，能让我们就是特别小0至12个月的这个宝宝，他知道啊，原来我的需求是不会被忽视的，他内心呢就会更有安全感。面对面的这种互动呢，老师会和宝宝一起玩，比如说对视的游戏，然后夸张的这个表情做鬼脸儿，然后还有呢就是模仿宝宝咿咿呀呀的声音，宝宝呢就是会被逗得咯咯笑哈。这种双向互动能够帮助他理解我的表情和我的声音其实是能引起别人的回应的。为后续的这个沟通啊、欲望啊，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哈。环境呢，这个还有就是环境的这个浸润。虽然呢，乳儿期的宝宝多是独自活动，但是我们呢，其实会让他们在躺在婴儿车里被围观，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托育机构才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他在这个小婴儿车里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呀，会过来哄他，跟他一起做游戏，然后呢，听听周围的笑声、对话声，就这种呢，社交的氛围感能够让他对同伴产生天生的这种亲近感。当宝宝在乳儿期建立足够的安全感时，啊，就会像充电宝的这个充满电的这个小电池，更有勇气的去探索社交和互动了。那针对于这个托班初期，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啊，从这个平衡游戏到互动，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到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萌芽。1岁以后呢，宝宝开始对同伴产生好奇了，但还不会一起玩，多是各玩各的，这叫平衡游戏。其实有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哈，经常我们会看到这个好多的这个奶奶或者是外婆哈，然后或者是这个宝妈领着宝宝到在院子里，然后说，哎，你玩啊，你玩啊，你看我家宝宝，你跟那个谁谁谁一起玩。其实他没有到那个阶段，如果是处在12个月到24个月这个阶段，他是在玩平衡游戏的，他不会跟小朋友就是在一起什么分享啊，然后共同参与游戏，这个阶段他是达不到的。
1: 对，他这个阶段还是主要靠自己，
0: 对，我
1: 在自
0: 自
1: 己
0: 己
1: 玩
0: 玩，
1: 儿。
0: 对，这呢就是社交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阶段，我们会创造低压的互动的这样场景，啥是低压？就是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周边没有人说要求你去做比如说你一定要跟同伴一起啊，或者是哎，你把那个玩具拿过来，他是随心所欲的，是根据自己喜好来玩的这种，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让宝宝在观察中慢慢的靠近同伴。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观察哈，如果说家里有这个正处在1岁。到2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宝宝，你可以看，他虽然是自己玩，但是呢，他其实偶尔也是观察同伴的。
1: 他眼睛瞄着别人。
0: 对，他瞄着别人玩呢。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共享空间，各玩各的。在这个我们的托育中心哈，这个玩具区放了有非常多的同类型的玩具，比如说很多的那种积木块儿。啊，然后还有呢，就非常多的小车，然后让小朋友能在同伴的这个身边，然后进行玩耍。老师呢也会去引导观察，你看看，开心在搭积木，你要不要也搭一个呀？然后不强迫去互动，只是提供同伴的参照。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间接的互动去引导。啥意思？就是当宝宝盯着同伴玩玩具的时候，我们老师会适时的这个介入，会轻声的说："哎，那个小球挺有意思的，可心儿想不想也玩玩那个小球呢？"然后呢，如果说看，哎，孩子有这样的意愿，我们会继续说："啊，能借我们玩一下吗？"虽然宝宝可能不太会说话，但他都会记住，想要玩玩具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种沟通的方式的这种逻辑。如果两个宝宝同时伸手玩一个玩具，老师就会说："我们轮流玩。"大家还记着吗？上一期我说的那个小沙漏， 对吧？帮助宝宝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也帮助宝宝

0: 去理解时间，理解什么是时间，理解什么是等待。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模仿学习。一岁到两岁的宝宝，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爱模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的这个老师呢，会故意的在宝宝面前，然后两个老师哈在一起玩，比如说击掌的游戏，啊，传球的游戏。然后宝宝呢看到以后呢，他会自己来进行模仿，然后做动作。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其实呢就是社交学习的开始。
1: 嗯，其实你看，但很多家长意识不到这个事儿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光说啊，你跟他玩啊，你跟他玩啊，太抽象了。
1: 嗯，
0: 那我们得有这样的例子，玩怎么玩？
1: 嗯
0: 嗯，给一些建议哈。
1: 得让孩子先理解。
0: 对，嗯，这个阶段呢，其实我们不追求一起玩的结果。而是让宝宝感受有同伴的快乐，积累对社交的这种积极的体验。我们再谈谈哈，就是这个托班后期，指的是24个月到36个月的宝宝。那两岁后的这个宝宝语言能力还有规则意识就是提升上来了。社交进入合作预备期，开始学着分享、协商，还有一起完成任务了。我们呢会设计相应的这个特别有意思丰富的这种场景，让宝宝在实践中掌握啊这个社交的技能，比如说合作闯关啊，我们通常就会就玩这个搭高塔的游戏。老师呢会分配任务，比如说哈，朵朵负责递这个积木，然后乐乐呢负责搭上面，我们一起搭一个最高最高的塔，然后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开始鼓掌了啊，好棒好棒呀，然后一起来庆祝，这是我们合作的成果，真棒呀啊。我们老师在这个鼓励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特意的去强调合作，让孩子对这个合作他这种行为和这个词产生这样的一个对应。
1: 嗯，他有直观的理解了哈。
0: 对对对，有直观的理解了。嗯，让宝宝体验到合作其实比自己玩更有趣儿。
1: 嗯
0: 嗯，社交语言的引导哈，当宝宝抢玩具的时候，老师不直接去制止，而是教表达。你可以说我还没玩完呢，比如说玩这个玩具的过程当中哈，我还没玩完呢，等我玩完再给你好吗？当宝宝进入到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引导说，我能和你一起玩吗？把这种抽象的社交规则变成具体的语言模块，宝宝就更容易掌握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角色扮演的这种游戏，然后呢，增强孩子这样的一个体验，比如通过这个娃娃家啊，游戏模仿社交的场景。啊，比如还可以说这个小医生看病啊，宝宝轮流当小医生或者是病人，老师呢也会引导医生要轻轻的给病人打针哦，还要说不疼的，就这种角色扮演呢，能帮助他们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不同角色啊。比如说两个小朋友这个发生冲突了，然后一个把另一个推了，老师会这样解决。刚才推宝宝了是吗？他是啊，你是不是很难过呀？那老师来抱抱你啊。那你推宝宝了是不是？那你跟老师一起抱抱他，说对不起吧。让宝宝真实的去体验，就去理解自己的行为其实是会给别人造成影响的。嗯，关于这个社交情绪学习呢，我们一般都是社交其实不只是一起玩，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懂情绪，会关心。我们会通过情绪绘本、情境模拟，帮助宝宝识别这些情绪的这个信号。比如说有一些情绪卡片的游戏，画的什么开心呐、生气呀、难过的这样的一些卡片，问宝宝。卡片上的小朋友为什么哭呀？是不是玩具坏了？然后引导宝宝去观察表情和情绪的链接。还有呢，就是共情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就是当同伴摔倒哭了，老师呢会带着这个宝宝一

起去安抚，快快快，朵朵，我们一起去看看。你看他摔倒了，他一定很疼是吧？我们帮他吹一吹，然后我们说没事吧，好不好？让宝宝学会去关心他人，这样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礼仪。还有呢，就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强化。当宝宝主动分享玩具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安慰同伴，老师会具体的表扬，刚才把玩具分给朵朵了是吧？这是分享，朵朵一定也很开心，让宝宝知道有好行为呢，其实会是被认可的，从而呢更愿意重复积极的这种社交。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就是根据这个我们社交这方面哈。个性化的社交是怎么做到支持的？是每个宝宝的社交风格它都是不同的，有的活泼主动，然后见人就笑，有的慢热谨慎啊，需要这个观察很久才肯互动，有的呢就是比较自我，不太会分享。我们从来不强求统一的这种社交模式，而是呢有针对性的引导。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吧，比如说对这个慢热的宝宝哈，我们不强迫集体活动，我们要先安排这个一对一的互动，比如和老师玩搭积木，慢慢的让他让这个宝宝加入到别人的这种游戏当中，有熟悉的人做这种社交的桥梁。然后对这个活泼的宝宝呢，教他们等待规则，比如说滑滑梯的时候哈，我们要说啊，要等前面的小朋友滑下去了再上哟，不然的会撞倒的。让这种热情变成这个不让热情变成打扰哈。然后对这个自我中心的宝宝呢，我们通常是给分配一些合作的小任务，让他们体验分享的好处，比如一起搭城堡，或者是一起搭积木。

0: 哎，大家会，刚才在这个我们讲之前，我们说的是家长会担心宝宝在这个托班的过程当中啊，会跟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其实你看，我们就怎么说呢？杨威老师给我们，说明了我们的社交，尤其是这个2岁1、2岁的宝宝哈，他的社交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这种
1: 社
0: 社
1: 交，
0: 交，
1: 对对
0: 而是
1: 对，
0: 我们应该叫做一种社交启蒙，他对朋友关系的一种理解。
1: 对对
0: 我
1: 对，
0: 们其实在做的是这件事儿，我们也不是说，要教孩子怎么说话，教孩子怎么非得在一起玩啊，其实是在这个跟孩子一次的互动当中，帮助他们去建立对别人的理解，然后
1: 对，
0: 呢，对朋友意义的感受，
1: 是
0: 那
1: 的，
0: 其
1: 是
0: 实
1: 的。
0: 就等于是让宝宝，逐渐懂得独自玩耍和，跟同伴们一起玩耍，它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慢慢的去接受社交的这件事儿，这对他未来。工作、学习，甚至获得幸福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确实，
0: 因
1: 确
0: 为
1: 实。
0: 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说哈，就是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其实就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最后获得幸福的能力。
1: 对。
0: 所以说，就是社交好不好，你在这个人群当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我的认知。
1: 确实，他会自我怀疑。
0: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社交启蒙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可能，尤其是在家庭当中，小家庭当中，孩子可能不上幼儿园之前，他一般是接触不到这种社交启蒙的，
1: 对对
0: 他
1: 对。
0: 对同伴的感受可能也会很迟缓，尤其是可能如果说在这个他可能幼儿园有的家庭可能上的也要晚，那可能在他这个社交的黄金搭建期，对朋友的这种信任的黄金搭建期，我们错过了，那可能也会就发现孩子，有的可能会体现，就比如说融入集体比较慢，比较难，
1: 对，
0: 就变慢慢的，就是你融入集体越难，这样的孩子越内向。
1: 是的，是
0: 还
1: 的，
0: 有呢，就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同伴儿。所以说，我们其实，让孩子能够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去理解社交的意义，我觉得这个其实更重要。那，咱们说哈，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特色课程，就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啊，有这个大动作、小动作、精细动作、社交行为，其实每个领域都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对宝宝成长的这用心。那么，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剩的，也就剩10分钟了。其实那杨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说这些课程，总体上对0到3岁的宝宝来讲，其实最核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最核心的意义就是，0至3托育课程就是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积淀，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积淀作用。我们经常啊，我们老师之间就说，我们这个奠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能力发展的一个黄金奠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科学成长的节奏感知，第三个奠基呢就是家园共育的这样的一个协同桥梁。其实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做过2期这样的节目了，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这个家园共育，托育的课程啊，从来不只是托育中心的事儿。其实更是呢，连接家长与专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我们通过课程传递科学的这个育儿理念，比如说他告诉家长，就宝宝抓饭吃其实不是调皮，是精细动作发展没有到这个阶段。通过我们家园互动呢，可以让家长看到宝宝的成长细节，比如说我们。宝宝，今天我们自己穿鞋子了，那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主动和同，还有就是，比如说主动能和同伴说你好，那这种专业的引领加上这个家庭的参与的这种模式呢，能够让宝宝在所学在家能得到延续，形成这样的1+1其实是大于2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合力，也让呢家长在育儿的路上不孤单，少走弯路。其实简单的说呢，这些课程就像给孩子成长的这样的播下了一个3颗种子哈。一颗是能力的种子，让他们拥有探索世界的底气；一颗是自信的种子，让他们敢于尝试未知的挑战；还有一颗就是温暖的种子，让他们懂得爱与被爱、合作与分享。这3颗种子呢，会在他未来的这个岁月当中慢慢发芽，支撑宝宝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0: 哎，杨伟老师说的太好了哈，我们 机构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希望孩子能够，长得枝繁叶茂，然后呢，开出最璀璨的花朵。那我们其实这个零到三岁，我们这么用心。

0: 心的去浇灌，其实就是给它
1: 嗯，
0: 栽下三颗种子，
1: 对对对，
0: 让它能够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得到最初的这个最温暖的滋养，然后在后面长得很好。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老在强调哈，说家园共育，然后呢，到学校说家校共育。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儿呢？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无论是单独的，比如说家长，还是说单独的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其实单单任何是一方来做这个工作，其实都是很难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的。
1: 是的，
0: 因为
1: 是
0: 比如
1: 的。
0: 说我们幼儿园教孩子，哎，这样的，那孩子可能觉得吃饭前要洗手，有仪式感的坐在那里，然后去吃饭。家里可能呢不去执行这件事儿，然后呢孩子玩到什么时候，想不起来饿不饿，然后什么时候孩子觉得饿的时候再吃，就没有一个规定的时间和节点，没有这样一个仪式感的话，可能我们在幼儿园，你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在幼儿园他都能做得到，
1: 是。
0: 一到家里头各种各样的规矩都没了。
1: 对，就被
0: 所以
1: 打乱
0: 说，
1: 了。
0: 就是我们其实，在幼儿园，老师们给他做的规矩，其实是为了让他有一个合理的生活习惯。那如果我们家庭不能够支持幼儿园所做的这些付出和努力，不能够支持他安排好的这个孩子的时间表的话，那你说，怎么说呢？就是孩子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不能够完整的建成的。
1: 嗯，确
0: 所以
1: 实。
0: 说，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互相去尊重对方建立的这种，比如说秩序也好，时间也好，或者是规则也好，无论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去，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能够他的成长路上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护。
1: 对，我们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中心也好，其实想做的就是一件事儿，为孩子未来的成长进行助力。其实我还想对家长朋友们说哈，0至3岁的成长，不会重来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什么抓握呀、咿咿呀呀呀、蹒跚学步，其实都是成长中最珍贵的一个成长瞬间。托育呢，它不是，其实把孩子送到托育不是甩包袱，而是给宝宝一次科学成长的机会，给家庭一份专业育儿的支持。如果就是您正在纠结哈，不妨带着我们的宝宝，我们托育中心来看一看，看这里的玩具呀，是不是宝宝喜欢的呀？老师，对宝宝是什么样的呀？宝宝是不是一到托育中心就觉得非常安心呢，这个氛围环境是不是挺舒服的哈？让你也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的这种，
0: 其实我们欢迎这个家长们，就是在这个我们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我们其实一再强调哈，选托育中心近距离近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如果太远了呢，宝宝在路程上也不舒服，然后呢，可能也会给家长送园造成一定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如果说在厢房附近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哦，
1: 欢
0: 就
1: 迎
0: 我们
1: 欢
0: 那
1: 迎，
0: 里头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他们的托育中心呢，一个是非常的专业，另外呢，他们选择的老师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有很多这个硬件设施也是非常优秀的，经常会被作为我们这种示范教学的这样的基地，所以我们有这样托育需求的，在厢房周边的这些家长们，可以去我们的过渡幼儿园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真的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其实真的啊，托育课程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往那儿一扔哈，孩子就
1: 对，
0: 在那儿就省了我们的这个事儿。但是其实呢，老师们在中心都是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有爱的这种，给孩子们编织这样一个成长的网络。如
1: 对，
0: 果说呢，有朋友们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细节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然后呢找到我们的亲子课堂的栏目组，然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其实再去安排这样的相应的课程的讲
1: 欢迎
0: 解。
1: 欢迎，
0: 但是我们也更欢迎哈家长们到我们的中心去看一看，还是不错的啊。那么守护成长的初始站，托育赋能向未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0到3岁的宝宝都能够在科学的呵护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光彩。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专业的支持下，感受生命成长的美好。好，今天的亲子课堂到这就结束了哈。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黑龙江新闻广播。一师一天地，
4: 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龙江造智能农机装备，春耕显身手，科技赋能筑牢丰产丰收根基；
1: 梁慧玲调研检查养老服务和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跟随记者沿中东铁路到边疆古城，开启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
1: 系列报道博览龙江，看五一各地文博场馆如何巧用数字技术让文物活起来；
0: 系列报道守护者，聚焦那些默默守护城市运转的劳动之手。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春风拂黑土，农耕正当时，眼下全省各地抢抓黄金农时，开启春播生产，一大批龙江造智能农机装备下沉田间，大显身手。
2: 我脚下的这片高标准试验田今天迎来了一位本土的重装选手，由黑龙江本土研发的新一代第二免耕精量播种机第一次在这里
3: 来驰骋田间的播种机，由佳木斯德邦大维公司自主打造，凭借独门绝技新型窄单体设计，将负责播种的模块瘦身。别看只是变窄了一地一制，更关键的是这种设计让机器在不同地里都站得住脚，硬地压得实走得稳，软地扶着走不下陷，整台机器一个来回就能搞定施肥播种覆土全部工序。目前这台新型播种机已经率先在佳木斯市郊区600亩试验田中应用。在哈尔滨前兴隆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型智能农机也成了春播的主力军。今年合作社把5000多亩地全部改成了大垄标准。黑龙江德沃集团生产的八行电驱播种机专门适用这种大垄需求，企业自主研发的电控系统、传感器、联动北斗导航、机载雷达等智能设备，实现了厘米级高精度播种。
4: 我们的效率能达到每小时12公里，比传统的播种机高30%左右。
3: 随着春耕生产大幕开启，广袤的田野里，龙江造大农机因地制宜驰骋在生产一线。在绥化，当地合作社启用惠达北斗农机导航系统开展骑垄作业，驾驶员只需看着屏幕就能完成加肥、骑垄等全流程作业。在七台河，当地农投集团研发的四连杆纺型技术可以实现播种机上的每个关节灵巧活动，春耕作业仿佛是在田垄上弹钢琴。
5: 我搁单手啊，轻松的给它拿起来了、
6: 提起来了。
5: 哎，对，看我后面那个，我有单手啊，非常容易，非常轻。前面这相当于咱们人手的大臂啊，后面呢相当于咱们的人手啊，非常灵活。
3: 除了地面上的钢铁侠，空中的小精灵也成为机械化春耕的重要助力。在晋三江大兴农场、牡丹江等地，一个人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完成水田底肥抛洒和农药喷洒。随着这些智能农机下田，全省

0: 春耕进度全速推进。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近2400万亩。
1: 我们呢，将持续抢抓春耕黄金农时，针对不同地块条件、种植结构，精准配置使用机具，全方位提升春耕作业的进度与质量。
0: 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调研检查养老服务及安全生产工作，调度五一假期安全防范、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和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运行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和养老院老人。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社会安全稳定。梁惠玲先后来到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镇家门口幸福养老服务中心、香坊区建北颐养院，了解养老服务机构运行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在住老人。他指出，要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促进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构建覆盖城乡医养结合、普惠多元、安全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要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的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建设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的普惠养老服务机构，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要聚焦解决老年人生活中最困难、最需要帮助且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扩大普惠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比邻建设、紧密合作，扩大护理型床位供给，保障失能老年人的照护服务。要强化护理员队伍培训，加强养老服务专业化、信息化、规范化建设，提升综合监管水平和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质效。要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养老服务市场主体，做强做大养老服务产业。要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推动安全风险动态清零，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机构本质安全水平。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形成推动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合力。在省应急指挥部，梁惠玲视频调度部分市县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情况，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当前正值五一假期，客流人流密集，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落实落细各项安全措施，强化宣传提示和警示教育。要确保群众出行出游活动安全，强化交通安全管控，加力排查整治景区景点安全隐患。要确保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突出抓好矿山、危化品、建设工程等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要确保森林草原安全，强化源头管控，切实做到风住山、看住人、管住火。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监管担当负责，推动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高效运转，全力确保安全。于建、王和生参加活动。
2: 五一假期，文化寻踪、边境体验成为出游新风尚。系列报道《五一走出去》，让我们跟随记者沿中东铁路到边疆古城，开启一场穿越时光的文化之行。
3: 五一走出去，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沿着中东铁路走进特色小镇边境小城，一同来解锁人文自然之趣。首先呢，我们就来到了横道河子，一座被火车拉来的小镇。眼前的这座百年机车库啊，被称作铁路建筑的活化石，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它有多震撼。15座拱门依山而建，依次排开，从高空俯瞰呢，就像一把打开的折扇，而斑驳的砖墙、风化的钢梁，仿佛能够穿透时光，看到百年前这里机车穿梭、人声鼎沸的繁忙。
4: 百年前，这里是中东铁路线上关键的机车检修枢纽，
3: 往来火车在这儿停靠，横道河子小镇因此而生。黄墙、红顶、木克楞、教堂尖顶，这些带着异域风情的老建筑成为最特别的存在，吸引无数游客循着铁路的印记前来游历。
4: 一眼惊艳呢，又很耐看，更像是慢时光的感觉。然后来到这里呢，不仅仅是观赏，更像是融入进来，一直在摁快门，每一张照片呢又很有氛围感，也很有故事感。
3: 在横道河子，除了用相机定格风景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鲜活生动的打开方式，就是参与创意的彩绘涂鸦。眼前是百年老街，笔下呀是春日的限定色彩。放下手机，拿起画笔，我们就可以把对于小镇的色彩印象变成独一无二的打卡体验。
5: 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它有一种松弛感，而且这边的俄式建筑都特别有特色。
4: 对，然后这边很有氛围，而且很有文艺感。
3: 五一期间，横道河子小镇推出特色市集、文艺展演、民俗互动等系列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这里的人文风情。告别山林间的文艺慢时光，沿着中东铁路的轨迹一路向东，是中俄边境的百年口岸绥芬河。这里是绥芬河站前路38号，这栋诞生于1899年的建筑啊，曾经是中东铁路最东端的绥芬河火车站候车室。它见证了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时的汽笛长鸣，也亲历了2015年最后一辆火车驶离时的静默。而在2019年5月，当尘封的大门再次被打开，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东铁路记忆馆。1342平方米的记忆馆里，500多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老旧的物件，诉说着尘封的过往。蒸汽机车的浓烟在百年时光里见证，
6: 好感觉热泪盈眶。这是一座还想再来的小城。
3: 中俄边境深度游的沉浸体验还藏在舌尖的美味里。历经百年传承的俄式西餐、列巴、红菜汤早已融入这座边境小城的味觉记忆，这份跨境交融的烟火气也被装进了同为边境城市黑河的早市里。
7: 这里的早市特别热闹，俄语叫卖声让我觉得很亲切，中国的美食和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
8: 中国美食太美味了，油条、豆腐脑、特色小吃都很合胃口。
3: 五一假期的中俄民族风情园更是游人如织，便捷的免签通关政策让一江之隔的俄罗斯游客轻松抵达，大家漫步园区，体验民俗风情，乐享惬意假日时光。
9: 中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人很好，我还会经常来这里。
0: 五一出游的热度也带火了消费市场，特别策划五一活跃度，今天我们就通过一道道排起的长龙，一段段惬意的时光，感受龙江假日活力。
10: 这里是哈尔滨
11: 品店门前，同样人气满满。
10: 每天早上10点半这一波坐满，大概11点就需要等位。对，营业时间是从原来的每天晚上9点，到现在延时到晚上10点半。
12: 在这个五一，不仅有火热的游玩项目，还有这些能让你坐下来、静下来，甚至接触小动物的地方。你好 ，Bobby， 看，
13: 真的是运气很好，就发现了这里。
12: 很放松，
13: 很放松，很喜欢动物，很多。
12: 非常多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地的学生都进不来。
11: 五一期间，全省消费客流高位运行，旅游产品整体预订量同比增长近60%，五一线路游预订量同比超40%。旅游火爆不仅体现在景区景点的长队，更体现在游客们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长。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建筑复合体老俄桥，这个五一游客的平均住宿时间翻倍增长。
14: 每年呢，我们接到的预订量都是一晚，但今年呢，都会持续到2晚到3晚。好的那个大套房，客人从5月1号一直到订4号，而且还有客人在咨询说：“你家这个房间怎么没有了呢？”我说：“被人包场了。”
11: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停留的转变，正是龙江五一文旅消费活跃度的鲜活注脚。五一期间，各地餐饮、文旅住打卡清单。系列报道博览龙江，一起到文博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定制个性化纪念币带回家。穿越古今，参与时空救援，仿佛将游客瞬间
15: 和明信片大约在400多件左右，都是我一件一件亲自收发的。12年来，在我手上未丢失过一个邮件。
3: 教他中文，
9: 从他们口中，伊万第一次听说了这座

0: 我喜欢中国。
1: 那些温暖的记忆早早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走向中国的种子。大学时，伊万毫不犹豫选择来哈尔滨交流。三个月的学习生活让他彻底爱上了这座城市。毕业后，他尝试在这里创业，而真正让他决心留下的却是一件小事儿。一年前，他到哈尔滨新区办理外贸公司手续，语言不通，流程不熟，心里直打鼓。没想到招商和审批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迎上来，全程帮办，一天之内所有证照到手。他正为新区速度惊叹，又遇到了一位会说俄语的哈尔滨小伙卢鹏，热心帮他翻译跑腿儿，那种毫无距离感的善意，加上黑龙江自贸区蓬勃的发展势头，让伊万当场做了决定。
0: 就这儿了，不走了。黑龙江是中俄经贸发展的一扇门，我们是最亲密的邻居。
2: 我们做一个桥梁，跟中国的俄罗斯，还是俄罗斯的中国。
1: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自贸区哈尔滨片区进出口总值达54.3亿元，同比增长94.9%。伊万的生意也从最初的一家公司迅速拓展到四家，他和卢鹏也从帮忙的路人成为最好的朋友和事业伙伴。眼下两人正筹划建设一个跨国商业综合体，希望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客商前来。
3: 一年内我们计划招50家外资企业，其中包括俄罗斯、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像面向这些国家进行招商引资。俄罗斯朋友这么喜欢我们的家乡，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
1: 生意越做越大，家也越扎越深。伊万决定举家搬迁到哈尔滨，妻子报名了汉语班，儿子伊利亚则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电子商务专业。
2: 今天поедем，
4: 有汉语书吧，
2: 啊，
4: 得学习汉语。
2: 今天去哪儿？
4: 我去上课，我还继续学汉语，你也要学习汉语。
5: 这个是我的中文鼻子。
6: 嗯，中文难吗？
5: 特别难，但是还可以的。
6: 喜欢学？
5: 对，要很努力。
6: 我看到这个词外贸，知道什么意思吗？
5: 啊，对，我知道，我这个是我的爸爸的工作。
1: 一家人的胃也早已被东北风味征服，锅包肉的酥脆酸甜，杀猪菜的豪迈热乎，酸菜饺子的清爽入味，成了他们餐桌上的常客。从味蕾的认同到情感的归属，这份对哈尔滨的喜爱早已悄然生根。
5: 中国很强大，我想在哈尔滨工作了，我很喜欢哈尔滨。
7: 异乡已成故乡，生意化为纽带。如今在黑龙江，像伊万这样扎根于此的俄罗斯客商已有上万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贸往来，更是一份跨越国界的信任与融入。2025年，黑龙江省对俄贸易额已占全国总量的15%，位居全国首位。
8: 这第一批智算超算算力服务商，征集对象为在省内合法注册的算力运营主体，需具备算力服务。有意向的服务商可通过龙江工信公众号下载登记表，并于5月9号前发送到指定邮箱。
7: 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近日发布，黑龙江两项案例入选，分别为哈皮数字工厂供应链体系建设和人工智能赋能特种植品质量智能检测体系建设。这些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将作为标杆引领，在全国各地宣传推广，助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黑龙江省行政执法监督小程序近日正式上线，企业和群众微信扫描监督码进入小程序，即可享受便民查询、在线咨询、诉求反映等服务，同时可以一键直通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获得7x24小时法律咨询服务。近日，商务部等6部门组织开展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工作，共确定18个试点地区，其中黑龙江省黑河市入选。未来3年内，试点地区将在中医药文化交流、中医药旅游线路推介等方面先行，感受这一季独

0: 有的浪漫与温柔。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来到我的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呢，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推送好听的歌曲。今天呢，经过新韵的精心挑选最终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入围到今天的播放名单当中，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呢，是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首歌曲曾经在网络上一度风靡，被点赞量非常高，也有好多人非常喜欢。后面的几首歌呢，分别是丢火车乐队的《风景》，还有毛不易以及单依纯他两个人合唱的一首叫《见信如晤》啊。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优美，它的歌词呢也能够勾起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温暖的情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后面是娜美演唱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归途》。那最后一首歌曲呢，熟悉新韵的朋友都知道哈，周深啊，这是新韵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哈，他演唱的歌曲叫做《三餐四季》。以上呢就是今天推送的六首歌曲，相信也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温暖收音机前的你。我们一起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节目当中半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回顾一下吧，今天节目当中推送的歌曲是岑宁儿唱的《追光者》，丢火车乐队的《风景》，毛不易、单依纯的《见信如晤》，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旅途》，那最后一首周深的《三餐四季》。这几首歌曲应该说心月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旋律会给人一种治愈系的温暖，也希望这几首歌曲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在好听的音乐声中，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了，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楚霸王广武山突围太不容易了，他在这广武山的山间里边愣杀了一天一夜，眼看着这天就要亮，霸王项羽这才带领着残败的人马冲出了广武山的山口。冲到山口外边，项羽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看看身边跟随着自己的这几员大将，嘿嘿，全都带了伤，尤其是后来冲进来救自己的周殷还有桓楚二将，要不是这二将，恐怕自己要想杀出广武山太不容易了。这二员将还带着5000精兵呢，管了大用了。项羽这才带领着这些人想杀回自己的大营，往前正走着呢，路两旁啊就听见梆梆梆一棒梆子响，随着这更梆之声，这乱箭齐发，是箭如飞蝗啊，就好像雨一样，哗一下就下来了。项羽赶紧用自己手中的霸王钢鞭是拨打凋零。霸王项羽这鞭呢也真够厉害的，舞动起来就好像车轮一样，上乎骑身，下乎骑马。他在前边带着人往外冲，他拨打凋零过去了，后边这些员大将可了得，咱们都负了伤了呀。再一个呢，这凋零箭不是说你打他就能打上啊，有的一不留神滋溜的一下子就进来了，所以呀、啊，就在这儿，项羽身边这些大将很多人又身负了箭伤，这里边就包括那周殷还有桓楚二将。您别看这二将后来杀进来想解救霸王，这回在这儿也都挂了彩了。最惨的呀就是这5000精兵啊，这5000人被这凋零箭这么一射，损伤了89啊。霸王项羽等冲出来回过头再一看，嘿嘿，跟随在自己身边左右的就剩下呀10来人了。哈哈，项羽呀心中暗叹呢，慨叹什么呀？他慨叹自己自从会稽郡起兵以来身经数百战，没输得这么惨过，这简直是把裤子都快输没了。那也没办法呀，他只能带着这些人败回自己的大营。这一路之上陆陆续续的还呀有很多的残兵败将， 被自己收回来了。这当中就包括有季布、钟离妹呀、这些人全都杀出来。您还别说，这次啊，把王项羽被困在广武山，损伤的军兵比较多，但是身边这些位主力大将还真没有啊被杀死的，只是基本上是全都身负重伤。这其中呢，只有钟离昧还有项伯二人，这两个人还万幸，身上啊没受什么伤，但是浑身上下也都是血，也不知是自己流的血呀，还是

人的时候溅上的血，反正是血染了征袍了。大家伙随着霸王项羽这才回到了大营。那么汉军这边呢，韩信呢带领着众人追了这么二十来里，一看不能再追了，哎，这就是应了那句话了，穷寇莫追呀。所以韩信也把人马收回来，人家汉军这等于是大获全胜啊，高高兴兴，那真是鞭敲金灯响，是齐唱凯歌还呢。这时候汉王刘邦自己先人一步已经回到了大营，到了大营之后一听说韩元帅也回来了，赶紧吩咐人把韩元帅给我请过来。韩信赶紧过来，见了刘邦之后跪倒十里。刘邦啊，站起来了，绕过了桌案，是双手相搀。哎呀，元帅，赶紧请起呀！寡人今天呢，全赖元帅行事，才大破楚军呢。几乎啊，咱们就把那楚霸王项羽给生擒活捉了。哎呀，这事啊，自从寡人我领兵打仗以来，可以说呀，取得的最大的一个胜利。那么今天呢，把项羽给杀的，也可以说是闻风丧胆，让项羽也知道知道，咱们汉军也不是好惹的。韩信一听，赶紧对着刘邦一拱手：“陛下，全仰仗陛下之天威，才使今日大获全胜。但是遗憾的是，像您说的那样，霸王项羽并没有被咱们生擒活捉。那么依臣之见，咱们应该趁热打铁，是赶紧继续是攻击楚军呢，不能让霸王项羽带着人马败回彭城去，那样咱们就不好办了。”王一听，好，元帅之意正是寡人所想。那么你呀，可以权宜行事，尽快安排人马，咱们攻打项羽。韩信一听，好，陛下，您容臣我稍微的整顿一下人马，咱们是即刻去攻击项羽的楚营啊。就这么着，韩信辞别了刘邦，回到了自己的大营。稍微的，这不是说打完了这个仗之后一个连着一个就开始往下打，那人哪受得了啊。所以说韩信在这儿，他呀休整自己的人马。那么此时霸王项羽干什么呢？项羽呀也回到了自己大营，他也得休整休整，统计了一下广武山这一仗，自己呀损失了人马35000多人，30000多人全都死在广武山这，并且手下众将，包括周殷、桓楚、季布、于子期，这些人全都身负重伤。这一仗败的太惨了，所以呀，项羽传下将令，让负伤的军校以及各位将佐回到自己大帐调理伤症，其他的军校呢也都休整几日，休息休息，都吃几顿饱饭吧，好嘛，一天一宿水米为沾唇呢，所以大伙儿全都休息了一下。就刚过两天，这时候又探马暴雨了项羽，说：“启禀大王，大事不好。汉王那儿吩咐韩信正在整顿人马，恐怕呀，过不了一两天，韩信就要带领着自己人马是兵发咱们楚营。他要打过来，并且，据我们探得的消息，现在汉王刘邦命令着萧何督运粮草。”这些粮草已经啊从敖仓那儿运到

荥阳是源源不断，粮草运到了广武山，都运过来了。据说呀，绵延数百里，汉军人马是源源不断的。感情啊，还有增援的人马呢。项羽一听，哎呀，不由得自己暗吸了一口冷气。其实霸王项羽啊，可以说自从自己起兵以来，还真没有这么担心过。他一直认为着普天之下只有他项羽最强，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其实也确实是这样，要真凭两军阵前跨马抡刀这么打，还真打不过他。但是这两军阵前不是净凭着武勇啊，那得斗智斗勇加到一块儿打，那才行呢。项羽今天之所以担心，担心的是什么？一个自己兵源不足啊，没有那么多人嘛。再一个呀，就是自己粮草供应不上，这是一最大的难题。所以项羽啊，他有些担心，赶紧吩咐人快，把钟离昧还有项伯两个人给我请过来。就这么着，钟离昧、项伯二人赶紧就来。到了霸王项羽这儿，霸王跟二人讲：“二位请假，现在汉兵势众啊，同时呢又加之韩信善能用兵，咱们人马在这儿恐怕不能久待呀。一个是咱们兵源不足，再一个粮草供给不上，这样咱们怎么能够跟那刘邦以及韩信来争衡呢？不知两位卿家你们有什么上好的良策没有，以解咱们现在的燃眉之急？”这时候钟离昧听着，他眼睛转了转，跟霸王项羽说：“陛下，您别忘了，现在刘邦的老父亲老太公还在咱们楚营这儿呢。依我之见呢，明日一早陛下您就带领着人马押解着太公直接到两军阵前，让刘邦父子相见，跟刘邦说，说你刘邦要是现在退兵，那么我可以把你的父亲交还给你打，那么陛下您可以把那刘太就在两军阵前支起油火，把这位老刘太公啊直接夸一下往锅里这么一推呀，就把他给烹了，当着刘邦的面把他父亲给他斩了。依微臣之见呢，刘邦只要一见到他的老父亲，他肯定要向陛下您请求免战，就别打了，然后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陛下您现在仍然凭着自己的勇武继续跟汉王刘邦以及韩信这么打下去，微臣我恐怕咱们仍然会到广武被围之险呐，所以希望陛下您三思后行。霸王项羽听着钟离昧这么说，他自己摇了摇头，哎呀，话虽如此，但是咱们要是两军阵前就把刘太公给烹喽，寡人我唯恐被天下人所耻笑啊！哎呀，钟离昧一看，陛下，这都到什么时候？之所以说要烹刘太公，乃是退兵之策呀。您还怕被天下人耻笑？耻笑什么呀？说难听一点，咱们的将。

山社稷，眼看着就要没了，还怕谁耻笑啊？我看呢，只有这样才能退却刘邦的人马。听钟离昧这么一说，大王项羽点了点头，好吧，那既然如此，就依卿驾，明日一早寡人我带着人马押解太公到两军阵前，我会会刘邦。就这么着商量完了，霸王项羽一夜晚间休息完之后，第二天一早他点齐了5000人马，然后让人专门把老刘太公绑起来，往马上这么一放，带着是直奔汉军大营。从汉军这边就杀过来，这刘太公啊，哎呦，老头受了罪了，让人用绳子这么一绑，马上这么一拴，跟着人马这就跑过来。老头啊，哎呦，这眼泪不住的往下流啊，心中暗想，我这都多大年纪了，70-80岁的人了，还受这份罪，哎呀，这是哪辈子造的孽呀。老头啊在马上坐着哭着，那么霸王项羽带着人马眼看着就杀到了汉军大营这儿。这时候早已经有人呢把这消息禀报给了汉王刘邦。刘邦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听说怎么着霸王项羽带着人马杀过来了，并且马上绑着自己的老父亲给绑在了两军阵前，不知是干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汉王刘邦啊，哎，他这放声大哭啊，哎呀，我家老父为我受此磨难，我实在没想到我呀这生不能奉养父母，却因为争衡天下反倒致使我的老父亲受如此之苦啊。既然如此啊，不如我们就投降霸王了吧。好嘛，他呀要投降，他的意思我投降了项羽就能把我的老父亲接回来了呀。这时候张良、陈平二位在旁边一听，哎呀，赶紧摆了摆手，陛下，您此言差矣呀。现在霸王项羽之所以这么做，那是因为咱们围困项羽甚急呀。他已经看出来了，现在形势已经转变的对咱们汉军有利，对他楚军不利。所以他这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为的是要解自己兵马被围之急，所以才把太公带过来。陛下您要是退下兵来，那么现在大事已经定了，您却突然间又想退兵又想投降，这怎么能成呢？以我等之见，要想退却霸王之兵，咱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呀。汉王一听啊，瞅了瞅两位先生，二位先生，我听说我家太公被霸王项羽捆绑在马上，受这么大的罪，你们说，作为人臣子者，能不能不悲痛？能不能？心焦啊！即便是我把所有天下全都得过来，又该怎样？老父亲都让人眼看着就给杀了呀！我现在救不得我家太公，简直啊，是如同五内俱焚呐！张良跟陈平一看，也确实是，也别怪刘邦这么着急。

我父亲被人绑在两军阵前，刀压脖下，眼看着就要开刀问斩，儿子在这边能不着急吗？要是不着急呀，那也就不是人了呀。所以呀，张良、陈平再次的奉劝汉王刘邦陛下，霸王现在不是已经到了阵前了吗？以我等之见，他定然在两军阵前呀，要支起油锅，把这大油锅支起来，然后把油烧开了，在这比划着，那意思要把老太公啊，就给生生的喷死在阵前，这样才可以逼迫的大王您能把人马退了。虽然他这样，但是微臣我之见，您呐，只能是如此这般，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下太公，是退却霸王的人马。两军阵前，霸王项羽要油烹刘太公。汉王刘邦得到这个消息，可给心疼坏了，他呀哭了，有心跟众人商量商量，自己现在就投降霸王算了。这时候张良以及陈平两位先生赶紧过来，再三劝解，张良就跟刘邦讲，陛下，您怎能说这样的话呢？现在的形势对咱们是大为有利呀。项羽为什么要把老太公押解到两军阵前？其实啊，是因为咱们汉军人马围困的，他太急了，他没办法了，所以才出此下下之策。您也不用着急，微臣我告诉您，您只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两军阵前跟霸王项羽见上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保住太公性命无忧，同时啊还可以杀退项羽。刘邦跟张良他们这正商量着呢，元帅也来了，韩信来到了汉王这儿，一听这么商量这个事儿，韩信赶紧也跟刘邦讲说，陛下，我早已经把人马准备好了，只要您一出营，咱们人马啪两军阵前就裂开，绝对保证大王您不被霸王项羽所伤着，同时呢还要好好的保护好太公。刘邦一听两位谋士，这是得力的谋士，左膀右臂呀，还有自己的兵马大帅都这么讲，自己呢也就啊把心稍微的放下点来，他振作振作精神，这才跟韩信他们讲，既然如此，韩元帅你即刻领兵出营，寡人我现在也立即这就出营啊，要见一见，见一见谁呀？不是见霸王项羽，要见一见自己的老父亲的。就这么着，韩信来到大营之后，点齐人马，在两军阵前列开阵势。这次韩信领出来了两万精兵，好嘛，这两万人马八往两军阵前这么一列，楚军这么一看呢，都有点胆小。怎么？只见汉军简直是太严整了，这两万人马爬往着这么一战，是旌旗猎猎，军容整肃啊，在这两万人马的两旁边，一边摆列着500辆什么呀，战车，就这战车往这一摆，楚军很多人呢就有点肝颤啊，胆小了。有的人参加过成皋之战，知道当时韩信用战车把霸王项羽给困在那儿了，差一点啊项羽没出来，所以说楚军现在一看汉军这么严整，都有点害怕。韩信刚把人马列开了，这时候汉王刘邦
一催马也来到了两军阵前。他在逍遥马上这么一坐，撇着嘴往对面看了看，这是庄相。庄相啊，刘邦啊，听这个张良先生讲，您一定要把这份儿拔起来，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越像越好。这刘邦还真行，您别看刚才在大营里边哭的那样，到这儿两军阵前这么啪一对阵，刘邦啊，演戏这本事又拿出来了，呵，胸脯这么一拔，手中啊把这马鞭这么一拿，然后用马鞭点指，点指谁呀？点指霸王项羽，高喊这么一声啊，霸王项羽，现在而是兵困势穷，还不及早下马投降，那时候可以博得列土锋芒，免得你在寡人马前受辱啊。呵，这份儿实际上啊，刘邦这咬着后槽牙这么说的，并且眼里边啊眼泪一个劲儿转。这就是离得远呐，那年头项羽也没望远镜，要有望远镜他就能看见了，怎么还眼泪一个劲儿转呀？因为他看见自己老父亲了，老人家绳捆索绑就在马上那骑着呢。哎呀，刘邦心里边他这跟油烹的一样，知道老父亲现在眼巴眼望的就盼着自己呀、早早的能把老人家接回到汉军大营，只是现在哎呀条件不允许呀。刘邦这话刚说完呢，只见霸王项羽啊勃然大怒，他叭一催坐下马，大吼这么一声啊，刘邦匹夫，而竟敢在寡人面前大言欺人，这还了得，还不拿命来。说了个拿命来，霸王项羽把双脚这么一点蹬，这乌龟豹哗一下就冲过来了。项羽这马啪刚往前这么一冲，汉军这边哗一下四员大将一齐杀出。谁呀？一个是樊哙，一个是灌婴，再有就是周勃王陵啊，这四员大将，好家伙，风驰电掣一样让过了汉王刘邦，哗一下就跟霸王项羽对上阵了，四个人打一个。因为这四员将知道，就他们四个人凭谁单打独斗想把项羽拿下来都打不了，所以只能啊四个人一起上。四员大将把霸王项羽就围到了两军阵前，呵，这五匹马在阵前这一跑，好家伙，两旁边催动鼓响如同暴刀，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古代打仗讲究的这个，那叫两军阵前一催鼓，不单是人精神，连战马全都精神，昏昏乱叫啊，知道那是催动着自己赶紧跑，玩命的打这仗啊。所以说呀，四员将跟霸王项羽在两军阵前一霎时杀了一个天昏地暗。就在这时候，有人就发现什么呀，在汉军大营当中有一面黄旗刷啦这么一摆，感情啊这大旗是韩信摆的，人家叫令旗。黄旗这么一动，只见汉军人马哗一下从两旁边包抄过来了，哗一下就把霸王项羽以及他这5000人马给围起来了。哎呦，这时候项羽一看坏了，怎么坏了？他只见跟自己打的这四员将啊谁都不打了，人家叭一下一拨马，各自找各自的方位，感情啊

全都有位置，这四员大将每人带领着5000精兵，围着霸王项羽这些人可就转开了，转开了。一开始项羽没发现，在这定睛仔细这么一看，他这才发现，感情人家这转呢有方向的，不一样。怎么个有方向的？樊哙呀，带着人马从西往东转，他是第一层。然后呢，这灌婴带着自己人马从东往西转，他是第二层。第三层啊，就是周勃，他带着人马从西往东转。第四层是王陵啊，带领着5000人马从东往西转。哎呦，这一转呢，转的霸王项羽直远晕。他一看这不好啊，韩信这要把自己围起来，怎么着？重新再试一次广武山围困我的计策是怎么着？这还了得！霸王项羽催动战马，摇枪，他想杀出来，没想到杀不出来。怎么样？只见人家汉军人马呀，你往哪边杀，他这人马呀呼啦的一下往哪边悠悠，是怎么回事？往哪边跑啊？杀过去之后，你没把它撕开，也就是没把汉军这阵势给它打开，人家人马继续转，这么跑。你看项羽在这大阵里边左冲右撞，这通杀呀，怎么杀也杀不出去。霸王项羽一看不行，他发现一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感情人家这四员大将啊，这方位站的压根儿都不乱。你别看人一转，根本不乱。其实项羽他哪知道，人家这是阵法呀。他在这里边，你甭说你霸王项羽呀，你就是在天大的本事，哪怕是大罗金仙来，想往外杀呀，没那么容易。人家汉兵左一层右一层，重重的把霸王项羽就给围住了。项羽一看坏了，就凭自己想这么往外杀，杀不出去，这可怎么办呢？急得项羽呀，在马上一个劲儿腾腾的直跺脚。那也没用啊，就在这时候，只见呢汉军大阵的东边哗一下撕裂开一条口子。项羽一看，哎呀，希望来了。怎么回事？感情啊是在汉军大阵外边自己的救援人马来杀进来。感情人家项羽也不是救自己呀，后边还有大将呢，一看把项羽给围在里边了，那人家能干吗？项羽这边啊杀进来那四员大将，以季布、周兰、周殷、钟离昧为首，四个人呢带领着10000人马冲进了大阵。感情啊周兰打前阵，闹了半天这个阵法周兰明白，所以他得从东门往里杀。杀到里边的项羽一看，好啊，正好两军汇合到一起。周兰冲着项羽一摆手，陛下您随微臣我赶紧往外杀呀。项羽一看，好，就一爱卿杀，带着人马这就杀出来。好在呀汉军人马人家韩信早就有命令，不可以穷追。杀破这阵了没有？杀完之后人家汉军哗往两旁边这么一撤，霸王项羽他们这才冲出了这座大阵。冲出大阵之后，钟离昧一看，陛下咱们赶紧先回营吧。项羽一看点了点头，也只有如此了。就这么着，他带着自己残败的人马败回了大营。到了大营之中，下了马回到大帐，往这一坐，霸王项羽这才问这几员大将说，你们怎么才把这大阵杀开的？这时候周兰过来了，他跟霸

王项羽这才说，说启奏陛下，韩县这座大镇微臣我认识。我怎么认识呢？因为我在当年呢游历各方的时候，曾经跟一位著了名的老隐士，这个人身居在龙山当中，此人姓李，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只知道啊周围的老百姓都叫这位老隐士叫李少仙。我跟这位李少仙老隐士学了几天本事，这位李老隐士啊跟我说过，就是韩信今天摆的这阵，他说这种阵法叫做八卦太乙阵。这阵可厉害呀、您看见没有，汉军的四员大将，其实啊他们全都各占方位，按太乙八卦方位所占，四员大将占四个门呢，东西南北四个门。这座阵呢有阵门叫生死阵门，阴阳阵法，如果不会打的，你要是从这死门进去打到阴阵里边去，死活你都出不来。要是会打这座阵的呢，你得从生门进去往阳阵里边打，只有这样才能把他这大阵给破了。所以微臣我今天呀、带领着这几员大将，我们几个人带着人马，这是从东门进去，也就是说杀生门，冲破了阳阵，这才把他这阵给破了。要不然呢，要想破韩信这座大阵太难了。项羽一听，哦，原来如此啊，多亏周将军懂得如此奥妙的阵法呀，要不是你呀，恐怕今天寡人我又被韩信所害呀。韩信简直太厉害了。周兰说这是不是这样？还真是这样。韩信今天在两军阵前给霸王项羽确实摆的这座大阵就叫八卦太乙阵。这阵太厉害了，还真是像周兰说的那样，这阵门有生死，阵法有阴阳啊，按着八卦所摆，要不怎么这阵一个劲儿转呢？转的项羽一个劲儿眼晕呢，就是这个道理。不转呢反倒麻烦了，你别看人家转，但是人家自己不乱。这四员大将个人都有各自的方位，同时他们是首尾相连，想打出去哪那么容易，要不霸王项羽在阵里边东突西杀根本就杀不出去，那哪杀得出去。这就是我国古代兵法阵法的奥妙之所在，太厉害了。所以说项羽今天一个劲儿的称赞周兰呢，他赶紧吩咐军政司给周兰将军记上一大功啊，今天要多亏了你呀，没有你呀这就完了。现在都杀出阵来，大伙儿在这说了一番，这时候钟离昧过来了，跟霸王项羽啊建议，他说陛下，咱们呢还得把这太公压在咱们大营当中，一个也不能放，再一个还有其他的用处，咱们现在再歇兵两日，看一看汉王刘邦他现在到底还想干什么。如果汉王还没有动静，依微臣我的意见，咱们呀就直接把这油货支到两军阵前，把油烧开了，把老太公啪往这这么一放，威胁着刘邦，你到底退不退？要是退兵，太公给你；不退兵啊，我就把他炸了。您看怎么样？项羽一听，也只能如此了。今天呀，咱们又败了一阵，士气低落呀，让人马呢先休整休整。钟离昧又告诉霸王项羽，陛下，
您还得赶紧派人呢，干什么呀？回彭城去调集人马。咱们这些人马要照这么杀，恐怕呀杀不了几阵，这人马就得全军覆没了。没有人呢，没有兵员，怎么能行呢？项羽呀是渐渐依从了钟离昧。项羽在这儿安排好喽，他呢派人赶紧回奔彭城，是积极催赞人马兵员还有粮草。汉王刘邦这干什么呢？刘邦啊心里边还烦着的呢。别看两军阵前打了这么一大胜仗，但是老父亲没救回来，仍然被霸王项羽给裸回去了。这时候啊，张良跟陈平两个人商量起来了。商量什么呢？想一个什么办法，得先把这老太公保护起来。张良先生啊眉头一皱，他计上心来，告诉陈平说，你呀给我找一个投降咱们的楚军军校，这个军校呢得让他呀聪明伶俐，同时呢是真心实意要投靠咱们汉军的。陈平一听，好吧，我现在就去办。陈平去不多时，把这小校还真找来了。张良先生一看，哟，这小校真机灵，年纪啊也就在20几岁的模样，看这样子就干净利索，呵，眼睛滴溜乱转。张良先生点了点头，他这才让这小校先坐到这儿。他跟小校讲说，你呀就这么着总当这个军校，这什么时候算个头啊？我今天把你找来啊，是想给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如果把这件事情办成了，可以说呀是为我主汉王立下了奇功一件，那样汉王一定要重重封赏于你。这小校一听，刷一下站起来，冲着张良先生一拱手，张军师，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那么我一定唯命是从，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我是万死不辞。张良一听点了点头，好，你先坐下，我跟你讲，我呀这有一封书信已经写好了，你呢继续回到楚军大营，干什么呢？到那儿去作为奸细，把这封信你要亲自送到大司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哈。
5: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 3.9 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
4: 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5: 嗯，好的。那么首先他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哈。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九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知识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

0: 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的，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而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剂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 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戴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0: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
1: 就是直接打12315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啊，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他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 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

0: 和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啊，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四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 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

0: 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影响这个收入，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要求主张误工费啊。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血栓，就是造成的这个人身损害，如果有构成这个伤残的话，通过鉴定，那么还有伤残赔偿金等。那么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家里人护理的时候，那么如果有产生相关的费用呢，他都是可以主张的，而且对方全责的话，对方要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1: 好，那你看哈，这个呢是在骨折的休息期间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就是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他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100%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0: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伤残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1: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林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

0: 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
1: 嗯，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大林公园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天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看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5: 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6: 对，
5: 嗯，
6: 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5: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6: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5: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6: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啊，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5: 嗯，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6: 嗯，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
5: 嗯，
6: 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
5: 嗯，
6: 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
5: 嗯，
6: 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
5: 嗯，
6: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 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5: 嗯，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6: 对的对的。
5: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
6: 嗯，
5: 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6: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5: 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6: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为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她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5: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6: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10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5: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6: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

0: 用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1: 就是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0: 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构建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可以更。

0: 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珍惜健康，享受绚丽人生。没有一个朋友比得上健康，没有一个敌人比得上病魔。与其为病痛暗自流泪，不如修复基因，为生命添彩。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活动，现在由于补贴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所以说活动啊，估计也就是仅能维持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而又因为呢，每天报名的人数也太多，所以说至于呢，究竟哪天结束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是明天结束还是今天结束，总之来讲，优惠活动随时可能会停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恢复健康、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这是一位男同志，年龄不大，但是通过他和我的讲述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病魔

在他身上的无情摧残。这位患者呢，当时就给我讲啊，他说我多想啊，我只要能健康，身上没有病，哪怕让我少活10年，我都愿意。现在我这一身的病啊，太折磨人了。那这位男同志呢，才46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患有多种的慢性病，老婆呢是和他离婚呢，又改嫁了。那他身上有几种病呢？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当然，最严重的就是肾功能严重的损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我现在呀，连个男人都不是了。每天扎着胰岛素，还要吃很多的药。明明每天的感觉到啊，累得要死，还要强撑着。这样的身体挣钱，我要供孩子上学，而且呢，我还要还房贷。我真的是撑不住了，活着呀太难了。后来呢，也是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觉得呀，这个方法很可靠，因为他不想这一生啊就这么结束。就这样勉强的活着，所以说他决定啊要试一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怎么地也得把生养他的人养老送终，把他生养的人供到大学毕业，看着他成家立业。可以说呢，在通话的时候说到动情之处，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他啊，说着说着。声音已经沙哑了，哭的是泣不成声。当时呢，我听到他的声音啊，真的是感觉到他是饱经沧桑。我呢，只有安慰他了，告诉他啊，不用着急上火，您的病啊，用咱们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定能治好。就在昨天呢，很庆幸他赶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的活动，直接减免了85%的药费，那这样一来，经济上啊就没有任何负担了。那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天都没有断过药，而病却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以至于呢，最后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就像自己说的嘛，我就不是个男人。什么原因啊？其实啊，我们常说一句话，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抓根。虽然他也是这么多年呢，在吃药，在治疗，但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那什么是病根啊？我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上。而且呢，它是多个基因的共同损伤，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你看，基因就是它的病根儿。那什么又是基因呢？基因啊，它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每个人的基因啊。都是在受精卵结合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人的基因呢，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你像身高、体重、肤色、智商、血型、天赋、体质，包括疾病，这些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就连啊，我们的生老病死，也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你看，我们现在讲啊，优生优育，这个优，我们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好的基因、优秀的基因、健康的基因。你看，哪个父母想要孩子的时候，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因为自己健康不健康是决定着孩子的健康不健康啊。那这就是基因，所以说基因。

他管着生。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衰老？人吃五谷杂粮，人到30岁以后啊，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的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的基因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多少年呢？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啊最长的生命极限。所以说你看啊，大多数的人在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病啊，都是在30岁以后啊就感觉到身体是这儿难受啊那儿难受了，而随着基因的损伤逐渐加重，它就出现了慢性病了，包括退行性的疾病。你像腰托、颈椎病，这都是和基因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衰老。那我们再来说死亡，就说什么时候啊死就是由基因所来操纵的。广西巴马这里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是100多岁，但是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平均寿命才37岁，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差异。还有啊，你看有的家庭啊，他有长寿基因，个个都活到了80、90岁，而且呢，烟酒不离口。而有的人呢，是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一个高寿的。那有的人呢，有着家族基因遗传性疾病，到了60岁，就算到站了，提前发病，早早离世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病。对于各种的疾病来说，真正的致病根源就是在于基因的病变。因为基因呢，它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细胞的功能，决定了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了，人体细胞就会病变。基因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包括组织器官的功能也会发生改变。你像骨头里头长骨刺，骨关节变形，身体里边呢出现结节、息肉、囊肿等等。基因病变了，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身体里边长什么，身体里边就会长什么。所以啊，基因对于疾病而言，良性的受损基因叫病，恶性的受损基因叫癌。这也是治疗疾病啊，从细胞医学上升到了基因医学得出的结论。因为基因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基因是人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所以说现在啊，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呢，都在研究基因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呢被称为是20世纪3大科学工程。它同时呢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也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呢，使我们对基因的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并且成功的把基因技术应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你看，像亲子鉴定、试管婴儿、基因检测、癌症的筛查，包括基因克隆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体基因冷冻技术，以及现在呢正在研发的基因代孕技术。基因代孕技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以后这位女同志身体不好，或者说其他原因呢，没有办法怀孕生小孩，那只要呢和她的丈夫啊每人选取一个基因优秀的精子和卵子，放入到基因子宫仿生器里，10个月后孩子就会健康出生。那这样的女这个宝宝呢，比在母体里发育的更健康。那可能你猛一听啊，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对于真正的体弱多病的不能生育的人来说，这就是福音啊。那这要比呢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呢还要领先一个时代。

试管婴儿，它是需要母亲孕育十个月，但是基因代孕技术直接脱离了人体了。那可以说，这放在以前啊，您就是说了也没人信，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基因医学，它已经开始实现了。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剂，它被称为人类医疗史上的第四次医疗革命，也将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那我们收音机前饱受一体多病折磨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还是那句话，有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您呢再也不用整天的唉声叹气吃苦受罪了，也再也不用呢提心吊胆，甚至说痛不欲生了。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肾病、胃肠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你是单一的陈年重病还是一体多病，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发生恶性病变成为癌症，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那您呢就用上基因三代特效都是有救的，治疗效果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它的临床治愈率高达 99.8%。那么在过去啊，西方发达国家有基因靶向药物的时候，可以说让生命出现了奇迹。但是费用高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美金的高昂价格，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是望而却步的。那么您倾家荡产都是用不起的，而且它除了贵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治疗单一，它只能够针对一种疾病。那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你只能是叠加用药了。所以说啊，基因特效药在西方国家只是一小部分超级有钱人的福利。那么我在回国以后啊，也是多次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拉赞助。我呢就是怕啊，咱们大多数的患者因为基因三代特效价格问题而买不起药。后来呢，也是经过多部门的协商，也正好符合呀，咱们国家能够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慢性病流行的趋势，以及及时啊遏制癌症爆发相关部署。所以说，首批了8亿的基因专项治疗补贴，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那可以说这是空前的优惠政策了。8亿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我们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太少了，因为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你自己算算账嘛，一人一块钱都不够分。所以说，很多呢饱受各类慢性病折磨的患者都在积极抢购，因为毕竟呢，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只需要花15块钱。不过活动啊进行到现在，经过统计啊，补贴资金是已经严重不足了。那么财务部门呢就通知我们，我们也就是接到了通知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多呢也就是维持个4-5天，甚至是1天，可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啊，我要特别提醒咱们大家伙，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推广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几天肯定就是要结束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病啊还没有治好，如果您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用遍了，如果说您吃过了无数的药物，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治愈希望，您呢不用伤心和绝望。我建议您试一试最有效的基因修复药，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医学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不敢保证呢，每一个病人都能够寿比南山，活到120岁。但是我绝对能保证的是，彻底修复基因，彻底治愈慢性病，彻底抑制基因发生恶性病变，咱们不会因为慢性病而成为癌症病人。

0: 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以前呢，和患者是面对面探讨病情，从早到晚都是不觉得累的。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多好，而是说我愿意这么做。生病是很痛苦的，帮助别人解除病痛，这是善举。哪怕是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给你治好了，这就是功德。在我心里呢，人命永远大于天。基因三代特效把慢性病、遗传病、一体多病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是横扫一切传统用药。如果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一万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药效差距。有时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有时苦乐只在一念之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康复的机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吧？
0: 嗯，你好啊。
4: 哎，刘老师，我呢也刚听到，现在说减免85%的药费活动。就这2天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呢给我亲家呢定个2个周期的。
0: 哎，是的啊，活动最多就是这几天就结束了，那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就是恢复原价了，以后再买也不定啊多长时间才有货的啊。
4: 哦，那我现在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吧？
0: 嗯，来得及，一定要抓紧。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各地的患者都在报名抢订，谁也不知道剩多少啊，有可能活动今天就结束了，那有可能明天名额就没了，这都是正常的。
4: 嗯，那刘老师，我想订个5套2个周期的，5个名额总有的吧？
0: 啊，要5份哈，是吧？那您的口气呢，听起来像老患者是吗？
4: 对对对，我这条老命啊，都是交给您的，啊，现在呢，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您了。
0: 哎呀，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就像您所说的，健康所寄，性命相托，那您也尽管放心。作为一名医者，我在节目当中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做良心药，不做亏心事儿。那我想啊，就是问一下您，您既然呢有这份感慨的话呢，那是不是感觉到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感觉的治疗效果不一样啊？
4: 对，我现在就是用了还不到1个周期呢，现在我的真

0: 不是幸福了啊。
1: 嗯，
0: 这个以前治了十年的病啊，都不如你用这个药十天的效果好啊。
1: 那就很好啊，用上了身体呢不受罪了，病好了，这是好事儿。那您身体之前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哎，我呢之前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就我这个病啊，
1: 嗯，
0: 在鬼门关里都跑了好几回了，
1: 嗯，
0: 啊，关这个支架前前后后下了三个，但是这东西就像您说的那样，治不了病根啊，就是下个支架，当时人死不了而已。
1: 嗯，
0: 那时候你说这个一个支架，这还算是高科技的，就是一个国产的支架都得好几万块钱呢，啊。
1: 哎，那倒是的。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呢，已经下过支架了，而且下了三个了，这只能证明您的病症呢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0: 这现在支架也便宜了，都是好几，
1: 嗯，
0: 好几百好几百的哈，就是能用上，
1: 嗯，对，700多块钱左右。
0: 这说明啊，他那个支架他不是高科技。
1: 您的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啊，做支架它只是救急的一个手段，但是你还是得把你的病根给铲除了啊。
0: 哎呀，为了救命吧，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
1: 啊，那倒也是啊，当时呢这个支架的话花了不少钱啊。那您用了几三代特效之后的话呢，您还记得啊，就是大概几天的时候见效果的？
0: 我记得用了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到呼吸呀，
1: 嗯，
0: 顺畅一点了，我就跟老伴说，
1: 哦，
0: 老伴还说你是不是你这个心理作用啊，但是呢，
1: 嗯，
0: 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一量血压呀，血压啊比平时啊降下来一点，这连的这接着就是确实呢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啊，等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呢，血压也就正常了。
1: 嗯，
0: 原来我就是吃的降压药高压都要在160，低压呢，
1: 嗯，
0: 没低过110。
1: 嗯，
0: 我用到五天的时候量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呢140，低压呢90。
1: 啊，从160到140，对不对啊？那就好呀，越来越接近正常了，是吧？
0: 哎，对，到现在我这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30的低压90左右。
1: 嗯，那如果说高压在130，低压在90的话，这就是安全血压了，这点非常好的。
0: 哎，你说有这么好的血压，我这个心里啊，
1: 嗯，
0: 真的可知足了。
1: 那当然，警报解除了嘛，血压稳定之后啊，就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发生危险了。
0: 嗯，对呀，啊，你说的你不服也不行啊，而且血压呢还特别平稳。
1: 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不服不行啊。
0: 嗯，这原来呢谁看见我都知道我这个心脏不好，因为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呢我那个脸色呀嘴唇呐都发紫的，
1: 嗯，
0: 现在呢我出门没人说我有心脏病，关键就是我这个心口啊不憋闷了，不憋不闷，就是感觉到挺舒服，
1: 哦，啊，那这就对了，因为您的基因得到了修复，心肌细胞活力得到了提升，心肌缺血的问题自然就给你改善了。
0: 嗯，对，这么多年呢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
1: 嗯，
0: 这个喘气也痛快了，感觉浑身呢，
1: 嗯，
0: 也有劲了，尤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嗯，
0: 一晚上呢都能睡6-7个小时了
1: 啊，越来越好了啊。心绞痛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呀？
0: 最近半个月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一次没犯过，所以我这个病啊好的差不多了，自己死不了了，
1: 啊，那就好，看来你显然也是放心了也舒服了啊。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就等于说我们拿到了免死金牌，您呢已经体会到它治疗效果真的很快，
0: 嗯，
1: 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超级浓缩的，小于800 Dalton，是非常小的单位，那么高被浓缩之后，通过野生人参和高山红景天等10多位中药材提纯的精华。那如果说是大分子的话，细胞层都穿越不了，它怎么到达你的基因层啊？那对您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那基因不修细胞不活呀。您修好了基因之后，您的心肌才可以恢复动力和活力， 那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受越来越好。像您这种情况啊，只需要好好配合治疗。那我呢，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一共也就是两个周期啊，身体就恢复健康了，什么事儿都不带有了，您就放心吧啊。
1: 哎，好的，刘老师，我挺高兴的。你看我原来呢，还有这个老寒腿，现在也好了。看这个样子啊，我估计呢还真能多活几年呢。
0: 身体健康就有好日子过了，用尽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是最好的选择，在您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那您呢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厂外的电话报名了啊。
1: 哎，好的，我这就打厂外电话去。我家这几个我家这几个亲戚啊都看着我呢，我用的效果好，他们呢都要买，一会儿啊我让他们啊也赶紧去报名的。
0: 啊，好嘞，那就抓紧时间啊，活动说没就没了，那我们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好，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0: 嗯，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刘老师啊，听你节目啊，我也听了几天了。刚刚我听着85%要费的活动随时可能就要结束了，我就不想等了。我怕这次不买啊以后后悔啊。
0: 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等就
4: 对
0: 了。对啊，其实有病不可怕，怕的就是我们等。等什么等啊，等到病重了再治啊，等到回天无力的再哭啊，对不对啊？
4: 对呀。
0: 说句不中听的话呀，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修基因而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了癌症的患者，一天最少是10000人。我们治病啊不修复基因，那就是等着出大事呢。
4: 哎，确实有道理。我亲二姑啊就是胃病变的，胃癌没的。医生说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共从医院确诊到人去世一共就50天。这病啊真是不能拖，有时候那个人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0: 那是的啊，胃病成胃癌是吧，确诊了然后50天人就没了，对吧？
4: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慢性病猛如虎。要是我们眼前有个大老虎，你拿了个小水果刀，你那么比划着，能保住我们的命吗？肯定不行吧。
4: 对
0: 啊，那我们手里头已经有大炮了，我有机关枪了，我根本就不怕它。在各种慢性病泛滥的今天啊，咱们老百姓想要治愈疾病还用以前的老一套，那可能还会出现啊生命的危险，这已经是事实，已经证明了。因为传统的药物治疗它就是维持，都是无效的，才造成了今天慢性病大流行，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那如果有效的话，绝对不会失控到今天这个程度。那咱们大家伙谁没个亲戚朋友啊，对不
4: 对,
0: 对、啊、周边的人哎得癌症的，是不是 啊,
4: 对啊。
0: 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就是彻底修复基因的首选用药，它现在是站到了治疗慢性病金字塔的塔尖上，已经被列入了未来20年人类大健康的计划了。
4: 对对对，哎呀确实啊，哎呀真是这病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不药呀都吃遍了就是治不好。所以吧才想试试这个基因药。我也知道挺先进的，现在这个活动啊还省钱，所以才想买点。
0: 那是的嘛，又省钱同时呢又治病，对不对啊？
4: 对呀。
0: 那如果呢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有时候生死呢只是一线之隔，有时候苦乐呢只是一念之间，那就是看咱们患者呢怎么样选择了啊。
4: 是啊是啊，哎呀这么回事啊，我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老父亲出事。我老父亲啊是一名退休的干部，真是要强了一辈子。他一直啊就有那个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太在意。 就平时在饮食上、啊、让他注意多吃清淡的，不能吃太咸的东西。嗯，你看我们姐弟几个说实话都挺忙的，自己都在外边忙自己的事儿。嗯，两位老人啊自己在家里边，我们平时啊就是往家里打打电话，打听打听他们的情况。哎，每次打电话还有见面都说哎自己挺好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啊正在上班呢，就突然接到家里边的电话、嗯、说是我老父亲因为急性脑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哎
0: 啊。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在外边忙，然后呢家里的父母呢一接电话就说好着呢好着呢，那其实的话就是呢、
4: 啊、
0: 不想让孩子们担心，对不对？
4: 对呀、啊。
0: 那其实呢您的父亲本身就有呢高血压，你看慢性病必须要快治，绝对不能等，等来等去等出脑梗塞了。是不是、
4: 嗯
0: 啊、我们一定要趁早的修复基因，否则是天有不测风云，迟早呢、
4: 嗯、
0: 都会出大事的。那你父亲脑梗塞之后的话有哪些后遗症了吗？
4: 哎，是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啊他已经在抢救了，当时那医院抢救是给抢救过来了、
0: 嗯、
4: 医生就跟我们说他因为那个脑梗塞这血管堵的压迫的时间长了右边偏瘫了、
0: 嗯、哦，那就是送医院没有及时嘛、
4: 哦、
0: 对吧啊，然后导致了脑部肌裂呢缺损断裂，脑神经受损了。
4: 是啊，就是啊，这就是右边那个胳膊腿的没劲了，不能动了，手指也伸不开，也合不上，就反正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话也不清楚，你问他啥啊啊啊，他也说不说，也说不清楚，也有脑袋点点脑袋，就这样。
0: 那是的啊，您刚刚讲的，您父亲啊，没有退休之前是个老干部，那就挺要强的一个人。
4: 嗯，
0: 对不对啊？
4: 对呀、
0: 啊。那突然的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内心肯定是受不了的。
4: 对呀、啊、他接受不了啊。哎、
0: 嗯、
4: 他就是要强了一辈子，都是以前都是别人听他的。
0: 啊、
4: 嗯、老了老了突然得了这么个病真是接受不了啊。
0: 嗯。
4: 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整天就是烟头大脑无精打采的。我一看他那个样，哎呀真是感觉一下子他老了10岁似的，真是哎。
0: 那倒是，哎，这种打击谁都接受不了嘛。
4: 嗯，对呀、啊、哎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特别后悔、
0: 嗯、
4: 以前就是没时间关心他的身体、嗯、以为他那个身体始终是挺好的呢、
0: 啊、那个时候就没有把高血压当回事呗，对吧？
4: 对对对、
0: 啊、我们说孝顺不能等，您父亲还算是好的，毕竟呢给你们儿女有了个尽孝的机会。有多少人呢在发生脑中风之后啊人可能就不在了，现在每1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肌腱断裂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修筋要趁早，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金三代特效您是听我们节目啊知道没几天吧？
4: 不是，我这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啊，朋友介绍的，那说明咱们现在大家伙都知道、
4: 哦、
0: 开始重视了，就是基因健康人健康啊。
4: 是他那个让我听您这讲课，因为他自己母亲在医院用的就是这个、
0: 嗯、
4: 原先心梗做了4个支架、
0: 嗯、
4: 现在好的一点事没有了、他这不告诉我了，说你给你老父亲试试这个吧、
0: 啊、
4: 我就合计着都是老朋友吧，人家不可能骗我、
0: 嗯、
4: 是吧，
0: 人家骗你干嘛呀，对不对啊？没有意义嘛啊。那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这个你得相信国家、
4: 啊、
0: 对不对啊？而且里边都是真材实料，我们从高山红景天当中啊10多位的名贵药材当中提纯出了 S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就像老父亲啊，他为什么有高血压？高血压就表明啊，他的筋已经受损了，就是他的血管紧张素筋已经病变了、
4: 啊、
0: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乎，那么血管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他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这是必然的。你看、
4: 嗯、
0: 我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了，对吧？那您的老父亲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听他的大脑指挥呢？你看表面上看他胳膊腿都没坏呀，舌头也没坏呀，哪哪都好着呢，但是怎么不好使了？肌链断了，他现在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之后神经短路了，他怎么可能呢听指挥呢？ 估计呢你们呢也给他尝试做过针灸啊、按摩呀、锻炼啊，有用吗？没用，外伤好治，内伤难医。现在只有用上咱们金银三代特效，咱们金银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氨酸加金多肽，它是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重组基因链。所以说不管是你朋友的母亲也罢，或者说您的父亲也好，心梗已经治好了，那您父亲的脑梗啊，通过几天也可以重新的让他站起来的。
4: 哦，那可真是，哎呦，这样可真好。
0: 那只有用上会更好啊！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我就给他开两个周期的，一两天啊，也就是血压他就往下走，身上的有热乎气儿了，一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走了啊，站起来慢慢的挪是没有问题的，扶着他走，自己扶着墙走都可以。两个周期的话，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可能有些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是比咱们正常人稍微慢一点。那么我是啊，有啥说啥，能治到哪儿啊，我就给你那说治到哪儿。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迫在眉睫，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那您呢，就抓紧时间的拨打厂外的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4: 哦，行行行，那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好，祝您好运，再见啊。
4: 哎，好，谢谢，再见啊。
5: 身体健康是美德，
6: 传递健康是功德，
5: 破译生命第一密码，
6: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5: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5: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7: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啊。
7: 刘老师啊，我已经用了有1个周期了。
0: 哦，已经用了一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那恭喜您了。
7: 哎呀，应该说同喜吧。我用的是挺好的。别人用的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确实是治病。这回嘛，我感觉我这个没有白花这个钱了。
0: 慢性病你选择基因三代特效来治疗的话，治愈率是最高的，是不会让患者失望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如果国药基因三代特效治不了我们的各种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那您现在可以说理解到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是不是啊？
7: 是啊，我现在想嘛，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哎，我们家亲戚孩子的结婚 好几年时间了，孩子都没有没要上，最后呢，你要做这个基因试管婴儿。
0: 嗯，

0: 整了一堆龙凤胎，哎呦，跟
1: 哦，
0: 钱家呢好像中了500万的这个大奖似的，哎呀，都弄坏了，连基因医学嘛，确实厉害。我听说现在有个减免85%的这个优惠活动，我就很快就快没了。我呢，今天给623电话，就是想给老伴定两个周期的。
1: 哎，好，那您用的好的话，是想给老伴儿定两个周期的。那老两口呢，都是什么问题呀？
0: 我呢以前就是糖尿病，都有15、16年时间了，一直是降糖期啊，二甲双胍啊，白糖平啊，要10多年一直用药呢，这个血糖呢，吃点东西就高，控制不好。参加血糖也就是十几个，餐后就是18个、19个这样。
1: 那如果说血糖这么高的话呢，那您的并发症可就不少的呀。
0: 有啊，得过腔腺性脑梗。
1: 腔梗啊，腔梗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不能等。你如果说不修复基因的话呢，那就将来啊，可以说到最后还是瘫痪到床上
0: 是啊。我还有这个肾不好，上医院检查
1: 了。
0: 说我这个左肾有囊肿，有囊肿有点大，就给做了手术。
1: 那手术就伤元气了。
0: 那没办法呀，那个我左肾有囊肿，平时呢就是感觉酸，浑身没劲儿，不想走路，坐到个地方就想打瞌睡，完了以后还盗汗不说，那个时候我想嘛，再完了，这个幸好嘛，这个右肾还行。
1: 可是你还有糖尿病啊，7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有这个肾囊肿，说明你当时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0: 对，这不后来吧，住院以后，那个主治医生就是叫这个陆教授，他人特别好，特别有爱心，就给我介绍这个。哎，我一听，哎，这个是高科技的用药啊，是基因用药，是最先进的，当时也就是贵嘛。但是孩子们也说不怕贵，主要是能治病，不让我操这份心，我才用上了这个呢。
1: 能听出来孩子就很孝顺，您是有福
0: 哎，
1: 气的人呐。对于糖尿病患者，在您用上国药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不会后悔，都是感觉到
0: 对。
1: 呢，相见恨晚。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都是基因损伤，它包括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然后呢，它引发了糖代谢紊乱，它本身就是基因病。那您看啊，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糖尿病我们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很多人说我要把他们带到棺材里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你不修基因吗？你吃再多的降糖，你打多少的胰岛素，它就是表面上控制，但实际上这个病它还在，并且还在不断的恶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囊肿啊、增生啊、息肉啊、结节呀，这些不该长出来都长出来了。我估计当时您在医院里都问过大夫呀，大夫给你解释啥？细胞病变、基因病变，对不对？哎，你看您的囊肿，它就是基因病变导致的细胞病变吧，对吧？基因病变在它没有发生恶变的时候，说白了，那我们及时的修复啊，还能够遏制病情。当它在出现了囊肿的时候啊，包括增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担心它会不会恶化，是不是？那也是基因病变的一个恶化，是吧？所以说您现在就知道，哎，我们用上基因就用对了，这是从根本上给您治疗好的。那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嘛，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5.7，没超过6，餐后就是8.1左右。我嘴也馋啊，这很久没吃上肉，我现在吃肉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1: 餐前5.4，餐后8.5，可以的。想吃点肉，稍微吃点就可以啊，很好的。那这个降糖药、胰岛素还在用吗？
0: 都没用了，没用了。
1: 都不用了，就用基因三代特效一种是吧？
0: 对，一天就一支，挺方便的。
1: 那确实方便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0: 现在我的脑袋呢也不迷糊也不胀，哎，就有精神了。今天跟你说话也利利索索的，现在腿呢走路也轻快，也不疼也不胀，手呢也灵活也不麻，也不抖了。现在吃饭也香啊，睡觉可以平躺下去。以前这个尿频尿急啊，特别折磨人。现在这情况都好了，憋得住尿，你跑厕所，你鼓尿完以后，感觉挺轻松。
1: 那你这好，这不是一星半点啊，您这
0: 对。
1: 很。

0: 高血压有胃病。你看刚才呢，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打来电话，他就亲戚嘛，从胃病到胃癌，等确诊了之后就是50天人就不在了。所以说哈，我们就很担心他恶变哈。只要基因没有发生恶性病变，基因链没有断裂80%以上，都是可以彻底修复基因的，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只要基因修复好了，就一好百好，脱胎换骨。当然眼下这个活动也是迫在眉睫啊，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那您现在呢，就抓紧的拨打场外电话，尽快的申请报名。毕竟呢是省上一笔啊，就是一笔了，对吧？能省那85%的药费呢啊。
1: 是呀、啊，哎呀，能省85%，一个人再出15%，那你说我不着急嘛？我挺着急的，哎，我也马上就定。要是订不上，我还挺后悔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刘老师。
0: 啊，好的，活动名额有限的话呢，抓紧先打电话、啊。活动一件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原价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啊。
1: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非常感谢你，早就想谢谢你了，可是找你太费劲了，今天能和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挺激动的。
0: 啊，让你久等了，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对，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我又订了4个周期的。给我亲家都参加上了，订了2份啊。这给减了85%的药费，比我那时候买合适太多了。
0: 啊，那当然了嘛，省钱的当然是最合适的，直接减了85%的药费啊，有活动它就是好。但是呢，养病如养虎，治病不能等，万一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后悔都没有用。所以说即便是没活动啊，咱得把病治好，那咱们有活动的话那更加值算了。
4: 是确实对。我那时候啊，在沈阳一大医院托人买的，我感觉自己啊能用上就是有福分。但是我亲家能赶上活动，你知道我家的姑娘啊是那么优秀，到他家啊当儿媳妇应该就是他家的福气，买药啊都比我便宜，比我还有福气啊。
0: 都有福气啊，你有个优秀的孩子嘛。而且呢，你比他们先恢复健康，你不受罪了。那基因三代特效你要是不用的话，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啊，对吧？啊，
4: 哎，
0: 那您是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哎好，你真会说话，我都成了你的粉丝了。我今年68了。
0: 嗯，
4: 我之前的毛病啊，哎呦可多了，关键就是脑袋瓜那么迷糊，药也吃了不少，老是迷迷糊糊的，眼前有时候冒金星，然后啊走道都没根儿。
0: 那这种情况比较危险的呀，很容易发生脑中风的。
4: 可不是，我就担心万一这一下子就趴下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活呀？我就怕这个。
0: 那这样的事儿啊很多啊。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耳朵呀，我呜呜那么响，这不后来我就上医院里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因为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好，说我是腰椎管狭窄。你看看老了怎么那么多的毛病啊。
0: 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基因它也会衰老，也会出现损伤啊。那您现在说说啊，您用的基因三代特效恢复的怎么样？
4: 我感觉啊，自从用上1个星期啊，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像过去一样了，那种迷惑了，眼前冒金星了，想呆走的情况明显改善了，耳朵也不响了。
0: 你看这就解决问题，改善症状了，这证明呢给您治到病根上了。
4: 你这脑袋一清亮啊，这精神头也就足了，不迷什么灯的了，晚上啊睡觉也可以睡得踏实了，活动活动这个脖子也感觉活动灵活了很多了，不像以前头啊老是嘎巴嘎巴响了。

0: 往这儿一动呢、
1: 嗯、
0: 你像有个大包一样压着，这脖子一下子现在不疼了、
1: 嗯、
0: 这活动也自如了，这腿呀、啊、也不那么麻了，走道的时候感觉这腿还轻快多了、
1: 啊、身体舒服多了啊。血压呢？
0: 正常了，正常了，现在耳朵特别正常、
1: 嗯、
0: 这高压是130，低压是85、
1: 嗯、
0: 特别稳定。
1: 130、85都挺好的啊、
0: 嗯、
1: 身上有劲儿没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现在啊、
1: 嗯、
0: 你看我使不完了劲儿了，有就是感觉这腿啊也不麻了、
1: 嗯、
0: 也不皱了，蹲下起来拎个桶上下楼都没问题了，一桶楼。
1: 你看啊，就是说在没有用国药之前是个病人，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好人，听您说话都可以感觉出来非常好、
0: 哎、
1: 这就是我说的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尤其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对人体是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健康的享受生活了。基因的彻底修复之后啊，给您增寿30年的，要祝贺您了。
0: 是是是是，刘老师，你看现在啊，比我买的时候、啊、省了不少钱，我用不用巩固巩固啊？
1: 用不着啊，通过2个周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全面康复，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反弹。所以说呢，您就踏踏实实的，以后注意呢养护就行了。那么咱们基因养护好了，这个病也好了，那您呢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那您亲家的病，只要用上咱们的国药几天，也能好的啊。
0: 哎，行行行行，我听您的啊，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 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七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珍惜健康，享受绚丽人生，没有一个朋友比得上健康，没有一个敌人比得上病魔。与其为病痛暗自流泪，不如修复基因，为生命添彩。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活动，现在由于补贴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所以说活动啊，估计也就是仅能维持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而又因为呢，每天报名的人数也太多，所以说至于呢究竟哪天结束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是明天结束还是今天结束，总之来讲，优惠活动随时可能会停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恢复健康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这是一位男同志，年龄不大，但是通过他和我的讲述呢，让我深深的体会到了病魔在他身上的无情摧残。这位患者呢，当时就给我讲啊，他说我多想啊，我只要能健康，身上没有病，哪怕让我少活10年我都愿意。现在我这一身的病啊，太折磨人了。那这位男同志呢，才46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患有多种的慢性病， 老婆呢是和他离婚呢又改嫁了。那他身上有几种病呢？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大概最严重的就是肾功能严重的损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我现在呀，连个男人都不是了。每天扎着胰岛素，还要吃很多的药。明明每天的感觉到啊，累得要死，还要强撑着这样的身体挣钱。我要供孩子上学，而且呢，我还要还房贷。我真的是撑不住了，活着呀，太难了。后来呢，也是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觉得呀，这个方法很可靠，因为他不想这一生啊，就这么结束，就这样勉强的活着。所以说他决定啊，要试一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怎么地也得把生养他的人养老送终。把他生养的人供到大学毕业，看着他成家立业。可以说呢，在通话的时候说到动情之处，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他啊，说着说着，声音已经沙哑了，哭的是泣不成声。当时呢，我听到他的声音啊，真的是感觉到他是饱经沧桑。我呢，只有安慰他了，告诉他不用着急上火，您的病啊，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定能治好。就在昨天呢，很庆幸他赶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那这样一来，经济上啊，就没有任何负担了。那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天都没有断过药，而病却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以至于呢，最后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就像自己说的嘛，我就不是个男人。什么原因啊？其实啊，我们常说一句话，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抓根。虽然他也是这么多年呢，在吃药在治疗，但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那什么是病根啊？我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上，而且呢，它是多个基因的共同损伤，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您看，基因就是它的病根。那什么又是基因呢？基因啊，它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每个人的基因啊，都是在受精卵结合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人的基因呢，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你像身高、体重、肤色、智商、血型、天赋、体质，包括疾病，这些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就连啊我们的生老病死也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你看我们现在讲啊优生优育，这个优我们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好的基因、优秀的基因、健康的基因。你看哪个父母想要孩子的时候，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因为自己健康不健康是决定着孩子的健康不健康啊。那这就是基因，所以说基因它管着生。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衰老，人吃五谷杂粮，人到30岁以后啊，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的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的基因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多少年呢？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啊，最长的生命极限。 所以说您看啊，大多数的人在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病啊，都是在30岁以后啊，就感觉到身体是这儿难受啊，那儿难受了。而随着基因的损伤逐渐加重，它就出现了慢性病了，包括退行性的疾病。你像腰托、颈椎病，这都是和啊基因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衰老。那我们再来说死亡，就说什么时候啊死就是由基因所来操纵的。广西巴马这里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是100多岁，但是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平均寿命才37岁，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差异。还有啊，你看有的家庭啊，他有长寿基因，个个都活到了80-90岁，而且呢烟酒不离口。而有的人呢是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一个高寿的。那有的人呢有着家族基因遗传性疾病，到了60岁就算到站了，提前发病早早离世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病。对于各种的疾病来说，真正的致病根源就是在于基因的病变。因为基因呢它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细胞的功能，决定了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了，人体细胞就会病变。基因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包括组织器官的功能也会发生改变。你像骨头里头长骨刺，骨关节变形，身体里边呢出现结节、息肉、囊肿等等。基因病变了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身体里边长什么，身体里边就会长什么。所以啊，基因对于疾病而言，良性的受损基因叫病，恶性的受损基因叫癌。这也是治疗疾病啊，从细胞医学上升到了基因医学得出的结论。因为基因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基因是人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所以说现在啊，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呢，都在研究基因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呢被称为是20世纪3大科学工程。它同时呢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也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呢，使我们对基因的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并且成功的把基因技术应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你看，像亲子鉴定、试管婴儿、基因检测、癌症的筛查，包括基因克隆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体基因冷冻技术，以及现在呢正在研发的基因代孕技术。基因代孕技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以后这位女同志身体不好，或者说其他原因呢，没有办法怀孕生小孩，那只要呢，和她的丈夫啊，每人选取一个基因优秀的精子和卵子，放入到基因子宫仿生器里，10个月后，孩子就会健康出生。那这样的女人就不需要再受10月怀胎之苦了。而且啊，这个宝宝呢比在母体里发育的更健康。那可能你猛一听啊，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对于真正的体弱多病的不能生育的人来说，这就是福音啊。那这要比呢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呢还要领先一个时代。试管婴儿它是需要母亲孕育10个月，但是基因代孕技术直接脱离了人体了。那可以说这放在以前啊，你就是说了也没人信，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基因医学它已经开始实现了。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剂，它被称为人类医疗史上的第4次医疗革命。 也将极大的

改变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那我们收音机前饱受一体多病折磨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还是那句话，有了金三代特效之后，您呢再也不用整天的唉声叹气吃苦受罪了，也再也不用呢提心吊胆甚至说痛不欲生了。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肾病、胃肠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你是单一的陈年重病还是一体多病，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发生恶性病变成为癌症，只要肌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那您呢就用上金三代特效都是有救的，治疗效果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它的临床治愈率高达 99.8%。 那么在过去啊，西方发达国家有基因靶向药物的时候，可以说让生命出现了奇迹，但是费用高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美金的高昂价格，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是望而却步的。那么您倾家荡产都是用不起的，而且它除了贵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治疗单一，它只能够针对一种疾病，那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你只能是叠加用药了。所以说啊，基因特效药在西方国家只是一小部分超级有钱人的福利。那么我在回国以后啊，也是多次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拉赞助。我呢就是怕啊，咱们大多数的患者因为金三代特效价格问题而买不起药。后来呢也是经过多部门的协商，也正好符合呀咱们国家能够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慢性病流行的趋势，以及及时啊遏制癌症爆发相关部署。所以说首批了8亿的基因专项治疗补贴，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呢就减免了 85% 的药费，那可以说这是空前的优惠政策了。8亿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我们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太少了，因为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你自己算算账嘛，一人一块钱都不够分。虽说很多呢饱受各类慢性病折磨的患者都在积极抢购，因为毕竟呢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只需要花15块钱。不过活动啊进行的现在，经过统计啊，补贴资金是已经严重不足了。那么财务部门呢就通知我们，我们也就是接到了通知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多呢也就是维持个4-5天，甚至是1天可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啊，我要特别提醒咱们大家伙，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推广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几天肯定就是要结束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病啊还没有治好，如果您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用遍了，如果说您吃过了无数的药物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治愈希望，您呢不用伤心和绝望，我建议您试一试最有效的基因修复药，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医学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不敢保证呢每一个病人都能够寿比南山活到120岁，但是我绝对能保证的是，彻底修复基因，彻底治愈慢性病，彻底抑制基因发生恶性病变，咱们不会因为慢性病而成为癌症病人。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以前呢和患者是面对面探讨病情，从早到晚都是不觉得累的，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多好，而是说我愿意这么做。生病是很痛苦的，帮助别人解除病痛这是善举，哪怕是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给你治好了，这就是功德。在我心里呢，人命永远大于天。

0: 金三代特效的慢性病、遗传病、一体多病，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是横扫一切传统用药。如果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一万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药效差距。有时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有时苦乐只在一念之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康复的机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吧？
0: 嗯，你好啊。
4: 哎，刘老师，我呢也刚听到，现在说减免85%的药费活动，就这两天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呢，给我亲家呢定个2个周期的。
0: 哎，是的啊，活动最多就是这几天就结束了，那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就是恢复原价了，以后再买也不定啊，多长时间才有货呢啊。
4: 哦，那我现在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吧？
0: 嗯，来得及，一定要抓紧。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各地的患者都在报名抢订，谁也不知道剩多少啊，有可能活动今天就结束了，那有可能明天名额就没了，这都是正常的。
4: 嗯，那刘老师，我想订个5套2个周期的，5个名额总有的吧。
0: 啊，要5份哈，是吧？那您的口气呢，听起来像老患者是吗？
4: 对对对，我这个老命啊，都是交给您的，啊，现在呢，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您了。
0: 哎呀，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就像您所说的，健康所寄，性命相托，那您也尽管放心。作为一名医者，我在节目当中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做良心药，不做亏心事儿。那我想啊，就是问一下您，您既然呢有这份感慨的话呢，那是不是感觉到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感觉的治疗效果不一样啊？
4: 对，我现在就是用了还不到一个周期呢，现在我的真是幸福了啊。
0: 嗯，
4: 这个以前治了10年的病啊，都不如您用这个药10天的效果好啊。
0: 那就很好啊，用上了身体呢不受罪了，病好了，这是好事儿。那您身体之前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哎，我呢之前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就我这个病啊，在鬼门关里都跑了好几回了，啊，关这个支架前前后后下了3个，但是这东西就像您说的。

0: 那样治不了病根啊，就是下个支架，当时人死不了而已。那时候你说这个一个支架，这还算是高科技的，就是一个国产的支架都得好几万块钱呢、
1: 哎，那倒是的。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呢，已经下过支架了，而且下了三个了，这只能证明您的病症呢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0: 这现在支架也便宜了，都是好几、好几百、好几百的哈，就是能用上。
1: 啊，对，700多块钱左右。
0: 这说明啊，他那个支架他不是高科技。
1: 您的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啊，做支架它只是救急的一个手段，但是你还是得把你的病根给铲除了啊。
0: 哎呀，为了救命吧，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
1: 啊，那倒也是啊，当时呢这个支架的话花了不少钱啊。那您用了仅三代特效之后的话呢，您还记得啊，就是大概几天的时候见效果的？
0: 我记得用上当天晚上嘛，我就感觉到呼吸呀、顺畅一点了。我就跟老伴说、老伴还说你是不是你这个心理作用啊，但是呢、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一量血压呀比平时啊降下来一点。这连着这接着就是确实呢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呢，血压也就正常了。原来我就是吃的降压药高压都要在160，低压呢、没低过110。我用到五天的时候量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呢140，低压呢90。
1: 从160到140，对不对啊？那就好呀、越来越接近正常了，是吧？
0: 哎，对，到现在我这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30的低压90左右。
1: 那如果说高压在130，低压在90的话，这就是安全血压了，这点非常好的。
0: 哎，你说有这么好的血压，我这个心里啊、真的可知足了。
1: 那当然，警报解除了嘛，血压稳定之后啊，就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发生危险了。
0: 对呀、你说的你不服也不行啊。而且血压呢还特别平稳，
1: 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不服不行啊。
0: 这原来呢谁看见我都知道我这个心脏不好，因为啊、那个时候呢我那个脸色呀嘴唇呐、都发紫的。现在呢我出门没人说我有心脏病，关键就是我这个心口啊不憋闷了，不憋不闷，就是感觉到挺舒服
1: 啊。那这就对了啊，因为您的基因得到了修复，心肌细胞活力得到了提升，心肌缺血的问题自然就给你改善了。
0: 对，这么多年呢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这个喘气也痛快了，感觉浑身呢也有劲了。尤其晚上睡觉睡着踏实了，一晚上呢都能睡6-7个小时了。
1: 越来越好了啊。心绞痛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呀？
0: 最近半个月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一次没犯过，所以我这个病啊好的差不多了，自己死不了了。
1: 那就好，看来你显然也是放心了也舒服了啊。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就等于说我们拿到了免死金牌，您呢已经体会到它治疗效果真的很快。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超级浓缩的，小于800道尔顿，是非常小的单位。那么高倍浓缩之后，通过野生人参和高山红景天等10多味中药材提纯的精华。那如果说是大分子的话，细胞层都穿越不了，它怎么到达你的基因层啊？那对您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那基因不修细胞不活呀。您修好了基因之后，您的心肌才可以恢复动力和活力，那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越来越好。像您这种情况啊，只需要好好配合治疗。那我呢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一共也就是2个周期啊，身体就恢复健康了，什么事儿都不带有了，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好的，刘老师，我挺高兴的。你看我原来呢还有这个老寒腿，现在也好了。 看这个样子啊，我估计呢还真能多活几年的。
1: 身体健康就有好日子过了，用尽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是最好的选择，在您身上已经体现。

0: 出来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那您呢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厂的电话报名了啊。
1: 哎，好的，我这就打厂外电话去。我家这几个我家这几个亲戚啊都看着我呢，我用的效果好，他们呢都要买，一会啊我让他们啊也赶紧去报名的。
0: 啊，好嘞，那就抓紧时间啊，活动说没就没了，那我们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您了。好，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0: 嗯，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刘老师啊，听你节目啊，我也听了几天了。刚刚我听着是85%药费的活动随时可能就要结束了，我就不想等了，我怕这次不买啊以后后悔啊。
0: 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等就
4: 对
0: 了。对啊，其实有病不可怕，怕的就是我们等。等什么等啊？等到病重了再治啊，等到回天无力的再哭啊，对不对啊？
4: 对呀。
0: 说句不中听的话呀，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修基因而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了癌症的患者，一天最少是10000人。我们治病啊不修复基因，那就是等着出大事呢。
4: 哎，确实有道理。我亲二姑啊就是胃病变的，胃癌没的。医生说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共从医院确诊到人去世一共就50天。这病啊真是不能拖，有时候那个人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0: 那是的啊，胃病成胃癌是吧，确诊了然后50天人就没了，对吧？
4: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慢性病猛如虎。要是我们眼前有个大老虎，你拿了个小水果刀，你那么比划着，能保住我们的命吗？肯定不行吧。
4: 对
0: 啊，那我们手里头已经有大炮了，我有机关枪了，我根本就不怕它。在各种慢性病泛滥的今天啊，咱们老百姓想要治愈疾病还用以前的老一套，那可能还会出现啊生命的危险，这已经是事实，已经证明了。因为传统的药物治疗它就是维持，都是无效的，才造成了今天慢性病大流行，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那如果有效的话，绝对不会失控到今天这个程度。那咱们大家伙谁没个亲戚朋友啊，对不
4: 对
0: 周边的人哎得癌症的，是不是啊？
4: 对
0: 啊。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就是彻底修复基因的首选用药，它现在是站到了治疗慢性病金字塔的塔尖上，已经被列入了未来20年人类大健康的计划了。
4: 对对对，哎呀确实啊，哎呀真是这病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不药呀都吃遍了就是治不好。所以吧才想试试这个基因药。我也知道挺先进的，现在这个活动啊还省钱，所以才想买点。
0: 那是的嘛，又省钱同时呢又治病，对不对啊？
4: 对呀。
0: 那如果呢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有时候生死呢只是一线之隔，有时候苦乐呢只是一念之间，那就是看咱们患者呢怎么样选择了啊。
4: 是啊是啊，哎呀这么回事啊，我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老父亲出事。我老父亲啊是一名退休的干部，真是又穷了一辈子。他一直啊就有那个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太在意啊。就平时在饮食上啊让他注意多吃清淡的，不能吃太咸的东西。你看我们姐弟几个说实话都挺忙的，自己都在外边忙自己的事儿。两位老人啊自己在家里边，我们平时啊就是往家里打打电话，打听打听他们的情况。每次打电话还有见面都说自己挺好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啊正在上班呢，就突然接到家里边的电话，说是我老父亲因为急性脑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0: 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在外边。

0: 很忙，然后呢，家里的父母呢，一接电话就说好着呢，好着呢。那
1: 啊，
0: 其实的话，
1: 对，
0: 就是呢，不想让孩子们担心，对不对？
1: 对呀，
0: 那其实呢，您的父亲本身就有呢高血压，你看慢性病必须要快治，绝对不能等，等来等去等出脑梗塞了，是不是？我
1: 对
0: 们一定
1: 呀，
0: 要趁早的修复基因，否则是天有不测风云，迟早呢都会出大事儿的。
1: 对
0: 那你父
1: 对。
0: 亲脑梗塞之后的话，有哪些后遗症了吗？
1: 哎，是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啊，他已经在抢救了。当时那医院抢救是给抢救过来了，医生就跟我们说，他由于那个脑梗塞，这血管堵的压迫的时间长了，右边偏瘫了。
0: 那就是送医院没有及时嘛，对吧？然
1: 对
0: 后导致
1: 呀，
0: 了脑部肌裂呢，缺损断裂，脑神经受损啦。
1: 是啊，就是啊，这就是右边那个胳膊腿的没劲了，不能动了。手指也伸不开，也合不上，就反正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话也不清楚。你问他啥他也说不说，也说不清楚，也摇摇脑袋，点点脑袋，就这样。
0: 那是的啊，您刚刚讲的，您父亲啊，没有退休之前是个老干部，那就挺要强的一个人，对不对啊？
1: 对呀。
0: 那突然呢，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内心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对呀，他接受不了啊，哎。他就是要强了，一辈子都是以前都是别人听他的，你老了，突然得了这么个病，真是接受不了啊！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整天就是，烟头打脑，无精打采的。我一看他那个样，哎呀，真是感觉一下子他老了10岁似的，真是，哎，
0: 那倒是，哎，这种打击谁都接受不了嘛。
1: 对呀，哎，刘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特别后悔，以前就是没时间关心他的身体，以为他那个身体始终是挺好的呢。
0: 那个时候就没有把高血压当回事儿呗，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说孝顺不能等。您父亲还算是好的，毕竟呢，给你们儿女有了个尽孝的机会。有多少人呢，在发生脑中风之后啊，人可能就不在了。现在每1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肌链断裂、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修基因要趁早。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您是听我们节目啊，知道没几天吧？
1: 不是，我这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朋友介绍的，那说明咱们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开始重视了，就是基因健康，人健康啊。
1: 是，他那个让我听您这讲课，因为他自己母亲在医院用的就是这个，原先心梗做了4个支架，现在好的一点事儿没有了。他这不告诉我了，说你给你老父亲试试这个吧。我就合计着都是老朋友吧，人家不可能骗我是吧？
0: 人家骗你干嘛呀？对不对啊？没有意义嘛啊？那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这个你得相信国家，对不对啊？而且里边都是真材实料。我们从高山红景天当中啊，10多位的名贵药材当中提纯出了 S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就像老父亲啊，他为什么有高血压？高血压就表明啊，他的基因已经受损了，就是他的血管紧张素基因已经病变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乎，那么血管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他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了，对吧？那您的老父亲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听他的大脑指挥呢？你看表面上看他胳膊腿都没坏呀，舌头也没坏呀，哪哪都好着呢，但是怎么不好使了？肌链断了，他现在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之后，神经短路了，他怎么可能呢听指挥呢？估计呢你们呢也给他尝试做过针灸啊、按摩呀、锻炼啊，有用吗？没用，外伤好治，内伤难医。现在只有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重组基因链。所以说，不管是您朋友的母亲也罢，或者说您的父亲也好，心梗已经治好了，那您父亲的脑梗啊，通过几天也可以重新的让他站起来的。
1: 哦，那可真是，哎呦，这样可真好。
0: 那只有。

0: 用上会更好啊。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就给他开两个周期的，一两天啊，也就是血压他就往下走，身上的有热乎气儿了，一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走了啊，站起来慢慢的挪是没有问题的，扶着他走，自己扶着墙走都可以。两个周期的话，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可能有些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是比咱们正常人稍微慢一点。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迫在眉睫，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那您呢就抓紧时间的拨打厂外的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1: 哦，行行行，那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好，祝您好运，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再见啊。
2: 数字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其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其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啊。
6: 刘老师啊，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周期了。
0: 哦，已经用了一个周期的基因300特效，那恭喜您了。
6: 哎呀应该说同喜吧。我用的是挺好的。别人用的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确实是治病。这回嘛，我感觉我这个没有白花这个钱了。
0: 慢性病你选择基因300特效来治疗的话，治愈率是最高的，是不会让患者失望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如果国药基因300特效治不了我们的各种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那您现在可以说理解到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是不是啊？
6: 是啊，我现在想嘛，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哎，我们家亲戚孩子的结婚好几年时间了，孩子都没要上，最后呢，你要做这个基因试管婴儿，你生了一对龙凤胎。哎呦，我给钱家呢，好像中了500万的这个大奖似的。哎呀，都坏了。你看基因医学嘛，确实厉害。我听说现在有个减免85%的这个优惠活动，我就很快就快没了。我呢，今天给刘老师电话，就是想给老伴定两个周期的。
0: 哎，好。那您用的好的话是想给老伴儿定两个周期的，那老两口呢都是什么问题啊？
6: 我呢以前就是糖尿病，

0: 都有15、6年时间了，一直是相传妻儿甲酸化白藤平啊，你看十多年一直用药呢，这个血糖呢，吃点东西就高，控制不好，参见血糖也就是十几个，餐后就是18个、19个这样。
1: 那如果说血糖这么高的话呢，那您的并发症可就不少的呀。
0: 有啊，就是得过腔腺性脑梗。
1: 腔梗啊，腔梗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不能等。你如果说不修复基因的话呢，那就将来啊，可以说到最后还是瘫痪到床上了。
0: 是啊，我还有这个肾不好，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左肾有囊肿，有囊肿有点大，就给做了手术。
1: 那手术就伤元气了。
0: 那没办法呀，那跟那个我左肾有囊肿，平时呢就是感觉酸，浑身没劲儿，不想走路，坐到个地方就想打瞌睡，完了以后还盗汗不说，那个时候我想嘛，再完了，这个幸好嘛，这个右肾还行。
1: 可是你还有糖尿病啊，7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有这个肾囊肿，说明你当时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0: 对对对，这不后来吧，住院以后，那个主治医生就是叫这个陆教授，他人特别好，特别有爱心，就给我介绍这个。我一听，这个是高科技的用药啊，是基因用药，是最先进的。当时也就是贵嘛，但是孩子们也说不怕贵，主要是能治病，不让我操这份心，我才用上了这个药。
1: 能听出来孩子就很孝顺，你是有福
0: 哎。
1: 气的人呐。对于糖尿病患者，在您用上国药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不会后悔，都是感觉到
0: 对，
1: 呢，相见恨晚。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都是基因损伤，它包括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那您看啊，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糖尿病我们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很多人
0: 对。
1: 说我要把他们带到棺材里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你不修基因吗？你吃再多的降糖，你打多少的胰岛素，它就是表面上控制。但实际上，这个病它还在，并且还在不断的恶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囊肿啊、增生啊、息肉啊、结节呀、这些不该长出来都长出来了。我估计当时您在医院里都问过大夫呀，大夫给你解释啥？细胞病变、基因病变，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
1: 你
0: 对。
1: 看您的囊肿，它就是基因病变导致的细胞病变吧，对吧？基因病变在它没有发生恶变的时候，说白了，那我们及时的修复啊，还能够遏制病情。当它在出现了囊肿的时候啊，包括增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担心它会不会恶化，是不是？那也是基因病变的一个恶化，是吧？所以说
0: 对
1: 您
0: 对。
1: 现在就知道，哎，我们用上基因就用对了，这是从根本上给您治疗好的。那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嘛，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5.7，没超过6，餐后就是8.1左右。我嘴也馋啊，这很久没吃上肉，我现在吃肉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1: 餐前5.4，餐后8.5，可以的。想吃点肉，稍微吃点就可以啊，很好的。那这个降糖药、胰岛素还在用吗？
0: 都没用了，没用了。
1: 都不用了，就用仅三代特效一种是吧？
0: 对对对，一天就一支，挺方便的。
1: 那确实方便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0: 现在我的脑袋呢也不迷糊也不胀，既有精神了。今天跟你说话也利利索索的，现在腿呢走路也轻快，也不疼也不胀，手呢也灵活也不麻，也不抖了。现在吃饭也香啊，睡觉可以平躺下去。以前这个尿频尿急啊，特别折磨人。现在这情况都好了，憋得住尿，你跑厕所，你鼓尿完以后，感觉挺轻松。
1: 那您这好，这不是一星半点啊！您这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麻呀、神经病变的问题，对不对？尿急、尿
0: 对对
1: 频、
0: 对，
1: 肾方面的问题，对吧？还有这个腿方面的问题都在好转，啊，所以说我说了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疾病症状完全消失，我们说到做到，你也体会到了。2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恢复器官的细胞功能，治病除根儿，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您现在对治疗有没有信心啊？
0: 特别有信心的。所以我再给老伴定2个周期的，他呢有高血压，有胃病。

0: 毕竟嘛是省上一笔啊，就是一笔了，对吧？能省到85%的药费呢啊。
1: 是呀、啊，哎呀，能省85%，一个人再出15%，那你说我不着急嘛？我挺着急的，
0: 嗯。
1: 哎，我也马上去订，要是订不上，我还挺后悔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刘老师。
0: 啊。好的，活动名额有限的话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活动一届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原价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啊。
1: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你了。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
0: 好，
4: 老
0: 这位
4: 师，
0: 朋友，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非常感谢你，早就想谢谢你了，可是找你太费劲了，今天能和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挺激动的。
0: 啊，让你久等了，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对，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我又订了4个周期的，给我亲家都参加上了，订了2份，真给减了85%的药费，比我那时候买合适太多了。
0: 啊，那当然了嘛，省钱的当然是最合适的，直接减了85%的药费啊，有活动它就是好。但是呢，养病如养虎，治病不能等，万一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后悔都没有用。所以说，即便是没活动啊，咱得把病治好。那咱们有活动的话，那更加值赚了。
4: 哎，是是是是，确实对。我那时候啊，在沈阳一大医院托人买的，我感觉自己啊，能用上就是有福分。但是我亲家能赶上活动，你知道我家的姑娘啊是那么优秀，到他家啊当儿媳妇应该就是他家的福气，买药啊都比我便宜，比我还有福气啊。
0: 都有福气啊，你有个优秀的孩子嘛，而且呢你比他们先恢复健康，你不受罪了。那基因三代特效你要是不用的话，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啊，对吧？啊，
4: 哎，
0: 那您是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4: 哎，好。你真会说话，我都成了你的粉丝了。我今年68了，我之前的毛病啊，哎呦可多了，关键就是脑袋瓜子迷糊，药也吃了不少，老是迷迷糊糊的，眼前有时候冒金星，然后啊走道都没根儿。
0: 那这种情况比较危险的呀，很容易发生脑中风的。
4: 可不是。我就担心，万一再一下子就趴下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活呀？我就怕这个。
0: 那这样的事儿啊很多啊。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啊，对呀，我呜噜呜噜那么响，这不后来我就上医院里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因为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好，说我是腰椎管狭窄，你看看。老了老了，怎么那么多的毛病啊？
0: 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基因它也会衰老，也会出现损伤啊。那您现在说说啊，您用的基因三代特效恢复的怎么样？
4: 我感觉啊，自从用上1个星期啊，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像过去一样了，那种迷糊了，眼前冒金星了，想再走的情况明显改善了，耳朵也不响了。
0: 你看，这就解决问题，改善症状了。这证明呢，给您治到病根上了。
4: 你这脑袋一清亮啊，这精神头也就足了，不迷什么灯的了。晚上啊，睡觉也可以睡得踏实了，活动活动这个脖子，也感觉活动灵活了很多了。不像以前，头啊老是嘎巴嘎巴响了，动上一动上，你像有个大包一样压着，这脖子一下子现在不疼了。这活动也自如了，这腿呀、也不那么麻了，走道的时候感觉这腿子轻快多了，
0: 身体舒服多了啊。血压呢？
4: 正常了，正常了，现在啊也特别正常，这高压是130，低压是85，特别稳定。
0: 130、85都挺好的啊。身上有劲儿没有劲儿了？
4: 有劲儿了，现在啊，你看我使不完了劲儿了，有。

0: 就是感觉这腿啊也不麻了，也不皱了，蹲下起来拎个桶上下楼都没问题了，一桶油。
1: 你看啊，就是说在没有用国药之前是个病人，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好人，听您说话都可以感觉出来非常好。这就是我说的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尤其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对人体是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健康的享受生活了。基因的彻底修复之后啊，给您增寿30年的，要祝贺您了。
0: 是，刘老师，你看现在啊，比我买的时候啊，省了不少钱，我用不用巩固巩固啊？
1: 用不着啊，通过2个周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全面康复，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反弹，所以说呢，您就踏踏实实的，以后注意呢养护就行了。那么咱们基因养护好了，这个病也好了，那您呢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那您亲家的病，只要用上咱们的国药几天，也能好的啊。
0: 哎，行，我听您的啊，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1: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2: 《福寿真经》。
1: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珍惜健康，享受绚丽人生，没有一个朋友比得上健康，没有一个敌人比得上病魔。与其为病痛暗自流泪，不如修复基因，为生命添彩。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活动，现在由于补贴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所以说活动啊，估计也就是仅能维持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而又因为呢，每天报名的人数也太多，所以说至于呢，究竟哪天结束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是明天结束还是今天结束，总之来讲，优惠活动随时可能会停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恢复健康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这是一位男同志，年龄不大，但是通过他和我的讲述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病魔在他身上的无情摧残。这位患者呢，当时就给我讲啊，他说我多想啊，我只要能健康，身上没有病，哪怕让我少活10年，我都愿意。现在我这一身的病啊，太折磨人了。那这位男同志呢，才46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患有多种的慢性病，老婆呢是和他离婚呢，又改嫁了。那他身上有几种病呢？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大概最严重的就是肾功能严重的损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我现在呀，连个男人都不是了，每天扎着胰岛素，还要吃很多的药，明明每天的感觉到啊累得要死，还要强撑着这样的身体挣钱。 我要供孩子上学，而且呢，我还要还房贷。我真的是撑不住了，活着呀，太难了。后来呢，也是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觉得呀，这个方法很可靠，因为他不想这一生啊，就这么结束，就这样勉强的活着。所以说他决定啊，要试一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怎么地也得把生养他的人养老送终，把他生养的人供到大学毕业，看着他成家立业。可以说呢，在通话的时候说到动情之处，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他啊，说着说着，声音已经沙哑了。哭的是泣不成声。当时呢，我听到他的声音啊，真的是感觉到他是饱经沧桑。我呢，只有安慰他了，告诉他啊，不用着急上火，您的病啊，用咱们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定能治好。就在昨天呢，很庆幸他赶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的活动，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那这样一来，经济上啊，就没有任何负担了。那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天都没有断过药，而病却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以至于呢，最后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就像自己说的嘛，我就不是个男人。什么原因啊？其实啊，我们常说一句话，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抓根。虽然他也是这么多年呢，在吃药在治疗，但是没有治到根上啊。那什么是病根啊？我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上，而且呢，它是多个基因的共同损伤，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你看，基因就是它的病根。那什么又是基因呢？基因啊，它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每个人的基因啊，都是在受精卵结合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人的基因呢，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你像身高、体重、肤色、智商、血型、天赋、体质，包括疾病，这些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就连啊，我们的生老病死，也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你看我们现在讲啊，优生优育，这个优，我们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好的基因、优秀的基因、健康的基因。你看哪个父母想要孩子的时候，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因为自己健康不健康是决定着孩子的健康不健康啊。那这就是基因。所以说，基因它管着生。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衰老，人吃五谷杂粮，人到30岁以后啊，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的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的基因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多少年呢？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啊最长的生命极限。所以说你看啊，大多数的人在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病啊，都是在30岁以后啊，就感觉到身体是这儿难受啊，那儿难受了。而随着基因的损伤逐渐加重，它就出现了慢性病了，包括退行性的疾病。你像腰托、颈椎病，这都是和啊基因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衰老。那我们再来说死亡。就说什么时候啊，死就是由基因所来操纵的。 广西巴马，这里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是100多岁。但是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平均寿命才37岁。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差异。还有啊，你看有的家庭啊，他有长寿基因，个个都活到了80、90岁，而且呢，烟酒不离口。而有的人呢，是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一个高寿的。那有的人呢，有着家族基因遗传性疾病，到了60岁，就算到站了，提前发病，早早离世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病。对于各种的疾病来说，真正的致病根源就是在于基因的病变。因为基因呢，它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细胞的功能，决定了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了，人体细胞就会病变。基因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包括组织器官的功能也会发生改变。你像骨头里头长骨刺，骨关节变形，身体里边呢出现结节、息肉、囊肿等等。基因病变了，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身体里边长什么，身体里边就会长什么。所以啊，基因对于疾病而言，良性的受损基因叫病，恶性的受损基因叫癌。这也是治疗疾病啊，从细胞医学上升到了基因医学得出的结论。因为基因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基因是人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所以说现在啊，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呢，都在研究基因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呢被称为是20世纪三大科学工程。它同时呢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也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呢，使我们对基因的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并且成功的把基因技术应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你看，像亲子鉴定、试管婴儿、基因检测、癌症的筛查，包括基因克隆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体基因冷冻技术，以及现在呢正在研发的基因代孕技术。基因代孕技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以后这位女同志身体不好，或者说其他原因呢，没有办法怀孕生小孩，那只要呢和她的丈夫啊，每人选取一个基因优秀的精子和卵子，放入到基因子宫仿生器里，10个月后孩子就会健康出生。那这样的女人就不需要再受10月怀胎之苦了，而且啊，这个宝宝呢比在母体里发育的更健康。那可能你猛一听啊，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对于真正的体弱多病的不能生育的人来说，这就是福音啊。那这要比呢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呢还要领先一个时代。试管婴儿它是需要母亲孕育10个月，但是基因代孕技术直接脱离了人体了。那可以说这放在以前啊，你就是说了也没人信，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基因医学它已经开始实现了。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剂，它被称为人类医疗史上的4次医疗革命，也将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那我们收音机前饱受一体多病折磨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还是那句话，有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您呢再也不用整天的唉声叹气吃苦受罪了，也再也不用呢提心吊胆，甚至说痛不欲生了。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 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肾病、胃肠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你是单一的陈年重病还是一体多病，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发生恶性病变成为癌症，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

说让生命出现了奇迹。但是费用高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美金的高昂价格，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是望而却步的。那么您倾家荡产都是用不起的。而且它除了贵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治疗单一，它只能够针对一种疾病。那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你只能是叠加用药了。所以说啊，基因特效药在西方国家只是一小部分超级有钱人的福利。那么我在回国以后啊，也是多次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拉赞助。我呢就是怕啊，咱们大多数的患者因为仅三代特效价格问题而买不起药。后来呢也是经过多部门的协商，也正好符合呀咱们国家能够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慢性病流行的趋势，以及及时啊遏制癌症爆发相关部署。所以说首批了8亿的基因专项治疗补贴，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呢就减免了 85% 的药费，那可以说这是空前的优惠政策了。8亿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我们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太少了，因为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你自己算算账嘛，一人一块钱都不够分。所以说很多呢饱受各类慢性病折磨的患者都在积极抢购，因为毕竟呢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只需要花15块钱。不过活动啊进行的现在，经过统计啊，补贴资金是已经严重不足了。那么财务部门呢就通知我们，我们也就是接到了通知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多呢也就是维持个4-5天，甚至是1天可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啊，我要特别提醒咱们大家伙，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推广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几天肯定就是要结束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病啊还没有治好，如果您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用遍了，如果说您吃过了无数的药物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治愈希望，您呢不用伤心和绝望。我建议您试一试最有效的基因修复药，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医学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不敢保证呢每一个病人都能够寿比南山活到120岁，但是我绝对能保证的是彻底修复基因，彻底治愈慢性病，彻底抑制基因发生恶性病变，咱们不会因为慢性病而成为癌症病人。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以前呢和患者是面对面探讨病情，从早到晚都是不觉得累的，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多好，而是说我愿意这么做。生病是很痛苦的，帮助别人解除病痛这是善举，哪怕是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给你治好了，这就是功德。在我心里呢，人命永远大于天。基因三代特效把慢性病、遗传病、一体多病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是横扫一切传统用药。如果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1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药效差距，有时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有时苦乐只在一念之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康复的机会。

0: 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吧？
0: 嗯，你好啊。
4: 哎，刘老师，我呢也刚听到，现在说减免85%的药费活动，就这2天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呢，给我亲家呢定个2个周期的。
0: 哎，是的啊，活动最多就是这几天就结束了，那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就是恢复原价了，以后再买也不定啊，多长时间才有货呢啊。
4: 哦，那我现在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吧？
0: 嗯，来得及，一定要抓紧。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各地的患者都在报名抢订，谁也不知道剩多少啊，有可能活动今天就结束了，那有可能明天名额就没了，这都是正常的。
4: 嗯，那刘老师，我想订个5套2个周期的，5个名额总有的吧？
0: 啊，要5份哈，是吧？那您的口气呢，听起来像老患者是吗？
4: 对对对，我这个老命啊，都是交给您的，啊，现在呢，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您了。
0: 哎呀，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就像您所说的，健康所寄，性命相托。那您也尽管放心，作为一名医者。
4: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做良心药，
4: 嗯，
0: 不做亏心事儿。那我想啊，就是问一下您，您既然呢有这份感慨的话呢，那是不是感觉到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感觉的治疗效果不一样啊？
4: 对，我现在就是用了还不到1个周期呢，现在我的真是幸福了啊。
0: 嗯，
4: 这个以前治了10年的病啊，都不如您用这个药10天的效果好啊。
0: 那就很好啊，用上了身体呢不受罪了，病好了，这是好事儿。那您身体之前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哎，我呢之前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就我这个病啊，
0: 嗯，
4: 在鬼门关里都跑了好几回了，
0: 嗯，
4: 啊，关这个支架前前后后下了3个，但是这东西就像您说的那样，治不了病根啊，就是下个支架，当时人死不了而已。
0: 嗯，
4: 那时候你说这个一个支架，这还算是高科技的，就是一个国产的支架都得好几万块钱呢，啊。
0: 哎，那倒是的。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呢，已经下过支架了，而且下了3个了，这只能证明您的病症呢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4: 这现在支架也便宜了，都是好几百的哈，就是能用上，

0: 对，700多块钱左右。
1: 哎，这说明啊，他那个支架他不是高科技。
0: 您的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啊。做支架，它只是救急的一个手段，但是你还是得把你的病根给铲除了啊。
1: 哎呀，为了救命吧，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
0: 啊，那倒也是啊。当时呢，这个支架的话花了不少钱啊。那您用了仅三代特效之后的话呢，您还记得啊？就是大概几天的时候见效果的？
1: 我记得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到呼吸呀顺畅一点了。我就跟老伴说，老伴还说你是不是你这个心理作用啊？但是呢，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一量血压呀，比平时啊降下来一点。哎，这连着这接着就是确实呢，一天比一天好啊。等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呢，血压也就正常了。原来我就是吃的降压药、高压都要在160，低压呢没低过110。我用到五天的时候量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呢140，低压呢90。
0: 从160到140，对不对啊？那就好呀，越来越接近正常了，是吧？
1: 哎，对，到现在我这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30的低压90左右。
0: 那如果说高压在130，低压在90的话，这就是安全血压了，这点非常好的。
1: 哎，你说有这么好的血压，我这个心里啊，真的可知足了。
0: 那当然，警报解除了嘛，血压稳定之后啊，就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发生危险了。
1: 嗯，对呀，你说的，你不服也不行啊。而且血压呢还特别平稳。
0: 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不服不行啊。
1: 嗯，这原来呢，谁看见我都知道我这个心脏不好，因为啊那个时候呢，我那个脸色呀、嘴唇呐、都发紫的。现在呢，我出门没人说我有心脏病，关键就是我这个心口啊不憋闷了，不憋不闷，就是感觉到挺舒服。
0: 那这就对了啊，因为您的基因得到了修复，心肌细胞活力得到了提升，心肌缺血的问题自然就给你改善了。
1: 嗯，对，这么多年呢，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这个喘气也痛快了，感觉浑身呢也有劲了，尤
0: 对。
1: 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一晚上呢都能睡6、7个小时了，
0: 越来越好了啊！
1: 哎，
0: 心绞痛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呀？
1: 最近半个月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啊。一次没犯过，所以我这个病啊，好的差不多了，自己死不了了。
0: 那就好。看来你显然也是放心了，也舒服了啊。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就等于说我们拿到了免死金牌。您呢，已经体会到它治疗效果真的很快。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超级浓缩的，小于800道尔顿，是非常小的单位。那么高倍浓缩之后，通过野生人参和高山红景天等10多味中药材提纯的精华。那如果说是大分子的话，细胞层都穿越不了，它怎么到达你的基因层啊？那对您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那基因不修，细胞不活呀。您修好了基因之后，您的心肌才可以恢复动力和活力。那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越来越好。像您这种情况啊，只需要好好配合治疗。那我呢，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一共也就是2个周期啊，身体就恢复健康了，什么事儿都不带有了，您就放心吧啊。
1: 哎呀，好的，刘老师，我挺高兴的。你看我原来呢，还有这个老寒腿，现在也好了。看这个样子啊，我估计呢，还真能多活几年呢。
0: 身体健康就有好日子过了。用尽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是最好的选择，在您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那您呢，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了啊。
1: 哎，好的，我这就打场外电话去。我家这几个亲戚啊，都看着我呢。我用的效果好，他们呢都要买。一会儿啊，我让他们啊，也赶紧去报名的。
0: 好嘞，那就抓紧时间啊，活动说没就没了。那我们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你了，好。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0: 嗯，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刘老师啊，听你节目啊，我也听了几天了。刚刚我听着升85%药费的活动随时可能就要结束了，我就不想等了，我怕这次不买啊以后后悔啊。
0: 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等就
4: 对
0: 了。对啊，其实有病不可怕，怕的就是我们等。等什么等啊？等到病重了再治啊，等到回天无力的再哭啊，对不对啊？
4: 对呀。
0: 说句不中听的话呀，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修基因而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了癌症的患者，一天最少是10000人。我们治病啊不修复基因，那就是等着出大事呢。
4: 哎，确实有道理。我亲二姑啊就是胃病变的，胃癌没的。医生说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共从医院确诊到人去世一共就50天。这病啊真是不能拖，有时候那个人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0: 那是的啊，胃病成胃癌是吧，确诊了然后50天人就没了，对吧？
4: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慢性病猛如虎。要是我们眼前有个大老虎，你拿了个小水果刀，你那么比划着，能保住我们的命吗？肯定不行吧。
4: 对
0: 啊，那我们手里头已经有大炮了，我有机关枪了，我根本就不怕它。在各种慢性病泛滥的今天啊，咱们老百姓想要治愈疾病还用以前的老一套，那可能还会出现啊生命的危险，这已经是事实，已经证明了。因为传统的药物治疗它就是维持，都是无效的，才造成了今天慢性病大流行，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那如果有效的话，绝对不会失控到今天这个程度。那咱们大家伙谁没个亲戚朋友啊，对不
4: 对,
0: 对、啊、周边的人哎得癌症的，是不是啊？
4: 对啊。
0: 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就是彻底修复基因的首选用药，它现在是站到了治疗慢性病金字塔的塔尖上，已经被列入了未来20年人类大健康的计划了。
4: 对对对。哎呀确实啊，哎呀真是这病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不药呀都吃遍了就是治不好。所以吧才想试试这个基因药。我也知道挺先进的，现在这个活动啊还省钱，所以才想买点。
0: 那是的嘛，又省钱同时呢又治病，对不对啊？
4: 对呀。
0: 那如果呢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有时候生死呢只是一线之隔，有时候苦乐呢只是一念之间，那就是看咱们患者呢怎么样选择了啊。
4: 是啊是啊，哎呀这么回事啊，我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老父亲出事。我老父亲啊是一名退休的干部，真是要强了一辈子。他一直啊就有那个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太在意啊。就平时在饮食上啊让他注意多吃清淡的，不能吃太咸的东西。你看我们姐弟几个说实话都挺忙的，自己都在外边忙自己的事儿。两位老人啊自己在家里边，我们平时啊就是往家里打打电话打听打听他们的情况。每次打电话还有见面都说哎自己挺好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啊正在上班呢，就突然接到家里边的电话说是我老父亲因为急性脑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0: 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在外边忙，然后呢家里的父母呢一接电话就是说好着呢好着呢，那其实的话就是呢不想让孩子们担心，对不对？
4: 对呀。
0: 那其实呢您的父亲本身就有呢高血压，你看慢性病必须要快治，绝对不能等，等来等去等出脑梗塞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趁早的修复基因，否则是天有不测风云，迟早呢都会出大事的。
4: 对对。
0: 那你父亲脑梗塞之后的话有哪些后遗症了吗？
4: 哎，是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啊，他已经在抢救了。当时那医院抢救是给抢救过来了，医生就跟我们说。

0: 他由于那个脑梗塞，这血管堵的压迫的时间长了，右边偏瘫了。
1: 哦，那就是送医院没有及时嘛，
0: 哦、
1: 对吧？啊，然后导致了脑部肌裂呢、
0: 啊，
1: 缺损断裂，脑神经受损了。
0: 是啊，就是啊，这就是右边那个胳膊腿的没劲了，不能动了，手指也伸不开，也合不上，就反正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话也不清楚。你问他啥啊，他也说不说，也说不清楚，也有脑袋点点脑袋，就这样。
1: 那是的啊，您刚刚讲的，您父亲啊，没有退休之前是个老干部，那就挺要强的一个人，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对呀、
1: 啊。那突然的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内心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对呀、啊，他接受不了啊！哎，
1: 嗯、
0: 他就是要强了一辈子，都是以前都是别人听他的，
1: 啊、
0: 嗯，老了，突然得了这么个病，真是接受不了啊！
1: 嗯，
0: 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整天就是，烟头大脑无精打采的。我一看他那个样，哎呀，真是感觉一下子他老了10岁似的，真是，哎，
1: 那倒是，哎，这种打击谁都接受不了嘛。
0: 嗯，对呀、啊，哎，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特别后悔，以前就是没时间关心他的身体，真以为他那个身体始终是挺好的呢。
1: 啊，那个时候就没有把高霞当回事儿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我们说孝顺不能等。您父亲还算是好的，毕竟呢，给你们儿女有了个尽孝的机会。有多少人呢，在发生脑中风之后啊，人可能就不在了。现在每1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肌链断裂、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修筋要趁早，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金三代特效，您是听我们节目啊，知道没几天吧？
0: 不是，我这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啊、哦，朋友介绍的，那说明咱们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开始重视了，
0: 哦、
1: 就是基因健康、人健康啊。
0: 是他那个让我听您这讲课，因为他自己母亲在医院用的就是这个，原先心梗做了4个支架，现在好的一点事没有了。他这不告诉我了，说你给你老父亲试试这个吧。我就合计着都是老朋友吧，人家不可能骗我是吧？
1: 人家骗你干嘛呀？对不对啊？没有意义嘛啊？那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这个你得相信国家，对不对啊？而且里边都是真材实料，我们从高山红景天当中啊10多位的名贵药材当中提纯出了 S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就像老父亲啊，他为什么有高血压？高血压就表明啊，他的筋已经受损了，就是他的血管紧张素筋已经病变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乎，那么血管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他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了，对吧？那您的老父亲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听他的大脑指挥呢？你看表面上看他胳膊腿都没坏呀，舌头也没坏呀，哪哪都好着了，但是怎么不好使了？肌链断了，他现在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之后神经短路了，他怎么可能呢听指挥呢？估计呢你们呢也给他尝试做过针灸啊、按摩呀、锻炼啊，有用吗？没用。外伤好治，内伤难医，现在只有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重组基因链。所以说不管是你朋友的母亲也罢，或者说您的父亲也好，心梗已经治好了，那您父亲的脑梗啊，通过几天也可以重新的让他站起来的。
0: 哦，那可真是，哎呦，这样可真好。
1: 那只有用上会更好啊！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我就给他开2个周期的，1-2天啊，也就是血压他就往下走，身上的有热乎气儿了，1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走了啊，站起来慢慢的挪是没有问题的，扶着他走，自己扶着墙走都可以。2个周期的话，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可能有些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是比咱们正常人稍微慢一点。那么我是啊，有啥说啥，能治到哪儿啊，我就给你那说治到哪儿。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迫在眉睫，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 那您呢就抓紧

0: 先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1: 哦，行行行，那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好，祝您好运，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再见啊。
2: 身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破译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3: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5: 400-990-8693 400-990-8693。
4: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啊。
6: 刘老师啊，我已经用了有1个周期了。
0: 哦，已经用了1个周期的基因300特效，那恭喜您了。
6: 哎呀，应该说同喜吧。我用的是挺好的，别人用的，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确实是治病。这回嘛，我感觉我这个没有白花这个钱了。
0: 慢性病你选择基因300特效来治疗的话，治愈率是最高的，是不会让患者失望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如果国药基因300特效治不了我们的各种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那您现在可以说理解到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是不是啊？
6: 是啊，我现在想嘛，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哎，我们家亲戚孩子的结婚好几年时间了，孩子都没要上，最后呢，你要做这个基因试管婴儿，也生了一对龙凤胎。哎呦，我给全家呢，好像中了500万的这个大奖似的。哎呀，都坏了。你看基因医学嘛，确实厉害。我听说现在有个减免85%的这个优惠活动，我就很快就快没了。我呢，今天给刘老师来电话，就是想给老伴定2个周期的。
0: 哎，好。那您用的好的话是想给老伴儿定2个周期的，那老两口呢都是什么问题啊？
6: 我呢以前就是糖尿病，都有15-16年时间了，一直是相反期二甲双胍白糖平啊，要10多年一直用药呢，这个血糖呢，吃点东西就高，控制不好，参加血糖也就是十几个，餐后就是18个、19个这样。
0: 哦。那如果说血糖这么高的话呢，那您的并发症可就不少的呀。
6: 有啊，就得就是得腔腔性脑梗
0: 啊。腔梗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不能等。你如果说不修复基因的话呢，那就将来啊，可以说到最后还是瘫痪到床上了。
6: 是啊，我还有这个肾不好，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左肾有囊肿，有囊肿有点大，就给做了手术。
0: 哦，那手术就伤元气了。
6: 那没办法呀，那跟那个我左肾有囊肿，平时呢就是感觉酸，还浑身没劲儿，不想走路，坐到个地方就想打瞌睡。完了以后还盗汗不说，那个时候我想嘛，再完了，这个幸好嘛，这个右肾还行。
0: 可是你还有糖尿病啊，7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有这个肾囊肿，说明你当时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6: 对对对，这不后来吧，住院以后，那个主治医生就是叫这个陆教授，他人特别好，特别有爱心。就给我介绍这个，哎，我一听，哎，这个是高科技的用药啊，是基因用药，是最先进的。当时也就是贵嘛，但是孩子们也说不怕贵，只要是能治病，不让我操这份心，我才用上了这个药。
0: 能听出来孩子就很孝顺，你是有福气的人呐。对于糖尿病患者，在您用上国药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不会后悔，都是感觉到的相见恨晚。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都是基因损伤，它包括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但然后呢，它引发了糖代谢紊乱，它本身就是基因病。那您看啊，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糖尿病我们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很多人说我要把它们带到棺材里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你不修基因吗？你吃再多的降糖，你打多少的胰岛素，它就是表面上控制，但实际上这个病它还在，并且还在不断的恶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囊肿啊、增生啊、息肉啊、结节呀，这些不该长出来都长出来了。我估计当时您在医院里都问过大夫呀，大夫给你解释啥？细胞病变、基因病变，对不对？哎，
6: 对对对，
0: 你看您的囊肿，它就是基因病变导致的细胞病变吧，对吧？基因病变在它没有发生恶变的时候，说白了，那我们及时的修复啊，还能够遏制病情。当它在出现了囊肿的时候啊，包括增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担心它会不会恶化，是不是？那也是基因病变的一个恶化，是吧？所以说您现在就知道，哎，我们用上基因就用对了，这是从根本上给您治疗好的。那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血糖怎么样啊？
6: 哎，血糖嘛，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 5.7 没超过6，餐后就是 8.1 左右。哎，我嘴也馋啊，这很久没吃上肉，我现在吃肉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0: 啊，餐前 5.4， 餐后 8.5， 可以的，想吃点肉稍微吃点就可以啊，很好的。那个降糖药胰岛素还在用吗？
6: 都没用了，没用了。
0: 啊，都不用了，就用基因三代特效一种是吧？
6: 对对对，一天就一支，挺方便的。
0: 啊，那确实方便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6: 现在我的脑袋呢也不迷糊也不胀，哎，既有精神了。今天跟你说话也利利索索的，现在腿呢走路也轻快，也不疼也不胀，手呢也灵活也不麻，也不抖了。现在吃饭也香啊，睡觉可以平躺下去。以前这个尿频尿急啊，特别折磨人。现在这情况都好了，憋得住尿，你跑厕所，你鼓尿完以后，感到挺轻松。
0: 哦，那你这好，这不是一星半点啊。您这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麻呀、神经病变的问题，对不对？
6: 哎、
0: 尿急、尿频、肾方面的问题，对吧？还有这个腿方面的问题都在好转。
6: 哎、
0: 啊，所以说我说了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疾病症状完全消失，我们说到做到，你也体会到了。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恢复器官的细胞功能，治病取根，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您现在对治疗有没有信心啊？
6: 特别有信心的，所以我在给老伴定两个周期的，他呢有高血压有胃病。
0: 哦，有高血压有胃病。你看刚才呢，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打来电话，他就亲戚嘛，从胃病到胃癌，等确诊了之后就是50天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就很担心它恶变哈，只要基因没有发生恶性病变，基因链没有断裂80%以上，都是可以彻底修复基因的，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只要基因修复好了，就一好百好，脱胎换骨。当然眼下这个活动也是迫在眉睫啊，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那您现在呢就抓紧的拨打场外电话，尽快的申请报名， 毕竟呢是省上一笔啊，就是一笔了，对吧？能省那85%的药费呢。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我非常感谢你，早就想谢谢你了，可是找你太费劲了，今天能和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挺激动的。
4: 啊，让你久等了，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对对对，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我又订了4个周期的，给我亲家都参加上了，订了2份啊，真给减了85%的药费，比我那时候买合适太多了。
4: 啊，那当然了嘛，省钱的当然是最合适的，直接减了85%的药费啊，有活动它就是好。但是呢，养病如养虎，治病不能等。万一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后悔都没有用。所以说即便是没活动啊，咱得把病治好。那咱们有活动的话，那更加值算了。
0: 哎，是是是是，确实对。我那时候啊，在沈阳一大医院托人买的，我感觉自己啊能用上就是有福分。但是我亲家能赶上活动，你知道我家的姑娘啊是那么优秀，到他家啊当儿媳妇，应该就是他家的福气。买药啊都比我便宜，比我还有福气啊。
4: 都有福气啊，你有个优秀的孩子嘛。而且呢，你比他们先恢复健康，你不受罪了。那基因三代特效你要是不用的话，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啊，对吧？啊，
0: 哎，
4: 那您是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哎好，你真会说话，我都成了你的粉丝了，我今年68了。
4: 嗯，
0: 我之前的毛病啊，哎呦可多了，
4: 嗯，
0: 关键就是脑袋瓜子迷糊，药也吃了不少，老是迷迷糊糊的，眼前有时候冒金星，然后啊走道都没根儿。
4: 那这种情况比较危险的呀，很容易发生脑中风的。
0: 可不是，我就担心，万一再一下子就趴下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活呀？我就怕这个。
4: 哦，那这样的事儿啊很多啊。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啊，对呀，我呜噜呜噜那么响，这不后来我就上医院里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因为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好。说我是腰椎管狭窄，你看看老了老了怎么那么多的毛病啊。
4: 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基因它也会衰老，也会出现损伤啊。那您现在说说啊，您用的基因三代特效恢复的怎么样？
0: 我感觉啊，自从用上1个星期啊，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像过去一样了，那种迷惑了，眼前冒金星了，想再走的情况明显改善了，耳朵也不响了。
4: 你看，这就解决问题，改善症状了。这证明呢，给您治到病根上了。
0: 你这脑袋一清亮啊，这精神头也就足了，不迷什么灯的了。晚上啊，睡觉也可以睡得踏实了。活动活动这个脖子啊，也感觉活动灵活了很多了。不像以前，头啊老是嘎巴嘎巴响了，动上一动上，你像有个大包一样压着。这脖子一下子现在不疼了。这活动也自如了，这腿呀，也不那么麻了，走道的时候感觉这腿还轻快多了，
4: 身体舒服多了啊。血压呢？
0: 正常了，正常了，现在啊，特别正常，这高压是130，低压是85，特别稳定。
4: 130、85都挺好的啊。身上有劲儿没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现在啊，你看我使不完了劲儿了有。就是感觉这腿啊也不麻了，也不皱了，蹲下起来拎个桶上下楼都没问题了，一桶油。
4: 你看啊，就是说在没有用国药之前是个病人，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好人，听您说话都可以感觉出来非常好。这就是我说的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尤其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对人体是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

0: 所以说，您看啊，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健康的享受生活了。基因的彻底修复之后啊，给您增寿30年的，要祝贺您了。
1: 是，刘老师，你看现在啊，比我买的时候啊，省了不少钱，我用不
0: 嗯，
1: 用巩固巩固啊？
0: 用不着啊。通过3个周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全面康复，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反弹。所以说呢，您就踏踏实实的，以后注意呢养护就行了。那么咱们基因养护好了，这个病也好了，那您呢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那您亲家的病，只要用上咱们的国药几天，也能好的啊。
1: 哎，行，我听您的啊，谢谢您了，刘老师。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3: 《福寿真经》。
2: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珍惜健康，享受绚丽人生，没有一个朋友比得上健康，没有一个敌人比得上病魔。与其为病痛暗自流泪，不如修复基因，为生命添彩。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活动，现在由于补贴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所以说活动啊，估计也就是仅能维持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而又因为呢，每天报名的人数也太多，所以说至于呢，究竟哪天结束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是明天结束还是今天结束，总之来讲，优惠活动随时可能会停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恢复健康、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这是一位男同志，年龄不大，但是通过他和我的讲述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病魔在他身上的无情摧残。这位患者呢，当时就给我讲啊，他说我多想啊，我只要能健康，身上没有病，哪怕让我少活10年，我都愿意。现在我这一身的病啊，太折磨人了。那这位男同志呢，才46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患有多种的慢性病，老婆呢是和他离婚呢，又改嫁了。那他身上有几种病呢？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当然最严重的就是肾功能严重的损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我现在呀，连个男人都不是了，每天扎着胰岛素，还要吃很多的药，明明每天的感觉到啊累得要死，还要强撑着这样的身体挣钱。我要供孩子上学，而且呢我还要还房贷，我真的是撑不住了，活着呀太难了。后来呢，也是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觉得呀，这个方法很可靠，因为他不想这一生啊就这么结束，就这样勉强的活着， 所以说他决定啊

要试一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怎么地也得把生养他的人养老送终，把他生养的人供到大学毕业，看着他成家立业。可以说呢，在通话的时候说到动情之处，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他啊，说着说着，声音已经沙哑了，哭的是泣不成声。当时呢，我听到他的声音啊，真的是感觉到他是饱经沧桑。我呢，只有安慰他了，告诉他啊，不用着急上火，您的病啊，用咱们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定能治好。就在昨天呢，很庆幸他赶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的活动，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那这样一来，经济上啊就没有任何负担了。那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天都没有断过药，而病却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以至于呢，最后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就像自己说的嘛，我就不是个男人。什么原因啊？其实啊，我们常说一句话，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抓根。虽然他也是这么多年呢，在吃药，在治疗，但是没有治到根上啊。那什么是病根啊？我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上，而且呢，它是多个基因的共同损伤，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你看，基因就是它的病根。那什么又是基因呢？基因啊，它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每个人的基因啊，都是在受精卵结合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人的基因呢，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你像身高、体重、肤色、智商、血型、天赋、体质，包括疾病，这些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就连啊我们的生老病死，也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你看我们现在讲啊优生优育，这个优我们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好的基因、优秀的基因、健康的基因。你看哪个父母想要孩子的时候，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因为自己健康不健康是决定着孩子的健康不健康啊。那这就是基因，所以说基因它管着生。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衰老，人吃五谷杂粮，人到30岁以后啊，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的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的基因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多少年呢？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啊最长的生命极限。所以说你看啊，大多数的人在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病啊，都是在30岁以后啊就感觉到身体是这儿难受啊那儿难受了。而随着基因的损伤逐渐加重，它就出现了慢性病了，包括退行性的疾病。你像腰托、颈椎病，这都是和啊基因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衰老。那我们再来说死亡，就说什么时候啊死，就是由基因所来操纵的。广西巴马这里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是100多岁，但是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平均寿命才37岁。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差异。还有啊，你看有的家庭啊，他有长寿基因，个个都活到了80-90岁，而且呢烟酒不离口。而有的人呢是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一个高寿的，
那有的人呢，有着家族基因遗传性疾病，到了60岁，就算到站了，提前发病，早早离世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病。对于各种的疾病来说，真正的致病根源就是在于基因的病变。因为基因呢，它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细胞的功能，决定了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了，人体细胞就会病变。基因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包括组织器官的功能也会发生改变。你像骨头里头长骨刺，骨关节变形，身体里边呢出现结节、息肉、囊肿等等。基因病变了，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身体里边长什么，身体里边就会长什么。所以啊，基因对于疾病而言，良性的受损基因叫病，恶性的受损基因叫癌。这也是治疗疾病啊，从细胞医学上升到了基因医学得出的结论。因为基因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基因是人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所以说现在啊，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呢，都在研究基因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呢被称为是20世纪三大科学工程。它同时呢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也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呢，使我们对基因的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并且成功的把基因技术应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你看，像亲子鉴定、试管婴儿、基因检测、癌症的筛查，包括基因克隆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体基因冷冻技术，以及现在呢正在研发的基因代孕技术。基因代孕技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以后这位女同志身体不好，或者说其他原因呢没有办法怀孕生小孩，那只要呢和她的丈夫啊，每人选取一个基因优秀的精子和卵子，放入到基因子宫仿生器里，10个月后孩子就会健康出生。那这样的女人就不需要再受10月怀胎之苦了，而且啊，这个宝宝呢，比在母体里发育的更健康。那可能你猛一听啊，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对于真正的体弱多病的不能生育的人来说，这就是福音啊。那这要比呢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呢还要领先一个时代。试管婴儿它是需要母亲孕育10个月，但是基因代孕技术直接脱离了人体了。那可以说这放在以前啊，你就是说了也没人信，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基因医学它已经开始实现了。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剂，它被称为人类医疗史上的第四次医疗革命，也将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那我们收音机前饱受一体多病折磨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还是那句话，有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您呢再也不用整天的唉声叹气、吃苦受罪了，也再也不用呢提心吊胆，甚至说痛不欲生了。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肾病、胃肠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你是单一的陈年重病，还是一体多病，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发生恶性病变，成为癌症，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80%，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那您呢，就用上基因三代特效都。

0: 是有救的，治疗效果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它的临床治愈率高达 99.8%。 那么在过去啊，西方发达国家有基因靶向药物的时候，可以说让生命出现了奇迹，但是费用高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美金的高昂价格，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是望而却步的。那么您倾家荡产都是用不起的，而且它除了贵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治疗单一，它只能够针对一种疾病，那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你只能是叠加用药了。后来呢，也是经过多部门的协商，也正好符合呀咱们国家能够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慢性病流行的趋势，以及及时啊遏制癌症爆发相关部署，所以说首批了8亿的基因专项治疗补贴，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那可以说这是空前的优惠政策了。8亿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我们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太少了，因为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你自己算算账嘛，一人1块钱都不够分。所以说很多呢饱受各类慢性病折磨的患者都在积极抢购，因为毕竟呢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只需要花15块钱。不过活动啊进行的现在，经过统计啊，补贴资金是已经严重不足了。那么财务部门呢就通知我们，我们也就是接到了通知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多呢也就是维持个4-5天，甚至是1天可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啊，我要特别提醒咱们大家伙，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推广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几天肯定就是要结束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病啊还没有治好，如果您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用遍了，如果说您吃过了无数的药物，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治愈希望，您呢不用伤心和绝望。我建议您试一试最有效的基因修复药，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医学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不敢保证呢每一个病人都能够寿比南山，活到120岁，但是我绝对能保证的是，彻底修复基因，彻底治愈慢性病，彻底抑制基因发生恶性病变，咱们不会因为慢性病而成为癌症病人。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以前呢和患者是面对面探讨病情，从早到晚都是不觉得累的，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多好，而是说我愿意这么做。生病是很痛苦的，帮助别人解除病痛这是善举，哪怕是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给您治好了，这就是功德。在我心里呢，人命永远大于天。基因三代特效把慢性病、遗传病、一体多病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是横扫一切传统用药。如果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1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药效差距，有时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有时苦乐只在一念之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康复的机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 作为

0: 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吧？
3: 嗯，你好啊。
4: 哎，刘老师，我呢也刚听到，现在说减免85%的药费活动，就这2天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呢，给我亲家呢定个2个周期的。
3: 哎，是的啊，活动最多就是这几天就结束了，那只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就是恢复原价了，以后再买也不定啊，多长时间才有货呢啊。
4: 哦，那我现在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吧？
3: 嗯，来得及，一定要抓紧。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各地的患者都在报名抢订，谁也不知道剩多少啊，有可能活动今天就结束了，那有可能明天名额就没了，这都是正常的。
4: 嗯，那刘老师，我想订个5套2个周期的，5个名额总有的吧？
3: 啊，要5份哈，是吧？那您的口气呢，听起来像老患者是吗？
4: 对对对，我这条老命啊，都是交给您的，啊，现在呢，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您了。
3: 哎呀，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就像您所说的，健康所寄，性命相托，那您也尽管放心。作为一名医者，我在节目当中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做良心药，不做亏心事儿。那我想啊，就是问一下您，您既然呢有这份感慨的话呢，那是不是感觉到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感觉的治疗效果不一样啊？
4: 对，我现在就是用了还不到1个周期呢，现在我的真是幸福了啊。
3: 嗯，
4: 这个以前治了10年的病啊，都不如您用这个药10天的效果好啊。
3: 那就很好啊，用上了身体呢不受罪了，病好了，这是好事儿。那您身体之前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哎，我呢之前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就我这个病啊，在鬼门关里都跑了好几回了，啊，关这个支架前前后后下了3个，但是这东西就像您说的那样，治不了病根啊，就是下个支架，当时人死不了而已。
3: 嗯，
4: 那时候你说这个一个支架，这还算是高科技的，就是一个国产的支架都得好几万块钱呢。
3: 哎，那倒是的。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呢，已经下过支架了，而且下了3个了，这只能证明您的病症呢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4: 这现在支架也便宜了，都是好几。好几百，好几百的哈，就是能用上，
3: 对，700多块钱左右。
4: 这说明啊，他那个支架它不是高科技。
3: 您的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啊。做支架它只是救急的一个手段，但是你还是得把你的病根给铲除了啊。
4: 哎呀，为了救命吧，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
3: 啊，那倒也是啊。当时呢，这个支架的话花了不少钱啊。那您用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的话呢，您还记得啊？就是大概几天的时候见效果的？
4: 我记得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到呼吸呀顺畅一点了。我就跟老伴说，老伴还说你是不是你这个心理作用啊？但是呢，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一连。

0: 血压呀，比平时啊降下来一点。
1: 哦。
0: 这连着，这接着就是，确实呢，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啊，等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呢，血压也就正常了。
1: 嗯。
0: 原来我就是吃的降压药、高压都要在160，低压呢没低过110。
1: 嗯，
0: 我用到五天的时候量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呢140，低压呢90。
1: 啊，从160到140，对不对？啊，那就好呀，越来越接近正常了，是吧？
0: 哎，对，到现在
1: 嗯，
0: 我这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30的低压90左右。
1: 嗯，那如果说高压在130，低压在90的话，这就是安全血压了，这点非常好的。
0: 哎，你说有这么好的血压，我这个
1: 嗯。
0: 心里啊，真的可知足了。
1: 那当然，警报解除了嘛，血压稳定之后啊，就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发生危险了。
0: 嗯，对呀，你说的，你不服也不行啊，而且血压呢还特别平
1: 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不服不行啊。
0: 稳。嗯，这原来呢，谁看见我都知道我这个心脏不好。因为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呢，我那个脸色呀、嘴唇呐、都发紫的。
1: 嗯。
0: 现在呢，我出门没人说我有心脏病，关
1: 嗯，
0: 键就是我这个心口啊不憋闷了，不憋
1: 哦，
0: 不闷，就是感觉到挺舒服。
1: 啊，那这就对了啊，因为你的基因得到了修复，心肌细胞活力得到了提升，心肌缺血的问题自然就给你改善了。
0: 嗯，对，这么多年呢，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这
1: 嗯，
0: 个喘气也痛快了，感觉浑
1: 嗯，
0: 身呢也有劲了。尤
1: 对，
0: 其晚上睡觉踏实了。
1: 嗯。
0: 一晚上呢都能睡6、7个小时了。
1: 啊，越来越好了啊！心绞痛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呀？
0: 最近半个月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嗯，
0: 一次没犯过，所以我这个病啊好的差不多了，自己死不了
1: 啊，
0: 了。
1: 那就好。看来你显然也是放心了，也舒服了啊。用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之后，就等于说我们拿到了免死金牌。您呢，已经体会到它治疗效果真的很快。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超级浓缩的，小于800 Dalton，是非常小的单位。那么高倍浓缩之后，通过野生人参和高山红景天等10多位中药材提纯的精华。那如果说是大分子的话，细胞层都穿越不了，它怎么到达你的基因层啊？那对您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那基因不修，细胞不活呀。您修好了基因之后，您的心肌才可以恢复动力和活力。那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越来越好。像您这种情况啊，只需要好好配合治疗。那我呢，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一共也就是2个周期啊，身体就恢复健康了，什么事儿都不带有了，您就放心吧啊。
0: 好的，刘老师，我挺高兴的。你看
1: 嗯，
0: 我原来呢，还有这个老寒腿，现在也好了。看这个
1: 嗯。
0: 样子啊，我估计呢，还真能多活几年呢。
1: 身体健康就有好日子过了，用金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是最好的选择，在您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那您呢，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了啊。
0: 哎，好的，我这就打场外电话去。我家这几个亲戚啊，都看着我呢。我用的效果好，他们呢都要买。一会儿啊，我让他们啊也赶紧去报名的。
1: 啊，好嘞，那就抓紧时间啊，活动说没就没了，那我们再见啊。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1: 嗯，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刘老师啊，听你节目
1: 嗯。
4: 我也听了几天了， 刚刚我听着是85%要费的活动随时可能掉一

0: 结束了，我就不想等了，我怕这次不买啊，以后后悔啊。
1: 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等就
0: 对
1: 了。对啊，其实有病不可怕，怕的就是我们等，等什么等啊？等到病重了再治啊？等到回天无力的再哭啊？对不对啊？
0: 对呀。
1: 说句不中听的话呀，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修基因，而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了癌症的患者，一天最少是10000人。我们治病啊，不修复基因，那就是等着出大事呢。
0: 哎，确实有道理。我亲二姑啊，就是胃病变的，胃癌没的。医生说，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共从医院确诊到人去世，一共就50天。这病啊，真是不能拖。有时候那个人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1: 那是的啊，胃病成胃癌是吧？确诊了，然后50天人就没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慢性病猛如虎。要是我们眼前有个大老虎，你拿了个小水果刀，你那么比划着，能保住我们的命吗？肯定不行吧。
0: 对
1: 啊，那我们手里头已经有大炮了，我有机关枪了，我根本就不怕它。在各种慢性病泛滥的今天啊，咱们老百姓想要治愈疾病，还用以前的老一套，那可能还会出现啊生命的危险，这已经是事实，已经证明了。因为传统的药物治疗它就是维持，都是无效的，才造成了今天慢性病大流行，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那如果有效的话，绝对不会失控到今天这个程度。那咱们大家伙谁没个亲戚朋友啊，对不
0: 对,
1: 对、啊、周边的人哎得癌症的，是不是啊？
0: 对啊。
1: 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就是彻底修复基因的首选用药，它现在是站到了治疗慢性病金字塔的塔尖上，已经被列入了未来20年人类大健康的计划了。
0: 对对对，哎呀，确实啊，哎呀，真是这病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不药呀都吃遍了，就是治不好，所以吧才想试试这个基因药。我也知道挺先进的，现在这个活动啊还省钱，所以才想买点。
1: 那是的嘛，又省钱，同时呢又治病，对不对啊？
0: 对呀。
1: 那如果呢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有时候生死呢只是一线之隔，有时候苦乐呢只是一念之间，那就是看咱们患者呢怎么样选择了啊。
0: 是啊是啊，哎呀，这么回事啊，我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老父亲出事。我老父亲啊是一名退休的干部，真是要强了一辈子，他一直啊就有那个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太在意啊。就平时在饮食上啊，让他注意多吃清淡的，不能吃太咸的东西。你看我们姐弟几个，说实话都挺忙的，自己都在外边忙自己的事儿。两位老人啊，自己在家里边，我们平时啊就是往家里打打电话，打听打听他们的情况。每次打电话，还有见面都说，哎，最近挺好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啊，正在上班呢，就突然接到家里边的电话，说是我老父亲因为急性脑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1: 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在外边忙，然后呢家里的父母呢一接电话就说好着呢好着呢，那其实的话就是呢不想让孩子们担心，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其实呢您的父亲本身就有呢高血压，你看慢性病必须要快治，绝对不能等，等来等去等出脑梗塞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趁早的修复基因，否则是天有不测风云，迟早呢都会出大事的。
0: 对对。
1: 那你父亲脑梗塞之后的话有哪些后遗症了吗？
0: 哎，是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啊，他已经在抢救了，当时呢医院抢救是给抢救过来了，医生就跟我们说他因为那个脑梗塞这血管堵的压迫的时间长了，右边偏瘫了。
1: 那就是送医院没有及时嘛，对吧？啊，然后导致了脑部肌裂呢，缺损断裂，脑神经受损了。
0: 是啊，就是啊，这就是右边那个胳膊腿的没劲了，不能动了，手指也伸不开，也合不上，就反正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话也不清楚。你问他啥啊，他也说不说，也说不清楚，也摇脑袋，点点脑袋，就这样。
1: 那是的啊，您刚刚讲的您父亲啊没有退休之前是个老干部，那就挺要强的一个人，对不对啊？
0: 对呀。
1: 那突然呢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内心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对呀，他接受不了啊。 哎，他就是要强了一辈子，都是以前都是别人听他的，
1: 啊，
0: 老了突然得了这么个病，真是接受不了啊。
1: 嗯，
0: 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整天就是，烟头大脑无精打采的。我一看他那个样，哎呀，真是感觉一下子他老了10岁似的，真是，哎，
1: 那倒是，哎，这种打击谁都接受不了嘛。
0: 嗯，对呀，哎，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特别后悔，以前就是没时间关心他的身体，真以为他那个身体始终是挺好的呢。
1: 啊，那个时候就没有把高霞当回事儿呗，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孝顺不能等。您父亲还算是好的，毕竟呢，给你们儿女有了个尽孝的机会。有多少人呢，在发生脑中风之后啊，人可能就不在了。现在每1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肌腱断裂、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修筋要趁早，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金三代特效，您是听我们节目啊，知道没几天吧？
0: 不是，我这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啊，朋友介绍的，那说明咱们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开始重视了，就是基因健康人健康啊。
0: 是，他那个让我听您这讲课，因为他自己母亲在医院用的就是这个，原先心梗做了4个支架，现在好的一点事没有了，他这不告诉我了，说你给你老父亲试试这个吧，我就合计着都是老朋友吧，人家不可能骗我是吧？
1: 人家骗你干嘛呀？对不对啊？没有意义嘛啊？那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这个你得相信国家，对不对啊？而且里边都是真材实料，我们从高山红景天当中啊10多位的名贵药材当中提纯出了 S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就像老父亲啊，他为什么有高血压？高血压就表明啊，他的筋已经受损了，就是他的血管紧张素筋已经病变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乎，那么血管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他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了，对吧？那您的老父亲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听他的大脑指挥呢？你看表面上看他胳膊腿都没坏呀，舌头也没坏呀，哪哪都好着了，但是怎么不好使了？肌链断了，他现在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之后神经短路了，他怎么可能呢听指挥呢？估计呢你们呢也给他尝试做过针灸啊、按摩呀、锻炼啊，有用吗？没用。外伤好治，内伤难医，现在只有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重组基因链。所以说不管是您朋友的母亲也罢，或者说您的父亲也好，心梗已经治好了，那您父亲的脑梗啊，通过几天也可以重新的让他站起来的。
0: 哦，那可真是，哎呦，这样可真好。
1: 那只有用上会更好啊！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我就给他开2个周期的，1-2天啊，也就是血压他就往下走，身上呢有热乎气儿了，1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走了啊，站起来慢慢的挪是没有问题的，扶着他走，自己扶着墙走都可以。2个周期的话，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可能有些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是比咱们正常人稍微慢一点。那么我是啊，有啥说啥，能治到哪儿啊，我就给你那说治到哪儿。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迫在眉睫，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那您呢就抓紧时间的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0: 哦，行行行，那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报名去。
1: 哎，好，祝您好运，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再见啊。
2: 数字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破译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

0: 服务业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啊，欢迎你啊。
5: 刘老师啊，我已经用了有1个周期了。
4: 哦，已经用了1个周期的基因3代特效，那恭喜您了。
5: 哎呀，应该说恭喜吧。我用的是挺好的，别人用的，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确实是治病。这回嘛，我感觉我这个没有白花这个钱了。
4: 慢性病你选择基因3代特效来治疗的话，治愈率是最高的，是不会让患者失望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如果国药基因3代特效治不了我们的各种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那您现在可以说理解到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是不是啊？
5: 是啊，我现在想嘛，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哎，我们家亲戚孩子的结婚好几年时间了，孩子都没要上，最后呢，你做这个基因试管婴儿，你生了一堆龙凤胎。哎呦，我给全家呢，好像中了500万的这个大奖似的。哎呀，都坏了。你看基因医学嘛，确实厉害。我听说现在有个减免85%的这个优惠活动，我就很快就快没了。我呢，今天给刘老师来电话，就是想给老伴定2个周期的。
4: 哎，好。那您用的好的话是想给老伴儿定2个周期的，那老两口呢都是什么问题啊？
5: 我呢以前就是糖尿病，都有15-16年时间了，一直是相当于二甲双胍白糖平啊，要10多年一直用药呢，这个血糖呢，吃点东西就高，控制不好，参加血糖也就是十几个，餐后就是18个、19个这样。
4: 哦。那如果说血糖这么高的话呢，那您的并发症可就不少的呀。
5: 有啊，就得就是等个腔腺性脑梗。
4: 啊，腔梗啊。腔梗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不能等。你如果说不修复基因的话呢，那就将来啊可以说到最后还是瘫痪到床上了。
5: 是啊，我还有这个肾不好，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左肾有囊肿。这个囊肿有点大，就给做了手术。
4: 哦，那手术就伤元气了。
5: 那没办法呀，那跟那个我左肾有囊肿，平时呢就是感觉酸，浑身没劲儿，不想走路，坐到个地方就想打瞌睡，完了以后还盗汗不说。那个时候我想嘛，再完了，这个幸好嘛，这个右肾还行。
4: 可是你还有糖尿病啊。7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有这个肾囊肿，说明你当时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5: 对对对，这不后来吧，住院以后那个主治医生就是叫这个

0: 陆教授，他人特别好，特别有爱心，就给我介绍这个。哎，我一听，哎，这个是高科技的用药啊，是基因用药，是最先进的。当时也就是贵嘛，但是孩子们也说不怕贵，主要是能治病，不让我操这份心，我才用上了这个药。
1: 能听出来孩子就很孝顺，您是有福气的人呐。对于糖尿病患者，在您用上国药金三代特效之后都不会后悔，都是感觉到呢相见恨晚。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都是基因损伤，它包括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但然后呢，它引发了糖代谢紊乱，它本身就是基因病。那您看啊，在过去没有金三代特效之前，糖尿病我们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很多人说我要把它们带到棺材里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你不修基因吗？你吃再多的降糖，你打多少的胰岛素，它就是表面上控制，但实际上这个病它还在，并且还在不断的恶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囊肿啊、增生啊、息肉啊、结节呀，这些不该长出来都长出来了。我估计当时您在医院里都问过大夫呀，大夫给你解释啥？细胞病变、基因病变，对不对？哎，
0: 对对对。
1: 你看您的囊肿，它就是基因病变导致的细胞病变吧，对吧？基因病变在它没有发生恶变的时候，说白了，那我们及时的修复啊，还能够遏制病情。当它在出现了囊肿的时候啊，包括增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担心它会不会恶化，是不是？那也是基因病变的一个恶化。是吧？所以说您现在就知道，哎，我们用上基因就用对了，这是从根本上给您治疗好的。那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血糖怎么样啊？
0: 哎，血糖嘛，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5.7没超过6，餐后就是8.1左右。哎，我嘴也馋啊，这很久没想没吃上肉，我现在吃肉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1: 餐前5.4，餐后8.5，可以的。想吃点肉，稍微吃点就可以啊，很好的。那个降糖药、胰岛素还在用吗？
0: 都没用了，没用了。
1: 都不用了，就用仅三代特效一种是吧？
0: 对对对，一天就一支，挺方便的。
1: 那确实方便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0: 现在我的脑袋呢也不迷糊也不胀，哎，就有精神了。今天跟你说话也利利索索的，现在腿呢走路也轻快。也不疼也不胀，手腕也灵活，又不麻，又不抖了。现在吃饭也香啊，睡觉可以平躺下去。以前这个尿频尿急啊，特别折磨人。现在这情况都好了，憋得住尿，你跑厕所，你鼓尿完以后，感觉挺轻松。
1: 哦，那您这好，这不是一星半点啊？您这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麻呀、神经病变的问题，对不对？
0: 哎，
1: 尿急、尿
0: 对对
1: 频、
0: 对，
1: 肾方面的问题，对吧？还有这个腿方面的问题都在好转，
0: 哎，
1: 所以说我说了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疾病症状完全消失，我们说到做到，你也体会到了。
0: 对，
1: 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恢复器官的细胞功能，治病去根儿，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您现在对治疗有没有信心啊？
0: 特别有信心的，所以我在给老伴定2个周期的。他呢有高血压，有胃病。
1: 有高血压，有胃病。你看刚才呢，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打来电话，他就亲戚嘛，从胃病到胃癌，等确诊了之后就是50天人就不在了。所以说哈，我们就很担心他恶变哈。只要基因没有发生恶性病变，基因链没有断裂80%以上，都是可以彻底修复基因的，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只要基因修复好了，就一好百好，脱胎换骨。当然眼下这个活动也是迫在眉睫啊，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那您现在呢就抓紧的拨打场外电话，尽快的申请报名。毕竟呢是省上一笔啊，就是一笔了，对吧？能省那85%的药费呢啊。
0: 是呀，哎呀，能省85%，一个人再出15%，那你说我不着急嘛？我挺着急的，哎呀，我也马上去订。要是订不上，我还挺后悔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刘老师。
1: 好的，活动名额有限的话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活动一结束。

0: 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
3: 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我非常感谢你。早就想谢谢你了，可是找你太费劲了，今天能和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挺激动的。
2: 让你久等了，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3: 对对对，我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我又订了四个周期的，给我亲家都参加上了，订了两份真给减了85%的药费，比我那时候买合适太多了。
2: 啊，那当然了嘛，省钱的当然是最合适的，直接减了85%的药费啊，有活动它就是好，但是呢，养病如养虎，治病不能等。万一第一发生了恶性病变，后悔都没有用。所以说即便是没活动啊，咱得把病治好。那咱们有活动的话，那更加值算了。
3: 是是是是，确实对。我那时候啊，在沈阳一大医院托人买的，我感觉自己啊，能用上就是有福分。但是我亲家能赶上活动，你知道我家的姑娘啊，是那么优秀，到他家啊，当儿媳妇应该就是他家的福气。买药啊都比我便宜，比我还有福气啊。
2: 都有福气啊，你有个优秀的孩子嘛。而且呢你比他们先恢复健康，你不受罪了。那仅三代特效你要是不用的话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啊，对吧？啊，那您是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哎好，你真会说话，我都成了你的粉丝了，我今年68了。我之前的毛病啊，哎呦可多了，关键就是脑袋瓜那么迷糊，药也吃了不少，老是迷迷糊糊的，眼前有时候冒金星，然后啊走道都没根儿。
2: 那这种情况比较危险的呀，很容易发生脑中风的。
3: 可不是，我就担心万一再一下子就趴下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活呀，我就怕这个。
2: 那这样的事儿啊很多啊，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啊对呀，我呜呜那么想，这不后来我就上医院里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因为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好，说我是腰椎管狭窄，你看看老了老了怎么那么多的毛病啊。
2: 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基因它也会衰老，也会出现损伤。啊，那您现在说说啊，您用的基因三代特效恢复的怎么样？
3: 我感觉啊，自从用上一个星期啊，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像过去一样了，那种迷糊了，眼前冒金星了，想飞走的情况明显改善了，耳朵也不响了。
2: 您看，这就解决问题，改善症状了，这证明呢，给您治到病根上了。
3: 这脑袋一清亮啊，这精神头也就足了。不迷什么灯的了，晚上啊睡觉也可以睡得踏实了，活动活动这个脖子也感觉活动灵活了很多了，不像以前头啊老是嘎巴嘎巴响了，动上一动上你像有个大包一样压着，这脖子一下子现在不疼了，这活动也自如了，这腿呀、也不那么麻了，走道的时候感觉这腿还轻快多了，
2: 身体舒服多了啊。血压呢？
3: 正常了，正常了，现在啊也特别正常，这高压是130，低压是85，特别稳定。
2: 130-85都挺好的啊。身上有劲儿没有劲儿了？
3: 有劲儿啊，现在啊你看我使不完了劲儿了，有就是感觉这腿啊也不麻了，也不皱了，蹲下起来拎个桶上下楼都没问题了。
2: 你看啊，就是说在没有用国药之前是个病人，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好人，听您说话都可以感觉出来非常好。这就是我说的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尤其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对人体是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健康的享受生活了。基因的彻底修复之后啊，给您增寿30年的，要祝贺您了。
3: 是是是是，刘老师你看现在啊比我买的时候省了不少钱，我用不用巩固巩固啊？
2: 用不着啊，通过三个周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全面康复，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 出现复发。

0: 反弹，所以说呢，您就踏踏实实的，以后注意呢养护就行了。那么咱们鸡养护好了，这个病也好了，那您呢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那您亲家的病，只要用上咱们的国药几天，也能好的啊。
1: 哎，行，我听您的啊，谢谢您了，刘老师。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福寿真经》。在节目中， 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

0: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珍惜健康，享受绚丽人生。没有一个朋友比得上健康，没有一个敌人比得上病魔。与其为病痛暗自流泪，不如修复基因，为生命添彩。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活动，现在由于补贴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所以说活动啊，估计也就是仅能维持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而又因为呢，每天报名的人数也太多，所以说至于呢，究竟哪天结束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是明天结束还是今天结束，总之来讲，优惠活动随时可能会停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恢复健康、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这是一位男同志，年龄不大，但是通过他和我的讲述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病魔在他身上的无情摧残。这位患者呢，当时就给我讲啊，他说我多想啊，我只要能健康，身上没有病，哪怕让我少活10年，我都愿意。现在我这一身的病啊，太折磨人了。那这位男同志呢，才46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患有多种的慢性病，老婆呢是和他离婚呢，又改嫁了。那他身上有几种病呢？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大概最严重的就是肾功能严重的损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我现在呀，连个男人都不是了，每天扎着胰岛素，还要吃很多的药，明明每天的感觉到啊累得要死，还要强撑着这样的身体挣钱。我要供孩子上学，而且呢我还要还房贷，我真的是撑不住了，活着呀太难了。后来呢，也是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觉得呀，这个方法很可靠，因为他不想这一生啊就这么结束，就这样勉强的活着，所以说他决定啊要试一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怎么地也得把生养他的人养老送终，把他生养的人供到大学毕业，看着他成家立业。可以说呢，在通话的时候说到动情之处，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他啊，说着说着声音已经沙哑了。

0: 哭的是泣不成声。当时呢，我听到他的声音啊，真的是感觉到他是饱经沧桑。我呢，只有安慰他了，告诉他啊，不用着急上火，您的病啊，用咱们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定能治好。就在昨天呢，很庆幸他赶上了咱们金三代特效的活动，直接减免了85%的药费。那这样一来，经济上啊就没有任何负担了。那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天都没有断过药，而病却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以至于呢最后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就像自己说的嘛，我就不是个男人。什么原因啊？其实啊，我们常说一句话，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抓根。虽然他也是这么多年呢在吃药在治疗，但是没有治到根上啊。那什么是病根啊？我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上，而且呢它是多个基因的共同损伤，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您看，基因就是它的病根。那什么又是基因呢？基因啊，它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每个人的基因啊，都是在受精卵结合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人的基因呢，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你像身高、体重、肤色、智商、血型、天赋、体质，包括疾病，这些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就连啊我们的生老病死，也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你看我们现在讲啊优生优育，这个优，我们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好的基因、优秀的基因、健康的基因。你看哪个父母想要孩子的时候，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因为自己健康不健康是决定着孩子的健康不健康啊。那这就是基因，所以说基因它管着生。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衰老，人吃五谷杂粮，人到30岁以后啊，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的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的基因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多少年呢？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啊最长的生命极限。所以说您看啊，大多数的人在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病啊。都是在30岁以后啊，就感觉到身体是这儿难受啊那儿难受了。而随着基因的损伤逐渐加重，它就出现了慢性病了，包括退行性的疾病。你像腰托、颈椎病，这都是和啊基因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衰老。那我们再来说死亡，就说什么时候啊死，就是由基因所来操纵的。广西巴马，这里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是100多岁。但是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平均寿命才37岁。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差异。还有啊，你看有的家庭啊，他有长寿基因，个个都活到了80、90岁，而且呢，烟酒不离口。而有的人呢，是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一个高寿的。那有的人呢，有着家族基因遗传性疾病，到了60岁，就算到站了，提前发病，早早离世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病。对于各种的疾病来说，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在于基因的病变。因为基因呢，它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 所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细胞的功能，决定了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了，人体细胞就会病变。基因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包括组织器官的功能也会发生改变。你像骨头里头长骨刺，骨关节变形，身体里边呢出现结节、息肉、囊肿等等。基因病变了，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身体里边长什么，身体里边就会长什么。所以啊，基因对于疾病而言，良性的受损基因叫病，恶性的受损基因叫癌。这也是治疗疾病啊，从细胞医学上升到了基因医学得出的结论。因为基因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基因是人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所以说现在啊，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呢，都在研究基因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呢被称为是20世纪三大科学工程。它同时呢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也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呢，使我们对基因的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并且成功的把基因技术应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你看，像亲子鉴定、试管婴儿、基因检测、癌症的筛查，包括基因克隆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体基因冷冻技术，以及现在呢正在研发的基因代孕技术。基因代孕技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以后这位女同志身体不好，或者说其他原因呢没有办法怀孕生小孩，那只要呢和她的丈夫啊，每人选取一个基因优秀的精子和卵子，放入到基因子宫仿生器里，十个月后孩子就会健康出生。那这样的女人就不需要再受十月怀胎之苦了，而且啊，这个宝宝呢比在母体里发育的更健康。那可能你猛一听啊，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对于真正的体弱多病的不能生育的人来说，这就是福音啊。那这要比呢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呢还要领先一个时代。试管婴儿它是需要母亲孕育十个月，但是基因代孕技术直接脱离了人体了。那可以说这放在以前啊，你就是说了也没人信，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基因医学它已经开始实现了。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剂，它被称为人类医疗史上的第四次医疗革命，也将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那我们收音机前饱受一体多病折磨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还是那句话，有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您呢再也不用整天的唉声叹气吃苦受罪了，也再也不用呢提心吊胆，甚至说痛不欲生了。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肾病、胃肠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你是单一的陈年重病还是一体多病，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发生恶性病变成为癌症，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那您呢就用上基因三代特效都是有救的，治疗效果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它的临床治愈率高达 99.8%。那么在过去啊，西方发达国家有基因靶向药物的时候，可以说让生命出现了奇迹。但是费用高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美金的高昂价格，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是望而却步的。 么您倾家荡产都是用不起的。而且它除了贵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治疗单一，它只能够针对一种疾病。那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你只能是叠加用药了。所以说啊，基因特效药在西方国家只是一小部分超级有钱人的福利。那么我在回国以后啊，也是多次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拉赞助。我呢就是怕啊，咱们大多数的患者因为基因三代特效价格问题而买不起药。后来呢也是经过多部门的协商，也正好符合呀咱们国家能够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慢性病流行的趋势，以及及时啊遏制癌症爆发相关部署。所以说首批了8亿的基因专项治疗补贴，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呢就减免了85%的药费，那可以说这是空前的优惠政策了。8亿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我们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太少了，因为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你自己算算账嘛，一人1块钱都不够分。虽说很多呢饱受各类慢性病折磨的患者都在积极抢购，因为毕竟呢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只需要花15块钱。不过活动啊进行的现在，经过统计啊，补贴资金是已经严重不足了。那么财务部门呢就通知我们，我们也就是接到了通知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多呢也就是维持个4-5天，甚至是1天可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啊，我要特别提醒咱们大家伙，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推广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几天肯定就是要结束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病啊还没有治好，如果您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用遍了，如果说您吃过了无数的药物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治愈希望，您呢不用伤心和绝望。我建议您试一试最有效的基因修复药，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医学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不敢保证呢每一个病人都能够寿比南山活到120岁，但是我绝对能保证的是，彻底修复基因，彻底治愈慢性病，彻底抑制基因发生恶性病变，咱们不会因为慢性病而成为癌症病人。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以前呢和患者是面对面探讨病情，从早到晚都是不觉得累的，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多好，而是说我愿意这么做。生病是很痛苦的，帮助别人解除病痛这是善举，哪怕是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给你治好了，这就是功德。在我心里呢，人命永远大于天。基因三代特效把慢性病、遗传病、一体多病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是横扫一切传统用药。如果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1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药效差距，有时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有时苦乐只在一念之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康复的机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

0: 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刘老师吧？
3: 嗯，你好啊。
4: 哎，刘老师，我呢也刚听到，现在说减免85%的药费活动，就这两天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呢，给我亲家呢定个2个周期的。
3: 哎，是的啊，活动最多就是这几天就结束了，那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就是恢复原价了，以后再买也不定啊，多长时间才有货呢啊。
4: 哦，那我现在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吧？
3: 嗯，来得及，一定要抓紧。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各地的患者都在报名抢订，谁也不知道剩多少啊，有可能活动今天就结束了，那有可能明天名额就没了，这都是正常的。
4: 嗯，那刘老师，我想订个5套2个周期的，5个名额总有的吧？
3: 啊，要5份哈，是吧？那您的口气呢，听起来像老患者是吗？
4: 对对对，我这个老命啊，都是交给您的，啊，现在呢，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您了。
3: 哎呀，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就像您所说的，健康所寄，性命相托，那您也尽管放心。作为一名医者。
4: 嗯，
3: 我在节目当中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做良心药，不做亏心事儿。那我想啊，就是问一下您，您既然呢有这份感慨的话呢，那是不是感觉到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感觉的治疗效果不一样啊？
4: 对，我现在就是用了还不到1个周期呢，现在我的真是幸福了啊。
3: 嗯，
4: 这个以前治了10年的病啊，都不如你用这个药10天的效果好啊。
3: 那就很好啊，用上了身体呢不受罪了，病好了，这是好事儿。那您身体之前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4: 哎，我呢之前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就我这个病啊，在鬼门关里都跑了好几回了，
3: 嗯，
4: 啊，关这个支架前前后后下了3个，但是这东西就像您说的那样，治不了病根啊，就是下个支架，当时人死不了而已。
3: 嗯，
4: 那时候你说这个一个支架，这还算是高科技的，就是一个国产的支架都得好几万块钱呢。
3: 哎，那倒是的。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呢，已经下过支架了，而且下了3个了，这只能证明您的病症呢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4: 这现在支架也便宜了，都是好几百的哈，就是能用上。
3: 嗯，对，700多块钱左右。
4: 这说明啊，他那个支架他不是高科技。
3: 您的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啊，做支架它只是救急的一个手段，但是你还是得把你的病根给铲除了啊。
4: 哎呀，为了救命吧。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
3: 啊，那倒也是啊。当时呢，这个支架的话花了不少钱啊。那您用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的话呢，您还记得啊？就是大概几天的时候见效果的？
4: 我记得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到呼吸呀，顺畅一点了。我就跟老伴说，
3: 哦，
4: 老伴还说你是不是你这个心理作用啊？但是呢，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一量血压呀，比平时啊降下来一点。

0: 这连的这接着就是确实呢，一天比一天好，啊，等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呢，血压也就正常了。原来我就是吃的降压药、高压都要在160，低压呢没低过110。我用到五天的时候量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呢140，低压呢90。
1: 从160到140，对不对？啊，那就好呀，越来越接近正常了，是吧？
0: 哎，对，到现在我这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30的低压90左右。
1: 那如果说高压在130，低压在90的话，这就是安全血压了，这点非常好的。
0: 哎，你说有这么好的血压，我这个心里啊，真的可知足了。
1: 那当然，警报解除了嘛，血压稳定之后啊，就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发生危险了。
0: 对呀，你说的，你不服也不行啊，而且血压呢还特别平稳。
1: 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不服不行啊。
0: 这原来呢，谁看见我都知道我这个心脏不好，因为啊，那个时候呢，我那个脸色呀、嘴唇呐、都发紫的。现在呢，我出门没人说我有心脏病，关键就是我这个心口啊不憋闷了，不憋不闷，就是感觉到挺舒服。
1: 那这就对了啊，因为您的基因得到了修复，心肌细胞活力得到了提升，心肌缺血的问题自然就给你改善了。
0: 对，这么多年呢，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这个喘气也痛快了，感觉浑身呢也有劲了。尤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一晚上呢都能睡6、7个小时了。
1: 越来越好了啊！心绞痛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呀？
0: 最近半个月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一次没犯过，所以我这个病啊好的差不多了，自己死不了了。
1: 那就好，看来您显然也是放心了，也舒服了啊。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就等于说我们拿到了免死金牌。您呢已经体会到它治疗效果真的很快，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咱们当中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超级浓缩的，小于800道尔顿，是非常小的单位。那么高倍浓缩之后，通过野生人参和高山红景天等10多味中药材提纯的精华。那如果说是大分子的话，细胞层都穿越不了，它怎么到达你的基因层啊？那对您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那基因不修，细胞不活呀。您修好了基因之后，您的心肌才可以恢复动力和活力，那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越来越好。像您这种情况啊，只需要好好配合治疗。那我呢，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一共也就是2个周期啊，身体就恢复健康了，什么事儿都不带有了，您就放心吧啊。
0: 好的，刘老师，我挺高兴的。你看我原来呢还有这个老寒腿，现在也好了，看这个样子啊，我估计呢还真能多活几年呢。
1: 身体健康就有好日子过了，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是最好的选择，在您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那您呢，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厂的电话报名了啊。
0: 哎，好的，我这就打场外电话去。我家这几个亲戚啊，都看着我呢。我用的效果好，他们呢都要买。一会儿啊，我让他们啊也赶紧去报名的。
1: 好嘞，那就抓紧时间啊，活动说没就没了。那我们再见啊。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1: 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刘老师啊，听你节目我也听了几天了。刚刚我听着是85%药费的活动随时可能就要结束了，我就不想等了，我怕这次不买啊，以后后悔啊。

0: 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等就
1: 对
0: 了对啊。其实有病不可怕，怕的就是我们等，等什么等啊？等到病重了再治啊？等到回天无力的再哭啊？对不对啊？
1: 对呀。
0: 说句不中听的话呀，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修基因，而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了癌症的患者，一天最少是10000人。我们治病啊，不修复基因，那就是等着出大事呢。
1: 哎，确实有道理。我亲二姑啊，就是胃病变的，胃癌没的。医生说啊，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共从医院确诊到人去世，一共就50天。这病啊，真是不能拖。有时候那个人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0: 那是的啊，胃病成胃癌是吧？确诊了，然后50天人就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慢性病猛如虎。要是我们眼前有个大老虎，你拿了个小水果刀，你那么比划着，能保住我们的命吗？肯定不行吧。
1: 对
0: 啊，那我们手里头已经有大炮了，我有机关枪了，我根本就不怕它。在各种慢性病泛滥的今天啊，咱们老百姓想要治愈疾病，还用以前的老一套，那可能还会出现啊生命的危险，这已经是事实，已经证明了。因为传统的药物治疗它就是维持，都是无效的，才造成了今天慢性病大流行，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那如果有效的话，绝对不会失控到今天这个程度。那咱们大家伙谁没个亲戚朋友啊，对不
1: 对，
0: 周边的人哎，得癌症的是不是啊？
1: 对啊。
0: 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就是彻底修复基因的首选用药，它现在是站到了治疗慢性病金字塔的塔尖上，已经被列入了未来20年人类大健康的计划了。
1: 对对对，哎呀确实啊，哎呀真是，这病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不药呀都吃遍了，就是治不好。所以吧才想试试这个基因药，我也知道挺先进的，现在这个活动啊还省钱，所以才想买点。
0: 那是的嘛，又省钱，同时呢又治病，对不对啊？
1: 对呀。
0: 那如果呢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有时候生死呢只是一线之隔，有时候苦乐呢只是一念之间，那就是看咱们患者呢怎么样选择了啊。
1: 是啊是啊，哎呀，这么回事啊，我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老父亲出事。我老父亲啊是一名退休的干部，真是要强了一辈子，他一直啊就有那个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太在意啊。就平时在饮食上啊，让他注意多吃清淡的，不能吃太咸的东西。你看我们姐弟几个，说实话都挺忙的，自己都在外边忙自己的事儿。两位老人啊，自己在家里边，我们平时啊就是往家里打打电话，打听打听他们的情况。每次打电话，还有见面都说，自己挺好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啊，正在上班呢，就突然接到家里边的电话，说是我老父亲因为急性脑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0: 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在外边忙，然后呢，家里的父母呢，一接电话就是说好着呢，好着呢。那其实的话就是呢，不想让孩子们担心，对不对？
1: 对呀。
0: 那其实呢，您的父亲本身就有呢高血压，你看慢性病必须要快治，绝对不能等。等来等去等出脑梗塞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趁早的修复基因，否则是天有不测风云，迟早呢都会出大事儿的。
1: 对对。
0: 那你父亲脑梗塞之后的话有哪些后遗症了吗？
1: 是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啊，他已经在抢救了，当时那医院抢救是给抢救过来了。医生就跟我们说，他因为那个脑梗塞这血管堵的压迫的时间长了，右边偏瘫了。
0: 那就是送医院没有及时嘛，对吧？然后导致了脑部激烈呢，缺损断裂，脑神经受损了。
1: 是啊，就是啊，这就是右边那个胳膊腿的没劲了，不能动了，手指也伸不开，也合不上，就反正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话也不清楚。你问他啥他也说不说，也说不清楚，也摇摇脑袋，点点脑袋，就这样。
0: 那是的啊，您刚刚讲的，您父亲啊，没有退休之前是个老干部，那就挺要强的一个人，对不对啊？
1: 对呀。
0: 那突然呢，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内心肯定是受不了的。
1: 对呀，他接受不了啊，他就是要强了一辈子，都是以前都是别人听他的， 老了老了，突然得了这么个病，真是接受不了啊。
0: 嗯，
1: 哎，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整天就是，烟头大脑无精打采的。我一看他那个样，哎呀，真是感觉一下子他老了10岁似的，真是，哎。
0: 那倒是，哎，这种打击谁都接受不了嘛。
1: 嗯，对呀、啊，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特别后悔。
0: 嗯，
1: 以前就是没时间关心他的身体，真以为他那个身体始终是挺好的呢。
0: 啊，那个时候就没有把高霞当回事儿呗，对吧？
1: 对对对、
0: 啊。我们说孝顺不能等，您父亲还算是好的，毕竟呢，给你们儿女有了个尽孝的机会。有多少人呢，在发生脑中风之后啊，人可能就不在了。现在每1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肌腱断裂、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修筋要趁早。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金三代特效，您是听我们节目啊知道没几天吧？
1: 不是，我这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啊，朋友介绍的。那说明咱们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开始重视了，就是筋健康人健康啊。
1: 是他那个让我听您这讲课，因为他自己母亲在医院用的就是这个、原先心梗做了4个支架、现在好的一点事没有了，他这不告诉我了，说你给你老父亲试试这个吧、我就合计着都是老朋友吧，人家不可能骗我是吧，
0: 人家骗你干嘛呀，对不对？啊，没有意义嘛啊。那么咱们金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治疗性药品，这个你得相信国家、对不对啊？而且里边都是真材实料，我们从高山红景天当中啊10多位的名贵药材当中提纯出了 S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3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筋层，3天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就像老父亲啊，他为什么有高血压？高血压就表明啊，他的筋已经受损了，就是他的血管紧张素筋已经病变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乎，那么血管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他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了，对吧？那您的老父亲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听他的大脑指挥呢？你看表面上看他胳膊腿都没坏呀，舌头也没坏呀，哪哪都好着呢，但是怎么不好使了？肌链断了，他现在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之后神经短路了，他怎么可能呢听指挥呢？估计呢你们呢也给他尝试做过针灸啊、按摩呀、锻炼啊，有用吗？没用。外伤好治，内伤难医，现在只有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 S 三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重组基因链。所以说不管是您朋友的母亲也罢，或者说您的父亲也好，心梗已经治好了，那您父亲的脑梗啊，通过几天也可以重新的让他站起来的。
1: 哦，那可真是，哎呦，这样可真好。
0: 那只有用上会更好啊。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我就给他开2个周期的，1-2天啊，也就是血压它就往下走，身上的有热乎气儿了，1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走了啊，站起来慢慢的挪是没有问题的，扶着它走，自己扶着墙走都可以。2个周期的话就和我们正常人一样生活，可能有些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是比咱们正常人稍微慢一点。那么我是啊，有啥说啥，能治到哪儿啊我就给你呢说治到哪儿。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迫在眉睫，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那您呢就抓紧时间的拨打厂外的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1: 哦，行行行，那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报名去。
0: 哎，好，祝您好运，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再见啊。
2: 身体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求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 医者仁心，不忘初心。

0: 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0: 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1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3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3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啊，欢迎你啊。
5: 李老师啊，我已经用了有1个周期了。
4: 哦，已经用了1个周期的基因3代特效，那恭喜您了。
5: 哎呀，应该说同喜吧。我用的是挺好的，别人用的，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确实是治病。这回嘛，我感觉我这个没有白花这个钱了。
4: 慢性病你选择基因3代特效来治疗的话，治愈率是最高的，是不会让患者失望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如果国药基因3代特效治不了我们的各种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那您现在可以说理解到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是不是啊？
5: 是啊，我现在想嘛，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哎，我们家亲戚孩子那个结婚好几年时间了，孩子都没要上，最后呢，人家做这个基因试管婴儿，也生了一对龙凤胎。哎呦，我给全家呢，好像中了500万的这个大奖似的。哎呀，都坏了。你看基因医学嘛，确实厉害。我听说现在有个减免85%的这个优惠活动，我就很快就快没了。我呢，今天给刘二帅电话，就是想跟老伴定2个周期的。
4: 哎，好。那您用的好的话是想给老伴儿定2个周期的，那老两口呢都是什么问题啊？
5: 我呢以前就是糖尿病，都有15-16年时间了，一直是降糖期二甲双胍白糖平啊，要10多年一直用药呢，这个血糖呢，吃点东西就高，控制不好，参加血糖也就是十几个，餐后就是18个、19个这样。
4: 哦。那如果说血糖这么高的话呢，那您的并发症可就不少的呀。
5: 有啊，得过腔腺性脑梗。
4: 啊，腔梗啊。腔梗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不能等。你如果说不修复基因的话呢，那就将来啊可以说到最后还是瘫痪到床上了。
5: 是啊，我还有这个肾不好，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左肾有囊肿。这囊肿有点大，就给做了手术。
4: 哦，那手术就伤元气了。
5: 那没办法呀，那个我左肾有囊肿，平时嘛就是感觉酸，浑身没劲儿，不想走路，坐到个地方就想打瞌睡，完了以后还盗汗不说。那个时候我想嘛，再完了，这个幸好嘛，这个右肾还行。
4: 可是你还有糖尿病啊。7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有这个肾囊肿，说明你当时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5: 对对对，这不后来吧，住院以后那个主治医生就是叫这个陆教授，他人特别好，特别有爱心， 就给我介绍。

0: 这个，哎，我一听，
1: 嗯，
0: 哎，这个是高科技的用药啊，是基因用药，是最
1: 嗯，
0: 先进的，当时也就是贵嘛，但是孩
1: 嗯。
0: 子们也说不怕贵，只要是能治病，不让我操这份心，我才用上了这个药。
1: 能听出来，孩子就很孝顺，您是有福
0: 哎。
1: 气的人呐。对于糖尿病患者，在您用上国药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不会后悔，都是感
0: 嗯，
1: 觉到
0: 对。
1: 呢，相见恨晚。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都是基因损伤，它包括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但然后呢，它引发了糖代谢紊乱，它本身就是基因病。那您
0: 哦。
1: 看啊，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糖尿病我们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很多人
0: 对。
1: 说我要把他们带到棺材里去了，那为什么？因为你不修基因吗？你吃再多的降糖，你打多少的胰岛素，它就是表面上控制，但实际上这个病它还在，并且还在不断的恶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囊肿啊、增生啊、息肉啊、结节呀，这些不该长出来都长出来了。我估计当时您在医院里都问过大夫呀，大夫给你解释啥？细胞病变、基因病变，对不对？哎，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看您的囊肿，它就是基因病变导致的细胞病变吧，对吧？基因病变在它没有发生恶变的时候，说白了，那我们及时的修复啊，还能够遏制病情。当它在出现了囊肿的时候啊，包括增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担心它会不会恶化，是不是？那也是基因病变的一个恶化，是吧？
0: 哦，
1: 所以
0: 对
1: 说
0: 对。
1: 您现在就知道，哎，我们用上基因就用对了，这是从根本上给您治疗好的。那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血糖怎么样啊？
0: 哎，血糖嘛，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5.7，没超过6，餐后就
1: 嗯，
0: 是8.1左右。哎，
1: 嗯，
0: 我嘴也馋啊，这很久没想没吃上肉，我现在吃肉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1: 啊，餐前5.4，餐后8.5，可以的，想
0: 嗯，
1: 吃点肉稍微吃点就可以啊，很好的。那这个降糖药、胰岛素还在用吗？
0: 都没用了，没用了。
1: 啊，都不用了，就用仅三代特效一种是吧？
0: 对对对，一天就一支，挺方便的。
1: 啊，那确实方便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0: 现在我的脑袋呢也不迷糊也不胀，哎，既有精神
1: 嗯，
0: 了。今天跟你说话也利利索索的，现在腿呢走路也轻快，哎，也不
1: 嗯，
0: 疼也不胀，手呢也灵活也不麻，哎，也不抖了。现在吃饭也
1: 嗯，
0: 香啊，睡觉可以平躺下去。以前这个尿频尿急啊，特别折磨人。现在这情况都好了，哎，憋得住尿，你跑厕所，你鼓尿完以后，感觉挺轻松。
1: 哦，那你这好，这不是一星半点啊。您这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麻呀、神经病变的问题，对不对？
0: 哎，
1: 尿急、尿
0: 对对
1: 频、
0: 对，
1: 肾方面的问题，对吧？还有这个腿方面的问题都在好转，啊，所以说我说了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疾病症状完全消失，我们说到做到，你也体会到了。
0: 对。
1: 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恢复器官的细胞功能，治病除根儿，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您现在对治疗有没有信心啊？
0: 特别有信心的，所以我
1: 嗯。
0: 在给老伴定2个周期的。他呢有高
1: 嗯，
0: 血压，有胃病。
1: 哦，有高血压，有胃病。你看刚才
0: 嗯，
1: 呢，我们有一位朋友是打来电话，他就亲戚嘛，从胃病到胃癌，等确诊了之后，就是50天人就不在了。所以
0: 对，
1: 说哈，我们就很担心他恶变哈。只要基因没有发生恶性病变，基因链没有断裂80%以上，都是可以彻底修复基因的，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只要基因修复好了，就一好百好，脱胎换骨。当然，眼下这个活动也是迫在眉睫啊，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那您现在呢，就抓紧的拨打场外电话，尽快的申请报名。毕竟呢是省上一笔啊，就是一笔了，对吧？能省到85%的药费呢啊。
0: 是呀、啊，哎呀，能省85%，一个人再付15%，那你说我不着急吗？我挺着急的，
1: 嗯。
0: 哎呀，我也马上去订，要是订不上，我还挺后悔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刘老师。
1: 啊。好的，活动名额有限的话呢，抓
0: 嗯，
1: 紧时间打电话啊！活动一键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原价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啊。
0: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

0: 期了，我又订了四个周期的，给我亲家都参加上了，订了两份儿，这给减了85%的药费，比我那时候买合适太多了。
1: 啊，那当然了嘛，省钱的当然是最合适的，直接减了85%的药费啊，有活动它就是好。但是呢，养病如养虎，治病不能等，万一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后悔都没有用。所以说即便是没活动啊，咱得把病治好，那咱们有活动的话，那更加值算了。
0: 哎，是，确实对。我那时候啊，在沈阳一大医院托人买的，我感觉自己啊，能用上就是有福分。但是我亲家能赶上活动，你知道我家的姑娘啊是那么优秀，到他家啊当儿媳妇，应该就是他家的福气。买药啊都比我便宜，比我还有福气啊。
1: 都有福气啊，你有个优秀的孩子嘛。而且呢，你比他们先恢复健康，你不受罪了。那基因三代特效你要是不用的话，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啊，对吧？啊，那您是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哎，好，你真会说话，我都成了你的粉丝了。我今年68了。我之前的毛病啊，哎呦，可多了。关键就是脑袋瓜子迷糊，药也吃了不少，老是迷迷糊糊的，眼前有时候冒金星，然后啊走道都没根儿。
1: 那这种情况比较危险的呀，很容易发生脑中风的。
0: 可不是，我就担心万一再一下子就趴下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活呀？我就怕这个。
1: 那这样的事儿啊很多啊。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啊，对呀，我呜噜呜噜那么响，这不后来我就上医院里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因为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好，说我是腰椎管狭窄。你看看，老了怎么那么多的毛病啊？
1: 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基因它也会衰老，也会出现损伤啊。那您现在说说啊，您用的基因三代特效恢复的怎么样？
0: 我感觉啊，自从用上一个星期啊，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像过去一样了，那种迷糊了，眼前冒金星了，想再走的情况明显改善了，耳朵也不响了。
1: 你看，这就解决问题，改善症状了，这证明呢，给您治到病根上了。
0: 这脑袋一清亮啊，这精神头也就足了，不迷什么灯的了，晚上啊睡觉也可以睡得踏实了。活动活动这个脖子啊，也感觉活动灵活了很多了，不像以前头啊老是嘎巴嘎巴响了，动上一动上，你像有个大包一样压着，这脖子一下子现在不疼了，这活动也自如了，这腿呀、也不那么麻了，走道的时候感觉这腿还轻快多了，
1: 身体舒服多了啊。血压呢？
0: 正常了，正常了。现在啊也特别正常，这高压是130，低压是85，特别稳定。
1: 130、85都挺好的啊。身上有劲儿没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现在啊你看我使不完了劲了，有。就是感觉这腿啊也不麻了，也不皱了，蹲下起来拎个桶上下楼都没问题了，一桶油。
1: 你看啊，就是说在没有用国药之前是个病人，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好人。听您说话都可以感觉出来非常好，这就是我说的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尤其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对人体是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健康的享受生活了。基因的彻底修复之后啊，给您增寿30年的，要祝贺您了。
0: 是，刘老师，你看现在啊，比我买的时候啊省了不少钱，我用不用巩固巩固啊？
1: 用不着啊，通过2个周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全面康复，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反弹。所以说呢，您就踏踏实实的，以后注意呢养护就行了。那么咱们基因养护好了，这个病也好了，那您呢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那您亲家的病只要用上咱们的国药几天也能好的啊。
0: 行，我听您的啊，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

0: 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3: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2: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3: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2: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3: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2: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0: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4: 《福寿真经》。
0: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 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珍惜健康，享受绚丽人生，没有一个朋友比得上健康，没有一个敌人比得上病魔。与其为病痛暗自流泪，不如修复基因，为生命添彩。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疗效验证活动，现在由于补贴资金已经严重不足，所以说活动啊，估计也就是仅能维持最后几天的时间了。而又因为呢，每天报名的人数也太多，所以说至于呢，究竟哪天结束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是明天结束还是今天结束，总之来讲，优惠活动随时可能会停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恢复健康、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昨天啊，我接到了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这是一位男同志，年龄不大，但是通过他和我的讲述呢，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病魔在他身上的无情摧残。这位患者呢，当时就给我讲啊，他说我多想啊，我只要能健康，身上没有病，哪怕让我少活10年，我都愿意。现在我这一身的病啊，太折磨人了。那这位男同志呢，才46岁，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患有多种的慢性病，老婆呢是和他离婚呢，又改嫁了。那他身上有几种病呢？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并发症。当然最严重的就是肾功能严重的损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我现在呀，连个男人都不是了。每天扎着胰岛素，还要吃很多的药。明明每天的感觉到啊，累得要死，还要强撑着这样的身体挣钱。我要供孩子上学，而且呢，我还要还房贷。我真的是撑不住了，活着呀，太难了。后来呢，也是通过收听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他觉得呀，这个方法很可靠。因为他不想这一生啊就这么结束，就这样勉强的活着，所以说他决定啊要试一试。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怎么地也得把生养他的人养老送终，把他生养的人供到大学毕业，看着他成家立业。可以说呢，在通话的时候说到动情之处，我们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他啊，说着说着，声音已经沙哑了，哭的是泣不成声。当时呢，我听到他的声音啊，真的是感觉到他是饱经沧桑。我呢，只有安慰他了，告诉他啊，不用着急上火，您的病啊，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定能治好。就在昨天呢，很庆幸他赶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活动， 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那这样一来，经济上啊，就没有任何负担了。那我们就说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天都没有断过药，而病却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啊，以至于呢，最后家不像家，人不像人。就像自己说的嘛，我就不是个男人。什么原因啊？其实啊，我们常说一句话，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抓根。虽然他也是这么多年呢，在吃药，在治疗，但是没有治到根儿上啊。那什么是病根啊？我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的病根就是在基因上，而且呢，它是多个基因的共同损伤，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所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您看，基因就是它的病根。那什么又是基因呢？基因啊，它是属于一种遗传物质。每个人的基因啊，都是在受精卵结合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人的基因呢，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你像身高、体重、肤色、智商、血型、天赋、体质，包括疾病，这些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就连啊，我们的生老病死，也都是由基因来进行操纵的。你看我们现在讲啊，优生优育，这个优，我们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优啊，它指的就是好的基因，优秀的基因，健康的基因。你看哪个父母想要孩子的时候，首先得让自己健康。因为自己健康不健康是决定着孩子的健康不健康啊。那这就是基因。所以说基因它管着生。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衰老，人吃五谷杂粮，人到30岁以后啊，你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体内的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的基因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多少年呢？120年到150年。这就是我们人类基因啊最长的生命极限。所以说您看啊，大多数的人在30岁之前不知道什么叫病啊。都是在30岁以后啊，就感觉到身体是这儿难受啊，那儿难受了。而随着基因的损伤逐渐加重，它就出现了慢性病了。包括退行性的疾病。你像腰托、颈椎病，这都是和啊基因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衰老。那我们再来说死亡，就说什么时候啊死，就是由基因所来操纵的。广西巴马，这里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是100多岁，但是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平均寿命才37岁，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的差异。还有啊，你看有的家庭啊，他有长寿基因，个个都活到了80-90岁，而且呢烟酒不离口。而有的人呢是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一个高寿的。那有的人呢有着家族基因遗传性疾病，到了60岁就算到站了，提前发病早早离世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病。对于各种的疾病来说，真正的致病根源就是在于基因的病变。因为基因呢，它是生存在细胞核里的。基因是细胞的核心，所以说基因呢，它决定了细胞的功能，决定了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基因一旦损伤病变了，人体细胞就会病变。基因直接限制了细胞的功能和作用，包括组织器官的功能也会发生改变。你像骨头里头长骨刺，骨关节变形，身体里边呢出现结节、息肉、囊肿等等。 基因病变了让你发炎，你身体就会发炎。基因让你身体里边长什么，身体里边就会长什么。所以啊，基因对于疾病而言，良性的受损基因叫病，恶性的受损基因叫癌。这也是治疗疾病啊，从细胞医学上升到了基因医学得出的结论。因为基因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基因是人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所以说现在啊，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呢，都在研究基因技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曼哈顿原子弹计划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一起呢被称为是20世纪三大科学工程。它同时呢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也被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呢，使我们对基因的研究又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并且成功的把基因技术应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你看，像亲子鉴定、试管婴儿、基因检测、癌症的筛查，包括基因克隆技术、器官移植技术、人体基因冷冻技术，以及现在呢正在研发的基因代孕技术。基因代孕技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以后这位女同志身体不好，或者说其他原因呢没有办法怀孕生小孩，那只要呢和她的丈夫啊每人选取一个基因优秀的精子和卵子，放入到基因子宫仿生器里，十个月后孩子就会健康出生。那这样的女人就不需要再受十月怀胎之苦了，而且啊这个宝宝呢比在母体里发育的更健康。那可能你猛一听啊你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对于真正的体弱多病的不能生育的人来说，这就是福音啊。那这要比呢基因试管婴儿技术呢还要领先一个时代。试管婴儿它是需要母亲孕育十个月，但是基因代孕技术直接脱离了人体了。那可以说这放在以前啊，你就是说了也没人信，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基因医学它已经开始实现了。而我们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作为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剂，它被称为人类医疗史上的第四次医疗革命，也将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质量。那我们收音机前饱受一体多病折磨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还是那句话，有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您呢再也不用整天的唉声叹气吃苦受罪了，也再也不用呢提心吊胆甚至说痛不欲生了。不管是基因先天疾病的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肾病、胃肠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不管你是单一的陈年重病还是一体多病，只要咱们的基因啊没有发生恶性病变成为癌症，只要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还没有完全衰竭，那您呢就用上基因三代特效都是有救的，治疗效果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它的临床治愈率高达 99.8%。 那么在过去啊，西方发达国家有基因靶向药物的时候，可以说让生命出现了奇迹，但是费用高啊，动辄就是几万甚至说几十万美金的高昂价格，普通老百姓是用不起的，是望而却步的。那么您倾家荡产都是用不起的，而且它除了贵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治疗单一，它只能够针对一种疾病。那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你只能是叠加用药了。所以说啊，基因特效药在西方国家只是一小部分超级有钱人的福利。那么我在回国以后啊，也是多次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 到处的拉赞助。我呢就是怕啊，咱们大多数的患者因为仅三代特效价格问题而买不起药。后来呢也是经过多部门的协商，也正好符合呀咱们国家能够有效的治疗慢性病、遏制慢性病流行的趋势，以及及时啊遏制癌症爆发相关部署。所以说首批了8亿的基因专项治疗补贴，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直接呢就减免了 85% 的药费，那可以说这是空前的优惠政策了。8亿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我们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太少了，因为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你自己算算账嘛，一人1块钱都不够分。虽说很多呢饱受各类慢性病折磨的患者都在积极抢购，因为毕竟呢原来100块钱的药费现在只需要花15块钱。不过活动啊进行的现在，经过统计啊，补贴资金是已经严重不足了。那么财务部门呢就通知我们，我们也就是接到了通知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多呢也就是维持个4-5天，甚至是1天可能就彻底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啊，我要特别提醒咱们大家伙，基因三代特效的疗效推广活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最后几天肯定就是要结束了。那如果说您身上的病啊还没有治好，如果您传统的治疗方法您都用遍了，如果说您吃过了无数的药物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治愈希望，您呢不用伤心和绝望。我建议您试一试最有效的基因修复药，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基因医学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我不敢保证呢每一个病人都能够寿比南山活到120岁，但是我绝对能保证的是，彻底修复基因，彻底治愈慢性病，彻底抑制基因发生恶性病变，咱们不会因为慢性病而成为癌症病人。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啊，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以前呢和患者是面对面探讨病情，从早到晚都是不觉得累的，不是说我的身体有多好，而是说我愿意这么做。生病是很痛苦的，帮助别人解除病痛这是善举，哪怕是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给您治好了，这就是功德。在我心里呢，人命永远大于天。基因三代特效把慢性病、遗传病、一体多病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是横扫一切传统用药。如果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1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药效差距，有时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有时苦乐只在一念之间，请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最后康复的机会。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啊大家的电话。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0: 吃药打针30年， 不如金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

0: 只听。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刘老师吧？
2: 嗯，你好啊。
3: 哎，刘老师，我呢也刚听到，现在说减免85%的药费活动，就这两天马上要结束了。我想呢，给我亲家呢定个2个周期的。
2: 哎，是的啊，活动最多就是这几天就结束了，那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结束之后就是恢复原价了，以后再买也不定啊，多长时间才有货的啊。
3: 哦，那我现在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吧？
2: 嗯，来得及，一定要抓紧。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各地的患者都在报名抢订，谁也不知道剩多少啊，有可能活动今天就结束了，那有可能明天名额就没了，这都是正常的。
3: 嗯，那刘老师，我想订个5套2个周期的，5个名额总有的吧？
2: 啊，要5份哈，是吧？那您的口气呢，听起来像老患者是吗？
3: 对对对，我这个老命啊，都是交给您的，啊，现在呢，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您了。
2: 哎呀，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啊！就像您所说的，健康所寄，性命相托，那您也尽管放心。作为一名医者，我在节目当中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做良心药，不做亏心事儿。那我想啊，就是问一下您，您既然呢有这份感慨的话呢，那是不是感觉到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感觉的治疗效果不一样啊？
3: 对，我现在就是用了还不到一个周期呢，现在我的真是幸福了啊。
2: 嗯，
3: 这个以前治了10年的病啊，都不如您用这个药10天的效果好啊。
2: 那就很好啊，用上了身体呢不受罪了，病好了，这是好事儿。那您身体之前呢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哎，我呢之前就是有这个冠心病，就我这个病啊，在鬼门关里都跑了好几回了，啊，关这个支架前前后后下了3个，但是这东西就像您说的那样，治不了病根啊。就是下个支架，当时人死不了而已。
2: 嗯，
3: 那时候你说这个一个支架，这还算是高科技的，就是一个国产的支架都得好几万块钱呢。
2: 哎，那倒是的。如果说你有冠心病呢，已经下过支架了，而且下了3个了，这只能证明您的病症呢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3: 这现在支架也便宜了。都是好几、好几百、好几百的哈，就是能用上。
2: 对，700多块钱左右。
3: 这说明啊，他那个支架它不是高科技。
2: 您的这个心脏病的病根，它就是在基因上啊。做支架它只是救急的一个手段，但是你还是得把你的病根给铲除了啊。
3: 哎呀，为了救命吧，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
2: 啊，那倒也是啊。当时呢，这个支架的话花了不少钱啊。那您用了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的话呢，您还记得啊？就是大概几天的时候见效果的？
3: 我记得用上当天晚上吧，我就感觉到呼吸呀、顺畅一点了。我就跟老伴说，老伴还说你是不是你这个心理作用啊？但是呢，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这个一量血压啊比平时啊降下来一点。这连着这接着就是确实呢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3: 啊，等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呢，血压也就正常了。原来我就是吃的降压药高压都要在160，低压呢没低过110。我用到5天的时候量血压，那个时候高压呢140，低压呢90。
2: 从160到140，对不对啊？那就好呀，越来越接近正常了，是吧？
3: 哎，对，到现

0: 在我这个血压一直保持在130的低压90左右。
1: 嗯，那如果说高压在130，低压在90的话，这就是安全血压了，这点非常好的。
0: 哎，你说有这么好的血压，我这个心里啊，真的可知足了。
1: 那当然，警报解除了嘛，血压稳定之后啊，就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发生危险了。
0: 嗯，对呀，你说的你不服也不行啊，而且血压呢还特别平稳。
1: 你看，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不服不行啊。
0: 嗯，这原来呢，谁看见我都知道我这个心脏不好，因为啊，那个时候呢，我那个脸色呀、嘴唇呐、都发紫的。现在呢，我出门没人说我有心脏病，关键就是我这个心口啊不憋闷了，不憋不闷，就是感觉到挺舒服。
1: 啊，那这就对了啊，因为你的基因得到了修复，心肌细胞活力得到了提升，心肌缺血的问题自然就给你改善了。
0: 嗯，对，这么多年呢，从来都没有这么舒服过，这个喘气也痛快了，感觉浑身呢也有劲了，尤其晚上睡觉睡着踏实了，一晚上呢都能睡6-7个小时了。
1: 啊，越来越好了。啊，心绞痛最近有没有发生过呀？
0: 最近半个月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一次没犯过，所以我这个病啊好的差不多了，自己死不了了。
1: 那就好，看来你显然也是放心了，也舒服了啊。用上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就等于说我们拿到了免死金牌。您呢已经体会到它治疗效果真的很快，这其实呢就是因为咱们当中毒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是超级浓缩的，小于800道尔顿，是非常小的单位。那么高倍浓缩之后，通过野生人参和高山红景天等10多味中药材提纯的精华。那如果说是大分子的话，细胞层都穿越不了，它怎么到达你的基因层啊？那对您的基因进行全面大修，那基因不修细胞不活呀。您修好了基因之后，您的心肌才可以恢复动力和活力，那您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越来越好。像您这种情况啊，只需要好好配合治疗。那我呢再给你开一个周期的，一共也就是2个周期啊，身体就恢复健康了，什么事儿都不带有了，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好的，刘老师，我挺高兴的。你看我原来呢还有这个老寒腿，现在也好了，看这个样子啊，我估计呢还真能多活几年的。
1: 身体健康就有好日子过了，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慢性病是最好的选择，在您身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那您呢，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厂子的电话报名了啊！
0: 哎，好的，我这就打厂外电话去。我家这几个，我家这几个亲戚啊，都看着我呢。我用的效果好，他们呢都要买。一会儿啊，我让他们啊，也赶紧去报名了。
1: 啊，好嘞，那就抓紧时间啊，活动说没就没了。那我们再见啊！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1: 嗯，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刘老师啊，听你节目啊，我也听了几天了。刚刚我听着85%药费的活动随时可能就要结束了，我就不想等了，我怕这次不买啊以后后悔啊。
1: 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等就
4: 对
1: 了。对啊，其实有病不可怕，怕的就是我们等。等什么等啊？等到病重了再治啊，等到回天无力的再哭啊，对不对啊？
4: 对呀。
1: 说句不中听的话呀，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修基因而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了癌症的患者，一天最少是1万人。我们治病啊不修复基因，那就是等着出大事呢。
4: 哎，确实有道理。我亲耳姑啊，就是胃病变的，胃癌没的。

0: 是说基因恶性病变了，一共从医院确诊到人去世，一共就50天。这病啊真是不能拖，有时候那个人命真的是太脆弱了。
1: 那是的啊，胃病成胃癌是吧？确诊了，然后50天人就没了，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一定要明白，慢性病猛如虎。要是我们眼前有个大老虎，你拿了个小水果刀，你那么比划着，能保住我们的命吗？肯定不行吧？
0: 对。
1: 啊，那我们手里头已经有大炮了，我有机关枪了，我根本就不怕它。在各种慢性病泛滥的今天啊，咱们老百姓想要治愈疾病，还用以前的老一套，那可能还会出现啊，生命的危险。这已经是事实，已经证明了。因为传统的药物治疗，它就是维持，都是无效的。才造成了今天慢性病大流行，癌症的患者越来越多。那如果有效的话，绝对不会失控到今天这个程度。那咱们大家伙谁没个亲戚朋友啊，对不对？
0: 对，
1: 周边的人哎，得癌症的是不是啊？
0: 对啊。
1: 那么基因三代特效就是彻底修复基因的首选用药，它现在是站到了治疗慢性病金字塔的塔尖上，已经被列入了未来20年人类大健康的计划了。
0: 对对对，哎呀确实啊，哎呀真是这病真是什么办法都用了，这不药呀都吃遍了就是治不好。所以吧才想试试这个基因药，我也知道挺先进的，现在这个活动啊还省钱，所以才想买点。
1: 那是的嘛，又省钱同时呢又治病，对不对啊？
0: 对呀。
1: 那如果呢以前的治疗方法有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了，也不会一天10000人发生啊基因恶性病变了。有时候生死呢只是一线之隔，有时候苦乐呢只是一念之间，那就是看咱们患者呢怎么样选择了啊。
0: 是啊是啊，哎呀，这么回事啊，我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老父亲出事。我老父亲啊是一名退休的干部，真是要强了一辈子，他一直啊就有那个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谁也没有太在意啊。就平时在饮食上啊，让他注意多吃清淡的，不能吃太咸的东西。你看我们姐弟几个，说实话都挺忙的，自己都在外边忙自己的事儿。两位老人啊，自己在家里边，我们平时啊就是往家里打打电话，打听打听他们的情况。每次打电话，还有见面都说，自己挺好的。我是2015年的时候啊，正在上班呢，就突然接到家里边的电话，说是我老父亲因为急性脑梗死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1: 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在外边忙，然后呢家里的父母呢一接电话就说好着呢好着呢，那其实的话就是呢不想让孩子们担心，对不对？
0: 对呀。
1: 那其实呢您的父亲本身就有呢高血压，你看慢性病必须要快治，绝对不能等，等来等去等出脑梗塞了，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趁早的修复基因，否则是天有不测风云，迟早呢都会出大事儿的。
0: 对对。
1: 那你父亲脑梗塞之后的话有哪些后遗症了吗？
0: 是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啊他已经在抢救了，当时呢医院抢救是给抢救过来了。医生就跟我们说他由于那个脑梗塞这血管堵的压迫的时间长了，右边偏瘫了。
1: 那就是送医院没有及时嘛，对吧？然后导致了脑部肌裂呢，缺损断裂，脑神经受损了。
0: 是啊，就是啊，这就是右边那个胳膊腿的没劲了，不能动了，手指也伸不开，也合不上，就反正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话也不清楚。你问他啥他也说不说，也说不清楚，也摇摇脑袋，点点脑袋，就这样。
1: 那是的啊，您刚刚讲的您父亲啊没有退休之前是个老干部，那就挺要强的一个人，对不对啊？
0: 对呀。
1: 那突然呢不能说话不能动了，他内心肯定是受不了的。
0: 对呀，他接受不了啊。他就是要强了一辈子，都是以前都是别人听他的。老了老了突然得了这么个病，真是接受不了啊。得了这个病之后啊他就整天就是烟头打脑无精打采的。我一看他那个样，哎呀真是感觉一下子他老了10岁似的，真是。
1: 那倒是，这种打击谁都接受不了嘛。
0: 对呀。刘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特别后悔，以前就是没时间关心他的身体，真以为他那个身体始终是挺好的呢。
1: 那个时候就没有把高血压当回事儿呗，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我们说孝顺不能等，您父亲还算是好的，毕竟呢给你们儿女有了个尽孝的机会。有多少人呢在发生脑中风之后啊，人可能就不在了。现在每十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肌腱断裂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说修筋要趁早。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金三代特效，您是听我们节目啊知道没几天吧？
0: 不是，我这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1: 啊，朋友介绍的，那说明咱们现在大家伙都知道、开始重视了，就是基因健康人健康啊。
0: 是他那个让我听您这讲课，因为他自己母亲在医院用的就是这个、原先心梗做了四个支架、现在好的一点事没有了、他这不告诉我了、说你给你老父亲试试这个吧、我就合计着都是老朋友吧，人家不可能骗我、是吧，
1: 人家骗你干嘛呀，对不对啊？没有意义嘛啊。那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是国家正规批注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这个你得相信国家、对不对啊？而且里边都是真材实料，我们从高山红景天当中啊十多位的名贵药材当中提纯出了 S 加基因多肽，它能够干什么呢？能够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三天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就像老父亲啊，他为什么有高血压？高血压就表明啊，他的基因已经受损了，就是他的血管紧张素基因已经病变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在乎，那么血管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他早早晚晚就会得血管病，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就吃了这方面的亏了，对吧？那您的老父亲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听他的大脑指挥呢？你看表面上看他胳膊腿都没坏呀，舌头也没坏呀，哪哪都好着呢，但是怎么不好使了？肌链断了，他现在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之后神经短路了，他怎么可能呢听指挥呢？估计呢你们呢也给他尝试做过针灸啊按摩呀锻炼啊，有用吗？没用。外伤好治，内伤难医，现在只有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里边独含的 S 三加基因多肽，它是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的大修，重组基因链。所以说，不管是您朋友的母亲也罢，或者说您的父亲也好，心梗已经治好了，那您父亲的脑梗啊，通过几天也可以重新的让他站起来的。
0: 哦，那可真是，哎呦，这样可真好。
1: 那只有用上会更好啊！像您父亲的这个情况，我就给他开两个周期的，一两天啊，也就是血压他就往下走，身上的有热乎气儿了。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是迫在眉睫，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啊。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那您呢就抓紧时间的拨打厂卫的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0: 哦，行行行，那谢谢老师，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我这就报名去。
1: 哎，好，祝您好运，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再见啊。
2: 数字健康是美德，
3: 传递健康是功德，
2: 破译生命第一密码，
3: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三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当天见效，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
2: 同时特别声明， 由于全国报名人

0: 数过多，不拘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1: 只因三大特效药，能撑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刘老师你好。
4: 啊，你好啊，欢迎你啊。
5: 刘老师啊，我已经用了有一个周期了。
4: 哦，已经用了一个周期的基因三代特效，那恭喜您了。
5: 哎呀，应该说恭喜吧。我用的是挺好的。别人用的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确实是治病。这回嘛，我感觉我这个没有白花这个钱了。
4: 慢性病你选择基因三代特效来治疗的话，治愈率是最高的，是不会让患者失望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嘛，如果国药基因三代特效治不了我们的各种慢性病，其他的药你连试都不用试。那您现在可以说理解到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是不是啊？
5: 是啊，我现在想嘛，不相信科学是不行的。哎，我们家亲戚孩子的结婚好几年时间了，孩子都没要上，最后呢，你要做这个基因试管婴儿，你生了一堆龙凤胎。哎呦，我给钱家呢，好像中了500万的这个大奖似的。哎呀，都坏了。你看基因医学嘛，确实厉害。我听说现在有个减免85%的这个优惠活动，我就很快就快没了。我呢，今天给刘老师来电话，就是想跟老伴定两个周期的。
4: 哎，好。那您用的好的话是想给老伴儿定两个周期的，那老两口呢都是什么问题啊？
5: 我呢以前就是糖尿病，都有15-16年时间了，一直是降糖期二甲双胍白糖平啊，要10多年一直用药呢，这个血糖呢，吃点东西就高，控制不好，参加血糖也就是十几个，餐后就是18个、19个这样。
4: 哦。那如果说血糖这么高的话呢，那您的并发症可就不少的呀。
5: 有啊，就得就是得过腔械性脑梗。
4: 啊，腔梗啊。腔梗的话呢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不能等。你如果说不修复基因的话呢，那就将来啊可以说到最后还是瘫痪到床上了。
5: 是啊，我还有这个肾不好，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左肾有囊肿。这个囊肿有点大，就给做了手术。
4: 哦，那手术就伤元气了。
5: 那没办法呀，那跟那个我左肾有囊肿，平时呢就是感觉酸，浑身没劲儿，不想走路，坐到个地方就想打瞌睡，完了以后还盗汗不说。那个时候我想嘛，再完了，这个幸好嘛，这个右肾还行。
4: 可是你还有糖尿病啊。70%的糖尿病患者最后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你有这个肾囊肿，说明你当时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5: 对对对，这不后来吧，住院以后那个主治医生就是叫这个陆教授，他人特别好，特别有爱心，就给我介绍这个。哎，我一听，这个是高科技的用药啊，是基因用药，是最先进的，当时也就是贵嘛，但是孩子们也说不怕贵。实在是能治病，不让我操这份心，我才用上了这个呢。
4: 能听出来孩子就很孝顺，你是有福气的人呐。对于糖尿病患者，在您用上国药基因三代特效之后都不会后悔，都是感觉到的相见恨晚。因为不管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都是基因损伤，它包括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还有线粒体基因共同的损伤。然后呢，它引发了糖代谢紊乱，它本身就是基因病。那您看啊，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之前，糖尿病我们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很多人说我要把它们带到棺材里去了。 那为什么？因为你不修基因吗？你吃再多的降糖，你打多少的胰岛素，它就是表面上控制，但实际上这个病它还在，并且还在不断的恶化。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囊肿啊、增生啊、息肉啊、结节呀、啊，这些不该长出来都长出来了。我估计当时您在医院里都问过大夫呀，大夫给你解释啥？细胞病变、基因病变，对不对？哎，
5: 对对对，
4: 你看您的囊肿，它就是基因病变导致的细胞病变吧，对吧？基因病变在它没有发生恶变的时候，说白了，那我们及时的修复啊，还能够遏制病情。当它在出现了囊肿的时候啊，包括增生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担心它会不会恶化，是不是？那也是基因病变的一个恶化，是吧？所以说您现在就知道，哎，我们用上基因就用对了，这是从根本上给您治疗好的。那么用上锦三代特效之后啊，血糖怎么样啊？
5: 血糖嘛，就是空腹血糖，也就是 5.7 没超过6，餐后就是 8.1 左右。我主要馋啊，这很久没想没吃上肉，我想吃肉也管不住自己的嘴。
4: 啊，餐前 5.4 餐后 8.5 可以的，想吃点肉稍微吃点就可以啊，很好的。那个降糖药胰岛素还在用吗？
5: 都没用了，没用了。
4: 啊，都不用了，就用锦三代特效一种是吧？
5: 对对对，一天就一支，挺方便的。
4: 啊，那确实方便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5: 现在我的脑袋呢也不迷糊也不胀，哎，有精神了。今天跟你说话也利利索索的，现在腿呢走路也轻快，也不疼也不胀，手呢也灵活也不麻，也不抖了。现在吃饭也行啊，睡觉可以平躺下去。以前这个尿频尿急啊，尿频尿急啊特别折磨人，现在这情况都好了，憋得住尿，你跑厕所你鼓尿完以后感到挺轻松。
4: 哦，那你这好，这不是一星半点啊。您这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啊，麻呀，神经病变的问题，对不对？
5: 哎、
4: 尿急尿频、肾方面的问题，对吧？还有这个腿方面的问题都在好转、
5: 哎、
4: 啊。所以说我说了啊，一个周期修复基因，疾病症状完全消失，我们说到做到，你也体会到了。
5: 对，
4: 两个周期重组基因链，恢复器官的细胞功能，治病取根，那一点问题都没有了。那您现在对治疗有没有信心啊？
5: 特别有信心的，所以我在给老伴定两个周期的。他呢有高血压有胃病。
4: 哦，有高血压有胃病。你看刚才呢我们有一位朋友说打来电话，他就亲戚嘛，从胃病到胃癌，等确诊了之后就是50天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就很担心他恶变哈。只要基因没有发生恶性病变，基因链没有断裂 80% 以上，都是可以彻底修复基因的，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只要基因修复好了，就一好百好，脱胎换骨。当然眼下这个活动也是迫在眉睫啊，非常紧张，随时都可能会结束。那您现在呢就抓紧的拨打场外电话，尽快的申请报名。毕竟呢是省上一笔啊，就是一笔了，对吧？能省到 85% 的药费呢啊。
5: 是呀、啊、哎呀，能省 85% 一个人再出 15%， 那你说我不着急嘛？我挺着急的、哎呀，我也马上去订。要是订不上我还挺后悔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刘老师。
4: 好的，活动名额有限的话呢抓紧先打电话啊，活动一件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原价了。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啊。
5: 好，谢谢刘老师，谢谢你了。
4: 好，再见啊。
5: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6: 哎，我非常感谢你，早就想谢谢你了，可是找你太费劲。

0: 是，确实
1: 嗯。
0: 对。我那时候啊，在沈阳一大医院托人买的，我感觉自己啊能用上就是有福分。但是我亲家能赶上活动，你知道我家的姑娘啊是那么优秀，到他家啊当儿媳妇，应该就是他家的福气。买药啊都比我便宜，比我还有福气啊。
1: 嗯，都有福气啊，你有个优秀的孩子嘛。
0: 嗯，
1: 而且呢你比他们先恢复健康，你不受罪了。那仅三代特效，你要是不用的话，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啊，对吧？啊，
0: 哎，
1: 那您是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哎好，你真会说话，我都成了你的粉丝了。我今年68了。
1: 嗯，
0: 我之前的毛病啊，哎呦可多了。
1: 嗯，
0: 关键就是脑袋瓜那么迷糊，药也吃了不少，肉是迷迷糊糊的，眼前有时候冒金星，
1: 嗯，
0: 然后啊走道都没根儿。
1: 那这种情况比较危险的呀，很容易发生脑中风的。
0: 可不是，我就担心，
1: 嗯，
0: 万一再一下子就趴下了，那怎么办呢？怎么活呀？我就怕这个。
1: 哦，那这样的事儿啊很多啊。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啊，对呀，我呜噜呜噜那么响，这不后来我就上医院里检查去了，大夫说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因为我这个颈椎啊也不好。说我是腰椎管狭窄，你看看老了老了怎么那么多的毛病啊。
1: 这个人老了之后啊，基因它也会衰老，也会出现损伤啊。那您现在说说啊，您用的基因三代特效恢复的怎么样？
0: 我感觉啊，自从用上一个星期啊，我的脑袋瓜子就不像过去一样了，那种迷糊了，
1: 嗯，
0: 眼前冒金星了，想再走的情况明显改善了，耳朵也不响了。
1: 你看，这就解决问题，改善症状了。这证明呢，给您治到病根上了。
0: 你，嗯，这脑袋一清亮啊，这精神头也就足了，
1: 嗯，
0: 不迷什么灯的了。
1: 嗯，
0: 晚上啊睡觉也可以睡得踏实了，活动活动这个脖子，啊，
1: 嗯，
0: 也感觉活动灵活了很多了，不像以前，嗯，头啊老是嘎巴嘎巴响了，动上一动上，
1: 嗯，
0: 你像有个大包一样压着，这脖子一下子现在不疼了。
1: 嗯，
0: 这活动也自如了，这腿呀，啊，也不那么麻了，走道的时候感觉这腿子轻快多了，
1: 身体舒服多了啊。血压呢？
0: 正常了，正常了，现在啊，
1: 嗯，
0: 也特别正常，这高压是130，低压是85，特别稳定。
1: 130、85都挺好的啊。
0: 嗯，
1: 身上有劲儿没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现在啊，
1: 嗯，
0: 你看我使不完了劲了又。就是感觉这腿啊也不麻了，
1: 嗯，
0: 也不皱了，蹲下起来拎个桶上下楼都没问题了，一桶油。
1: 你看啊，就是说在没有用国药之前是个病人，那现在呢就是一个好人，听您说话都可以感觉出来非常好。
0: 哎，
1: 这就是我说的啊，基因健康人就健康，尤其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对人体是从头到脚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所以说您看啊，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健康的享受生活了。基因的彻底修复之后啊，给您增寿30年的，要祝贺您了。
0: 是，刘老师，你看现在啊，比我买的时候啊省了不少钱，我用不用巩固巩固啊？
1: 嗯，用不着啊，通过2个周期的国药基因三代特效全面康复，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出现复发反弹。所以说呢，您就踏踏实实的，以后注意呢养护就行了。那么咱们基因养护好了，这个病也好了，那您呢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那您亲家的病，只要用上咱们的国药几天，也能好的啊。
0: 哎，行，我听您的啊，谢谢您了，刘老师。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或者是疾病问题，是我们常出现但是呢却有可能被大家忽略的一个问题。我们常说肚子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那这种疾病其实真的是有一些风险存在的，它可能就是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急腹症，如果你处理不得当，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来说一说肚子疼。肚子疼要说到的这个致命的信号叫做急腹症的话，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哪些肚子痛是急腹症呢？急腹症又是哪些疾病的表现呢？它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当然说到这儿呢，听起来会紧张，可是如果你及时发现，是不是也会直接很快的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没有大障碍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来识别急腹症。那现在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通我们的参与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线进行问题的咨询。我们现在就有请郑宇主任。
5: 主持人你好。
4: 郑主任你好啊。那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肚子痛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好像在急腹症这一块表现的尤为突出吧？
5: 对。
4: 那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急腹症呢？我们说肚子疼和这种急腹症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
5: 这个急腹症呢，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名，它往往是
4: 症状表现哈。
5: 对，突发的，像急性的，那么以腹痛为主的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它和普通的肚子疼完全不一样。咱说普通的肚子疼往往都是因为说着凉了，或者是轻微的胃肠炎呢，往往休息一下或者紧食一顿可能就是好了。但是这个急腹症呢，它往往以急性腹痛，这个腹痛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往往呢代表着是腹腔内的脏器发生了这个改变，比如像急性阑尾炎呐、化脓性阑尾炎、胆囊炎呐、胆囊结石啊、甚至是肾结石这类的，因为它这个疼痛是突然发作，而且呢是疼痛剧烈，延续的就是时间长，那么它这一系列病症就是统称为急腹症。
4: 您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可能是一个身体拉响的最高级别的警报，这种急腹症它的危险性到底是有多大呢？
5: 如果是诊断为急腹症，那么往往呢很多都需要外科手术干预的，像这些你比如说阑尾炎化脓了穿孔了，那么肯定需要外科干预，而且呢你不外科干预了，它疼痛肯定是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像胃溃疡，比如说胃溃疡穿孔12肠

0: 球部溃疡穿孔，
1: 嗯，
0: 那么这些呢都会造成弥漫性腹膜炎的，甚至呢伴有一些身体的其他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寒战呐、心率就心跳加快呀这些，还有一些像主动脉瘤是夹层破裂，那都会引起剧烈的腹痛，甚至危及生命，
1: 您看刚才我们在谈到急腹症的时候，其实您说它只是你肚子疼的一种表现，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说这是一种疾病。那您刚才已经提到像急性的阑尾炎，还有呢刚才说到其他的一些疾病，那引起急腹症的这疾病大概都会有哪些，我们能不能整体和大家说一下？
0: 大概分这么几类吧，一类就是所说的咱说发炎的疾病，像阑尾炎，肯定也是阑尾表现为右下转性右下腹痛，开始呢咱说是胃气通逐渐转移到下右下腹，那么阑尾炎一类发炎的像急性胆囊炎、胆囊结石，那么它这个呢往往是胆囊结石在胆囊梗部被卡住了，那么引起的梗阻，这个疼痛呢一般在右上腹，那么甚至呢像右肩背部放散，还有种就是常见的说炎症这类呢，比如暴饮暴食，或者大量的饮酒，那么都可以引起胰腺炎。那么胰腺炎它这个疼痛呢是比较剧烈的，以上腹部为主，那么呢它可以是，就说怎么说呢，这个疼痛呢呈持续性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就是急腹症。那么
1: 疼痛就是您刚才说的急腹症里面的炎症的这种，
0: 对，
1: 这是我们您给大家分了个类，相当于现在说的发炎的，
0: 还有一种呢像发炎的，然后呢像堵了的常见的，比如说急性肠梗阻，那么肠子不通了，那么咱以前所说的表现为是痛吐胀闭，那么就腹痛、腹胀、呕吐、不排气、不排便，或者是肠子扭转了，那么也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呢肠管就会坏死，那么这个就属实的
1: 堵了。
0: 还有堵的呢常见是泌尿系结石，那石头卡住了也是相当于堵了，卡在输尿管上堵了，那么这时候呢它也会引起腹痛，往往是后腰部的腹痛，像会阴部或者所说的像大腿根这块放散，那么这是它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还有呢就像分类，比如说破了，咱说破了或者漏了，常见的就是说像这个胃穿孔，以前的
1: 这就是漏了，
0: 溃疡、胃溃疡、胃穿孔，那么这是一个指漏了的疾病。还有一种像破了的常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妇科的，比如叫移位妊娠、移位妊娠，那么这就所说的宫外孕，那么它输卵管破裂引起出血，这样呢往往都比较严重的就是急腹症了，它往往是因为出血会引起就是
1: 休克，
0: 对，这都比较重的。
1: 还
0: 有一种就是比较少了，但是这个常常发生于老年人，它往往是就叫腹主动脉瘤，因为很多老年人是高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呀，那么造成腹主动脉的就是夹层动脉瘤，那么形成夹层的时候，就相当于把这个血管分层了，强行的因为这压力强行的分层，那么病人会出现剧烈的腹痛，那这个腹痛呢如果不及时治疗，一旦破裂那往往是危及病人生命。
1: 所以您总结下来，就一个是发炎类的疾病，一个是堵了的疾病，第三个是漏了、破了，第四个是血管坏了。
0: 血管坏了
1: 啊，这四类急腹症。那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了这四类都和哪些炎症有关，您在提到的时候也大体上提到它会哪儿有这种表现。那我在这儿呢想再细问一下，比如说您刚才说急性阑尾炎，那我们就是叫做右下腹痛，
0: 对，右下腹固定的位置疼痛，
1: 这就是阑尾的位置呗，
0: 对，
1: 然后说到了急性的胆囊炎啊、胆结石的疼痛是右上腹，
0: 因为胆囊的位置在
1: 肋骨下方吗？
0: 对，肋骨下方
1: 啊，右上腹肋骨下方的这个位置，这是胆囊的位置吗？
0: 这是胆囊的位置，
1: 胆囊的位置。那他们基本上他在哪儿就哪儿疼，这是直接的位置
0: 表现为体现，这个体现表现的比较明显，固定位置的疼痛。
1: 然后您说好像还会急性的胆囊炎这一类的疼还会有一个延伸的路线是吗？
0: 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是右上腹疼痛，它往往呢向右侧的肩背部放散，
1: 肩背部
0: 对，
1: 是放散的，并不是肩背部疼，而是你的右上腹这个疼了之后，你的肩背部也在疼，也

0: 是右侧，
1: 对，有时右侧、
0: 嗯，
1: 这也就跟心梗啊这类的急
0: 区别开了，
1: 需要区别，对，
0: 嗯，那还有呢，像急性的胰腺炎，胰腺炎的疼痛，好像说它的疼是特别剧烈的，
1: 对，它
0: 特点是什么样的疼呢？
1: 它是持续性的，没有间断，
0: 嗯，
1: 而且疼呢，它是这个胰腺炎的疼痛呢，它跟就是其他肌腹中疼不一样，
0: 嗯，
1: 其他比如说阑尾炎，那是巨按的，你一压，你一摸着肚子往上一压，它疼得厉害，
0: 嗯，
1: 而这个胰腺炎的特点呢，因为它在胃的后面，
0: 嗯，
1: 这个疼痛呢，它疼痛剧烈，但是呢，
0: 嗯、
1: 它喜欢的是，就说咱说屈腿，弯腰这个轻轻的、
0: 就是你抱着自己，你弯着腰驼着背啊，你就弓着身，它会舒服一些，
1: 它会舒服一些，
0: 是这意思，
1: 对、
0: 啊，
1: 这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个特点
0: 啊。就是到时候，那你们在诊断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做这些呗，是吧？你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手诊吧？
1: 对
0: 啊，
1: 手触诊、
0: 嗯，
1: 通过触
0: 诊
1: 来鉴别一些就是相关疾病的鉴别吧、
0: 然后再让他们动一动，是吧？比如说你怀疑是不是急性的胰腺炎，你说你蜷一下身体，你是不是舒服点，是吧？有没有这个些鉴别啊、那这是给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那肠梗阻一般的就等于是不排气，几天可能都不排便，几天不排便也不排气、其实大家要重视的，对吧？
1: 对，
0: 不一定要等到急腹症那个时候。
1: 对，
0: 其实急腹症大家都知道是急的时候，可能你在治疗诊断那块就会用急救的这种措施，但你要先期发现，可能你给自己时间更多，做各种检查，然后制定方案，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再看，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叫做主动脉瘤，您说的是副主动脉瘤，
1: 副主动脉瘤，这是最常见的好发部位，
0: 还是常见的好发部位？
1: 对。
0: 嗯，就因为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因为您说到了夹层这块，
1: 嗯、
0: 就主动脉瘤，它是造成了主动脉有夹层出现，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动脉硬化。首先血压高了，这个血管呢，再一个有硬化，就是动脉硬化。那么血压高了以后，这个血管它不是直接破裂，它是分层的，里面这层先就说破了，然后呢
0: 撕开了
1: ，对，撕裂了。那么这个造成外面的压力更高了，那么这时候它疼痛是很剧烈的。
0: 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宫外孕，您说宫外孕它的这个疼痛是在什么位置？小腹吗？像我们女生说来月经的时候那种痛吗？
1: 对，它是下腹，主要是分左右两侧，尤其是
0: 也分侧呀，
1: 也分侧，因为它这个疼痛也是，早期疼痛的时候它没有破裂，那么这时候表现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如果在右下腹呢，往往给就是容易误诊为阑尾炎。像现在呢，咱做就是说的，来看病，那么都一般常规用彩超，以前呢没有彩超很少的时候，你在问病史不详细，甚至呢病人有意隐瞒这个比如说这个月经史，对，那么呢往往打开以后一看啊，肚子是血，那么就考虑那是宫外孕了
0: 啊，这一般呢。因为我为什么在这迟疑了一下？因为刚才您提到，比如说宫外孕，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怀孕这件事儿，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等于你又不了解，自己也不清楚，你再隐瞒一些，你什么月经史，你两个月没来月经，你有没有说，是吧？有可能会让这种诊断的时候有一些偏差。
1: 对，有偏差。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那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急腹症。其实刚才所说到的这些都是叫普外科疾病治疗范畴当中，是吗？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听起来呢是特别的急，有些疾病可能也有一定凶险，所以需要我们大家来对它进行一个掌握，不要因为这个肚子痛，我们随便吃点止痛药，在家忍一忍，扛一扛，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能在家去观察和等待，要及时的就医。那现在我们提到的刚才各种类型和疾病的急腹症表现已经和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特征的症状能让我们立刻警惕，这就是急腹症，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交代的一件事情。
1: 这个呢往往就是手术要到医院看，因为是什么呢，你突然疼的一个疼的受不了了，疼的很重，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看了，你比如说刀割样的呀，那么往往提示你可能是不是有下腹道穿孔啊，或者持续性腹痛，一直疼，而且呢越来越重，那么这个 你是不是

0: 好的有肠梗阻啊、身体石啊，也到医院，要到医院就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位置固定，比如固定到右下腹，
1: 嗯，
0: 那么是不是阑尾炎呢？
1: 嗯，
0: 那么都要就是，来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疼痛不缓解，那么越来越重，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你疼了以后，你都发烧了或者寒战
1: 啊，
0: 了，
1: 嗯。
0: 那么或者是明显的停止排气排便，完了肚子胀了，那么这样的都要到医院来就诊。
1: 嗯，
0: 像咱普通的，像经常我们见到的啥，还是我肚子疼、胃疼，这胃疼呢是不是胃病啊？有的就说我吃点奥美拉唑，或者我吃点喝点藿香正气水，
1: 嗯，嗯，
0: 喝完了以后疼痛还不缓解，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到医院去就诊。
1: 真的不能扛了，
0: 对，往往
1: 嗯，
0: 都提示这是阑尾炎，因为阑尾
1: 啊，
0: 炎最开始的就是胃区疼痛
1: 啊，胃
0: 或者
1: 区疼
0: 脐
1: 痛。
0: 周头疼痛，然后逐渐固定到右下腹，
1: 啊，
0: 所以这个一定要
1: 胃
0: 得重
1: 区，
0: 视。对，
1: 嗯，和脐周、肚脐
0: 对，
1: 周
0: 肚脐
1: 围，
0: 周围，对，
1: 然
0: 疼
1: 后
0: 痛
1: 逐渐固
0: 逐
1: 定
0: 渐
1: 在了
0: 固定
1: 右
0: 到右
1: 下
0: 下
1: 腹。
0: 腹。对，
1: 您看啊，说到阑尾炎，好像有慢性和急性之说。
0: 对，
1: 一般慢性阑尾炎，很多人可能也不太知道，是吧？偶尔的撕撕拉拉的，老百姓所说的这个话，疼一点，可能就那么过去了，也没啥事儿。那什么样的情况是说阑尾炎它本身就会有直接急性的，还是说它就是慢性，在你逐渐的积累发炎到急性发作呢？
0: 这个它有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呢就是急性阑尾炎，比如急性轻型的急性阑尾炎，它不是化脓的或者是
1: 嗯
0: 坏疽的穿孔的阑尾炎，那
1: 嗯
0: 么有的消炎，那么它就好了。好了以后呢，因为咱阑尾炎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正常的阑尾炎发病机制是什么？咱举个简单例子，咱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兔子的阑尾非常长，
1: 哦。
0: 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吃完这个食物以后，把这个食物储存到阑尾里，那么它在不吃的时候从阑尾再排出来，然后进行消化。也就是，人呢，不，阑尾没那么大，也不可能储存食物。但是咱进的吃的食物在会就是所说的小肠末端的时候，那么食物一般都要经过阑尾进去以后再出来。就像有说这个阑尾炎怎么发生的，往往是风湿性阑尾炎怎么发生的？那么就相当于说食物进去了，比如举个简单例子，说一个大枣核咱进去了，顺溜的进去了，等它要出来的时候，
1: 出不来了，
0: 一横着那就出不来了，出
1: 啊，
0: 不来了，这就造成了梗阻，压力非常高，疼痛，甚至压力高，出不来了，里面越堵越重，那么可能就变成化脓啊、穿孔啊，甚至就是坏疽，就是这种，
1: 这就急性发作，
0: 对，
1: 那慢性阑尾炎一般形成是怎么回事啊？
0: 慢性阑尾炎呢，往往都是说，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那枣核刚才卡在那儿了，出不来，可是某一个寸劲儿它又
1: 出
0: 顺溜
1: 来
0: 过来
1: 了，
0: 了，那么这个，就是梗阻就解除了，那么这阑尾炎可能慢慢变好，但是呢，这个枣核在横过来的时候卡住的时候，它肯定对这个阑尾的黏膜要有些损伤，那么损伤了以后，这块就会形成，就是说的局部有炎症，那么局部就会形成，比如狭窄呀，或者形状的改变呢，那么，比如说这个阑尾原来是很顺溜的，那么这块有炎症了，这块就水肿了，水肿以后呢就变成狭窄了，那么就容易反复的，比如再进去食物进去了，出来的时候不通畅，那它就是慢性阑就是形成阑尾炎了，但是很快呢，它又能过来，那么这就是说，所说咱常见的啊，右下腹总是
1: 撕撕
0: 丝
1: 拉
0: 丝
1: 拉
0: 拉
1: 的，
0: 疼啊，这个，还但是呢，还它还不化脓，也不会穿孔，那么这个往往是慢性阑尾炎就形成了一个原因。
1: 那是慢性阑尾炎会急性发作吗？
0: 会的，也就是说，再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枣核再进去了，再横过来，那就会形成急性阑尾炎了，就是。而且慢性阑尾炎呢，它急性发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它原来这个阑尾受到损伤，受到过损伤，那么它这个就是里面的，就是管腔啊、狭窄呀、变形啊，更不利于食物的通，就是所说的这个食物的通过呀，更容易形成堪顿、梗阻。
1: 那我大体上明白，就是慢性阑尾炎急性发作，并不是它自己逐渐发炎，然后严重了，而是它在已经有炎症的 这种形成情况之下，再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像您说的，看炖了，它才会急性发作。如果是没有原来的慢。

0: 癌性，这一点小食物的卡顿可能不导致急性发作，
1: 对，
0: 是吧？嗯，
1: 对，
0: 啊，是这么一回事。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重点来谈到的是要识别急腹症，我们就揪出那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因为肚子痛啊，每个人可能一生当中都不止一次，或者是多次，但是这里面呢有轻有重。轻微的这种简单的肚子疼，或者你吃坏了，觉得哎呦我上趟厕所可能都好了，这种、就是简单的肚子疼。但是这里面提到的急腹症，甚至会有一些危及到生命安全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重点来谈这种肚子疼里面的急腹症。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和郑主任和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的知识交流。刚才谈到了像这种急腹症，我们就说里面大家体会的就是叫肚子疼嘛。那肚子疼，有的人可能在家里像您说，要不吃点什么，要不喝点藿香正气水啊，要不吃点什么药啊，嗯，或者是吃点止疼药啊，说我等一等，缓一缓。那这种就疼的受不了了，能不能在家里，我说先吃点止疼药，先扛一扛，我得让自己能忍受一下呀。
1: 这个止痛药我们是就是绝对禁止的，但是呢，
0: 嗯，
1: 因为这个疼痛呢，你不疼了，比如说阑尾炎，它已经。化脓了、甚至穿孔了、可能你吃完止痛药不疼了
0: 啊，真不疼，
1: 往往掩盖症状。
0: 嗯，
1: 像有的患者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见到哎，患者说肚子疼，疼得轻了，我疼得轻了、但是我一摸肚子，因为什么？你是不疼了，但是人的肌肉它是骗不了的，我一摁肚子、自动的紧张，那说明这炎症很重。
0: 啊、
1: 他说他哎，我疼得轻了，但还是疼。
0: 嗯、
1: 往往这时候再问病史，是我吃了几片止痛药。
0: 嗯，
1: 那么这时候也往往是掩盖病情的，所以、大家疼的剧烈一定要及时就诊吧，及时就医、不要自行吃止痛药。
0: 嗯，就是不要吃止疼药。
1: 对。
0: 那如果说我吃上我真忍不了了，我吃上我到那会儿告诉医生我吃了止疼药了呢，也会掩盖病情。
1: 一定要告诉医生你吃了、那么一定要告诉医生，这是这个虽然是增加了医生判诊断你疾病的难度，
0: 嗯，
1: 但是呢你告诉医生，医生也会
0: 判断，
1: 而且有些很多方法来解救你这个错误。
0: 嗯，
1: 但是还是不要吃，
0: 还是不要吃，就是一个叫做原则性，就是不要吃。但一旦你真的吃了，去了之后一定要告诉医生，然后医生，总之你也要看医生的这种经验了，
1: 对
0: 医术的水平了，
1: 对，
0: 能不能你吃了止疼药之后给你更好的诊断。所以如果你不吃的话，那诊断上就减少了这个难度，
1: 减少难度，对。
0: 嗯，我们在去医院的这个之前之后啊，那我们说家里人应该怎么做呢？就是疼了就直接去，还是也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更好？
1: 啊、这个呢，就是说，你就诊前，因为你现在刚才我说的前提是啊、你已经知道了你肚子疼了，而且不是说一个轻微的，应该考虑可能是，举个简单例子，你可能哎呀，这疼得这么剧烈，
0: 嗯，
1: 我是不是可能是阑尾炎？甚至你说，哎，我疼得这么厉害，我原来有胆囊炎，有胆囊结石，那这次可能是胆绞痛，这个疼得非常厉害，疼得直冒汗，而且我还伴有说一些，比如说我其他症状，比如发热了、那么这时候你去医院就诊，那么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第一个呢，你不能吃饭，也不能喝水
0: 啊，不喝水啊？
1: 对，不能喝水的、因为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是比较急的，那么往往需要急诊手术、那么急诊手术呢，你要吃，比如吃饭喝水了，那么他肚就是说一麻醉的时候你会出现呕吐、呕吐以后呢就容易造成误吸、造成肺炎。
0: 是这
1: 样。那么紧食紧水。
0: 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提示，因为你看肚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会缓解、喝点热水吧，这很容易出现。
1: 对，再一个呢就是不能热敷。有人说我肚子疼了，我拿毛巾或者有时候拿热宝，对
0: 热，
1: 哎，我热敷一会儿，这个是不建议的，尤其是化脓性的疾病，比如说你阑尾炎，那么你一热敷，那促进这个细菌增长，那就是、反倒就是加重病情了，对，还有个就不用泻药，不能喝泻药，是吧、
0: 不能喝泻药，
1: 对，平时你说我这经常是，比如说有人说经常便秘的，那我喝点泻药可能就好了。这个不行，因为你突然疼得厉害的，往往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胃穿孔或者十二指肠溃疡穿孔、你一喝药全流到肚子里了
0: 啊、
1: 那就反倒加重病情了。
0: 那他得上你的腹腔里肚子里面去清理这些。
1: 对，还得清理这些，那就是人为的就加重你的损伤。再一个就是不能吃止痛药。
0: 就刚才说的。
1: 因为尽快就医、因为是你要，你比如有的人说我吃完止痛药了我就不疼了。

0: 哎，我不疼了，那我就可以不去了，往往就加重你的病情，延误你的治疗。
1: 再疼的时候，你去了就已经更加重了。
0: 对，你像我们很多就是，比如说来了说啊，化脓性阑尾炎或者胆囊炎，办住院了以后，咱得做手术，准备给他做手术，家病人也都同意了，但是呢，这个手术呢，有时候说是什么，得一个个排着，本来我要给你做了，那边突然来一个
1: 急诊。
0: 急诊，那边说脑出血了。那你说先做谁？肯定先做脑出血的。那么这段时间等待的时间，我可以给你用止痛药，因为你已经第一给你诊断明确了，说你是对化脓性胆囊炎、胆囊结石，而且呢已经决定做手术了。那么这时候可以给你用止痛药，但也是医生给你用，
1: 对，
0: 不要自行的吃止痛药。
1: 医生用的止痛药一般的都是根据你这个病情给你简单止痛，不影响你的，医生对你的判断已经判断完了。
0: 已经判断完了。对。
1: 那这是我们在谈到就医的这种情况。手术，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就医不是到那块做手术，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那像这种急腹症，到那的时候也得是做各种检查吧？这个时候是要走绿色通道快速检查吗？快速出结果吗？
0: 一般我们这都是属于极简的，都是属于叫，就是说应该算绿色通道，因为这些都是所说极诊极检。比如你来了以后，我肯定要给你极检血常规，那么十几分出结果，我来判断这个所说的白细胞高不高啊，分液高不高啊，再一个，比如说做这个，怀疑你胰腺炎或者你有酗这个所说酗酒大量饮酒史，那么做这个血尿淀粉酶。那都是以最快的速度，但血原电酶你再快的速度，它也得是1到2个小时才能出结果。
1: 但总之都是要以最快的
0: 以
1: 速度，
0: 最快的速度，
1: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都会去医院，你就检查身体也好，你总会去到医院做各种检查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排长队，可能是会排外很多，甚至有的检查可能是你今天你交了钱了，可能你今天都做不上。
0: 对，你也得约到，有的约到明天，是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急腹症，它都属于急诊。
1: 所
0: 那
1: 以
0: 么
1: 都会快速来做，
0: 对，争分夺秒的这样，
1: 相当于就你插个队，
0: 对，
1: 但是这个插队是完全根据病情，不是这种说我们人为的造成了这种说我插队这种情况，所以这都是在医疗当中正常允许的。那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说到了急腹症，刚才您看就提到了我们到医院之后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是怎么来争取的啊？也确确实实是快速要给你做成检查，不会让你就今天急腹症了，我明天还手不上树这种情况发生。那再有我们，您看您刚才提到了说，如果你吃止疼药了，你到医院的时候一定要和医生说。我记得以
0: 对，
1: 前在节目当中呢，就有医生和我特别提这件事儿，叫做问诊，说你的疾病史一定要说清楚，你在家里吃了啥，用了啥，你这几天有啥情况，也一定要说清楚。所以这种就是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你可能急腹症都疼迷糊了，不一定清晰表达。患者或者说家属如何清晰高效的向医生描述这种病情啊，或者我这几天都干了啥呀，我有什么样的疾病史啊，来让医生更快更好的判断呢？
0: 这个呢，就是家属要首先呢，一般也是你说啊，我肚子疼了，最快的时候，你说我肚子疼几个小时了，是不是突然出现的？往往都医生要详细问你的，你说的这些可能不是很细致。你像比如说，我肚子疼了，我昨天晚上疼的，昨天晚上医生会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疼的？你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都记好，也就是疼到现在是疼了几个小时，而且你疼的开始哪个部位疼痛。现在哪个部是不是固定的，还是那个位置疼，往往别那么放散，这是疼的位置。再一个疼的性质，你是绞痛啊，这疼的非常厉害的啊，你还是一阵一阵疼。咱说的那个，咱拉肚子都知道，那是绞劲儿疼。
1: 对，一
0: 但
1: 会
0: 是
1: 儿不
0: 呢，
1: 行了，上厕所了，就
0: 对，
1: 突然疼。
0: 突然疼，而且疼得很厉害。但是呢，你上完厕所肯定马上就不疼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鉴别疾病的一个，就是你很好的一个主诉。如果说我上完厕所，哎呀就不疼了，一会儿又疼了，那么这种绞痛是属于阵发性的，那么就考虑，比如说是，有些疾病，比如肠梗阻，那么可以出现这种现象。还有的呢是持续性疼痛，说疼痛呢，性质啊一直刀割样疼痛，一直疼得非常重的，那么我考虑第一个你是穿孔了，或者结石梗阻了这类的，就是说把这个疼痛一定要描述清楚，这样子对医生有一个判断，因为有的时候医生查体那是 说可以给你确定哪个位置疼、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人呢非常紧张，你一摁肚子哪儿都疼
1: 啊，
0: 摁他哪儿哪儿疼、
1: 嗯、
0: 这时候往往呢就不好判断，
1: 嗯，
0: 但通过你这个病史的叙述，那么往往就是能对医生判断诊断你的疾病有好处。
1: 嗯，
0: 你还像还说你得说啊发没发烧，吐没吐，
1: 啊，
0: 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1: 嗯、
0: 甚至说你排，当然有时候你自己也想不到，医生会问你的。那你排不排气？
1: 嗯、
0: 甚至说你最后一次排气是什么时候？
1: 嗯，
0: 这些医生可能都是会提醒你的。但是呢，你要如实的回答。
1: 嗯，
0: 你像有的比如说是育龄区的女性都会问。你最后一次例假什么来的？什么时候来的、
1: 嗯？
0: 月经正不正常？
1: 嗯，
0: 那么这些你都要如实的回答，因为它是，
1: 判断你有没
0: 有
1: 这种
0: 有
1: 宫外孕的
0: 这类的，对这类的疾病，
1: 嗯、
0: 对，
1: 嗯、
0: 另外呢，你也要准备好，就想好呢说，就是比如跟医生说，我以前得没得过什么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以前是，有胆囊结石，那这回呢，是不是胆囊炎？也就是尽快的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嗯
0: 包括一些什么是就是说的你叫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用药史、
1: 嗯、
0: 你比如你吃不吃长期是不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1: 嗯、
0: 或者花法令这些止血药
1: 这个可能抗对它抗凝会有对它那个凝血有点影响
0: 对比如你长期吃那是不是胃溃疡这类的出血、
1: 嗯、
0: 这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给医生提供这个一个完整的病史会对你这个疾病的诊断会有利的
1: 嗯，别认为说我的肚子疼这样了，医生老问呢，这问这些是不是没啥用？只要医生问的，没有一句废话。
0: 对，
1: 嗯，那么再有呢？您看，我们就是说主诉的这块，然后医生呢再进行这种判断、
0: 嗯。
1: 我们说医生在这种判断当中，大家会说，那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什么？不，这种诊断更明确吗？为什么要在主诉这儿医生问诊，或者叫做您刚才用了一个词，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触诊这些，您刚才用了一个词，我忘了啊。
0: 嗯，因为这个呢，这个急腹症的病人来了以后、
1: 嗯，
0: 往往你都是很疼的。
1: 嗯，
0: 要不疼也不会要急腹症了，你就去慢诊看了。
1: 嗯，
0: 往往都是急诊。那么你疼的很重，而且你肯定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1: 嗯，
0: 这时候医生在问你病史的时候，医生也会用手去触诊。
1: 嗯，
0: 那么通过触诊来确定，来就是大概排除一下你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可能性的疾病是什么？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是很关键的。
1: 嗯，
0: 这是凭医生的经验了，就是、
1: 嗯、
0: 哎，这块你要右下腹疼，那我首先考虑你是阑尾炎这块。
1: 嗯，
0: 那么呢，上腹呢一摸没有压痛，
1: 嗯，
0: 那么这胆囊我就可以暂时排除。
1: 嗯，
0: 那么就可以这时候哎考虑阑尾炎，那么急诊让你先去采个血。
1: 嗯，
0: 验一个血常规，看看白细胞是不是增高，或者是。你说有昨天晚上饮酒了，或者是暴饮暴食，那么我首先想到是不是胰腺炎？
1: 胰腺、嗯。
0: 那么给你验一个血尿的淀粉酶。
1: 嗯。
0: 那么这会减少时间的。
1: 嗯。
0: 包括甚至让你这是正常的一看，查完了你该做彩超做彩超，该做 CT 做 CT。
1: 嗯。
0: 因为这些呢都是医生排除相关疾病的。
1: 嗯。
0: 往往说是第一手就是触诊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所以就前面要有问诊和查体。
0: 对。
1: 对，刚才我想到您的那个查体这个词，嗯，这是医生第一时间可能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要看你做哪些检查。
0: 对，
1: 那说医生问诊了之后，查体了之后，如何去快速的判断？其实这个医生一个你下一步做检查的依据。
0: 对，
1: 嗯，那再有呢，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疼痛，都需要做，只要是急腹症，都需要做腹部的彩超或者是腹部的 CT 吗？
0: 这个呢，因为以前呢，我记得九几年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老主任那手往上一摁，
1: 啊，
0: 哎，做术，
1: 直接就
0: 说了做术，因为那时候，CT 啊、彩超啊也都非常珍贵，很少给你做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因为很多单相当于说，为啥让你做 CT 做彩超？
1: 嗯，
0: 因为你还有别的检查也要一起回来，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诊断是更明确的，
1: 嗯，
0: 你像我说了右下腹疼痛。那考虑就是阑尾炎，说转性右下腹痛，典型右下腹有压痛，有反跳痛，有紧张，你白细胞还高，那考虑是阑尾炎。但是呢，右下腹少见的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结肠起食，也会出现这个，就所说的这个症状，转性右下腹痛，又有发烧，又有白细胞有增高，那么需要来这个彩超来排除一下子，就是 更进一步

0: 更精准，
1: 就更精准。对，
0: 嗯，
1: 你像有的隐瞒病史的，那个宫外孕也是，这也都白细胞也都增高。
0: 嗯，
1: 因为急诊疼痛的时候，自身的反应白细胞都会高的。
0: 嗯，
1: 如果他隐瞒病史，那你没有做彩超，你就得术中现请人妇科会诊
0: 啊。
1: 当然不会耽误你的治疗，但是，对你肯定还是要
0: 有一点
1: 影响。术前检查清楚更好，比如做个彩超，一看腹腔里有血，那就肯定就不是阑尾炎了
0: 啊、嗯，
1: 是这么个情况。
0: 嗯，那就等于是我们在做这些检查，像您这也是经验丰富了。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触诊，你可能就直接。再通过问他的病史，你基本就判断是啥病了，
1: 嗯、
0: 也不会说走吧，手术去彩超你不用做了，不会这样去做决定，
1: 还
0: 是
1: 建是吧？对，还是建议就是确定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个咱毕竟是人，不是机器零件、
0: 嗯，
1: 是不允许犯错的。
0: 嗯，
1: 那么必须术前诊断的更明确、更清晰一些。
0: 嗯，
1: 因为现在检查都有这些检查，而且很方便的。
0: 嗯，那您看刚才谈到的这种急腹症里面呢，不管是急性的阑尾炎也好啊、
1: 嗯、
0: 什么胆囊结石、胆囊炎，还有胰腺炎，什么胃穿孔啊、
1: 嗯、
0: 再有像提到的像女性的叫做宫外孕、
1: 嗯、
0: 那这里面好像有很多是可能查出来就需要手术的是吗、
1: 嗯、
0: 但也不是说只要急腹症都需要手术吧？
1: 对、
0: 嗯、
1: 急腹症呢它也分轻症和重症的，
0: 或者分病是吗？
1: 对，你比如说是，胰腺炎，有的轻微的胰腺炎、
0: 嗯，
1: 没有达到坏死那种重症胰腺炎，或者出现休克的，
0: 嗯，
1: 那么需要保守治疗，
0: 嗯，
1: 用
0: 药呗，
1: 对，
0: 用
1: 药，对。
0: 那他这种急性的疼痛，用药会快速缓解吗？
1: 已经诊断明确的胰腺炎，
0: 嗯、
1: 那么往往都用止痛药。
0: 啊、就先给你止痛，
1: 然
0: 后再用你的针对的药物一点点去啊、去解决你这个疼痛本身本质。嗯，那
1: 有一些早期的肠梗阻啊，这都可以是先保守治疗。比如说，病人说我排气停止不排气了，就停止排气排便了，
0: 嗯，
1: 说两天了，三天了，
0: 嗯，
1: 哎，说我这肚子现在有点胀，但还没有达到明确的手术指征，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往往先保守治疗，这么个情况。
0: 肠梗阻的保守治疗是要通便吗？
1: 对。
0: 是的哈，
1: 灌肠和泻药，然后呢，紧实嘴、
0: 嗯，
1: 就是所说的让它静脉营养，
0: 嗯，
1: 支持它，别让它饿着，让它肠道这个梗阻能不能一点自己通开。
0: 嗯嗯，那所以这个肠梗阻的问题，如果是大家不排便，其实不排便吧，有的时候便秘两天好像也还能忍、
1: 嗯，
0: 但是如果你都不排气，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是吧？所以一定要看这个指征。不排气了我们就要及时就医，不然的话你可能我再等几天再等几天可能就真的需要手术了，那肯定你能保守的时候自然还是不要动那一刀嘛，
1: 对
0: 不 对, 对、嗯、
1: 因为这个肠梗阻咱说是跟便秘一定要分辨清楚、
0: 嗯、
1: 咱即使便秘是我一周都没排便了、
0: 嗯、
1: 但是你排不排气、
0: 嗯、
1: 排气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再梗就是所说的
0: 便秘再严重，
1: 你分辨再严重、
0: 嗯、
1: 那它也是要排气的，
0: 嗯，
1: 而不排气，它是肠梗阻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0: 嗯，就是那块堵上了，气都排不出来了，气头
1: 过不来了，
0: 都过不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嗯，那像什么样的需要急就赶快就必须得手术？
1: 那像
0: 穿孔肯定了哈，
1: 穿孔这类的、
0: 嗯，
1: 或者是咱诊断明确的是化脓性阑尾炎了、
0: 嗯，
1: 你这已经白细胞已经12000甚至15000，有的甚至20000以上了，这样的。
0: 嗯，
1: 化脓性阑尾炎这样需要急诊手术，
0: 嗯，
1: 还有呢，胆囊炎，比如有结石的，而且呢做 CT 或者做彩超，发现周围都有渗出了，那么这样的、
0: 嗯、
1: 你肯定也需要手术，
0: 嗯，
1: 还有你肠梗阻，可能肠子里出现绞窄了，那怎么判断肠子绞窄了？
0: 什么叫绞窄？
1: 就是肠子因为肠梗阻、肠粘连，这个肠子血运，
0: 嗯，
1: 发生变化了，也就是这块肠子血过不来了，
0: 嗯、
1: 或者。出不去了、
0: 嗯、
1: 那么造成这个肠子坏死
0: 啊、
1: 嗯、甚至或者肠扭转都可以引起，
0: 嗯，
1: 那么肠子坏死了这时候都要需要急诊手术，
0: 嗯，还有一个叫肠套叠
1: 啊，肠套叠可以有，可以，但肠套叠往往都发生于小孩
0: 啊、
1: 嗯、因为小孩这个肠子发育不完全，就细膜发育不完全，
0: 嗯，
1: 一段肠子套进另一段肠里、
0: 嗯、
1: 那么它受压以后这块就会缺血，
0: 嗯、
1: 往往小孩都是比较重的肠套叠，
0: 嗯，那也会急腹症吗？
1: 也会的，因为这个肠套下不准，血运不好，它就会坏死，
0: 嗯，嗯，
1: 病人会像变的是像血便，像。

0: 果就是果酱那样的，
1: 啊，
0: 非常黏糊的那种，就像果冻果酱那样的血便。那么
1: 嗯，
0: 这时候一定要，
1: 赶
0: 就
1: 快
0: 是
1: 上医院
0: 赶
1: 了，
0: 快上医院，考虑这种是不是肠套叠。
1: 肠套叠也需要手术吗？还是也能自行的通过什么方式给它打开呀？
0: 对于小孩的肠套叠，如果不是很严重的，那么可以先保守治疗，但是效果不确定。比如说是通过肛门灌气把这个冲开，但是呢，有的效果不好，往往还是手术最确定。
1: 手术是把那一段给它切掉吗？
0: 不是切掉，手术就是说两个肠子套一起了，咱就说像，那个杯子，咱说杯子，哎，套一起了，这个给，那你把这个套的这个拿出
1: 拿
0: 来，
1: 出来。
0: 拿出来以后呢，那你说拿出来了，那它下回还不再容易套进去吗？这时候是把这个两侧这个两个杯子的，就相当于是这个
1: 放各自一个地方。
0: 不用放，就给它缝在一起，就是
1: 缝在一起，
0: 咱说
1: 并上
0: 两个
1: 缝在一
0: 杯子
1: 起。
0: 套着，那它容易进去，那你把它
1: 拿出
0: 拿
1: 来之
0: 出来，
1: 后，
0: 把往旁边一放，然后给它俩缝上。
1: 它就
0: 把
1: 不
0: 这
1: 会
0: 两
1: 再移动
0: 它
1: 到
0: 就
1: 那个位
0: 再
1: 置去
0: 进
1: 了。
0: 去了，这因为你都已经慢慢，手术拿针给它缝上了，那就它就不会再套碟子了，是这么个情况。这个时候，
1: 肠是可以这样，真的
0: 对，
1: 就是这么去给
0: 就
1: 它
0: 相当
1: 手
0: 于给
1: 术。
0: 它固定了，它想进进不去了。
1: 那它影响以后的，比如说那肠，我们好像它不也是能动的吗？好像它也是游，大
0: 也
1: 概游
0: 对，
1: 走一点了。
0: 有种的，
1: 那不影响整体的
0: 整
1: 肠
0: 体
1: 道的功能。
0: 不影响。对，它尽管是，缝在固定一起了，肠子蠕动的时候会带来不舒服，但这种是属于这个内脏神经这种刺激，它慢慢会适应的。
1: 是这样。那我们肠梗阻的手术是把肠子切掉吗？那块儿？
0: 肠梗阻呢，咱主要有几种原因，最常见的肠梗阻呢，你像有的病人来了说，我说你这肠梗阻了，你以前做过什么手术吗？我做过阑尾炎手术，我都30年了。30年了，现在也照样可以形成粘连。那么往往都是什么呢？肠子呢被一个锁条给勒住了，就相当于一个束带把手给勒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不需要，只要肠子没有发生坏死，那么就不需要切除肠子，把这个锁条直接
1: 剪
0: 剪断，
1: 断，
0: 这就好了。
1: 如果坏死了就得
0: 如
1: 切
0: 果
1: 呗。
0: 坏死了就得切肠子。
1: 那是坏死多少切多少吗？还是要在边缘再多切一块儿？
0: 要多切一部分，因为这个肠子。像我们说的肠梗阻啊，判断肠管的坏死啊，术中都要判断，往往需要判断半个小时左右。比如
1: 怎么需
0: 先，
1: 要那么长时间呢？
0: 比如这段肠管它，手术的扭，就是咱第一说套叠或者扭转，术中的时候你给它复位了，看它血运恢没恢复，那么往往需要半小时。比如说往里打，普鲁卡因呐、啊，不会利多卡因呐、啊，或者温源就是湿热的盐水来热敷啊。来促进这个肠管的血运恢复，那么这时候是要判断，恢没恢复过来。但
1: 那
0: 是恢复过来了呢，你说把这块，哎，
1: 能保
0: 中
1: 留
0: 间
1: 吗？
0: 能，说中间这块黑了，这块不行，那么我把这段切了。那么为啥说要多切一段呢？因为这个肠管最先缺血的是黏膜。你可能看着，哎，这浆膜这血运都恢复了，哎，这小动脉还在蹦呢。可是里面它所支配的这个黏膜已经坏死了，那么这时候你切的不够，把这段留下了，那么将来可能继续产生坏死。所以切除坏死的肠管，尽量要多切除一段，5到10公分这样。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肠梗阻一般，比如说坏死了，就是最长切过多长呢？
0: 小肠呢，理论上呢就是保留1.5米就够
1: 小
0: 了，
1: 肠一共多长
0: 小肠4到6米，
1: 啊？
0: 最少的一般是4米。那么你只要能保留1.5米，这是肯定是
1: 就
0: 够
1: 够
0: 它的
1: 用
0: 营
1: 了，
0: 养吸收了，对，包括消化吸收都够了。但是能尽量多保留，还是给病人多保留一些。
1: 那再有就是我们刚才在说到的手术的这一块儿，您看这肠道给它切一块儿，然后要吻合，你们的术语叫吻合，就是真的是把这个肠子再缝上，它自己再长好吗？像我们的皮肤嘎个口，我们缝个针，它自己就长好一样吗？
0: 以前是这么缝合，但现在呢，因为人用手来缝，就跟咱说那个，缝衣
1: 缝
0: 服，
1: 衣
0: 那
1: 服，
0: 肯定不如
1: 大
0: 机
1: 针小
0: 器。
1: 线的，
0: 对，针具你肯定都不一样的保持好，它不如像是咱那个缝纫机， 那马鞭一下过去非常。

0: 起说的，
1: 嗯。
0: 尤其现在科学这个医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
1: 嗯，
0: 现在都用吻合器来
1: 吻
0: 给它
1: 合
0: 吻
1: 器，
0: 合，对，
1: 嗯，
0: 这
1: 那
0: 样
1: 就
0: 呢，
1: 是要说马鞭都特别齐
0: 对，
1: 刷
0: 都
1: 的，
0: 特别齐刷，这样呢，它
1: 嗯，
0: 这个利于长，你切
1: 是
0: 完了给
1: 的，
0: 它接上了，你让它长上啊，这
1: 嗯，
0: 利于它长，因为它
1: 长
0: 那个
1: 好，
0: 针距啊、距离啊，
1: 嗯，
0: 它
1: 针
0: 都。
1: 脚特别的一致，嗯，那现在就等于是在，哎，说到手术这一块，我们一般的，你比如说进行手术，现在都叫微创，急腹症可以微创吗？
0: 急腹症可以微创，因为
1: 可以
0: 微
1: 微创。
0: 创呢，这个是随着就是技术的进步吧，
1: 嗯，
0: 这是普外科的发展方向，你比如说像胆囊炎、阑尾炎，微创都是它的金标准。
1: 嗯，
0: 那么包括胃穿孔、肠扭转、肠套叠这类的，基本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就是腹腔镜手术来解决。但是呢，得有一个前提啊，不能说。哎，你说的是微创，为什么？你说都可以微创，为啥有我去了他就不给我微创呢？说不得开刀呢？每个人不一样，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你心肺功能不好，那我们就微创就做，因为微创呢，所说的微创就腹腔镜，那么腹腔镜这个技术呢，要求是全麻，全麻就是要气管插管，如果你的肺子功能不好或心脏功能不好，你承受不了这种麻醉。那么就不能给你采用微创了，就是采用比如说最原始的给你半身麻醉，就是说的，
1: 开刀。
0: 对，这样开刀，
1: 哦，那个是局麻就够。
0: 那是硬外，就半身麻醉就可以
1: 嗯
0: 了。
1: 嗯嗯，
0: 半身麻醉，比如从后腰上扎，那么肯定不影响你这个
1: 呼吸的
0: 心，对，呼
1: 啊，
0: 吸的，
1: 心肺
0: 对，心肺功能影响小。
1: 嗯，那这就等于是我们正常说用微创手术都可以进行，但是要看你的身体指征
0: 对。
1: 和那也要看你这种严重程度吧。比如说一看你这个不适合微创，真的得大开刀，是不是也有那种
0: 对，因为有
1: 啊？
0: 的很重的，你比如说一看这肠管坏死，那么我腹腔镜下判断不如我直视下判断更准确。万一有一段坏死的没有切除干净，那么你这个手术是失败的。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我们叫中转开腹，开始都想试图用腹腔镜，就是说微创给你做，但有的微创做不下来，那怎么办？只能转为再开腹来做手术。
1: 叫中转
0: 中转开
1: 开
0: 腹，
1: 腹，
0: 对。
1: 嗯，决定一个急腹症患者是否需要手术，什么时候？手术合适，这些医生判断都基于什么呢？
0: 那这个呢，主要是看你的疾病是什么病。首先，我们要判断，急腹症，你是哪类的急腹症？你是什么病？那你比如说，已经确定了你是化脓性阑尾炎，那你肯定需要急诊手术。胆囊化脓了，胆囊结石。这肯定要急诊手术，甚至是比如说消化道穿孔、胃或者十二肠已经破了，那么这时候是必须需要急诊手术的。像有时候这个，比如轻的，你像这个怀疑是胰腺炎，那么暂时可以先不手术。就
1: 所以就是
0: 是，
1: 等于我们是如何判断手术的时候，判断用什么术式，这都是根据其实疾病还有你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你的身体的疾病指征。那这是刚才在节目当中，郑宇主任已经给大家讲的非常的细致了。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科五病房的主任医师郑宇郑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急腹症啊，就是揪出肚子痛当中的致命信号，给大家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会发现，原来急腹症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进行了解和掌握。手术了之后，因为刚才说到了手术啊，如果是不需要手术的，是在医院也要住院几天，用药观察，等他不疼了才可以回家吗？还是说，哦，你这个就是一个急腹症，比如说简单的问题，拿药回家就行呢？
0: 不是，如果是急腹症，比如说像有的人是，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或者这个呢本身疾病比较轻，那么可以说保守治疗，先保守治疗呢，然后观察这个病，你白细胞是不是进行升高，如果越来越高，甚至你一些出现一些，高热、寒战，甚至。你什么心率加快呀，甚至你是乏力呀、晕厥呀，如果出现这些症状，那马上还要急诊手术的。
1: 所以不能说拿点药回家，
0: 对，
1: 还
0: 这
1: 是
0: 个
1: 要
0: 不
1: 留
0: 行，
1: 院
0: 因
1: 观
0: 为
1: 察。
0: 对有急腹症，那肯定要治疗一段时间，已经确定好了才能让你出院。
1: 那手术的患者做了手术之后，术后得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刚才咱说的是要脊腹症，就是我肚子这块手术。
1: 嗯。嗯

0: 那么都主张是早期离创活动。
1: 啊，
0: 所谓的早期，如果身体好的、年轻的，
1: 嗯，
0: 那么麻醉就做完手术以后6小时，
1: 就下地，
0: 我就主张下地。
1: 啊，
0: 而且呢，比如岁数大了，那也是第二天，也是过24小时，
1: 嗯，
0: 你也要离创活动，
1: 是
0: 就
1: 避
0: 保，
1: 免粘连吗？
0: 对，并让他的肠道恢复快，因为咱说
1: 啊，
0: 的肠道是一个被动器官，
1: 嗯，
0: 你多活动，那
1: 它
0: 么
1: 就多
0: 肠
1: 蠕
0: 道
1: 动，
0: 它就多动。
1: 嗯。
0: 那么腹部手术往往是需要这个肠子恢复蠕动以后，也是咱所说的排气以后，
1: 嗯，你才能进
0: 才
1: 食
0: 能进食，
1: 啊，
0: 是这么个道理。
1: 嗯，所以这就是你的第一叮嘱，
0: 对，第一个就是早期临床活动，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你说肚子手术往往都是麻醉了手术了你都不能吃饭，那么呢第二步呢就是看你的饮食恢复，你比如你早期临床活动排气以后，那么就可以让你进食水，这个进食呢也一定要注意。如果肚子刚做完手术，是我阑尾炎刚做完手术了，那么开始也要先喝水。喝完水以后，觉得肚子咕咕响了。咱说咱要是饿2天，那肚子肯定是咕咕叫啊。
1: 对，
0: 那你再一喝水，那肚子就更咕咕叫了。
1: 嗯，
0: 这时候你可以再喝米汤，
1: 哦，
0: 然后呢，甚至是所说的，面条啊这类
1: 嗯，
0: 软的，
1: 软食，
0: 对，然后逐步过渡。
1: 嗯，
0: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饮食就是
1: 不能
0: 说
1: 着
0: 的
1: 急，
0: 不能着急。
1: 嗯，
0: 最典型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小孩就是，
1: 嗯，
0: 也不算小孩了，好像是高中生，然后他
1: 嗯。
0: 就是我实习呢，他是阑尾炎比较重，然后呢在医院住了7天，7天以后呢就好了，出院了。出院以后正好我们那时候24小时值班，24小时总住院医嘛。
1: 嗯，
0: 哎，晚上来了，我怎么的了？回家吃了一顿饺子。
1: 哎呦，
0: 使劲吃啊！这是饿了，因为在医院，这医生他得遵医嘱啊。
1: 嗯，
0: 回家以后吃完了就肠梗阻了，
1: 哎呦，
0: 因为他这个肠道没有完全恢复好，
1: 嗯，
0: 就包括说这个饮食啊，刚才说，这个饮食需要多长时间？那这个出院以后饮食也是需要注意的，这个
1: 嗯，也要逐步放开。
0: 逐步放
1: 不能
0: 开。
1: 说出院了，我都好了，我回家，哎，咳嗽可能吃东西了，
0: 对，
1: 是不能的，就是等于肠道它恢复要有一个过程。
0: 有一个过程，
1: 你那个
0: 对。
1: 时候它战斗力还没起来呢，你给它进食那么多，它搬运不过来，相当于它就堵在那儿了，是吧？就这意思。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嗯，其他的呢？
0: 其他的是饮食啊，另外呢，你比如做完手术，你肯定要是，观察有没有，比如发烧。咱说做
1: 嗯。
0: 完手术化脓性阑尾炎，你做完手术以后第二天还有点热，
1: 嗯，
0: 那是可以的，但是也比术前的发烧要所说的要就是轻微吧。如果你术后3天呢，你还烧38.5度，那这就肯定你也一定要及时通知医生，那么医生会跟你讲，这会找到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有刀口感染，甚至腹腔里是不是有积脓，那么就要进一步的所说的，查到底有什么原因了。这是，
1: 这是给大家进行讲到有一些变化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防急腹症发生吗？
0: 这个，主要是所说预防急救症发生呢，主要是，咱们一个是健康生活，就是所说的，饮食规律啊，不要暴饮暴食啊，酗酒啊，那么这可以说是，比如胰腺炎呐、胆囊炎，这可以减轻它的发作。另外呢，就是咱所说的积极治疗基础疾病，你有胆囊结石的患者，那么你要尽早的治疗，而不要等这个，出现胆绞痛了，甚至胆囊都坏疽了再来做手术。另外，你有消化道溃疡，比如说有胃溃疡病史的人，受的这个有胃溃疡的病人，那你要积极的内科治疗这个溃疡，而不要所说的挺着，
1: 等
0: 那
1: 到
0: 么
1: 什么穿孔
0: 穿
1: 了？
0: 孔了你再来。你像血压高的老年人、高血压的，那么肯定要控制血压，控制所说的血脂，那么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动脉硬化形成减少，那么主动脉瘤这个破裂的机会。

0: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 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参加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 我改造了自动喂羊难题，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我叫童鑫，今年35岁。 来到广西参与平屋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
2: 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三月十八。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夜间晴，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八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依兰县调研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加快推动特色文旅融合发展。冰城文旅热力全开，主题乐园加近郊游吸引八方游客。我市情绪消费迈向成熟，为心灵买单，为温暖续航。五一假期，冰城青年实验室里抢春耕，黑土地上写数据。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3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依兰县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假日文旅市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黑龙江期间对发展特色文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提升文化旅游承载能力，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去年建成开放的东北抗联三六军红色教育中心，生动展现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抗联将领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战斗历程。于洪涛认真听取讲解，观看展陈，了解有关史实。他说，东北抗日联军以坚韧意志与日本侵略者在白山黑水间进行英勇斗争，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抗联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始终铭记历史，开展好红色教育，生动讲好革命故事、英雄故事，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红色记忆代代相传。四块石遗址曾是抗联密营，也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诞生地与机关所在地。于洪涛在这里瞻仰中共北满省委临时会议室、抗联六军医院、英雄纪念碑等抗联革命旧址，强调哈尔滨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要扎实做好遗址遗存保护，深入挖掘整理，精心打造一批红色旅游精品，使红色记忆活起来，活起来。调研中，于洪涛强调，文旅产业是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重要支柱产业。各区县要坚持以文旅、素文旅、以旅彰文，立足特色优势，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促进文旅产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要落实落细景区景点安全措施，优化服务管理，及时回应游客诉求，用心打造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文旅新生态。苍松参加。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五一假期春风送暖，万物向荣，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

0: 尽享假日休闲时光，各大景区提前布局，精准发力，推出一系列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齐聚冰城，在春光与欢乐中共度假期。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穆威的报道。
1: 海洋，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是在太阳岛风景区，大家看我身后这一片五颜六色的风车，现在正在随风转动。那这里呢也是太阳岛风景区在今年五一全新打造的风车狂欢节。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啊，正在举起手机拍照打卡，将这一份春日的浪漫定格在了这一片五彩斑斓里。
2: 游客屈夫营，
3: 这里的风车特别的浪漫，我在这里拍了很多照片，特别的有春天的气息。
4: 今年太阳岛五一风车节除了震撼的风车打卡场景，还同步推出主题巡游、文艺展演、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尤其是年轻群体慕名前来，单日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
2: 小朋友方志源，
5: 妈妈是带我这里来找春天的，而且这里的桃花盛开，在贝熊乐园落下的情景也很美。坐缆车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水阁云天等美丽的景物。
4: 为保障游客安心游玩，太阳岛风景区五一期间实行预约免费入园制度，明确65,600人的日承载量上限，实时动态管控客流，同时合理调配观光车、亲子自行车等配套服务，美食街、太阳湖游船等业态全线开放，以贴心服务为游客的春日之旅保驾护航。
1: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景区里，大家看我身后啊，现在正在火热进行的就是今年五一期间景区全新升级的狂欢大巡游。大家看现场啊，一个个从古希腊神话中走出来的经典角色与游客们热情的互动，也瞬间将现场的欢乐氛围直接拉满，
6: 就感觉像穿越到了神话世界，非常美，非常好。
4: 五一假期，波塞冬旅游度假区推出了凯旋狂欢节主题活动，沉浸式凯旋巡游、30摄氏度沙滩热浪等核心亮点同步上线，为游客解锁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互动性的奇幻狂欢体验。
2: 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市场部负责人王家浩，
7: 海神后花园也全身升级到了2.0版本，游客可以和我们的羊驼、还有鹈鹕以及我们的孔雀零距离的互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奇兽精灵团，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秘境巡游，还有每天40多场的梦幻演绎，陪大家一起度过难忘的五一假期。
4: 五一假期，哈尔滨融创乐园也用全新打造的仙侠国风主题巡游让游客流连忘返。仙侠颜值天团空降巡游与游客亲密击掌，同框对戏，甜蜜爆表。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城市里的主题乐园用热闹与精彩点亮假日时光，而在近郊山野之间，便捷的交通同样为游客打开了春日休闲度假的新方式。时隔一年，亚布力旅游专列重新开通，大批游客乘着专列奔赴山野，解锁不一样的假日乐趣，漫步山林，登高赏春，体验挖野菜等特色项目，在自然山野中放松身心，既丰富了假日出游选择，也带动了近郊旅游持续升温。
2: 游客张女士，
8: 因为从家门口出发吧，就是早上也不起早，晚上也不贪黑，然后领着孩子还能休闲度假，非常不错。
2: 亚布力旅游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东，
9: 亚布力常年的温差呀、冬夏两季的温差在60度以上，我们通过我们36.5永远36.5度的暖心服务和我们优质产品，让游客把好心情带回家，让每一位在亚布力度假的游客呢真正的体验到我们细节满满的服务。
4: 春光不负人气正旺，今年五一哈尔滨文旅市场多点开花，精准满足了游客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的出游需求，也全面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潮，吸引着更多四海宾朋共赴冰城春日浪漫之约。
0: 从太阳岛的风车花海到波塞冬的神话巡游，从融创乐园的仙侠

0: 国风到亚布力的山野石去。今年五一的槟城处处洋溢着热力与欢笑，而这份春日狂欢并未止步于陆地，在松花江之上，另一场梦幻奇遇正悄然上演。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古怪的风帽子，这些童话书里的经典人物今天就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现在是在松花江观光索道的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爱丽丝奇幻巡游正在这里火热进行当中。大家看我身后的巡游队伍载歌载舞，整个广场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份欢乐当中。
2: 风帽子在派发糖果，扑克牌卫兵列队踏步，红心王后欢乐的舞蹈，在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的广场上，一幕幕童话场景照进现实，热闹的氛围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3: 五一假期我们一家三口来这个索道玩，看到他们巡游感觉挺热闹挺好玩的。
4: 从小嘛就看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童话故事长大的，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吧，就感觉特别亲切，就像
5: 回到童年了。
4: 对，回到童年，特别逼真。
5: 像皇后啊啥，我们都是从小印象特别深刻啊。他可能还不懂，但是我们两个感觉一下回到童年了。
6: 感受完热闹的童话巡游，我又坐上了松花江观光索道的轿厢，来换一个全新的高空视角，欣赏假日里的城市美景。看松花江波光粼粼，太阳岛的春色正悄然铺开，一江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
7: 哈尔滨是一个就是冬天会比较火的城市，冬天也来过一次，之后想再试一下这个反季旅游，非常棒。就是不管说是人们的这个热情程度啊，还是这个风光的这个美呀，都特别棒。
8: 江上城堡观光索道媒体负责人隋宏源。
9: 另外我们索道呢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游玩体验，比如说我们跟江北太阳岛这个熊猫馆有一个索道和熊猫馆的一个联票，另外还有江北巧克力那个城堡里面的巧克玩家也有索道的一个联票。
2: 从童话广场到天空之上，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用一场奇幻之旅点燃了哈尔滨的春天，地面的欢声笑语与高空的悠然观景相映成趣，成为哈尔滨五一假期里一道亮眼的风景。
0: 江上城堡的童话巡游让游客尽享春日奇幻，槟城各大餐饮门店也以传统与创新交融的美食吸引八方来客。从中央大街的百年风味到中华巴洛克的复古美食，一场以传统为根、创新为艺的餐饮盛宴正在槟城火热上演。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田宇的报道。
10: 五一假期叠加春日好天气，让中央大街人气爆棚，热闹非凡。在如此流量下，坐拥超大客流，沿街餐厅如何留住游客，俘获味蕾？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第一站，马蒂尔西餐厅。
11: 一走进来，扑面而来的就是满满的俄式复古风情，每一处细节啊，都透着百年老店的优雅与底蕴。
8: 马蒂尔餐饮第四代传承人田凯。
12: 我们做了一批新餐具，让客人的感受更好一些，然后呢同时把菜品的价格进行调整，让它变得更亲民了一些。哈尔滨的红菜汤非常出名，在五一期间呢，我们把我们的红菜汤做了一个黑龙江省的地方标准，把我们的红菜汤进一步的升级，让全世界乃至全中国的游客来到哈尔滨之后都能尝到地道的标准的红菜汤。
10: 除了西餐，中央大街上东北菜馆也不少。顺着中央大街啊，往西三道街走，就到了央视春晚哈尔滨分会场的拍摄地之一——老厨家旗舰店。听说啊，他家最出名的就是锅包肉，我们一起去尝一尝。
11: 进店就是惊喜，迷你博物馆里藏着东北菜非遗故事，专业讲解一开口啊，瞬间就能读懂老厨家百年非遗历史。复古火车检票流程更是仪式感拉满。
13: 这面是铁路主题餐区，
14: 欢迎乘坐中东铁路时光列车，请出示您的车票，我们需要检票上车。
8: 老厨家中央大街旗舰店主管邱家欢。
13: 这个呀就是咱家招牌菜锅包肉，闻着酸吃着甜，吧唧吧唧有点咸， 旁边这道呢是我们武夷上新的时令菜品干烧

0: 春笋。
1: 嗯，这个五一呢，我们延时了营业时间，到晚上的10:30。到了晚上，我们还特意准备了特色的阳台音乐。我们希望通过大家来到这里，不仅品尝到美食，也能沉浸式体验我们的风土人情。
2: 大连游客崔女士，
3: 昨天就在这儿吃了。啊，昨天就在这儿吃，就是一来一进来啊，就是这里整个的这个环境啊，还有这个人员的服务，包括我吃的这个东西，就觉着，哎呦，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服务，价位还挺便宜的。
4: 正餐的满足感彻底拉满，这一站我们来解锁饮品、甜品的浪漫。我们选择中华巴洛克街区奇堂咖，心中是风，直接美到心坎里。谁能拒绝这青花盖碗装的榛果拿铁啊，真的是太有创意了。而且呢，坐在窗边看着外边的雪花飘落，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打卡根本停不下来。
2: 奇堂咖主理人陈丹丹，
5: 古韵国风将成为青年人心中的顶流审美。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承，设计了这样一所集古韵国风为一体的咖啡场所，让更多的人们有这样一个放松审美的一个休闲之地。
4: 马蒂尔守正创新，老厨家沉浸体验，奇堂咖颜值出圈，冰城餐饮立足本土，传统美食拥抱新消费，实现风味、文化、体验三重升级。如今这些门店已成为承载城市记忆的文化地标，以美食为纽带，借春日文旅热潮，我市正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擦亮冰城美食文旅名片。
6: 当美食抚慰了味蕾，另一种更深层的消费趋势——情绪消费，正悄然走进更多人的假日消费选择。据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中国情绪经济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规模达2.7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而在这个五一假期，记者在哈尔滨市走访中发现，冰城的情绪消费已从自然生长迈向成熟发展，并逐步构建起健康积极的社会情绪生态。请听报道。
7: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南岗区红旗满族乡东升村的妈妈圈家庭农场迎来了假期的第一批小客人。远离城市喧嚣，大伙扎进农田，在自然里感受难得的亲子时光。
8: 刚才跟爸爸踢球开不开心？
9: 开心。
8: 在家踢球吗？
9: 不踢，老小了。
8: 老小了，
9: 也就一个半个这个的。而且我总穿拖鞋也踢不了，这还挺好。
7: 孩子们在一起学知识、种土豆，父母也在假期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10: 其实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氛围，在一起就缠着我啊，就是在我身上爬呀，来回抱着呀，爸爸爸爸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就特别开心。
7: 农场主理人告诉我们，3年前这里本是给自己孩子打造的农家院，随着越来越多人需要缓解生活压力和工作焦虑，他不断努力，如今这里不仅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也成了成年人暂时逃离紧张情绪的缓冲地。
11: 其实不论说是孩子还是家长，在城市里面的压力其实都挺大的，但是你当你亲自走进自然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真的自然可以治愈一切。
7: 随着情绪消费理念被越来越多人认同，这个五一假期在哈尔滨各大景区景点，无论是主题咖啡店还是精美书店，商家都在展览和活动里努力读懂消费者的心。比如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的松光里书店，书店主理人就把关注东北青年文化动态作为了情绪消费的重要方向。
12: 人们都说一座书店是一座城市的就是人文精神灯塔，它会有一种情绪的共鸣，它会有一种精神上的抚慰和疗愈。当他从一个城市离开的时候，他能带走的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就是他吃到嘴里的美食，第二样东西它就是他精神上的一次愉悦的享受。
7: 如今大众精神需求的升级正推动着哈尔滨情绪消费内涵的迭代。在哈尔滨青年宫，青年夜校精选课程吸引着年轻人下班后重新把自己培养一次。今年夜校课程全面升级，打造了松果青年派社群，这一冰城青年成长与深度社交的平台，让不少年轻人找到了下班后的靠谱去处。
0: 就是在这儿上课会有一些侧重点，
1: 但现在都是我喜欢的，我喜欢。

0: 什么课，然后我就可以报什么就学什么。
1: 是我们现在主要是基于年轻人的一些诉求以及需求啊，然后会开设一些符合他们特点的一些课程啊，比如说有关于生活美学类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关于职场赋能类的，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些创业兼职类的课程啊，为青年人提供这样可以收获包括共创的平台。
2: 从自然生发到商家与消费者共创共情空间，再到注入有意义的价值导向，如今哈尔滨的情绪消费正逐步褪去浮躁，让每一次情感寄托，每一场消费选择都成为滋养心灵、凝聚共识、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的温暖力量，也让每一次为情绪买单变得更加从容、更有温度、更可持续。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享受春光时，东北农业大学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农业生产与运营管理团队正埋头实验室，用仪器设备代替锄头，为春耕关键期抢时间。他们通过上万次土壤测试，破解黑土地的脾气，让现代农业从看天吃饭走向知地而作。当五一假期与春耕关键期相遇，东北农业大学的实验室里仪器不停，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师生团队选择用精密设备与海量数据代替传统锄头，在黑土地的泥土芬芳中破解现代农业的生长密码。从一份土样到一组数据，他们正以科研人的方式抢农时保春耕。枯燥的数据背后是科研人员对农时的精准把控。五一过后，黑龙江即将迎来大田播种的黄金窗口期，只有在此之前彻底摸清每一块土壤的脾气，才能让每一粒种子都落在最适宜的环境里。从看天吃饭到知地而作，实验室里积累的一组组数据正加速转化为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五一期间，这群年轻人在泥土与数据中度过假期，他们不仅生动诠释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缩影，更展现出哈尔滨最硬核、最深沉的青春活力。同样的五一假期，同样的青春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大学实验室转向企业生产车间，一起认识一位00后劳动者大米检验员齐文海。2001年出生的齐文海，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艺海嘉里哈尔滨粮油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并成为了一名大米检验员。他的日常工作是每隔2小时进入生产区，对大米进行巡检取样，并进行抽检。记者注意到，柜子里每一袋样品上都贴着不同品种的名签儿。别看才工作2年多，齐文海对每一种大米的品种特性、检验标准早已熟记于心。这个五一假期，齐文海一直忙个不停。虽然没能回绥化老家，但他每天都会跟父母通电话。能在节日里奋斗在生产一线，保障供应，他觉得这样的假期格外充实。同样在哈尔滨，另一种青春的激情正在绿茵场上点燃。昨天，东北超助威热力活动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举行，通过组织球迷练习助威战歌、统一呐喊口号等赛前专题培训，以哈尔滨独有的助威形式聚焦凝聚城市的合力。来听记者张华的报道。
4: 我现在位置是八区人民体育馆，那么随着东北超临近呢，赛前热身助威呐喊活动也随之开展，而场外的球迷们正激战正酣，这正是冰城球迷们迎接东北超最好的姿态。
2: 东北超这项由辽吉黑蒙四省区联合打造的赛事，集结了8支城市队伍同台竞技。赛事将贯穿今年夏秋两季，5月23号开赛后，哈尔滨队将首战对阵大连队。消息一出，众多助威球迷已是热血澎湃。
5: 球迷陈卓然：
6: 非常期待此次东北超的赛事，然后今天来参加这个助威活动，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很期待这些球员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2: 室内助威集训热火朝天，室外同样活力十足。在哈尔滨市人民体育馆外的足球场上，业余球员们奔跑传球，奋力射门，没有专业赛事的紧张氛围，却满是普通市民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聊起东北超，不少老球迷的足球热情瞬间被点燃。
5: 业余球队球员

0: 孙庆佳。
1: 我们球队最近受这个东北超的鼓舞和感染，报名人数直线上升，每次来都得有20多人。我们对足球的热情又再次重燃起来。到时候我们也会去我们的主场为哈尔滨队加油。
2: 球场上拼的是技术，看台上暖的是人心，豪爽、热情、讲义气、够敞亮。足球正让哈尔滨独有的城市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为槟城球迷们释放激情，打造了最燃的舞台。
0: 黑龙江龙跃槟城足球创始人杨潇。
3: 这种民间的足球比赛呢，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这个关注足球体育的人，能够在家门口和身边参与进来，也会培养出更多喜欢足球、更多能够传承我们哈尔滨优秀球迷文化的传承者。
4: 从绿茵场的呐喊助威到碧波池的奋勇争先，槟城的体育热情在这个五一假期持续升温。5月2号，中国体育彩票中俄国际游泳公开赛在哈尔滨会展中心龙奥冠游泳馆精彩的开赛。200多名中俄游泳运动员齐聚槟城，展开水上激烈角逐。本次比赛也是2026上合冰雪体育示范区国际体育交流年中俄体育文化系列活动之一。上午10点开幕式结束后，比赛正式打响。首场进行的50米自由泳项目格外引人注目。随着裁判发令枪清脆响起，中俄小选手们纵身跃入泳池，身姿矫健，在水中奋力挥臂，碧波斩浪，你追我赶，全力冲向终点。一场场精彩的水上比拼轮番上演，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为期2天，参赛选手按年龄从5岁到24岁，共划分为7个组别。项目设置涵盖50米至200米的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项目，规格高，设项丰富。其中共有90名俄罗斯运动员报名参赛，中外选手同台竞技，尽显游泳运动的独特魅力。日前，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光影铸魂”文化惠民露天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在我市正式启动。活动已先后走进多个社区、公园，《生还》《悬崖之上》等多部国产精品影片与市民见面，为五一假期增添了浓厚的爱国氛围。据了解，本次公益电影放映活动将贯穿整个夏季，接下来放映活动还将走进冰雪大世界、太阳岛公园、音乐公园等景区景点，以及全市各群众广场、街道社区进行巡回展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营造老电影旧时光的怀旧氛围，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献礼哈尔滨解放80周年。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6: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城市，
5: 听，这就是哈尔滨。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槟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今天节目带大家走进哈轴设备工程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伟。李伟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铸轴成脊梁。在哈尔滨这座工业底蕴深厚的城市里，总有一群人默默扎根生产一线，把平凡岗位当作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把精密制造的追求融入每一个日夜。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设备工程师高级技师李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从一名普通维修工成长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企业设备技改领头雁，他用20余年的坚守与钻研，书写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创新报国的动人篇章，被誉为哈轴生产线上的设备全科医生、技改攻坚尖兵。初心如磐，从学徒工到技术骨干，在坚守中淬炼匠心。1978年出生的李伟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受老工业基地父辈们爱厂如家、钻研技术精神的熏陶，他从小就对机械设备有着浓厚兴趣。1998年，李伟进入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成为一名一线设备维修学徒工。刚进厂时，面对轰鸣的机床、复杂的电路、精密的轴承加工设备，他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终于能亲手接触到向往已久的工业设备，忐忑的是深知轴承制造是精密加工行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容不得半点马虎。轴承是工业的关节，设备是生产的心脏，修好每一台设备才能造好每一套轴承。这是李伟刚入职时老师傅对他说的话，也成了他职业生涯20余年始终坚守的信念。学徒期间，他把勤学好问、吃苦耐劳刻在骨子里，每天早早来到车间，提前检查设备、整理工具。下班后，别人休息聊天，他却围着设备反复琢磨，画图纸、记参数、写笔记，把每一台设备的结构、原理、常见故障都一一记录在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十几本。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从不羞于开口，追着老师傅问，跟着技术员学，哪怕是一个

小小的零件安装角度，一次简单的电路排查，他都要弄明白搞透彻。哈尔滨的冬天寒冷漫长，车间里没有暖气，零下20多度的环境里，李伟的双手常常冻得红肿开裂，握着冰冷的扳手螺丝刀，一干就是一整天。有时设备突发故障，为了不影响生产进度，他二话不说冲在前面连夜抢修，饿了啃一口冷馒头，渴了喝一口凉水，困了就在设备旁眯一会儿。身边的同事常劝他差不多就行，没必要这么拼，但李伟总是认真地说，设备维修没有差不多，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产品质量，关系到企业信誉，更关系到我们产业工人的责任。凭着这股不服输爱钻研的韧劲儿，李伟进步飞快，短短3年时间，他就从一名学徒工成长为能独立处理各类设备故障的技术骨干，熟练掌握了轴承磨床、超精机、中配线等上百台设备的维修与保养技术。2005年，企业引进一批进口高精度轴承加工设备，技术资料全是英文，操作难度大，维修要求高，很多老技术员都犯了难。李伟主动请缨，扛起了设备消化吸收与维修保障的重任。那段时间，他白天守在设备旁，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设备结构、操作流程，晚上回家熬夜查词典、翻资料，把英文技术手册逐字逐句翻译成中文，整理出通俗易懂的操作指南和维修手册。为了吃透设备核心技术，他连续一个月吃住在车间，每天只睡3-4个小时，反复调试参数，模拟故障，优化流程，最终不仅熟练掌握了进口设备的操作与维修技术，还总结出一套适合企业实际的设备保养方法，大幅降低了设备故障率，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维修成本和停机损失。攻坚破局，攻克卡脖子难题，以创新赋能制造升级。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加剧，哈轴面临着设备老化、技术瓶颈、进口依赖等一系列挑战。部分关键设备核心部件依赖进口，不仅采购成本高，供货周期长，一旦出现故障，维修不及时就会导致生产线停产，严重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作为企业设备技术带头人，李伟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靠自己干出来。他主动扛起技术革新、攻坚克难的重任，带领团队聚焦生产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扎根一线，潜心钻研，向一个个卡脖子技术难题发起冲锋，用一项项创新成果打破国外垄断，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18年，哈轴一条关键轴承生产线的进口核心设备出现严重故障，国外厂家以核心技术保密为由，拒绝提供维修技术支持，且更换核心部件报价高达数百万元，供货周期长达3个月。生产线一旦停产，将直接影响企业订单交付，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危急关头，李伟挺身而出，外国人不修，我们自己修。他带领技术团队成立专项攻关小组，立下一周内修复设备、恢复生产的军令状。没有技术资料，没有维修经验，李伟就带着团队拆解设备，一点点分析核心部件结构、工作原理，反复排查故障原因。车间里灯光彻夜不熄，李伟和团队成员轮番上阵，饿了就在车间吃盒饭，累了就趴在桌上歇一会儿，眼睛布满血丝，嗓子沙哑干涩，却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经过5天5夜的连续奋战，他们终于精准找到故障根源，成功修复了进口设备核心部件，不仅让生产线提前恢复生产，还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元的维修和采购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攻坚，李伟团队彻底吃透了该一系列丰硕成果。针对传统设备运维效率低、故障预警难、人工成本高等问题，李伟主导研发建成轴承行业首个智能设备运维系统。该系统融合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生产线上所有设备进行实时数据采集、状态监测、故障预警和远程运维，实现了设备运维从事后维修向事前预防、从人工巡检向智能管控的革命性转变。

投用后，设备故障率降低 60% 以上，运维效率提升 40%。每年为企业节约运维成本300余万元，推动哈轴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迈出关键一步。深耕一线20余年，李伟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创新驱动，把每一个生产难题都当作创新课题，把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当作责任担当。他先后完成20余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攻克进口设备精密维修、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关键工艺优化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获8项国家专利，其中多项专利技术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主导研发的高精度轴承加工工艺大幅提升了轴承产品精度和稳定性，使哈轴部分产品成功替代进口，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高端装备制造等国家重点领域，累计为企业创效超500万元，为哈轴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传帮带玉，匠心传承薪火，培育新时代产业工匠。一个人强不算强，团队强才是真的强。技术要创新，更要传承，这是李伟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一名从一线成长起来的技术专家，他深知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对企业发展、对制造业振兴的重要意义。20余年来，他始终牢记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术、经验、心得分享给身边的年轻职工，用心用情培育新时代产业工匠，为企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技术过硬、作风优良、勇于创新的骨干人才，让工匠精神在一代代产业工人手中传承不息、发扬光大。在哈轴，李伟的工位就是技术课堂，他的车间就是人才摇篮。每天工作之余，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年轻职工，向他请教设备维修、技术创新方面的问题。无论多忙多累，李伟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手把手地指导，从设备结构原理到故障排查技巧，从工艺优化方法到创新思维培养，他都倾囊相授，毫不保留。为了让年轻职工更快成长，李伟结合自己多年工作经验，编写了轴承设备维修实用手册、进口设备操作与故障排查指南等培训教材，整理了上百个典型故障案例，方便年轻职工学习参考。他牵头成立李伟劳模创新工作室，搭建技术交流、创新攻关、人才培养平台，定期组织技术培训、技能比武、课题研讨活动，激发年轻职工学习技术、钻研业务、创新创造的热情。他针对不同年轻职工的特点和短板，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一对一跟踪指导，帮助他们快速提升技能，成长成才。李师傅不仅技术好，人品更好，跟着他干活学技术，我们心里踏实，干劲儿十足。这是年轻职工对李伟的一致评价。在李伟的悉心培养下，一批年轻职工迅速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岗位能手，有的还走上了管理岗位，成为哈轴发展的中坚力量。徒弟小王刚进厂时对设备维修一窍不通，一度产生退缩心理，李伟主动把他收在身边，耐心教导、鼓励支持，手把手教他操作设备、排查故障，帮助他树立信心。如今，小王已成长为能独立处理各类复杂设备故障的技术骨干，还参与了多项技术革新项目，获得企业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像小王这样在李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职工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传承着李伟精益求精、勇于创新、无私奉献的工匠精神，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为哈轴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除了在企业内部传帮带，李伟还积极参与行业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工作，把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更多产业工人，助力整个轴承行业技术水平提升。他多次在行业技术研讨会上做报告，分享设备运维、技术创新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他参与编写行业培训教材，为行业人才培养提供支持。他接待全国各地多家轴承企业技术人员来企业交流学习，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和经验，受到行业

0: 同仁的广泛赞誉和尊重。荣誉加深，初心不改本色，实干全是劳模精神。二十余年扎根一线，坚守匠心，创新报国。李伟用汗水浇灌收获，用实干笃定前行，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赢得了企业认可、行业尊重和社会赞誉。他先后荣获哈尔滨市劳动模范、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称号，多次被评为企业优秀员工、技术标兵、创新能手。他的先进事迹被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新闻网、东北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成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和学习榜样。面对荣誉和赞誉，李伟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态度。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产业工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企业的培养、团队的支持和同事们的帮助。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我将把荣誉化作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扎根一线，钻研技术，创新创造，为企业发展，为哈尔滨工业振兴，为制造业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在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轰鸣的机床声中，李伟依旧每天早早来到岗位，忙碌在设备旁查隐患、解难题、搞创新、传技术，身影忙碌而坚定。他的双手布满老茧，却灵巧有力，操控着精密设备，书写着创新篇章。他的初心朴实无华，却坚定执着，扎根一线岗位，诠释着工匠精神。从青涩学徒到全国劳模，从普通维修工到创新尖兵，李伟用二十余年的坚守与实干，生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有理想、懂技术、肯奋斗、敢创新的良好风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李伟这样扎根一线、坚守匠心、创新报国的劳模工匠，我们的制造业才能不断突破、持续强大，我们的工业基地才能焕发新活力、展现新作为，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迈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梦想。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天气晴朗，白天最高气温2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心提醒您，
2: 天然气真方便，讲安全最关键，勿乱接勿乱改，保管道是隐患，软胶管莫过长，勿三通莫穿墙，用气时有人守，用气闭阀门关，捉漏气莫慌张，关阀门快报警。中信燃气24小时服务电话96377。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